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当你老了，
4: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6: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7: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8: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4: 我跑步，
6: 我摄影，
5: 我学习，
8: 我公益。
9: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收听我们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板块健康风向标之给养万家。给养万家直播间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风向标的公益栏目，特别邀请的嘉宾老师职业药师在线药学服务，帮助我们的老百姓呢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韩老师现在就职于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负责的经典课程包括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误区影响用药安全，解读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七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我们说这个用药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说哎呀，用药期间它有没有一些什么禁忌呀，这个有的时候医生会告诉我，有的时候呢我在说明书上可能会看到一些，但是呢这个吃的时候自己有的时候还是不太清楚哈，尤其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那在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服药期间的饮食禁忌，因为药物的种类、病情以及个体差异而异啊，这些药物的禁忌都是，或者说是药物和饮食的禁忌啊，他们之间相关联的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需要我们注意的事项哈。那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问候韩老师，韩老师您好。
1: 燕燕姐早上好。
0: 早上好，非常高兴啊。我觉得今天呢讲的这个它区别于咱们以往的话题是比如说高血压呀或者说是这个高血脂啊这种慢性病用药的一些相关事项。那今天呢是属于全品类的，全品类的和什么相关？那比如说它有没有和饮食这个不搭嘎的呀，或者说是药物和药物之间有没有这个犯冲的呀，这在中医上来说呢就是有相生，当然它也有相克，那可能某种药物它和这个食物之间就出现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韩老师给我们一一的来解读一下有关于比如说服药期间的饮食禁忌，饮药物的种类、病情和个体差异，他们都有哪些禁忌。
1: 好的。比如说我们说第一类抗生素类。
0: 哎，韩老师你说到抗生素，我觉得这个一提到抗生素它和酒之间
1: 对，
0: 就会产生一个致命的联系。人家都说，你比如说你吃抗生素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喝酒有可能要命了。
1: 因为我们说抗生素类实际上只有一部分说跟酒是绝对禁忌的，还有一小部分呢，就是在服药期间饮酒其实没有影响，但是对老百姓来讲的话，区分起来太难了。你根本记不住那么多种类，说哪种到能喝酒，哪种不能喝酒。因为我不能说每次生病都用一样的抗生素，不同的感染我们使用不同的药物嘛。那么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是呼吁所有的用药的人，就是只要你用抗生素，就不让你喝酒。万一你
0: 这是对的。
1: 对吧？本都生病了，喝什么酒都
0: 没有。因为咱们普通百姓，他也不是说药师或者是医生然后我区分一下，你是阿奇呀还是头泡啊还是这个霉素那个霉素啊？这个记起来，第一它不专业，第二呢，它也太品类太多了，还有就是他生病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就是说我还得想想这个和这个犯不犯忌讳啊？因为它都是抗生素呀。
1: 是的。
0: 所以干脆咱们就是，你吃抗生素的时候，服用抗生素的时候，一定要忌酒。
1: 对，直接就一口就别喝了。
0: 对，
1: 因为抗生素
0: 你也
1: 不是长期使用的，
0: 因为它大多数的还是跟酒这个犯冲的
1: 。我们那个专业上叫双硫能量反应嘛。它是一种严重的
0: 什么反应呢？
1: 肝毒性，严重的肝损
0: 伤，
1: 严重的肝损伤，
0: 就是瞬间就会是肝损伤，
1: 很短时间内，
0: 短时间内，
1: 而且是致死性的，
0: 哦，
1: 有生命危险啊，
0: 哦，
1: 所以它民间不流行一句话嘛，叫什么？叫这个头孢配酒，是吧？唢呐吹一宿嘛，这肯定是因为它生命，我见过这种患者，我见过一次。他这个严重的肝损伤，然后全身水肿，属于是一种人处于休克的状态，失去意识的，算是一种叫低渗性昏迷，类似于肝硬化腹水，然后严重突然肝昏迷，然后进入医院，就这种状态。然后没有解药，大家想的是，我中毒了，你给我来点解药。咱们很多药物中毒是没有解药的。有一部分有，但大部分是没有解药。没有解药就是医疗自身，这个人如果代谢不掉的话，那他就是有生命危险了。所以很难救过来。
0: 就是这种。这个快速伤肝，就是酒和头孢这个快速伤肝，就是属于。

0: 乎是无解，
1: 几乎是无解，
0: 几乎是无解。嗯，到医院里边基本上就是治疗，也只是说短暂的延长一下生命而已，就是想救过来很难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跟服毒还不一样，比如说你说这个人吃了安眠，就是他这人就吃了吃安眠药吃多了。
1: 嗯。
0: 安眠药的话，它是一种酸性的药物，我们可以简化尿液，能够让它排出去一些。那人是能扛得住的，有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严重的肝毒性，肝脏的功能受到了严重损伤，人是无法存活的，所以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服药，任何药品大家都尽量不要喝酒啊，任何药品都不要喝酒。那么我们说抗生素类啊，除了酒呢，还忌什么呢？乳制品。
1: 哦，
0: 乳制品，什么牛奶、羊奶呀、奶粉呢，然后这个酸奶呀，这些东西大家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乳制品当中含有一些钙呀。啊，还有一些钙，因为它会跟什么呢？比如说像四环类啊，啊，这个喹诺酮类的抗生素啊，啊，比如四环素，
1: 嗯，
0: 啊，喹诺酮类的，比如说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这些沙星类的药物，
1: 嗯嗯，
0: 啊，那么它会形成一些不溶性的混合物，就是能够降低药物的吸收率。
1: 哦，
0: 啊，它倒是不有毒性，但是你药物，嗯嗯，我们吃药不是为了
1: 起效吗？
0: 起效啊，啊，
1: 嗯，
0: 你影响了它的吸收之后呢，降低了药物的一个疗效，所以建议服药期间呢，就是餐前餐后两小时就不要。不要吃这个
1: 奶制品，
0: 奶制品啊，所有的奶制品都不要去使用，啊，那么影响了药物的疗效。本身啊，抗生素其实对人体来讲的话，它这个伤害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这些饮食呢，它是不会增加它的不良反应，只会影响它的药效。
1: 哦，
0: 嗯，啊，影响它的一个药效。嗯，影响药效了，你就得多吃呗。
1: 嗯嗯，
0: 那你一个比如说三天就能好，
1: 或者说是它这个你的症状它不减轻。
0: 嗯，
1: 就是起对于治疗效果
0: 也
1: 是这个大大削弱，
0: 大大削弱，对，
1: 嗯，
0: 大大削弱。然后呢，就是忌辛辣和油腻的食物啊，这个大家可能平时还是有一些这个常识的。那，
1: 嗯，
0: 这个吃药期间，辛辣呀、油腻的东西不要去吃，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因为它这些东西不是说，说我跟药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它只会对胃肠造成刺激嘛。咱们说这个吃辣的吃的多了，辛辣的、油腻的，对这个胃肠刺激比较大。
1: 嗯，
0: 那么可能加重药物对这个胃的一个损伤啊，因为有一些药物呢，它对胃的刺激是呈剂量相关性的，就是你用的时间越久，用的量越大，然后呢，它对胃的伤害就越大。就比如说这个很多消炎药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的特点，抗生素也具备这样的特点。
1: 嗯
0: 啊，然后同时还会影响药物的一个吸收。嗯，所以呢，这是抗生素类的药物，因为抗生素类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长期使用，
1: 对对对，
0: 不会长期使用。但是我们的饮食习惯是长期坚持的，
1: 是的，
0: 就是，我习惯每天早上喝点这个牛奶，啊，
1: 嗯，
0: 这个，
1: 嗯，
0: 你这个习惯也养成了之后不好改，
1: 嗯，
0: 它不好改。药品，那我们短暂的服用抗生素的话，那我们格外的注意一下，就是吧，
1: 嗯嗯，
0: 十天八天、一周两周的不吃就不吃了，是吧？来日方长嘛。哎，
1: 对对对对，
0: 哎，吃东西，
1: 可以喝点粥啥的。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大家补充营养的呢，
1: 嗯，
0: 我们这个饮食的多样性这是有必要的。但是呢，
1: 嗯，
0: 我们在用药期间呢，特殊情况我们特殊处理嘛。
1: 嗯
0: 啊，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说这个说一说这个降压药，因为咱们目前高血压的人群非常的庞大，
1: 嗯
0: 啊，非常的庞大，据不完全统计啊，不完全，我国目前至少有3亿以上的高血压患者，
1: 哦，
0: 服用就光说服用药物的人就有3亿以上，
1: 哎，这个比例相当之高，
0: 你算呗，平均5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吃降压药的，
1: 嗯嗯嗯，
0: 那么降压药呢，忌什么呢？首先忌高盐的食物，你不能吃太多盐，
1: 嗯，
0: 医生一般都会说，然后大家现在呢，跟这个根据科普的老师多了呢，
1: 嗯，
0: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说高血压得少吃盐嘛，
1: 嗯，
0: 啊，少吃盐，而且有一种高血压还专门就叫盐敏感性高血压。
1: 哦，
0: 有的人就是
1: 一吃盐就上去
0: 啊，盐一吃多了就不行，
1: 哦，就
0: 啊就不行，就是有的人说这咱们很多老百姓日常饮食，比如说，哎，我这每天吃饭的时候我得吃点咸菜，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我可能
1: 不下饭
0: 啊，嗯，对吧？你一个哎稍微多吃两口咸菜，然后血压就升上来了。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咸菜呀，腌制品呢，还有加工的一些这个，
1: 你像
0: 肉类，
1: 南方那些腊肉啊，
0: 哎，对，
1: 还有就有的人喜欢吃各种肠啊，
0: 嗯，
1: 啊，肚啊，就是那个熏制的，这些都是属于高盐的食物。
0: 嗯，嗯，对的，
1: 啊，
0: 对的，
1: 有的时候就说吃也不咸呢，但是这些腌制品、熏制品、加工制品，它都属于高盐的食物。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其实，在现实咱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类食品呢，其实含盐量非常高。杨姐，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甜点。
1: 甜点，比如说蛋糕，哦，
0: 面包，
1: 哦，
0: 都是加盐的，
1: 哦，
0: 你没发现吗？如果我们自己家里买个面包机，你自己弄点面，
1: 哦，
0: 弄点酵母，
1: 嗯，哦，嗯，
0: 啊，你就发现它吃不出那种甜味来，
1: 对对对，
0: 你多放糖也没有那么甜，
1: 哦，
0: 因为得放盐，
1: 哦，
0: 所有的面包都得放盐，
1: 要想品出甜，

0: 得放点盐。
1: 对，是的，啊，是的，这个，
0: 所以说这种甜品，现在甜品还非常盛行。
1: 对，
0: 你看年轻人啊，就是老年人，我觉得他的一种饮食习惯还好吧，他对于这个甜品没有那么那么的热衷。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总觉得吃点甜的好像解压。还有呢，就是像过瘾，解馋。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哈，比如说在可能平时减重的过程中，控制控制再控制，
1: 对，
0: 但是馋呢馋的太馋了，然后就是有一天买个小蛋糕，
1: 对，
0: 咔咔咔就吃。还有的人把这个甜食当成日常的这个饮食习惯，就喜欢吃啊，然后就每天都吃。
1: 对，
0: 然后这个甜食当中其实盐量还很高，
1: 盐含量很高。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酱料
0: 啊，
1: 比如说西餐用的一些酱料，比如番茄沙司
0: 啊，
1: 沙拉酱。什么千岛酱这些，咱们有时候做这个减脂餐，说这个我今天晚上不吃饭，我吃点这个蔬菜沙拉吧。哎，整点蔬菜，用点沙拉酱一拌，那个沙拉酱里边盐含量也很高的。
0: 哎呦，
1: 我们说的盐不一定指的是我们食用盐、氯化钠，还有一些其他的盐，其他的盐类，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盐很多腌制品当中会有一些这个亚硝酸盐啊，亚硝酸盐也是盐。我们指的这个盐指的是啥呢？指的是一种无机化合物。
0: 无机化合物
1: 无机化合物，就是盐呢，就是叫氯化钠。
0: 对，
1: 就是味素叫什么呢？叫这个谷氨酸钠。
0: 谷氨酸钠
1: 啊，它都是盐嘛。都是盐。就但是谷
0: 氨酸味素它也是属于盐的，
1: 它叫有机盐。
0: 嗯
1: 啊，就是说盐的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尽可能少吃一些这个盐。尽可能少吃一些盐，包括食盐，食盐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0: 有的人说我每天这个盐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了这个不要超过5克，然后一小瓶盖以内。
1: 对，
0: 我还不到这一小瓶盖呢，这个我的盐。不多不多，医生说我怎么这个血压还是下不去呢？其实你吃的这个饮食当中啊，甚至有时候喝的这个饮料当中啊，
1: 对
0: 啊，它可能不是可能，它都是含有盐的，
1: 都含有盐的。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在外边，比如说吃的这个零食，你像那个薯片儿，那含盐量里边你自己看看，
1: 对
0: 啊，它都是有标明的，它这个氯化钠的含量是多少克呀？每百克当中它含有多少啊？
1: 对，
0: 它都是有标明的，
1: 对对对，
0: 那都是算你一天的这个整个的饮食量里边，
1: 对，全都是的。就是这也是现在我们饮食太丰富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这个没多吃，那个没多，但放到一块儿它就多了。就是账经不住算呢，
0: 对，
1: 经不住算呢。所以呢，因为高盐会导致啥呢？水钠潴留，因为大部分我们吃的有滋有味的这些盐里面都含有钠嘛，所以呢，大家呢在吃食品的时候要看它那个营养成分表，要看它后面那个每个食品后面都会有一个营养成分表，
0: 对，
1: 然后就看它这个钠的含量。
0: 对对，
1: 就能知道它。
0: 你看，哪怕那个就是我们吃那个水果罐头啊，那个上边它也有一个小那个
1: 成分表，
0: 就任何有包装的食物，我们说正规的，它都是有这个成分表的，因为没有不允许，是必须要有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看这里边，比如说它能量是多少，糖是多少，那个有的是非常细致的哈，有的非常细致，那个盐呢、氯化钠它的含量是多少，还有各种哈，什么钙呀，如果有一些添加的，你比如说这个钙、铁、锌呀什么的，这它下边都有标明。
1: 但是那个表很多人都不会看，杨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
0: 它一般上面都有标识，每百克是多少？可能这个食物它是
1: 后面有一个百分比嘛？那个百分比不是占食物的百分比，是占你人体一天需要量的百分比。
0: 哦，
1: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它后面加起来超过100%。
0: 哦，
1: 你仔细看一看你就知道了。
0: 它不是说这个食品的那个，
1: 不是说100克这个食品当中这个占多少，这个占多少，它
0: 是
1: 这个食品你吃100克占你一天所需的百分比。
0: 哦。哎呦，我今天是又学到知识了，是这样的。
1: 对对，很多人都不会看。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之前，我在很多地方就是讲课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一说大家都一脸懵啊，还有这个说法吗？
0: 我以为它是这个食物本身占它的这个百分比。
1: 不是，它是就是你每吃100克，然后占你一天所需能量的百分比。
0: 哦，是这样的来的百分比。
1: 对对对，所以尤其是要控制体重要求的，你看吃东西的吃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了，说有这个，如果我吃100克，它占你一天热量的总百分比是多少？你要吃多了肯定胖。这个东西吃多肯定。
0: 对，我就看我说每百克啊什么什么的，这都有的高的都2000多焦啊，3000多焦啊，4000多焦。我还想我说怎么这么高？
1: 它是占人体的人体全天人体的百分比。对，是这样。
0: 等我回去研究研究。
1: 哎，你研究研究这个，如果说我们不搞清楚的话，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含量好像没多少，我都可以多吃一点啊，但是可能你这个热量就超标了。
0: 哦哦哦。

0: 所以是这样啊，然后水钠潴留呢，一旦出现的话，可能会抵消一些降压药的一个效果嘛。
1: 嗯。
0: 然后呢，还会引发一些水肿和心悸啊、
1: 嗯，
0: 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都应该少吃盐啊，都应该少吃盐。同时降压药呢，忌什么呢？忌这个西柚汁儿。
1: 嗯。
0: 就是西柚，就是那个葡萄柚。
1: 葡萄柚。
0: 哎，葡萄柚。
1: 嗯、
0: 这个葡萄柚当中还有一种物质叫啥？叫呋喃香豆素。呋喃香豆素这个是它是一个肝药酶抑制剂。
1: 嗯。
0: 我们很多药物。大部分药物啊，就不几乎我们现在使用的化学药品当中80%吧，都得依靠80%以上都得依靠这个肝药酶来进行代谢。
1: 嗯嗯，
0: 它抑制了肝药酶之后呢，你这个药在体内会影响它的代谢，就会药量会蓄积。啊，我们看这个药一天吃一片，今天吃一片，明天吃一片。我前提是我24小时之内我能把这一片药代谢出去。那么如果你用了这个，你吃了这个西柚或喝了这个西柚汁儿，你今天吃的药还没代谢出去，你明天又吃了一片。药物在你体内蓄积量过大，它的不良反应会增加。
1: 哦，
0: 哎，所以会有危险。
1: 哦，
0: 啊，会有危险。
1: 哦、
0: 对，
1: 嗯，
0: 你先把降压药，我今天吃一片降压药能管我一天。
1: 嗯，
0: 然后呢，没排出去，我明天又吃了，那不相当于你吃了两片吗？
1: 对对对，
0: 那不就低血压了吗？
1: 哦，
0: 它就很危险。
1: 哦，是这样的。
0: 哎，对，
1: 所以说这个西柚汁儿是切记。
0: 对，
1: 哦、
0: 西柚
1: 是
0: 就是那个葡萄柚。
1: 葡萄柚。
0: 我们说，如果说有的人这个，咱们很多老年人说，那啥是西柚，啥是葡萄柚，他也分不清。
1: 嗯嗯嗯，那就是柚子先别吃了。
0: 哎，反正我的原则是这样、
1: 嗯、
0: 啊，但是吧，咱这话也不能完全的太说的太。说的太绝对，
1: 嗯嗯、
0: 卖水果的不愿意听。
1: 嗯、
0: 就你这，你吃药吃药呗、
1: 嗯，
0: 还不让吃柚子了。
1: 嗯、
0: 柚子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葡萄柚，如果你实在分不清哪种柚的话，就都别吃。
1: 嗯
0: 啊、
1: 嗯，
0: 橘子和橙子没有影响。
1: 嗯，那就是它可以完全代替的。有时候我们说这个、
0: 嗯、
1: 柚子类啊，橘子、橙子，它是含维 C 比较丰富的水果。
0: 嗯、对对对。
1: 那你比如说，因为你降压药它属于常年吃，
0: 对，
1: 它还不像是比如抗生素哈、
0: 嗯、
1: 啊，我这个10天8天，我这个柚子我就不吃了、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也无所谓，不差那10天8天。
0: 对，
1: 但是对于高血压来说，它是属于常年吃这个药。
0: 常年吃这个。
1: 那我这类的水果怎么办呢？
0: 嗯、
1: 那你要是这个分不清的话，柚子没问题哈，但是这个西柚啊、
0: 嗯、
1: 葡萄柚啊，它们是属于一种、
0: 嗯，
1: 这个不行。那你可以用这个橘子呀、橙子呀来代替。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会混淆的哈、
0: 嗯。对对对，是的，
1: 因为它们里边含的维 C 都是很丰富的。
0: 嗯
1: 嗯，
0: 一个是西柚，然后现在有一些复合果汁儿。
1: 嗯，
0: 咱们有时候
1: 里边也含有西柚的成分，
0: 它会往里添加一点西柚汁儿，然后提升口感嘛。
1: 嗯、
0: 复合型的果汁口感更丰富一些嘛。
1: 嗯、对对对。
0: 所以那个有的时候大家如果看不清食品的配料表，它里面可能就含有了。
1: 嗯嗯嗯。
0: 我也是喝过一次之后我才发现，
1: 有很多就是混合果汁当中、它都是含有西柚汁的。
0: 嗯，对，
1: 是的，
0: 是
1: 因为它的这个调节口感的能力是比较强。
0: 嗯。
1: 第一呢，它是。偏酸，
0: 嗯，
1: 哦，然后这个偏酸还偏鲜啊、
0: 嗯，
1: 就是属于那种味调味儿，让口感很好的一种这个果汁。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这个看一下哈、
0: 嗯，
1: 如果是高血压患者，你服用这个一直在服用高血压药啊，降压药，这个喝饮料的时候看一看吧，
0: 嗯、
1: 啊，自己关注一下。当然，饮料最好还是不服用，
0: 嗯、
1: 不就是不喝哈，
0: 对，
1: 就是咱们可以喝这个纯的这个。那怎么说呢，就是凉开水、凉白开，然后水果呢可以选择同类的这个我们说橙子呀、橘
0: 子
1: 呀，
0: 是的。
1: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 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五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一档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那每个周日呢都是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特别栏目给养万家，也是我们的一档公益节目哈，主要就是为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科学用药，正确用药。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服用的一些药物和哪些食物啊，像有禁忌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问题，或者说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在视频端给我们留言，韩老师呢也会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你比如说，哎呀，韩老师，我现在服用什么什么药呢？你看我这个药就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啊，得注意点啥呀？都行哈，这类的问题都可以。
0: 嗯
1: 嗯，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抗生素、
0: 降
1: 压药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还是比较常用的一类药物哈，
0: 降脂药，
1: 降脂药，
0: 哎。降脂药，那降脂药呢，就是不光是高血脂的人在吃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都在吃，都在吃，因为心脑血管疾病主要是动脉粥样硬化，那么高血脂又是罪魁祸首，所以呢，降脂药的使用人群也是非常广泛的嘛，那么，西柚汁儿同样，西柚汁儿这是很多药品的一个禁忌，大部分药都怕
1: 它这里边是什么成分？刚才
0: 呋喃香豆素，
1: 呋喃香豆素，
0: 就是大家不用管什么成分了，反正就是。
1: 你就记西柚这个东西，
0: 它跟大部分的药都犯冲就行了、服药期间不能服用这个西柚汁儿就可以了、那么也是会增加它的一个不良反应。

0: 是药物蓄积嘛。然后另外呢，降脂药呢服用期间尽量不要吃什么的这个高脂肪的食物啊，油炸的食品，动物脂肪啊。然后咱们有的人喜欢吃一些动物油啊，然后我们就在服药期间就不要吃了。虽然说我们饮食当中的脂肪可能对降压药这个降脂药的一个疗效影响不大，但是呢它多多少少也会影响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对血脂的控制，尤其是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那一项，控制的标准非常的严格。
1: 哦
0: 啊，它只有降到我们正常人的标准是3.4毫摩尔每升，那么对于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疾病的人要降到1.8。
1: 哦，
0: 因为你得降到1.8的时候，
1: 比正常还得要再低一些，
0: 还要再低一些，降到1.8能停止斑块的增长。
1: 哦哦哦
0: 啊，我们如果没控制到1.8的人呢，我们的斑块实际上是每天都在增长的。
1: 哦、oh.
0: 啊，那么因为我们正常通过饮食调节呀、啊、我们通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几乎很难达到1.8的。
1: 嗯嗯，
0: 必须得在药物的作用下才能达到1.8，它能停止增长。那达到1.4的话可能会缩小斑块。
1: 嗯，
0: 所以针对一些重症的，比如说颈动脉斑块啊、
1: 嗯、
0: 啊心梗的呀，那你吃一点这个、嗯、多吃一些药，然后把它控制得很低，那么有利于疾病的恢复嘛。
1: 哦哦，
0: 嗯，是这样的。所以呢，如就是我们真想降到1.8、1.4，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嗯嗯嗯。
0: 那么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脂肪的一个摄入啊，只是尽可能啊、
1: 嗯，
0: 高脂肪，但不代表说什么肉都不让吃啊，肉你可以吃的。
1: 嗯，嗯，你像有的人就喜欢吃红烧肉啊，这种特别肥腻的，
0: 嗯、
1: 还有喜欢什么肥肠啊、
0: 嗯，
1: 就这种这个高脂肪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嗯，就是最好还是忌口的、
0: 嗯，
1: 尤其是已经患病期间、嗯，医生他这边都给你极力往1.8、1.4上降了，往你那边再往里摄入，
0: 对、嗯、
1: 啊、本身降那么低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0: 对，
1: 如果你这边降了，那边还吃着，那不更难吗？
0: 对对对，这里面可以跟大家提个醒，就是大家有些都有时候对一些食物啊，大家呢有一些误区啊，
1: 嗯嗯，
0: 就是你真是说我，哎，那你说这肉我不太敢吃，比如说我以前就比较愿意吃那个比较香的肥肉啊，
1: 嗯、
0: 不太敢吃，那我馋肉了怎么？馋肉了吃猪头肉，
1: 啊、
0: 嗯，猪头肉脂肪含量比较低，
1: 哦，
0: 猪头肉你感觉好像挺肥、啊，
1: 对呀，
0: 但实际上它的脂肪含量只有25%，
1: 那其他的地方呢？
0: 排骨5%，
1: 哇，
0: 猪头肉的脂肪含量比排骨低一半，
1: 哦，
0: 啊、有的人说那我这。就是肥肉不敢吃，我吃点摆点排骨吃吧。
1: 哦哦
0: 哦，这个排骨里面脂肪含量占50%，
1: 哦、
0: 排骨肉啊、所以呢
1: 这么高，
0: 这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体重管理的一些老师啊、
1: 嗯，
0: 包括这些健身教练、
1: 嗯，
0: 他们都吃猪头肉的。
1: 哦，
0: 啊、对，馋肉了吃点猪头肉，
1: 哦哦、
0: 还解馋还行，
1: 哦、
0: 是这样。
1: 对，因为有人吃那个牛羊肉的时候就觉得太瘦了，好像不解嘎。
0: 哎、对，是的，嗯，是的。
1: 但是尽量还是不吃哈。
0: 哎，尽量就是高脂肪的肯定是要少吃。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尽量高脂肪的东西还是少吃。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因为高血脂的人自己其实知道注意饮食的，
1: 是的
0: 啊，对。然后我们说第四类，这个抗凝药，
1: 嗯、
0: 抗凝药抗血栓的药嘛。
1: 嗯嗯嗯。
0: 这里面着重提一个药叫什么？叫华法林。华法林这个药一般不用于预防脑血栓，
1: 那用于什么血栓？
0: 就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血栓，包括做完手术、
1: 哦、
0: 比如说做完手术之后身体伤口愈合的时候不是会产生血栓吗、
1: 嗯、对，
0: 这个时候是会用华法林的。
1: 哦，是它是这个用途
0: 啊、它是这个用途、
1: 嗯、
0: 那再比如说这个我们膝关节，
1: 嗯，
0: 膝关节手术，膝关节手术，那你看我们膝关节是这个做完手术之后你不敢动啊，
1: 嗯，
0: 你不敢动的话这个地方就很容易长成血栓的，尤其是深层静脉血栓。
1: 嗯，
0: 那么使用这个华法林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药物。
1: 哦，
0: 那华法林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抑制我们体内维生素 K 的。
1: 嗯嗯，
0: 维生素 K 是合成凝血因子的一个重要原料，维生素 K 是我们人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维生素嘛。
1: 嗯，
0: 那这个所以吃华法林的时候呢要啥呢？要不吃绿叶，不要吃绿叶菜。咱们很多人认为说那我这个不吃肉，我多吃点青菜。
1: 嗯，
0: 绿叶菜是它的禁忌啊，绿叶菜就是比如说菠菜呀、西兰花、
1: 嗯、
0: 你看绿色的你就别吃。
1: 哦，
0: 啊，绿色的你别，因为绿色的蔬菜菜叶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K。
1: 就是大家往往还觉得这个无论生什么样的疾病哈、
0: 嗯、
1: 比如说像刚才说你说这个比如说下肢啊哪儿啊手术啊、
0: 嗯嗯、
1: 术后那青菜都是应该吃啊，里边还有维生素哈、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得注意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这华法林这个药比较特殊，
1: 嗯，
0: 就其实包括很多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大家觉得哎呀那我肉少吃点吧，我多吃点青菜吧、
1: 嗯、
0: 啊，蔬菜是可以多吃，但是记住蔬菜不只有绿叶菜嘛，
1: 嗯、
0: 哦、啊，大家有的时候那我多吃蔬菜就买那些绿叶新鲜的绿叶菜，
1: 嗯，
0: 绿叶菜少吃，比如说那你吃白菜就没事嘛，那白菜它不属于绿叶菜呀，
1: 哦
0: 啊，你菠菜呀这个芹菜呀油麦菜呀这些、
1: 哦、
0: 对吧，这些菜你就少吃一些嘛，
1: 嗯嗯嗯，
0: 啊，像土豆啊茄子它不属于绿叶菜呀，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绿叶菜啊是我们要注意的，它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K。那你说我吃黄瓜行不行啊、
1: 嗯、
0: 黄瓜的话把皮去。

0: 掉可以。
1: 哦，
0: 啊，把皮去掉，
1: 把绿色那地方去了去，
0: 把绿色的去掉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这个事情啊。那我们吃药的时候又吃了很多绿叶菜，以为对身体很好，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副作用啊，起到了一个副作用，它会影响花法林的药效，极大的影响它的药效。
1: 嗯、如果吃这个花法林的话，
0: 嗯、
1: 就这类抗凝药的话，
0: 对、
1: 嗯，一定要切记哈，一些绿叶蔬菜就不要吃了。
0: 对，绿叶蔬菜，
1: 绿色的，你比如黄瓜，把皮儿给它削掉的。
0: 那对对对，是、是这样的啊。所以这类药现在用的花法林，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我们现在都用这个药利伐沙班这类药来代替、
1: 嗯、但是这个药它是没有禁忌的、
0: 嗯、这个药是没不禁绿叶菜的、
1: 啊、那还挺好的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抗抑郁药抗焦虑药、
1: 嗯、
0: 哎我发现现在这个身边的焦虑抑郁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其实
1: 就是年也不管什么年龄由、
0: 嗯、
1: 小到大
0: 生活压力大
1: 生活压力大、
0: 有的人是生活压力大有的人是比如说生活工作环境突然发生了变化之后呢、
1: 嗯、
0: 他这个内心有一个反差、
1: 嗯、
0: 有一个反差、
1: 嗯、
0: 哎我就认识一个就是原来在部队的一个首长、
1: 嗯、
0: 人家原来在部队里面也是这个指挥很多人的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这个愿意管点事儿、
1: 哦、
0: 啊
1: 专业了
0: 退休了
1: 啊退休了
0: 对退休了之后呢在家里面有点
1: 失落了
0: 失落因为在家谁也管不了然后得了抑郁症得了抑郁症
1: 还有就是韩老师有很多就是退休这个年龄左右的、
0: 嗯、
1: 他就容易出问题
0: 容易出问题
1: 尤其是在单位的一些领导
0: 哎
1: 哦刚一回家的时候
0: 对心里边是有一定落差的
1: 对
0: 啊是
1: 有一定落差的
0: 嗯但这个呢经过一定时间的疏导基本上是
1: 对就过个一年两年就是会好了
0: 可以恢复的
1: 对
0: 但是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就是生活压力太大了
1: 嗯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说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
1: 嗯
0: 可能一件小事就让他心里边就崩溃心理建设崩塌了
1: 嗯
0: 整个世界观坍塌了完了这样的话这样人是很难再这个强大起来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内心的一个受伤之后呢很难恢复所以现在抑郁我发现焦虑抑郁的人特别多啊、
1: 嗯、
0: 特别多实际上呢大家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有的人说这个心情不好了去喝点酒啊、
1: 嗯、
0: 喝点酒或者是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
1: 嗯、
0: 去做一些开心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再严重的就会可能就是给觉得自己状态太差了，我到医院去，然后让医生给我开点药吧。
1: 嗯嗯嗯。
0: 严重的就得是用药物了，所以抗焦虑和抑郁的药这两年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了。
1: 嗯。
0: 我没调查过，就是得焦虑抑郁的人有多少，但是我发现近些年来这个药物的量用量越来越多，那肯定是吃的人多了。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我是反推出来的啊、
1: 嗯，
0: 我没调查过说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得这个病。
1: 嗯。
0: 因为没法完全确认。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吃抗焦虑啊抑郁的药啊它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中枢神经
1: 是有抑制作用的
0: 有抑制、
1: 嗯、
0: 抗焦虑和抑郁的药呢它抑制的是我们的神经递质、
1: 哦、
0: 就是神经传递的那个信号、
1: 哦、
0: 有的是让它的信号更好使一些有的是让它信号更敏感这个更迟钝一些吧、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么样那酒精也会抑制中枢神经
1: 啊、
0: 但是说有时候这个为啥喝多了就这个睡着了就什么都不想了，就不想了嘛，
1: 就属于像想麻痹自己，
0: 哎，麻痹了我们的中枢神经嘛，
1: 嗯嗯，
0: 它会降低药物的疗效，然后呢还会导致加重嗜睡呀、头晕呐、等现象、
1: 嗯，
0: 还会引发血压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服用一些这个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的时候，
1: 嗯
0: 啊、那么都是抗焦虑、抑郁常用的药啊，对、这是这么一类药，那么一定忌酒精的啊、一定要忌酒精的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忌富含啥呢？富含这个酪胺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奶酪啊、巧克力呀、香蕉啊，
1: 这些还都不行、啊。
0: 哎，对对，这些也是不行的，因为酪胺会导致啥呢？会导致这个血压急剧升高，出现这个头痛啊、
1: 嗯、
0: 脸红啊，它实际上是导致是颅内压升高。
1: 哦，
0: 颅内压升高，有一些扩张血管的药也会导致颅内压升高，就是人的脑部啊、头部跟其他位置不一样。比如说我胳膊上的血管，胳膊上血管呢，它在我们的皮肉组织当中嘛，在皮肉组织是有一定弹性的。那血管扩张，它能给它一定的空间让它去扩张。
1: 嗯，
0: 我们脑部的空间有限。脑部在一个头骨当中限制着，所以它的空间有限，然后脑部的血管不能随意扩张。
1: 嗯，
0: 脑部的血管一旦扩张之后，人肯定会头痛的，因为它挤压到了我们的这个大脑组织嘛。
1: 嗯，
0: 所以呢，颅内压升高，我们就会出现头痛啊、脸红啊、然后心跳加快、这样的一个现象。酪胺啊、奶酪啊，这个芝士。这些东西，
1: 它里边都含有这个
0: 酪
1: 胺的。
0: 酪胺它是，实际上属于什么呢？叫这个酪蛋白磷酸肽这么一种物质，很多酸奶当中也有，很多酸奶当中也有啊。当然了，还得是这个高品质。

0: 的啊，高品有一些品质不好的还没有呢。
1: 对，你看奶酪啊，它还很贵呢，
0: 很贵呢，很贵呢。其实咱们现在有那买有时候吃的一些奶酪呢，并不是合格的奶酪。
1: 嗯，
0: 有很多奶酪都是里边添加剂太多了，
1: 嗯
0: 啊，只调出一个奶酪的味儿而已啊。真正的奶酪还真不便宜，
1: 嗯，
0: 真的不便宜。所以呢，这是大家我们要饮食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第六类就是胃药。

0: 对对对，
1: 安慰拉唑，
0: 对对对，
1: 安慰拉唑是什么呢？它属于是一个抗酸药嘛，啊，抑制胃酸的药嘛，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胃为什么不舒服？我们发现，哎呀，说你这个胃酸分泌的过多了，
0: 嗯，
1: 啊，吃点这个药让它少分泌点胃酸，胃酸不刺激到我们的胃壁，我们的胃不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嘛？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呢，我们在吃抗胃酸的药呢，你就得少吃点酸性的东西了呗。
0: 嗯
1: 啊，你比如说醋啊、山楂呀、柠檬啊，这酸的东西你就得少吃了。
0: 哦，
1: 那本来这东西就酸，
0: 刺激。
1: 哎，你吃抗酸药不是为了抑制胃酸吗？结果你吃点别的酸，对吧？那胃里边酸性环境啊又增强了，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胃受到更大的一个伤害和刺激嘛。
0: 嗯
1: 嗯，同时呢，我们吃这个还有一类药叫啥？叫这个胃黏膜保护剂。胃黏膜保护剂，比如说这个我们常用的胃黏膜保护剂是什么呢？比如说避脂剂，
0: 嗯，
1: 胶体果胶壁啊，这个复方铝酸壁啊，这些避脂剂。避脂剂本身呢，这个药不可以常吃，因为避是一种重金属，避是一种重金属，我们吃多了呢，如果被人体吸收了，吸收的过多的话，它是很难排除的啊。重金属在体内是很难排除的。
0: 嗯，
1: 那吃这类药品呢，也要忌食一些酸性的东西，因为你刚吃了一个胃黏膜的保护剂，本身呢是给胃增加一层保护膜，结果呢你又吃了，
0: 你又去伤害它，
1: 你又去伤害它去，那这药就白吃了嘛？
0: 对，
1: 药就白吃了嘛。所以呢，这是胃药啊。另外呢，胃药吃胃药的时候呢，也要忌什么？忌一些辛辣和油腻的食物，因为它也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嘛。
0: 嗯、
1: 啊，辛辣的东西，因为辣跟辛不一样，辣跟辛是两种味道。
0: 嗯嗯，
1: 啊，我们说，辛是一种比较有刺激性的味道。
0: 就像是什么呢？
1: 芥末、
0: 花椒、大料。
1: 哎，花椒大料也是辛，哎，也是辛，是发，你感觉它这个味道很冲，
0: 发散，
1: 哎，发散、
0: 哦。
1: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像芥末就最典型的一个东西，
0: 就是直冲云霄，
1: 直冲，对，它走鼻子，
0: 天灵盖，
1: 哎，走鼻子的那种感觉、啊，叫辛，
0: 啊，这是辛，
1: 哎，
0: 对，以前咱们说辛辣，辛辣，总以为辛就是辣，其实不是的，
1: 不是啊，辛、
0: 辣是纯粹辣椒的那种辣，
1: 辣不是一种味觉，辣是一种痛觉。
0: 哦哦，
1: 辣是一种痛觉，然后它会对身体的那个黏膜、皮肤组织造成很严重的损伤。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你说辣椒如果是味觉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用手去摸辣椒，手也会疼。
0: 对，
1: 所以说辣是一种痛觉，
0: 痛觉
1: 啊、是一种痛觉、
0: 嗯。
1: 那人有的时候吧，这个过于迟钝的时候，不敏感的时候，用点辣椒能刺激，能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刺激，所以人的精神状态就好了嘛。
0: 嗯嗯
1: 啊，那你看我们说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没有食欲，
0: 就是吃点带味儿的就愿意吃辣的，
1: 一刺激啊，辣这种状态能什么？能醒脾，能让你的脾瞬间清醒过来，
0: 啊、
1: 然后呢，
0: 就瞬间给他一个刺激，
1: 哎，给他一个刺激、
0: 嗯，
1: 那脾感受到这种刺激之后呢，然后人的食欲就会增进。
0: 嗯，你看有的时候没食欲的时候，整点辣椒酱啊，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吃点辣椒啊，
1: 嗯嗯、
0: 啊，或者这个比如说这个有的人比较喜欢吃那个像麻辣烫啊，
1: 哎，对对对，
0: 啊、就感觉能吃进点东西，
1: 嗯啊。嗯是的
0: 啊，这个辣是可以醒脾的。
1: 对，
0: 当你这个脾非常懒惰，或者说是处于一种这个非常安静的状态的时候，
1: 嗯、
0: 没有食欲的时候，
1: 嗯
0: 啊，辣椒有这个作用。
1: 辣椒有这个作用啊。另外一个，为什么你看现在，我就发现现在就是咱们到出去玩的时候、
0: 嗯、
1: 啊，这个去品尝外面的美食，
0: 嗯，
1: 啊、大街上的饭店十家得有九家做麻辣的。
0: 对。就是都是有这种麻辣口味的、
1: 嗯、
0: 你看现在你上桂林路那个小吃一条街、
1: 嗯、对，
0: 你看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有辣，
1: 都有辣的。
0: 嗯，
1: 嗯，就是我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
0: 嗯、
1: 因为现在人生活压力大，出来玩都为了开心嘛。
0: 嗯
1: 那么如何让我们这个压力其实让我们是感到痛苦的，
0: 吃点辣特别爽。
1: 压力会让我们变得痛苦。
0: 嗯、哦、
1: 那如何能消减这种痛苦，就是用另一种痛苦去压过它。
0: 哎呦
1: 所以
0: 有道理啊！
1: 哎，这因为痛苦是
0: 它是痛觉，
1: 它是无法消失的，就快乐无法冲淡痛苦。
0: 嗯，
1: 只有另一种痛苦能压倒另一种痛苦，
0: 嗯、
1: 一种痛苦是这样的。
0: 有道理。
1: 哎、这个呢，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以疼止疼。
0: 嗯
1: 啊，以疼止疼。
0: 嗯，以一种疼止另一种疼。
1: 止另一种疼啊，就是在这种疼面前，你那种疼就不算什么了，所以你就会忘掉之前那种、
0: 嗯、
1: 那种疼。对，因为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辣是一种痛觉，
0: 嗯，
1: 所以呢就觉得吃完之后是很刺激，很舒适，很爽的那种感觉嘛。
0: 嗯、所以说，对于胃不太好的人、嗯，尤其是胃肠道不太好的人呢，咱们先不说吃不吃这个药，
1: 嗯，
0: 哦，当然你吃药它和它犯忌，
1: 嗯，
0: 你就是你日常的饮食习惯，
1: 嗯，
0: 它也会伤害我们。的胃黏膜，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就是
1: 少吃，
0: 保护好自己吧，哈、
1: 嗯，
0: 就是别太，有的人就是喜欢啊刺激性的食物，哎、
1: 嗯，
0: 就是无辣不欢啊、
1: 嗯，
0: 但是如果要真是胃肠，嗯。

0: 问题出现健康问题了，那自己就得加小心了。
1: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铁剂。
0: 铁剂，铁剂常用吗？韩老师，
1: 常用啊，太常用了，补血的呀。
0: 哦，如果要是比如缺铁性贫血呀，就得服用一些铁剂了。
1: 对，几乎大部分女性在妊娠期间都得服用一些铁剂，补点血。
0: 她缺铁问题就大了，
1: 缺铁问题大了。
0: 怀孕的时候如果缺铁的话，问题就大了。
1: 对呀，
0: 你
1: 缺铁的话呢，那这个影响胎儿发育啊，因为是这个孕妇特殊人群嘛，铁剂忌什么呢？忌牛奶和豆制品。
0: 哦，
1: 哎，牛奶和，
0: 因为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她不一定说是药物的铁剂哈，她还有就是说在一些保健品当中，
1: 对，
0: 就是铁含量很高，它是用这个来补铁，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禁忌。当你服用铁这个食物的时候，或者当你缺铁的时候，补充铁剂的时候，无论是哪种食品呐、药品呀，或者说是这个保健品呀，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牛奶呀、豆制品啊，
1: 因为牛奶和豆制品大家都知道，它里面含有很多的钙嘛，很多的钙，那么它这个蛋白质会抑制铁的一个吸收，所以不是说它完全不能吃，你建议就是跟药品要分开。要分开去吃，就是铁呢，这个东西本身它对胃还有刺激，本身它对胃有刺激。咱们有的人觉得，哎呀，那个，这个我先喝点这个豆浆啊，然后呢，这个给胃呢先
0: 糊一层黏膜，就是
1: 垫个底儿，
0: 让这个豆浆给它附着一下哈，
1: 对，垫个底儿，然后呢再吃这个铁剂，因为铁剂空腹服用的话会很刺激，所以铁剂一般我们都饭后吃。
0: 哦，
1: 然后如果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比如早餐，大家有的人早餐吃喝点牛奶呀，然后这个吃点这个点心呢这一类的东西，那你在饭后如果2个小时之内的话再去服用铁剂的话，它就会影响它的一个吸收，影响它的一个吸收。那么所以呢，建议就是，如果我们这餐当中使用了牛奶或者是豆制品，那么饭后1到2个小时以后，咱为了保险起见，就2个小时以后再服用铁剂，那么就安全一些，安全一些。然后呢，就是忌什么呢？忌这个茶和咖啡。
0: 哦，
1: 茶和咖啡啊。
0: 哎，那你说韩老师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朋友，我们说这个喜欢喝这个咖啡，男性朋友他有的时候比较喜欢喝茶，或者说是这个无论男性女性吧，就是对于这个咖啡和茶有偏爱的人，那他会不会缺铁啊？
1: 不会啊，那不会啊，因为这个茶和咖啡当中，它这个鞣酸确实会跟铁结合。我们日常饮食当中这个铁没事儿，因为我们
0: 就是你不是从外来的补充的这个东西，我们正常自己体内的它是不会的。
1: 我们饮食当中它这个影响就非常小了，因为我们药品这个铁它含量是高的，浓度纯度高嘛，它在这个我们化学反应啊，我们在身体当中发生化学反应，它需要有一个条件，它需要你底物达到一定的浓度。我们平时日常饮食没有那么高的铁含量，所以只有在吃药的时候它浓度达到这个标准，
0: 只有达到这个浓度了它才有反应。
1: 对，是这样的，就是
0: 咱们大家不用害怕了，
1: 对，这个平时大家倒不用害怕，平时大家不用害怕。就像我举个例子，咱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洗发水护发素，现在我在研究有没有用过那个二合一的，就是那个又能洗发又能当
0: 护发
1: 素的，
0: 我没用过，我一般都是分开用
1: 啊。那现在有一些就是男士比较喜欢这种，
0: 对，省事儿
1: 啊，省事儿，
0: 对对对，
1: 就是他里说这个又有护发素又有洗发水，就合到一起的嘛。我们说，让头发生长的话，头发喜欢在酸性的环境当中生长，所以护发素是酸性的，洗发水呢是碱性的，因为你不洗的话有油嘛，
0: 对，碱性的你得去除这个
1: 油
0: 嘛，
1: 去
0: 油。
1: 那我一开始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那你一个酸性的一个碱性的，你放在一起
0: 怎么用呢？
1: 对
0: 呀，
1: 它不
0: 效果，
1: 它不反应吗？它不反应吗？啊，我一开始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啊。
0: 怎么？
1: 因为后来那个我这个学习了化学之后啊，学习了化学之后发现它这个酸和碱想反应，也不是所有的酸跟所有的碱都能反应。
0: 哦，是这样的。
1: 如果酸性跟碱性不够强的话，它里面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就是离子含量不够，它无法达成反应条件。
0: 就是你没到达那个度的时候，没到达那个量的时候，它是不反应的。
1: 对，它是不反应的。
0: 哦，
1: 就是再举一个 再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但是大家一听就明白，说那你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俩都没结婚，那就可以结婚呗。但是那不代表他俩有一个就都没结婚就
0: 都没结婚，他必须他俩就是有反应，
1: 就必须有反应。
0: 对，
1: 有可能谁也看不上谁呢。
0: 对对对，有这种可能。
1: 对呀，就是这样的，
0: 不太恰当，但是我觉得很好理解，
1: 很好理解是吧？
0: 就是没到那个程度，还没来电，所以说他就不会有反应。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啊。
0: 啊，明白了。
1: 对他，
0: 不然我还想我说这个。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会不会缺铁呢？它不会的，因为它没到那个浓度、那个量，所以说它这个我们平时日常的饮茶呀、咖啡呀，它就不会这个和铁结合。就我们身体里边所我是这个食物啊，因为食物当中的含量不高。有的人为什么说它会缺铁？比如说这个第一，它可能摄入不足。第二呢，它可能身体里边这个都是一个大机器嘛，它可能在这个运转的过程中是耗铁太多呀，还是对于铁的吸收能力有限呀？它可能有这些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当你正常运转的时候，喝点茶呀、咖啡是没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好。
1: 然后对，现在有很多人对这个茶和咖啡呀，就是处于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状态吧。有的人觉得这个喝茶好，然后呢有的人觉得这个喝茶可能对身体也有一些影响。包括这个咖啡，咱们确实这个职场当中很多这个女性有时候喝点咖啡，
0: 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
1: 哎，
0: 觉得特别提神儿。
1: 对，
0: 感觉一天工作起来精神状态比较饱满。
1: 但是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这个科学的了解它啊。不要对这个东西呢抱太大的一个偏见。其实茶和咖啡呢，有的人说那茶好，还到底茶好还是咖啡好？其实呢没有什么谁好谁不好，它只是一种啥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一个调剂，因为你不可能说一天光喝咖啡什么也不吃。
0: 对对对，
1: 不能只喝茶，对吧？
0: 对
1: 啊，像我的话就是茶和咖啡我都喜欢我都喜欢，
0: 就是作为生活中的一个调剂。你比如说这个到周末啦，我可能就是无论是和朋友啊，还是自己，哪怕哈这边拿本书啊，然后那边沏个小茶，边看，就是整个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我觉得作为调剂来说，无论是这个咖啡呀还是茶呀，我觉得都还好。
1: 对，它对健康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有人说喝茶喝多了会怎么怎么样，喝咖啡喝多了会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没有的啊，其实没有的。这个之前在那个很多年前在国外就出现过这个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事情啊，就是瑞典有个国王，然后呢在很早以前啊，这个他认为呢，这个国王认为茶和咖啡都对人体的健康不利，然后呢他就不让老百姓喝茶喝咖啡然后但是呢这个西方的国家跟咱们不一样咱们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禁止我就不让你生产了嘛他们呢还有，然后他不让你喝，
0: 哎呦，
1: 然后但是发现谁喝就把杯子给你没收就是反正杯子给没收了他不没收你的茶他没收你的杯子了后来呢他就想向老百姓证明这个事儿，他说喝茶喝咖啡对身体不好然后他找了一个医生找两个医生，然后呢抓了两个死囚犯然后呢就一个是天天给他喝茶，一个天天给他喝咖啡你看这个让大家老百姓看看这两个人谁先死然后结果你猜怎么着？
0: 他们都很长寿，
1: 医生先死了。真的就是做那个实验的，
0: 这是真事儿
1: 啊！然后医生死了，后来那个国王也死了，这两个死囚犯还活得
0: 好好的
1: ，一个天天喝茶，一个天天喝咖啡。所以就我们现在，包括现在来讲，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说茶对身体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咖啡对人体有什么不好的影响。真的不好的话，早就不让用了嘛。
0: 对，
1: 早就不让用了嘛。所以，但是那个饮茶和饮咖啡，大约有时间。但你说你晚上本身你就神经衰弱，睡眠，
0: 你再喝这个茶咖啡，它本身就是咖啡因类的东西哈，
1: 对，
0: 让你特别兴奋。
1: 对，很兴奋，
0: 那就好了。该休息时候得休息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其实茶呀，还有这个咖啡呀，都适合什么？适合下午来喝，下午茶嘛。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生活习惯？它肯定是对符合我们人的一个发展需求。
0: 对，
1: 要不然它这个习惯保留不下来。
0: 其实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大家不妨中午睡个午觉，20-30分钟，下午也很精神。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这个铁剂啊，这是铁剂。然后呢我们说中药。
0: 中药好像就是一般说吃中药的时候不能吃辛辣的呀不能吃凉的呀然后这个还有一些药物对于某些食物你得避开呀，你不能吃什么什么食物了，现在吃这个药了。
1: 对
0: 一般这个开中药的时候医生都会告诉你
1: 哈。对对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中药。
1: 对，然后呢辛辣温热辛辣那个辣椒是辣的嘛然后花椒啊姜啊对吧这些都属于辛辣的东西酒羊肉
0: 用老百姓的话说不能吃发物。
1: 发物。但是发物这里面啊，这个杨姐，这个你提的非常好。发物这个东西，咱们理解认知当中，发物，您知道的发物都有什么？
0: 比如说牛羊肉啊，鱼呀、啊，还有就是，哎呀，这一下子还有点想不起来，在我印象中好像就是鱼呀、啊、海鲜呀、啊
1: 嗯，
0: 这个牛羊肉啊、
1: 嗯，
0: 啊，这些好像属于发物。
1: 其实这么说不完全准确、牛肉就没事儿。牛肉肯定不是发物、羊肉是因为羊肉温热的属性比较强嘛、然后呢鱼呢其实分为啥呢，分为有鳞和无鳞的有鳞和无鳞的，有鳞的就没事，无鳞的不行
0: 啊，像刀鱼什么的，
1: 对，那肯定是发物、
0: 哦、
1: 有鳞的鱼是可以吃的
0: 哦
1: 啊，那有的人就说，那我为了防止影响我的药效我就不吃了，那就不吃了嘛、对吧，人不是必须得吃鱼不是必须得吃鱼。另外还有一类东西是什么，就是蔬菜当中有一类、
0: 什么？
1: 蔬菜当中有两类，一类是爬腕儿的，
0: 哦，
1: 一类是有宿根的。
0: 宿根是什么？
1: 比如韭菜。
0: 韭菜就是嘎一茬又一茬，就这种。
1: 韭菜今年我种完之后有一片韭菜地，明年不需要再种，明年它会顺着原来的旧茬再长出来新的嘛？
0: 就是宿根。
1: 宿根，它那个根儿不死。根儿不死，能活到第二年的那种。
0: 这类的
1: 啊，
0: 对，韭菜是发物。
1: 韭菜是发物吧？然后呢，另外就是爬腕儿的。爬腕儿的是什么呢？爬腕儿的是这个，比如说。豆角，
0: 黄瓜
1: 啊，荞麦，
0: 啊，荞麦也是，
1: 对，荞麦也是
0: 哦。
1: 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减脂吃这个荞麦嘛，
0: 哦，对，
1: 它会这些发物会刺激啥？比如说身上有什么囊肿啊、肿瘤啊，或者是结节啊，可能对这些疾病就不利。这是但现在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事情。其实尤其像这个豆角和黄瓜，在咱们东北那是
0: 非常常见的，这个
1: 太受欢迎了，
0: 太受欢迎。尤其到这个，
1: 啊、
0: 你看进入到夏天，
1: 嗯、
0: 有的人一些减重啊、减脂啊，
1: 嗯、
0: 对黄瓜就是日常从早到晚的。
1: 对，是的，是这样的，
0: 哦、
1: 就是包括我家基本上每天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基本上这一夏天都在吃豆角。几乎天天吃，
0: 因为家里面人喜欢吃，
1: 都爱吃
0: 喜欢吃豆角的人就是东北两种菜，豆角和茄子。有的人就是一喜欢，就是几乎顿顿都有。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喜欢吃，还吃不够，
1: 吃不够
0: 啊，它还属于发物。
1: 对，爬腕儿的属于它有什么？我们是中药的理解叫啥？叫这个取向比类嘛。说这个，你看它爬腕，它顺着杆爬，它有一个攀附的一个属性嘛。
0: 对对。
1: 那你吃完这个之后，它就会你的身体当中可能就会具备这样的属性，让你身体这些增生物，然后呢具有一个攀附性，然后不好清除。
0: 哎呦，
1: 它是有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哦、
1: 爬所有爬腕的呀，然后有宿根的呀，都不要吃，都不要吃，这是跟大家的一个提醒啊，做一个提醒，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说的生冷寒凉啊，生冷寒凉，西瓜是极寒植物。西瓜是极寒植物，然后呢苦瓜其实也是苦寒植物，又苦又寒，然后冷饮，冷饮，
0: 哎呀，那这么说你从冰箱里拿出这个西瓜更不能吃了，又是冷然后又是极寒，这里边的冷和刚才韩老师讲的这个极寒还是不太一样的哈，这个指这个食物的极寒是从它的性来说的，
1: 对，要
0: 这个
1: 本身的属性，
0: 本身属性，你看中药里边有这个温寒热，
1: 温凉寒热，
0: 温凉寒热，温凉寒热，它这个西瓜就属于寒性的，
1: 寒性的，
0: 而且极寒性的，
1: 极寒。
0: 你再给它放到冰箱里，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们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哎呀，从这个冰箱里蹦出一个西瓜，咔一切，哎，这吃完了就一下子爽到这个从上爽到下，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它是极寒的，当你极度热的时候，它会给你就是降暑，但是这样对身体伤害也很大，
1: 对，
0: 即使我们正常人来说，就是尽量不要这样去服用，
1: 对，不要这么去吃啊。那所以你看，这个有一个治疗嗓子疼的嘛，说上火了嗓子疼，吃点西瓜霜啊，西瓜霜，西瓜霜本身用的这个药里边它的成分是芒硝。是芒硝。那为啥叫西瓜霜？因为把它跟西瓜皮放在一起之后才能做成西瓜霜嘛。借了西瓜的这个寒凉之气，本身芒硝就够凉的一个药了，你说还得借点西瓜的力量，对吧？那就是证明西瓜这个东西它本身的属性就是非常寒凉的，非常寒凉的。那么会加重虚寒的一个症状。现在呢虚寒症的人多。虚寒，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近几十年来，我们对冰箱的一个使用，
0: 冰箱的使用，像以前它没有冰箱，
1: 虚寒的人没那么多，现在虚寒的人特别多， 啊，寒症。那么跟这个东西跟其实跟温度无关啊，不是说、不是说我吃常温的就没，常温的也要少、也要少吃啊、也要少吃。尤其到夏天，也理解大家的心情，热了我也愿意吃西瓜。
0: 对，
1: 但是近几年来
0: 对
1: 近几年来的话，我对这个西瓜的吃的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啊，越来越少了。就是杨姐，你不知道我有一个绝活
0: 啊，
1: 就是我
0: 什么绝活？
1: 我绝活一天能吃一个大西瓜。
0: 哦、
1: 我巅峰的时期一天能吃一个20斤的西瓜，我一个人。
0: 哎呦，
1: 就是我特别爱吃西瓜的时期、
0: 那你吃完西瓜之后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我没有反应，我很舒服的。
0: 哦、
1: 没有什么反应，
0: 就是什么拉肚子啊什么的，
1: 没有，没
0: 有这样
1: 啊、没有。但是现在呢、
0: 那你为什么现在控制吃西瓜的量呢？
1: 这个就是因为它太寒凉了，然后那个逐渐的、因为你吃西瓜的时候没事，可能哎到了秋天到冬天的时候可能胃肠就出现问题了、它不是说你夏天吃了很多西瓜你夏天就会不舒服，它可能这个账得留到秋后来算。
0: 你知道韩老师我为什么这么问你吗、
1: 嗯、
0: 就是说你有什么症状，你说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0: 但是现在就觉得因为它就是属于寒凉之品、所以说才开始控制它的量。
1: 对对对，
0: 我是什么呢，有一年夏天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吃西瓜、
1: 嗯、
0: 你说你一天能吃一个大西瓜、
1: 嗯、
0: 我感觉我那个时候也差不多、
1: 嗯、
0: 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就得买一个西瓜、
1: 嗯、
0: 吃不了一个我自己坐那也能吃半个、
1: 嗯
0: 啊、然后呢确实对身体也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0: 结果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入秋开始
1: 嗯
0: 就层层渐胖、嗯、我就是那年夏天开始胖起来的、
1: 嗯、
0: 我原来一般体重都是116-117斤
1: 嗯
0: 然后那年胖起来之后就下不来了，
1: 是的、
0: 就是很难往下下了，
1: 是的。
0: 完了我也知道这个一定吃西瓜，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主食都不怎么吃，因为我知道你说我本身吃那么多西瓜、
1: 嗯、
0: 还吃主食干嘛呀、
1: 嗯、
0: 我后来总结是它太甜了，是不是糖摄入太多了还是怎么的，就是哦以后就再也不敢那么吃西瓜了，甚至是就是都给它避脂了。
1: 其实呢这个变胖就是我们说脂肪增多了嘛，
0: 就是我那时候几乎天天吃半个、
1: 嗯、
0: 就是每天一天买一个把那个放到冰箱里，晚上回家接着第二天再吃、每那下班怎么也得4-5点吧、那就是在那个时间一天吃大西瓜，那夏天大西瓜多大呀、就感觉特别舒服，不吃就甚至要下班往家走的路上都想哎呀回家马上就要吃到西瓜了、那一夏天就是吃那么多的西瓜。
1: 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长脂肪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不是说你吃了多少东西，人体身上长更多的脂肪，你看人最容易长脂肪的地方是哪，是腰，这一圈啊、腰腹这一圈嘛、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一圈最容易受凉。
0: 哦哟，
1: 我们长脂肪的目的是保温，
0: 哦
1: 是保温，你看这个我们说你看黑熊冬眠的时候它都要先吃的肥肥胖胖的嘛，然后再有厚厚的一层脂肪，为了保证它，要不它冬眠的时候它体温流失它不冻死了嘛，所以呢脂肪是保温用的
0: 啊，这一圈是最怕凉的。
1: 对，所以如果你从内而外的，你里面是温暖的，这个脂肪，你的身体发现啊，那我不需要这么多脂肪啊，那它就自己就减少了。
0: 哎呦，
1: 这就是我们就是讲什么呢，叫这个温里的一个作用。温里的作用，所以说为什么要叫它忌寒凉
0: 啊？那以后那怪不得说女孩应该是少吃点寒凉的东西。
1: 对，
0: 那以后我吃点温热性的。
1: 哎，对，
0: 腰就能细一点。
1: 所以这个跟饮食很大关系的，
0: 饮食习惯
1: 啊有很大关系的啊。然后呢，这个生冷寒凉的啊，生冷寒凉就是蔬菜，大家有咱们尤其是东北，很多人愿意吃这个蘸酱菜。蘸酱菜确实很爽口。那但是蔬菜呢，尽可能不要吃那么多生的。你吃蘸酱菜可以用水焯一下，
0: 焯一下，
1: 哎，用水焯一下。
0: 尤其是这些绿叶菜哈，我们说我们都知道菠菜吃之前需要焯一下，因为里边含有草酸。焯完之后，你用这个冷水、凉开水再投一下，然后转干啊，你是继续做汤啊然后是这个比如凉拌呀这个都是比较好的。其实很多的绿叶菜都是最好焯一下。
1: 对对对，焯一下。所以呢，尽量少吃这个，因为是生冷的嘛生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个萝卜，萝卜，萝卜有消食破气的这个作用。
0: 因为我们一吃完萝卜，大家都会有反应。
1: 哎，
0: 不是上边冒气儿，就是下边冒气儿。
1: 对对对对，是的啊。它会，它倒是没有什么严重的反应啊，它会影响滋补类的中药。比如说你吃的这个中药当中有这个人参呢、黄芪、党参呢，这些滋补类
0: 就是补气类的。
1: 补气类的啊，你刚补点气，它给你
0: 排出去，
1: 它给你对，它给你降下去了，给你破出去了，对吧？这个萝卜，尤其是白萝卜。尤其是白萝卜在里边最厉害
0: 哦，
1: 哎，在里边最厉害。然后呢，这个中药里边呢，萝卜一般 一般萝卜不入药，
0: 嗯，
1: 但是萝卜籽儿入药嘛，叫莱菔子。
0: 莱菔子，
1: 哎，莱菔子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萝卜我们在吃滋补类中药的时候呢，就尽量别吃就可以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服药的时候尽可能我们使用温开水来送服啊，温开水，避免使用茶。哎，特殊的药需要用茶，我们这个有中药当中有几个药是得用茶来调服的、
0: 哦、
1: 啊，比如有个药叫川芎茶调散
0: 哦、
1: 治疗头痛的啊，就是。必须得用清茶来送服。
0: 哎呀，还有这样的药物、
1: 哎、要不然还不好使、
0: 有点像药引子似的。
1: 对，它是一些相当于药引子、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其他的药尽量避免我们使用这个，现在吃中成药的人多嘛，什么胶囊啊、
0: 嗯、
1: 药片啊这些、
0: 嗯、
1: 尽量避免跟这个茶呀、咖啡呀、牛奶呀、果汁啊这些东西同服、
0: 嗯、
1: 啊，这些同服、对药品来讲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影响它的一个吸收、
0: 嗯、
1: 啊。如果我们针对有些药品，我们说不确定，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说韩老，这因为韩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可能说给大家面面俱到，说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到，
0: 嗯，
1: 啊，我实在不确定的啊，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之后，然后再进行服用。
0: 对，谁给你开这药，你就问问谁，就是医生哈、啊。
1: 哎，对对 对，
0: 因为凡是服中药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个中医的医生。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告诉你的、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这个萝卜啊，这个药这味药给你开完了，一般中药里边就是经方大概都是12味到15味左右、
1: 嗯、
0: 啊，它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
1: 嗯、
0: 你可能自己看不懂、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如果有跟萝卜禁忌的，他那个医生给你开方的医生都给你回家不能吃萝卜呀啊、
1: 嗯嗯、
0: 啊，或者你回家这个是某种食物不能吃啊啊，他都会告诉您的。
1: 对对，
0: 嗯
1: 嗯，然后呢，我们在服药期间尽量保持啥呢？保持这个饮食的清淡。
0: 嗯、
1: 啊，保持饮食清淡就是防止什么呢？防止在服药期间呢，食物对我们身体造成的负担。
0: 哦，
1: 啊，清淡的饮食比较好消化、好代谢嘛。
0: 嗯、
1: 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在生病期间、住院期间都是医生说喝点粥？
0: 嗯
1: 啊，对吧？你不滋补的话，还得喝点鸡汤，
0: 嗯，
1: 对吧？因为这些东西好消化，
0: 好消化，
1: 好消化，对，不会对脾胃造成负担，
0: 嗯，
1: 所以呢，能够更体现出来药物的疗效，帮助疾病快速的恢复，
0: 嗯，
1: 是这样的。然后，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忌口
0: 啊，
1: 不要过度的忌口，
0: 怕缺营养，
1: 对，会营养不良的、
0: 嗯嗯、
1: 啊，这是很大的问题。
0: 嗯，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养万家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总感觉时间过挺快的哈。然后今天呢，主要是跟听众朋友说了这个有关于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一些禁忌啊、这一个小专题也是非常实用的。韩老师，我们的视频端它会生成回放吗？
1: 视频端会生成回放、
0: 大家如果要是刚刚打开收音机、
1: 嗯、
0: 或者您刚在视频端看的话呢，也可以回看我们的节目哈、
1: 嗯、
0: 那么每周五的时候健养万家都是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风向标这个栏目啊、我们这个时间来播出我们也会每周特约来自五云六七医学研究院的韩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1: 嗯、
0: 另外韩老师还有很多经典的课程，比如说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啊，误区影响拥有安全，解读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药法则，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7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等等哈。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吉养万家直播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韩老师的到来，再见。
1: 再见。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 逆行千里，无私的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前不久呢，我到一所医学院呢做演讲，演讲结束之后呢，进入到现场提问的环节，当时有一位陕西口音的女大学生就问我，她说尹老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像您一样的苍生大医？我一看这个小姑娘问的问题呀，还挺有深度的，于是呢，我就很认真地跟她讲，我说身为一名医生，只要用良心去服务每一位患者，那就能成为苍生大医。这个道理呀，其实看似很简单，但很多人呢，都不以为然。大家都认为只有考取了更高的学历，拜名医为导师，然后进入到工作岗位之后呢，不断的晋升加职称，在各大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获得到很多的头衔，只有这样啊，才能成为人们心中的苍生大医。其实啊，是我们当今的人呢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说的就是越高深的东西啊，其实它越简单，只要你用心去反复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我们就能达到理想的目标。真正的苍生大医，其实它就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医德，是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服务的一种执念的精神。你像我的恩师那仁托雅，他从来没有上过一科大学，用现在的话说呢，他可能就是一名普通的赤脚医生，但他这一生啊，却给无数的眼病患者送去了光明与希望。那仁托雅恩师这一辈子呀，都活得特别的简单，他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就是心无旁骛的为眼病患者治病。他真的是把每一位眼病患者呀，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那仁托雅恩师最喜欢的一段话就是，若有疾厄来求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相。这段话呢，其实是出自于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的一段话。什么意思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呀，病人在医生眼睛里边呢，都是平等的，并没有穷富、高低贵贱之分。那人托雅恩师当初就是这样做的，在他那儿，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都照样治病。有时候给患者治完病啊，他甚至还得倒搭一些个钱财。遇到误解他的、嘲讽他的、跟他有过节的、嫉妒他的，甚至是恶语相加的，那人托雅恩师呢，照样全心全意的为其治病。这就叫大医精诚。正是在这种医德的感召之下，让那人托雅恩师啊，吸引了很多的善缘，在当今呢叫

吸引力法则，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到你的身边。你看那人托亚恩师秘籍里边有那么多的治愈奇方，而他本人这一辈子呀几乎没怎么出草原，他哪里来那么多的治愈奇方呢？其实呢，就是无数志同道合的人呐奉献出来的。他们都觉得那人托亚恩师是可靠之人，把秘方赠予这样的人，大家伙放心。而那人托亚恩师得到这些治愈奇方之后，也造福了更多的眼病患者，而且他还把这些方子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人，让善缘永远地传播下去。就像我正在为大家申请的拨云浮光散，那是云南的老拨云堂药业的沈老先生啊告诉我恩师的。恩师呢又告诉了我，凭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拨云浮光散的内外同治，当时挽救了许多许多草原人的光明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给提姆德玛的母亲治病。提姆德玛呀跟我一样，他也是一名上海的孤儿，他的汉族名叫薛艳红。提姆德玛呢是后来他的养母给他起的内蒙名。我们当初啊乘坐同一列火车从上海抵达了内蒙古大草原，我被库伦旗的养父养母收养，而薛艳红呢被奈曼旗的一对夫妇收养，他的养母叫拉坦图雅，养父叫巴图特。他的养父养母为了能收养他呀，当时特意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了能挤奶的牛，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当时的收养标准。和所有的上海孤儿一样，薛艳红当时也是体弱多病，上呼吸道感染，营养不良，整日啊药不离口。牧民们放牧赚的不多，只能是勉强维持温饱。为了给薛艳红治病，他的母亲拉坦图雅在放牧之余呢也会替人家做裁缝活。当时草原上的妇女啊都会一手好的针线活。那个年代蒙古包破了自己补，草原的靴子呀衣服还有棉袄啊都是自己做的。别看我是个大夫，我现在这个缝缝补补啊也是一点问题没有。这都是小的时候呢跟我的额吉呀学的。薛艳红的养母拉坦图雅是一位善良勤劳的蒙古族的妇女。她跟着丈夫结婚多年，一直啊没有孩子。所以她特别喜欢小孩，就把薛艳红呢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有一次薛艳红11岁的时候得了急性的扁桃体炎，特别难受啊，连饭都吃不下去。拉坦图雅呢就背上女儿汽车火车一路的忙活到了市医院，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呀。在拉坦图雅的细心照料之下，薛艳红的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就好了起来。别看拉坦图雅呢特别的仁慈，但护起女儿来呀却凶得让人害怕呀。好比说薛艳红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呢就说他你是抱养的。这事儿啊让薛艳红的养母拉坦图雅知道之后十分的气愤，后来找到那位同学的家长大吵了一架。薛艳红啊就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母亲那样的凶啊。薛艳红爱吃冻柿子，在那个年月呀这大概是孩子们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了，又冰又甜。拉坦图雅呢就早早的买了一包冻柿子挂在墙上，女儿想吃了她就去给拿一个。拉坦图雅的丈夫啊也想尝一尝，说你给我也拿一个吧。拉坦图雅说不行，你别吃了，这是我闺女的啊，谁也别想吃，我也不吃。拉坦图雅把全部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薛艳红身上，他就跟薛艳红说，闺女啊你就安心读书吧，再难我也供着你。后来呢薛艳红长大以后一想到母亲她心里就很难过，她说呀他们当时

直过得并不富裕，可是母亲呢，一点都没亏着他。上中学的时候，就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还买了手表。不知道母亲得做多少的裁缝活才能挣到这些东西的钱呢？其实呢，宣艳红早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因为当时在当地的孤儿特别多，只是拉塔图雅呢一直啊不承认，宣艳红呢也就装着不知道，从来不提这件事儿，他怕拉塔图雅自己的额吉啊伤心。宣艳红的脖子上啊，他有一块胎记，他自己看不见，是同学告诉他的，但是他的母亲拉坦图雅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因为他怕某一天有一个人凭着这块胎记把他认走。母女俩呢上过那么多次的医院，但是拉坦图雅从来没给薛艳红啊验过血，他自己也不验，他怕验血验走了母女之间的情分，女儿呢就是他的一切。当时像薛艳红跟拉坦图雅这种关系的母女啊母子啊特别多，虽然大家没有血缘关系，但相处的比亲生的还要好，是这些善良的草原母亲给了我们这些孤儿一个家和一个美好的未来。后来呢，我们这些孤儿啊都长大了，有去外地求学的，有参加工作的，也有留在草原上啊当牧民的，但大部分的孩子都走了出去。我就是选择了读大学，薛艳红选择到一家奶制品厂工作，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啊是51块2毛5。薛艳红一走呢，他的额吉呀、拉坦图雅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整天整夜的想闺女，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将近20年，而且还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他怕闺女啊离他越来越远了。也就是在同一年，拉坦图雅的老伴儿因为哮喘去世了，在痛失亲人和女儿不在身边的双重打击之下，拉坦图雅的眼睛啊出了问题，眼睛充血红肿的厉害，小孩们见了他就跑啊。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急性的结膜炎发作了，因为当时是冬天嘛，空气特别的干燥，而且又异常的寒冷，在这种极端天气的反复刺激之下，拉坦图雅的结膜炎越来越重。另外呢，他还怕光，冬天的内蒙啊下完雪特别刺眼，拉坦图雅呢不敢出门，那时候呢也没有墨镜，只能是晚上啊天黑了外出干活，晚上的时候出门一见风，他那眼泪就刷刷的往下淌。后来呢看东西开始出现重影变形，只能看清楚巴掌大的东西，这就是炎症啊持续的加重，深入到了眼底部位，对晶状体、视神经、黄斑区都产生了影响。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重度的白内障、视神经炎和黄斑病变这些疾病。眼看着拉坦图雅的视力啊一天不如一天，连生活都成了问题，邻居们就赶紧呐给在奶制品厂上班的薛艳红送信儿。薛艳红啊一看到这个信儿之后呢，就顾不上工作了，赶紧往家跑，然后呢就带着自己的额吉拉坦图雅四处看病。可在当时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呀，连普通的结膜炎都不好治，你更别说其他的重症眼病了。很快拉坦图雅的眼睛啊就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光感。薛艳红呢只好专心的在家里啊照顾妈妈。那个时候我遇到了那人托雅恩师，他不仅治好了我跟我额吉的眼睛，还收我为徒。打那以后呢，我就跟那人托雅恩师啊在草原上四处游医。后来当我们来到了奈曼期的时候，听说了拉坦图雅的病情啊，就迫不及待的来到了他们家。因为薛艳红跟我的经历非常相似，所以啊我一见到他呢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我也特别心疼薛艳红的母亲，因为一看到他的母亲就让我想到了我的额吉，这些善良的草原母亲
为了能让我们这些孤

本儿啊有好日子过，他们忍受了很多艰难困苦，最后落下了一身的毛病。当遇到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啊，那人托雅恩师从来不吝啬他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为丸。除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为丸之外呢，那人托雅恩师啊掏出一个很精致的小瓶子，从里边呢倒出一些粉末，用另外一个小瓶子的水啊融化粉末，然后点在薛艳红母亲的眼睛里边。通过这样内服外治，几天之后呢，薛艳红的母亲的眼睛就消肿了，也不红了，而且视力开始越来越好，看东西的重影啊变形啊看不清周围的东西啊，这些症状呢都慢慢的得到了缓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的治疗啊，薛艳红母亲的视力完全恢复了，这在当时来说呀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算放到现在，角膜炎、视神经炎、黄斑病变它也是难以根治的，得需要打点滴吃消炎药，也只是暂时的缓解病症，提高不了视力也去不了根儿。只要天一冷，冷空气也一刺激，就立马啊反复的加重。后来我就问那人托雅恩师，我说您那个精致的小瓶子里装的粉末到底是什么东西呀？他说了，就是波云复光散。波云复光散呢传了快300年的外用奇药，也是一味可以回阳救逆的治眼奇方，是云南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从那以后我就对波云复光散呢有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当时交通不发达，内蒙草原离云南又那么远，所以我一直啊没有机会深入的了解。那人托雅恩师呢也是小心翼翼的省着用，他说波云复光散可是无价之宝啊，这方中的5种矿物药是从古至今治眼病最好的矿物药，炮制这5味矿物药就极其的繁复，并且呢对原材料的选择呀要求极高。方中断炉甘石得用昆仑山脚下的羊脂玉矿，先得埋在灶土里边煅烧7749天，最后磨成粉，那细的呀都得过寒丝筛，钻硼砂呢得用南海岛礁的水晶霜，要在腊月里的冰水里边浸泡半个月去咸，再用桑木炭文火慢烤，烤到啊能捏成粉不沾手才算成。玄明粉呢得用老萝卜同煮，煮到萝卜透明了再滤渣，放在屋檐下边晒足100天，让露水打日光晒，最后结成的晶体才够纯。断明矾呢得用天目山的鸡油石，先切成小块用松针烧，烧到外层起了白霜，再泡进甘草水里边3天，得去了毒性才能入药。这是老波云堂药业炮制矿物药材传承下来的极其严苛的要求和方法，祖祖辈辈必须要严格的遵守。老波云堂药业呀它是在清雍正6年，也就是1728年创立的，在云南通海秀山脚下的文昌街，青年医者沈玉柏在此呢开设药店。通海县令亲提波云堂匾额，就此开启了近300年的济世之路。当时呢因为波云复光散极其的珍贵稀缺，炮制呢又如此的繁复，你拿着一克黄金不一定能买到一克波云复光散，所以呢不是特别危急的眼病患者呀，我的恩师是不给用波音复光散的。后来呢我上了医科大学之后，接触了很多的中药，翻过很多的一些资料，还有大学导师的讲解，我发现呢方中的5味

0: 矿物药，每一味药都是有金不换的美称，它们结合在一起能修复、清毒和防腐的作用，可以说是靶向精准的治疗，并且对眼病病症无死角的治疗。它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就能战胜所有的眼病顽疾，非常适合各种的重症眼病，比如说糖尿病的眼病、高血压眼病、眼底动脉硬化、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来使用。如果正常人呢，经常用这两味奇药的话呢，活到100岁依然可以做到眼不花，不得眼病。我们有很多退休的优秀教师、优秀的医生、运动员，还有科研人员，只要眼睛有一点不舒服，他们都会使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就能保护好他们的视力。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同时使用，就等于凑齐了三大动物治眼奇药，分别是野生的赛迦羚羊角、牛黄、麝香，还有五大治眼矿物药：乳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这样，无论多么重的眼病，只要有光感，那就一定能治好。眼下也正是眼病最容易加重高发的季节，眼科门诊呢就开始爆满，所以最近呢，我悬着的心呢就没有放下过。我也正在积极的呀，为大家申请免费使用波云复光散的机会，还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了这两大治眼奇方的强强联合，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眼睛上了一道双保险，我们一定还能看清楚这个明亮而又美丽的世界。但是说心里话呀，想要同时得到这两大治眼奇方非常的困难，因为进口的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事儿啊一直都不顺利，出口国现在也提高了对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保护。另外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其他的治眼奇药，你像牛黄啊、麝香啊、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以及长白山野生林下参，也都是一药难求。想要采购这些药材的企业呀太多了，药材的产量呢却上不去，所以呀，能不能如愿的给大家申请下来，这一切目前来讲都是未知数。不过呀，我尹老师啊在这儿可以向大家承诺，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难，我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也请大家呢多留意关注我们的节目，不管结果如何，明天在广播里边我都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的。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和大家伙儿啊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儿的电话，为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

0: 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我家是齐齐哈尔的。我想问问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媚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
5: 嗯，
4: 还得等多长时间能买到？我马上就要用完了，不想断药啊，我想直接续上。
5: 嗯，我知道现在好多地区药不好买，给咱们眼病患者的治疗啊带去了很多的困难。您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啊？
4: 也就5-6天了。
5: 嗯，
4: 上次吧就怨我自个儿，我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而且孩子吧还老说我 你老乱买药乱花钱。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这现在还有几天药就没了，我就得断药了，所以说我这不才着急了。
5: 嗯，我先看看您的病情，现在我正在给大家呀积极的想办法。全国各地呀像您这样买不到药的患者特别多，尤其目前呢眼病呢也越来越重了，我非常理解您急迫的心情。先根据您的病情看一看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眼睛吧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其实最开始吧就只是白内障，一开始就是视力下降啊，我也没着急没当回事儿。
5: 嗯嗯，
4: 可是时间长吧就觉得视力越来越差，眼前又模糊的，在屋里看东西看不透，这我才上医院查去。完，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到2019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这个白内障手术了。
5: 嗯，
4: 换的还是进口的晶体。刚换完的时候，那真好看，哪哪都亮。
5: 对，白内障手术啊，如果做的很成功的话呢，术后的视力您应该是达到0.9到1.0。为什么呢？因为白内障其实就是我们眼睛的晶状体浑浊了呀。晶状体就是在咱们眼睛瞳孔里边

0: 您眼内的光线充足了，视细胞形成的光冲动强烈了，所以看东西就清楚了。但是呢，我经常跟大家说呀，就是不管是进口的晶状体还是国产的晶状体啊，人工晶体只能是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它没有智能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每天看东西的时候，光线当中的毒光，比方说强烈的紫外线那个毒光过滤不了的话，如果落在眼底就会损伤眼底的视细胞。所以很多人手术之后没多久呢，出现了并发症，甚至是眼底的病变，它是这么来的。
1: 是啊，尹老师，就是当时可高兴了，想着手术这么成功，肯定没事了呀，就彻底好了，以为没想到到2020年的下半年，突然眼睛就开始疼，完了头也跟着疼的受不了，吃什么止疼药也没作用，照镜子一看，哎呀妈，这眼珠子红的吓人呢。
0: 嗯，
1: 我就上医院，这次大夫说我是白内障，是青光眼，而且我的情况嘛和别人的还不一样。他说我的左眼嘛是开角型青光眼，右眼呢是闭角型青光眼。尹老师，你说我这是咋回事呢？你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0: 当然遇到过了，左眼开角型，右眼闭角型，在临床上其实是很常见的。什么是开角型呢？什么是闭角型啊？闭角型的青光眼是因为呢房角闭合之后啊，导致了房水在眼内的积蓄，从而突发了青光眼。闭角型的青光眼产生的症状特别的强烈，比如说您头疼啊、恶心呢、眼睛胀啊，人是受不了的。开角型的青光眼呢，是说你的房角没有闭合，但是房水生成的多了，眼内的眼压逐渐的升高。所以不管是开角型的还是闭角型的，产生的根本原因它都是最初眼病时的干眼通道啊不通了。您选择手术去去除白内障，可是也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它就导致呢眼内的垃圾越堆积越多，最后影响到了睫状体分泌防水的功能，同时呢又闭合了您右眼的房角，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啊。
1: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这青光眼没做手术完就一直用药，这一年到头没完没了的用专家教授的号，我也没少挂。最后吧，我这两个眼睛现在只剩下光感了。那时候真是求医无门呢，就觉得叫天也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眼前越来越暗。就是要不及时听您的节目，用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恐怕我现在的眼前全黑了，啥啥都看不到了。
0: 嗯，其实说明还是咱们有缘分的。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您跟我说说。
1: 嗯，我记得我用药3天以后吧，这眼睛通道我自己感觉就开始通了，因为眼睛分泌物排得吓人呢。要不是提前知道有排毒反应，还得给我吓着。
0: 是啊，
1: 您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堵得这么严重，和我之前常年滴眼药水有关系吗？
0: 啊，最主要的不还是干眼通道一直没打通吗？本身产生眼病的时候呢，垃圾毒素在眼里边就有了，手术之后呢，又积蓄了很多新的毒素，所以导致眼内毒素啊越积累越多。但是只要说一旦开始排毒之后，它这个情况就会一天天好转起来啊。
1: 嗯，是我排了一个多星期，这眼睛就亮堂了。
0: 对呀，还是的呀，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它含的野生赛迦羚羊角啊，是整个方剂当中的君药，是很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因为野生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呢，能迅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你这通道一畅通，排毒反应自然就出现了。有的人呢从眼睛往外排，有的人呢说眼睛没排毒，其实是内排毒，比方说排便增多了，大便也多，小便也多，出汗等等的。一旦是用上药，眼内的毒素呢会自然的往外排，排完毒之后这眼睛它就清凉了。
1: 嗯嗯，你看我用20多天眼球我摸着就不硬了，变软乎了。以前一摸着眼睛就觉得按都按不动，后来摸着就有弹性，不疼也不胀了，而且就眼睛越来越亮堂了。到这块我就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我一个疗程快用完了，眼压也稳定了。过去几年我一直控制眼压，就怕这眼压高。两只眼睛不是一种类型的青光眼，你说有时候用药还不一样。
0: 是，
1: 我还看不见字儿，还怕用错了。那时候

0: 真的挺难的，现在终于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我现在的视力提高了不老少，以前接电话打电话啥的都不行，现在我自己接电话，手机收音机啥的没电了，那个什么充电器插头充电我都很轻松。
1: 您这收获挺大的啊，我挺高兴的。插电孔多小啊，您都能看见，
0: 充电一闪一闪的我还能看见的
1: 啊，
0: 我这眼前的亮的范围大了，原先像两只管子似的，现在我觉得管口变宽了。您老师能用上您的这个药，真是遇到神仙保佑了。您是最好的眼科专家眼科大夫，谢谢你。
1: 这个我不敢当啊。其实呢，我们都是自己的保护神呐。我经常跟眼病患者说，尤其是重症的眼病患者，我呢知道大家这么多年呢被眼病折磨怕了，但是越折磨我们就越要勇敢地和病魔做斗争。您的情况呢，其实就是一直没放弃自己，所以呢我们就结缘了。我知道您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怕断药啊。
0: 对，
1: 手里边如果还有几天的药呢，就先别着急，正常用药。我这边呢正积极努力地给大家组织药源呢，如果幸运的话呀，很有可能呢会免费地用上波音复光散，这个不用您花钱啊。所以呢等的患者呀都不会让大家白等的，有好消息呢我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
0: 好的好的好的，辛苦你了尹老师。
1: 好，
0: 祝
1: 您健康快乐，早日恢复光明，我们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哎您好，欢迎您呢。尹老师，我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跟这个波云复光散有两个疗程了啊。
1: 啊，
6: 我给这场外老师啊打了好几次电话了，都说没药还得等。你看前些天吧，我还能等，这几天我是越等越着急，我就怕中间再有问题，买不到药。你看当初我只买了俩疗程的药，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的，这次又得等。你的这两味奇方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啊，难怪总是供不应求。我也知道尹老师是个实诚人，有医说医的好大夫，肯定不会糊弄患者。我就是等了这么多天，我的心里实在是着急了。
1: 我呀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听您这么说呢，我的内心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愧疚。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我恩师传承下来的专门治疗眼病的奇方。当年恩师把这个方子交给我的时候啊，就叮嘱我一定要真正的去帮助咱们眼病的患者。这些年呢，我也谨遵师嘱，但是现在眼病患者太多了，而原材料野生的赛迦羚羊角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呢，也是越来越稀缺了。我们的生产量啊，确实现在它跟不上。另外呢，波云复光散它这五种的矿物药材，无论是从原材料还是从这个炮制工艺上，要求都非常之高，达到了极致。因为它是300年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嘛，所以他们是品质如企业的生命，对原材料要求非常高，所以波云复光散的生产量呢就非常少。您呢先别着急，电话既然接通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病情。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51。
1: 哪个地区的？
6: 河北保定的。
1: 保定的啊，这样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6: 哎好，你看我是高度近视，还有结膜炎，重度玻璃体混浊，还有干眼症，都快3年了，还有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是完全脱离还是部分脱离？
6: 部分脱离。
1: 啊，
6: 尹老师，部分脱离对我的工作影响已经特别大了。
1: 明白。
6: 你说就因为这眼睛吧，我工作都差点丢了，这眼睛干的没有眼泪，即使心里再伤心吧，再难过也哭不出来。不光这眼睛干，身上、鼻子、嘴巴都干。你说每天走到哪儿吧，都得带个水杯。没有水就觉得整个人都不行了。而且脾气也特别大，莫名其妙的就想发火，晚上还睡不着觉。你说白天上班压力也大，我想把工作做好，就因为这眼睛总出错，这身体累，心里累，我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了。
1: 如果发生了部分的视网膜脱落的话，眼前有黑影挡着吧？
6: 是，有黑影挡着。
1: 那您这黑影在哪儿？是在两边还是在眼睛中间？
6: 就在眼睛中间。
1: 哦，那您应该是黄斑部位又脱离了，所以影响视力了。
6: 那时候吧，我就觉得心力交瘁，吃饭也吃不下去。就感觉不到饿，眼睛还难受，还得不停的在电脑上干活，必须一直点这个眼药水，不然它就磨得慌，又干又涩的。这火辣辣的，就跟这眼睛里边进了辣椒油一样，特别的痛苦。而且我从小这眼睛就不好，近视，一个500度，一个450度，平时吧这视疲劳严重，总感觉累，眼睛也没神儿，都像没睡醒似的那种感觉，就是眯着眼睁不开。别人问我为什么总眯着，其实我是感觉眼睛太累了。
1: 我知道您这眼睛是从小就500度、450度吗？
6: 哎对。
1: 那你现在眼睛的度数更高了吧？
6: 现在度数更高了，差不多700度了。
1: 高度近视的人容易发生视网膜的脱落，容易引起呢玻璃体的浑浊。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度数越来越高，我们的眼轴会拉长，正常人的眼球就像篮球一样，但是高度近视人的眼球会变成橄榄球的形状，在不断的眼轴拉长变形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挤压玻璃体， 牵拉视网膜，就会导致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脱落。所以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讲这些知识啊。现在高度近视的患者特别多，人们用电子产品用的也多，所以导致呢网脱的患者也多。一定要尽早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首先自身的视细胞感光成像功能增强，就能控制我们的眼轴拉长，眼轴不再拉长了，就不会发生视网膜的脱落，因为网脱的致盲率是非常高的。
6: 那时候一见强光，这眼睛根本睁不开，一到下午就加重，提不起精神来。你说身体情况不好，总想请假去看眼睛，工作也不积极了。你这几年吧，买眼药水光挑贵的买，就觉得越贵可能效果越好。可是用了吧也没啥区别，没什么效果。
1: 治眼病不是越贵越好，是真正的得解决病根儿。您这情况打小就有高度近视了，说明肝肾亏虚啊。如果呢及时的打通了干眼通道，让肝肾之精去濡养到眼睛，那您的情况就能迎刃而解。过去的治疗咱们就不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总而言之呢，如果过去的治疗方法把您的眼睛治好的话呢，我们之间今天就不结缘了。我想知道现在您用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维丸和波源复光散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6: 啊，用了五天之后啊，这眼睛里火辣辣的感觉就减轻了。我心里还暗着高兴呢，觉得可能见效了。又用了几天吧，发现点眼药水的频率明显的减少了。以前半个小时点一次，后来一小时不点也没事了。
1: 啊，说明咱们干眼通道打通了，肝开窍于目，直接针对眼部的解剖组织啊，就是泪腺嘛。泪腺受肝气支配，所以干眼通道打通之后，泪液分泌会逐步的趋于正常，眼睛它就不干了。
6: 用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这眼睛是疲劳就完全消失了。眼睛挺舒服的，不疲劳了，不累了。尤其是用上这个波源复光散之后，这眼睛周围凉凉的，麻麻酥酥的，特别的舒服。
1: 那您现在一共是用了两个疗程？
6: 是，我第一个疗程用完，人工泪液我就再也没点过。这眼睛有神啊，人也精神了。脸上气色也好了。第二个疗程用完以后啊，这干眼症基本好了，眼睛不干了，也湿润了。往年一到有风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是最难受的。
1: 啊，这些都是轻症。我现在最关注的是您过去视野当中的那一片黑影，因为您视网膜脱落是黄斑区有一定的脱落，这个是网脱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现在你眼前那个黑影还有吗？
6: 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1: 哦，那好，到医院去测视力了吗？
6: 查了，这视力现在左眼 0.7 右眼 0.8。 楼下眼镜店的老板还说呢，说我这个视力提高，说不定要换眼镜了。
1: 对，你可以做好这样的准备啊，但是现在不要换，不然呢还得换一次。您现在戴过去的眼镜可能不舒服，平时走路的时候啊眼镜摘掉，工作的时候再戴上，再用上一个疗程呢就能重新验光了，视力呢会回落200度左右，以后就不用担心有网脱的问题了啊。
6: 哎，太好了。
1: 哎，
6: 林老师啊，我就等着这个药到呢，我怕买不到，真是特别的着急。
1: 您别着急了，现在买不到也别慌，我正在呢组织药源。另外呢，我想给大家再争取啊，免费赠送大家呢波源复光散，也就是这一两天吧，就会有好消息呢在节目当中通知。老朋友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动物药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治病根儿，而波源复光散呢是矿物药组方，后来呢被批准为国药甲类 OTC 20年中药保护品种，也是我们国内啊唯一的口服外用同一剂型的药品。它汇集的是治眼病最好的五种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 对眼病组织靶向针对性并且无死角的治疗，可以修复、清毒、防腐，达到明目退翳、解毒散结的功效。可以说呢，这是唯一能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相媲美的治眼奇方。两大治病奇药强强联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矿物药，这样的内外结合可以对抗一切的眼病的顽疾，放心用就可以了。
6: 哎，那太谢谢你了，尹老师。
1: 哎，不用客气啊。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6: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7: 哎呦，尹老师啊，哎呦，我们家是湖北襄阳的，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我老父亲给我的联系方式，他是让我直接联系您，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想请您帮我指导一下我该怎么用药啊。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55岁。
1: 我是专门治眼病的大夫，您是眼睛上有问题吗？
7: 对对。
1: 啊，具体说一说眼睛的情况。
7: 是这样啊，尹老师，我最近这几个月呢工作挺忙的，可能也是累到了，反正晚上睡得还比较晚，这个眼睛啊就开始的时候就有些不舒服，一开始没太当回事，突然有一天呢、就疼得受不了了，就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呢医生给我一测眼压呀，我吓一跳，一个42，一个51了都。
1: 正常眼压是10-21毫米汞柱，您这都高出多少了？
7: 我当时就吃一点那个甘露醇呐、毛果云浆碱呐、来降下眼压。那后来呢，眼压就降下来了。当时的大夫就建议我再具体的做做检查。
1: 对，一次测出来这个眼压高啊，它不能确诊为青光眼，要达到2-3次以后，根据数据啊再来诊断。
7: 是啊，这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的查出问题了，说是眼底视网膜血管变细，说有那个新生的血管瘤，说长在黄斑区，以后呢可能直接会影响视力
1: 啊。您这不是单纯的眼压高了，黄斑区已经有新生血管了啊。
7: 对呀、尹老师，其实我平常呢眼睛呢也没什么反应，怎么一查毛病的这么多呢？
1: 你的血糖血压正常吗？
7: 那个血压是有点高，但是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啊，血糖呢也没关注过，但是这一次测了一下血糖，餐后血糖都达到8.1，当时那个大夫跟我说要注意注意，如果说持续高的话可能就是糖尿病了，他说。
1: 您现在血糖高，眼压高，血压也高，你们家族当中有高血糖包括高血压病史吗？
7: 说这个我父亲就是高血糖，他也是高血糖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嘛，还一直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最后是视网膜脱落了，也是在您的及时帮助下，现在生活上基本上能自理了，晚年生活呢质量也提高了很多。所以呢我一查的问题，我第一时间想了，我是不是家族遗传史啊，要是不早治疗发展下去那估计会更严重啊。
1: 对，现在你用医院开的药控制住眼压了，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7: 这个眼压控制的还行，但是呢偶尔还会有一点胀的感觉啊。
1: 嗯，您这情况啊，咱们现在用一个方子你记一下。
7: 哎，尹老师，我在想啊，您看我能不能直接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呀、因为呢、我平常工作太忙了，比较忙，你看我父亲呢、当初也是用这个药治好的，所以呢、说实话我也想直接用上药算了。
1: 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不好买，所以你先用这个方子，咱们先给它顶一顶啊，先给它过渡一下。
7: 好好好。
1: 蚕豆30克，浸泡4个小时之后洗干净了。冬瓜皮、干冬瓜皮啊，30克。如果说要是鲜冬瓜皮呢，就用60克。把蚕豆和冬瓜皮放在一块煮半个小时。喝汤，蚕豆去了皮儿吃， 这个方呢是健脾利水消肿的，你现在还没到青光眼那个地步。另外呢，你的黄斑区的问题呀、啊、也能用这个方解决。能用方子呢咱就暂时可以不要用药了，因为药现在稀缺不好买。你别看这个方子简单，但是很有用的啊。
7: 好好好好，那谢谢你、
1: 嗯、
7: 好好谢谢你。
1: 哎好，那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7: 嗯好的，再见。嗯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渣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好，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此时您可以通过广播您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抖音上哈来搜索953佳姐，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么在今年开始哈，我们爱吉林节目呢增加了一个板块，就是佳姐甄选。那在这个板块里边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下单一些好物，这些呢都是佳姐亲自甄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节目呢也就叫佳姐甄选。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邀请哈一些这个传承人啊，这个手艺人，包括一些企业家创业者，包括文艺工作者们都来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们的传承人来直播间做客的时候呢，会带着他们的一些作品，有的是非遗的文创哈，也有这个艺术品。那如果您有喜欢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也可以跟我们直播啊这个直播间里的传承人们直接联系哈，可以跟他咨询这件作品的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作品的价值，包括它的一些所应用的场合场所。好的，那如果您此时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哈，今天呢是一位茶人。
1: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0: 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哈，两个直播间，一个呢是我们 FM95.3AM846 吉林经济广播，另外一个呢是佳姐的抖音直播间哈，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953佳姐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此时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节目呢，可以看见哈，在我们直播间呢坐着一位非常温婉的女士。那今天呢她就是我们的嘉宾。有人说啊，这个人的一生呢至少会有两种气味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是茶香，清幽淡雅，滋养身心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钻香，这个是飘渺无形，安顿灵魂的。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呢就迎来了这样一位将两种香气融进了生命的女子。她呢曾经在福建的茶山上看过云海，也在杭州的炒锅前挥汗如雨，她从茶汤里的岩谷花香一路寻到了典籍里的香烟袅袅，她就是我们国家的高级评茶员啊，她也是西食课堂的创始人，更是致力于还原中国香学风貌的爱茶人，她就是爱茶室非遗首座空间的主人杨耳。首先呢，我们请杨耳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杨耳。
0: 杨耳，我的一个好朋友哈，也是我节目的一位嘉宾哈，把杨耳推荐给我的。他当时跟我说：“说姐，我认识了一个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我就觉得人可好了，我觉得非常美。”所以，我就是带着一种很好奇的一个心理，就给杨耳约了一下，去了他的这个茶室哈。
3: 是的，
0: 这个茶室是在哪里？
3: 我们的茶室呢是在南关区的青衣坊茶城。
0: 嗯，青衣坊茶城。嗯，我们这个好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喜欢茶，喜欢喝茶品茶，可能还有人就是喜欢这个茶道哈。
3: 是的。
0: 嗯，
3: 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啊也非常的喜欢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嗯，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爱茶人。
0: 嗯，茶友。
3: 对，茶友。
0: 嗯，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杨耳聊一聊哈，他是怎么样的又叫 爱茶喜香哈。
3: 啊，是的，
0: 爱茶喜香。啊，这欢迎这个8329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佳姐直播间呢，可以一起聊一聊，你喜不喜欢喝茶？今天咱直播间的这个美女。嗯，对，对茶有一定的研究，对香也有研究哈。
3: 是的，
0: 如果喜欢，咱们可以交流交流哈。
3: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把杨儿请到直播间呢，首先就要跟他聊聊这个做茶哈、
3: 嗯。
0: 你是怎么样的就跟这个茶结缘，又喜欢研究这个茶，然后去那福建呐、啊，去杭州啊，就去学茶炒茶。
3: 其实我跟茶结缘呢，应该说最初的这种结缘呢，是受家庭的影响、
0: 嗯。
3: 因为在我的家乡啊、我祖籍是山东的、
0: 嗯。
3: 在这个家乡呢，祖祖辈辈的都会有这种饮茶的习惯。
0: 嗯，
3: 嗯，在爷爷奶奶那一辈就经常的会有喝茶。那个时候因为过去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一般喝的都叫高碎。
0: 高碎是啥呀？
3: 高碎呢，其实就是茉莉花茶的碎末。可能我们吉林人呢也会就是上一辈像可能是在这个60-70年代，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
0: 嗯、
3: 其实也有这种喝茶习惯的，家里边、
0: 嗯、
3: 也会有喝高碎的这种习惯。
0: 但是你说这个哈，就我要想起有一个画面，就咱们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见了哈，尤其是在那个北京那一道、
3: 嗯、
0: 就你说的那个年代嘛，完是拿大碗茶来说什么茶，高沫。
3: 对对对，在北京那边可能叫高沫。其实这个在我们全国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饮这种茶，因为它呢、
0: 嗯、
3: 是比较经济实用，然后百姓们都会就是经常去饮用的、
0: 嗯、
3: 那么在我的家乡呢，就是我爷爷奶奶也喜欢喝，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紫砂的提梁、
0: 哦、
3: 然后总也不去洗。
0: 可能那你还是很讲究啦，用这个提梁壶来泡茶哈、
3: 嗯、对、嗯、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你会在外面玩的就是很热，然后到屋里面之后呢拿起来这个提梁壶就是一顿牛饮、
0: 哦、
3: 所以说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就有喝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3: 然后后来来到了东北之后呢，就是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到了东北之后呢、
0: 嗯、
3: 也有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点饮茶，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少了、
0: 哦、
3: 但是可能是这种童年的记忆呢、
0: 嗯、
3: 就是一直留在了这种骨子里、
0: 嗯、
3: 所以说后来成年之后呢，我遇到了我的先生。
0: 嗯
3: 啊，我先生家呢，他的上一代人就在经营茶，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步入了这个茶人的这个道路，就是就开始去探索茶、
0: 嗯、
3: 从此才开始进行了这个茶的这个经营。
0: 哦，这是讲了一个渊源哈、
3: 嗯、
0: 有这么一段。小的时候呢，是因为家里人就喝茶、
3: 嗯、
0: 那时候只喝不研究。
3: 对对对。
0: 后来是遇到了先生了哈、
3: 啊、对，
0: 他们家人就是对这个茶又是做茶的、
3: 嗯嗯、
0: 然后你才从此就本来就对茶感兴趣。
3: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契机，刚好
3: 嗯是这样的、
0: 嗯、这就是命中注定哈。
3: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算是因茶结缘的。
0: 嗯、哦、这一段挺好听的。这段咱先这个过去哈、
3: 嗯、
0: 这个之前的好多人朋友说、嗯、哎，讲讲这个经历，咱今天主要要讲跟茶的这个缘分、
3: 嗯、
0: 不讲跟先生的缘分。
3: 是这样的、
0: 嗯、
3: 就是因此呢我们就是对茶呢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0: 嗯、
3: 因为在这个后期嘛，就是受那个我爱人他们家上一辈人的这个影响，然后呢、
0: 嗯、
3: 对茶有了更深的了解、
0: 嗯、
3: 这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呢，我就想要去探索这个茶的、
0: 嗯、
3: 渊源、
0: 嗯、
3: 还有茶的产地，然后茶是怎样去种植去制作的，就充满了好奇、
0: 嗯、
3: 因此呢我们就步上了这个去探索茶山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0: 哦、
3: 嗯，
0: 那、啊、你这个好奇也勾起了我的好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或者是一幕呢，让你就勾起了你这么大的这个好奇心，就要去研究它呢？你是看见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接触茶的时候呢，那个年代也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
0: 嗯、
3: 其实我们还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网络那么发达、
0: 嗯、
3: 我们遇到了很多茶不同的品种，然后呢、
0: 嗯、
3: 不同口味的茶，但是呢你并不了解它是怎样去制作出来的、
0: 嗯、
3: 甚至在这个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味道、
0: 嗯、
3: 你就很好奇、
0: 嗯、
3: 但是呢因为我们无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媒介会让你更详细的了解、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 来到这种产地、
0: 嗯、
3: 去了解它，它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气味。
0: 那你先去的是哪里？
3: 我最早去的是杭州的西湖龙井这个产区。
0: 哦，最先去的是这个杭州。
3: 对，是这样的、
0: 哦、那你是最先深入了解的就是龙井吗？
3: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最早喝的是普洱。
0: 普洱那不是云南的吗？
3: 对，是这样的、哦、但是我最早喝的是普洱，但是我最早研究的是龙井。是因为普洱茶呢、哦、它会就是离我比较遥远、
0: 嗯、
3: 然后江南呢也一直是我特别向往的。所以说我后来决定了就是第一站去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地、
0: 哦嗯、
3: 因为那边据说那边是非常美的、
0: 哦、
3: 曾经有一个传说说是这个龙井要用少女去
0: 采
3: 摘。对对，那这个故事都是这样去讲的、
0: 哦、所以实际上呢，
3: 实际上都是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劳动人民吧。
0: 茶农是吧？
3: 对对对、哦、嗯，
0: 就是这个有少女也有大妈
3: 啊，对，是这样的。
0: 那说一说吧，你就第一次去这个杭州、
3: 嗯、
0: 去这个龙井这个产区、
3: 嗯、
0: 这段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3: 其实我第一次来到杭州，因为当时呢一个是想要探索这个龙井它是怎样去制作的，然后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杭州它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说上有苏杭上有天堂
0: 下有苏杭
3: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是带着一种游历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去的，
0: 就是想玩去
3: 啊。对对，
0: 就爱玩了我的心声。
3: 结果呢来到了这个龙井的这个产区之后呢、嗯、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了这个龙井它其实是非常的来之不易的。
0: 哦，为啥呢？
3: 因为我第一站来到这个龙井村的时候，他们是正好赶上这个采茶季
0: 啊、
3: 就是春天的采茶季。
0: 这时候前后吧、
3: 这个对，
0: 就是再晚一点，
3: 还要晚一点，应该是在3月20几号的时候是刚刚开采。
0: 那不就是这3月20号这周吗？这个周末。
3: 对对对，今年今年天比较暖和一些，暖和的比较早，所以今年采摘的应该会比较早一些，应该在22、23号吧。因为每年都会有这个开采的这个开采节。然后但是在我去的那一年呢，应该是在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3月28号。我第一天到了这个杭州，那个时候呢其实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然后我们下了车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因为有上一代人的这个引领，有这个有一个我应该叫叔叔，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师他呢来接我们之后呢，我们是一路步行进去的，进到村子里面。然后后来他就
0: 为什么要一路步行啊？是不让走车还是没有车？
3: 其实是可以走车的，但是当你进入这个龙井茶的这个产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村子啊，就是你一路走过的都是两边都是这种茶田那个风景非常的美丽。如果你坐车的话，可能你
0: 就
3: 会
0: 错过了
3: 这样非常美的这种景色。
0: 我还以为是这个当地是为了保护这个茶园呐、有污染呢，就不让走车
3: 茶园里我们的这个路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是没问题，是可以进去的。但是这个两侧的茶园呢，它就是你如果是去走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切身的感受到这个茶它的这种美。因为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闻到这个茶香。这种茶香呢，它是属于那种鲜叶的那种茶香。然后你还会看到这个茶树上的那个小芽尖尖是非常的嫩的。就是你会感觉到真的是春天的那种感觉。
0: 春天的气息哈。
3: 对对对。
0: 就是让我们吹一吹这个茶也吹过的风。
3: 是这样的。
0: 闻一闻这个茶。
3: 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这种茶香。
0: 是吧，这个就感受一下。不然的话要坐车可能这个就一呼啸而过，
3: 对，
0: 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美景哈。
3: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直播间，哎，你看你们怎么来了就走了呢？你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给佳姐点点赞，点点关注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的是杨儿啊，他是一个茶人啊，刚刚就在讲他是怎么样的去跟茶结缘，第一次去杭州哈，去龙井的这个产区哈。
3: 对对，
0: 刚好呢，现在呢，可能也是要喝龙井茶的时候了，
3: 是这样的，
0: 是不是？所以咱们继续听杨儿给咱们讲，他是怎么去这个产区，完了研习了学习了这个龙井茶，回来怎么卖怎么喝的。
3: 是 是这样的。嗯，然后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当时呢，这个我的老师，也就是黄师顺黄老师，他呢带着我们去，就是走在这个茶田，然后他会说，哎，你当时就因为我是没有见过嘛，然后比较好奇，他说你可以到这个茶田里面去感受一下，于是呢，我就到了这种茶田里面，然后我就摘了一个小芽，然后我说，哎，这个小芽尖尖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枪形的西湖龙井嘛，因为西湖龙井它的这个形状是叫枪形的，然后他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放在嘴里面尝一下，然后我第一次吃了这个生的茶叶，就是还没有去炒干的这种茶叶，放在嘴里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苦的，涩的
0: 啊，
3: 但是过后呢，马上就会有一种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种非常怎么说呢，是清新的一种香气在口腔里边散开了。
0: 哎，这个茶的这个香气在每个人的口腔里的这个感觉味道是不一样的，是吧？
3: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刚刚就是你尝到的这种鲜叶的这种味道呢，它是一种非常清新的这种香气，但是它经过了这个炒干之后呢，它又变成了另外的香气。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经常听说的这种龙井最具代表性的香气就是板栗香或者是豆香。
0: 豆香
3: 啊，对对对，是豆香或者是板栗香，因为它有几种香气，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喝到了一种极品的，然后呢你的身体状态又非常好的情况下，甚至你会感受到西湖龙井它也会有一种兰花香。
0: 是吗？
3: 对，这种是一种极致的香气。
0: 极致的香气。
3: 对对，
0: 在你那能不能品尝到这个品级的龙井？
3: 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学的第一款茶。然后在我就是我们到了第二天就对这个西湖龙井有了新的认识，就不再是我们最一开始所了解到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原来西湖龙井它其实到我们的就是能端到我们的茶，那我到我们的茶杯，对，到我们面前，到茶杯里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就是这个茶制茶人非常的辛苦的付出之后才可以得到的。
0: 想喝到这个像刚才杨尔说的这么好喝的龙井哈，你要么去现在就给佳姐点关注哈，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此时在直播间外边呢，就进来，那咱一起聊一聊，交流一下，这个互动一下哈。
3: 对，
0: 然后给佳姐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呢你可以在后面在后台哈私信或者进这个粉丝群，然后杨尔的这个茶怎么销售的
3: 对，可以去咨询。
0: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联系我们了嘛，不然的话你这一走一过你联系不到哈。因为这个茶叶呢我们也是要销售的，也是要卖的。哎，我给大伙儿这个提个申请哈，如果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下单的给不给点优惠
3: 必须的
0: 那个给优惠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可以给佳姐点关注，可以私信我。那咱接下来接着想讲这个豆香的这龙井
3: 啊。是这样，就是龙井，就是我第二天就开始嘛，第二天我们其实天不亮的时候就开始去采摘了。这个其实在采摘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春茶贵如油，我们说春茶贵如油，因为这个刚刚采摘的时候这个小芽尖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么我们又不能用手指甲去掐它，我们是需要去掰去掰，然后它是很脆的，所以说呢在采摘的时候也是非常注意技巧的。这个采茶工我们就是会雇佣一些采茶工，那么采茶工有的时候他一上午采摘出来的一个小筐里边的炒出来的，可能也一上午一个人也采摘的，可能有的时候炒出来都不到一斤。
0: 哇，所以说龙井贵啊。
3: 对对，因为明前的龙井它非常的稀有嘛，它的产量是很低的，但是我们要喝春天的第一杯茶
0: 好奢侈
3: 啊。对然后呢在这个炒制的过程当中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直到现在啊，就是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真的是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这个仍然是回忆起来印象非常的深刻。我第一次就是第一锅嘛，就是我到杭州的时候第一锅的这个龙井就是我的老师给炒制的，他当时炒制的时候他当时给我看他的手，他说这个头一天已经试炒过一次了，然后呢他手上就穿着两个线。
0: 穿着两个线什么意思？
3: 就是在他的手掌就是指关节连接的地方呢，就是会有水泡。
0: 哦，
3: 是这样的，其实每年就是不管就是炒了几十年的这个老师傅，他只要到春天去再炒这个龙井的时候，他真正的就是手工炒制的龙井是不能戴手套的，好的这种西湖龙井是要手亲自去炒的，那么在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手上都会留下痕迹，就是手上都会有烫出泡的这种
0: 烫的，
3: 对，因为一次这个我们的锅温都要100多度嘛，将近200度，100多度，然后呢，他的手呢是直接是摁在这个茶青上面的，那么我们那么大的一个锅里边其实炒出来的也只有几十克的干茶
0: 哦，
3: 所以说一个大锅里面每次都是就是我们的鲜叶哈，放进去的话也只是一个手掌那么多
0: 哦，
3: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烫到了，
0: 碰到那个锅底吗？
3: 对对对，所以说他的手上就会有水泡，然后呢他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去炒汁，所以他当天要把这个水泡要把它挑破，然后就会系个绳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到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到杭州，实际上它是非常美的，这个时候的杭州它是早上起来是雾蒙蒙的，像在仙境一样，
0: 我们现在外面就雾蒙蒙的
3: 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手炒的这种手工炒茶，真的是很辛苦。
0: 哎，这个茶炒出来之后马上就能泡着喝吗？
3: 这个茶是需要经过，其实我们这个绿茶的这个炒制它是经过几道程序的，首先要高温杀青，这个时候的高温杀青实际上就把鲜叶放在锅里面炒的，让它的水分挥发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炒干，然后晾一晾，然后再去回炒这样的话就是一开始呢是叫杀青，杀青之后呢再去把它炒干，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当天就可以喝到，
0: 是吗？
3: 是这样的，
0: 那个当天喝的那个茶和我们现在就说咱们买回来的那个茶在喝，它味道是一样的吗？
3: 是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刚炒出来的呢它会带着这种新茶的一些青涩的这种香气，然后需要你存放个一个星期左右，然后我们再去喝的时候这个茶它的干香就会出来了，然后就会喝得更纯正一些，这种味道
0: 这个时候是最好喝的，
3: 对，是这样的
0: 欢迎凯旋哈来到佳姐直播间，来到佳姐直播间哈，如果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讲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杨耳呢跟大家分享它是怎么样跟茶结缘的，那后半段呢我们要讲杨耳又怎么样的跟香结缘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很香
3: 是这样的
0: 茶香
3: 人生当中都是充满香的
0: 那

0: 刚刚就说到这个你的老师哈，
1: 嗯，
0: 他这个去炒这个茶，那像现在的这个季节刚刚就是要喝龙井的时候，喝绿茶的时候，那这个茶呀它什么时间喝或者是这个冲泡的方法，是不是也跟这个茶就出来这个味道它都不一样，
1: 是这样的，其实冲尤其是绿茶它的冲泡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你只要掌握了这个技巧，你就可以喝到这个茶最纯正的这种滋味啊，那么你像很多朋友可能在泡茶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我直接水冲进去就可以了，实际上绿茶呢因为尤其是春天嘛，它是春尖儿，我们叫它春尖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茶呢它是非常嫩的，非常嫩的，如果你用沸水去冲泡的话直接就给烫熟了，烫熟了，然后这种高温冲泡的时候呢，这个绿茶它是含这个茶多酚含量是最高的，那么它里面还有一些香酚的这种物质，你像还有一些咖啡碱呀，或者是说这个茶氨酸呀，那个春天尤其是采摘特别早的这种芽尖尖呢，它的茶氨酸的含量特别高，有的人说，哎，我喝的这个茶为什么这么淡，但是它会很鲜，就是因为它在这个田地里面已经就是储存了一冬天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说呢它的光照还没有特别的足，所以保留了这个茶氨酸，也就是氨基酸这个含量是非常高，那么它呢是导就是会这个体现这个茶的一个鲜味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0: 看看都给我说渴了你看咱们直播间谁来了哈，这是三季哈，哎呀，这是你同行啊，这也是我嘉宾，你俩还在一个地方，他也在清衣坊，
1: 那可是太好了，
0: 他这个也是茶人哈，他当时一来我这做节目的时候就把自己比形象的称之为茶人，他想传播茶文化，他也跟你一样特别的喜欢茶，学茶，也在福建学的，那你们俩一定有共同语言，
1: 那好，下播之后我去找他聊一聊。
0: 那个
1: 学习学习，
0: 我们之前就是我们这个爱吉林节目做的第一场线下活动，就是品茶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三季哈，他去给我们当时讲茶，这个泡茶，然后这给我们讲这个茶文化，哎，我觉得应该我再组个局哈，咱仨坐一块儿，
1: 可以，
0: 其实下次
1: 我们可以互相补充一下，
0: 下次做节目你俩可以一起来哈，就你们各有所长，就主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是这样，
0: 咱们一起聊聊茶，是不是这个三季荣老师？
1: 那听众朋友们就更有福了，
0: 是不是？就这样，咱们
1: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对茶的一些了解。
0: 他说我是来给鼓掌的，你是来起哄的吧？
1: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0: 接着讲咱
1: 的，对对对，
0: 听着。
1: 这个茶呢，它是说我们去了解这个茶，它里面所含的这个元素。你了解了这个茶的这个所含的元素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怎样去冲泡它才会更好喝。那么因为这种就是这种茶氨酸之类的呢，它是很怕这个高温去冲泡的，所以说你在高温冲泡的时候，它就会随着这个高温的水蒸气就挥发掉了。所以说我们在泡绿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用85度左右的水才能保留这个里面的鲜味的这种成分。
0: 还有一个哈，我想问问这个杨儿哈，你看你说这个茶哈，它有这个冲泡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时间呐、水温呐、它对这个容器有要求吗？
1: 其实泡绿茶的话，它还是比较随意的
0: 啊。
1: 如果说手边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所谓的功夫茶的泡法，其实你一个普通的玻璃杯也可以普通的马克杯也可以，但是你需要再掌握一个方法才会让它更好喝。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只是用玻璃杯去冲泡，或者是马克杯啊这种杯子去冲泡的时候呢，那么首先你要先倒入茶之后呢，先用85度的水去浇一下，然后呢让它轻轻的润茶润茶之后呢，你要沿着这个杯壁去冲泡这个水，不要用这个水直接冲在茶叶上面，然后呢在杯壁上冲的时候，这个水的这种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它这种爆发力可以让这个茶叶在水里面去滚动，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茶就它的香气就被激发出来了。
0: 你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茶是有爆发力的
1: 是这样的那么像我们这个绿茶呢，冲泡你要是用玻璃杯去冲泡的话呢，你可以观赏到这种茶的美 啊，因为春天的小茶芽，它在冲泡了之后呢，它在你就会看到它在这个玻璃杯里面一点一点的展现出来，就像在跳舞一样、
0: 哦、
1: 啊，是很美的。
0: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哈，就是尤其这个喝这个绿茶，就前段时间我跟我先生我俩在家的时候也泡这个龙井，
1: 嗯嗯。
0: 就是他把这个水往这个杯子里注入的时候、
1: 嗯、
0: 就玻璃杯里哈、
1: 嗯嗯、
0: 我就看见那个茶翻滚那个样子，
1: 对对对、啊、
0: 哦，就心情特别的好，
1: 是这样的、哦、因为它就是一个春天的代表嘛、
0: 嗯、
1: 所以说一到这种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就很向往这种绿色的这种环境、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喝上一杯这个充满豆香花香的这样的一个龙井真的就是置身一个春天了。嗯，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说，就是这个龙井当我们这样冲泡呢，你需要冲泡之后呢，你需要让静置个一两分钟的时候、
0: 嗯、
1: 这个茶香才会慢慢的就是释放到这个水杯里。
0: 嗯，
1: 那么如就是有的人说，哎，那我为什么这个绿茶喝了一遍之后就没有味道了、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当你用这种普通的杯子去喝这种绿茶的时候、
0: 嗯、
1: 你一定不要把最后的水都喝掉
0: 哦，
1: 要在杯子里对，要在杯子里留三分之一的这种茶水的底、
0: 嗯、
1: 然后呢你再去冲泡的时候呢、
0: 嗯、
1: 你第二泡喝到的仍然是这个茶的精华
0: 哦，
1: 嗯，
0: 就是第一泡别贪杯啊、哦、
1: 对对
0: 别干了
1: 对对对，尤其我们东北人就喜欢干杯
0: 啊、嗯嗯、别干留点哈、
1: 嗯嗯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喝这个茶的时候呢，你要留上三分之一、
0: 嗯、
1: 你的杯底，然后你再往上蓄水的时候，这个茶的味道它会比较均匀、
0: 哦、
1: 然后你这样的话甚至你是可以泡到三杯到四杯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而且绿茶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价值，就是你喝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小嫩芽你千万不要扔掉，它是很嫩的、
0: 嗯、
1: 那么你可以用来拌凉菜。
0: 是吗？
1: 啊，是这样的、
0: 啊、怎么办
1: 你像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历史上，我们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去这个追溯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茶文化的话、
0: 嗯、
1: 就是我们茶最早的这种起源呢、
0: 嗯、
1: 实际上它就是作为一种食材的一个存在啊、
0: 嗯嗯
1: 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个茶叫苦菜嘛，
0: 苦菜
1: 啊、
0: 哦、
1: 为什么说我们摘了一个新鲜的这个小茶芽还没有把它炒干之前你放到嘴里，它首先是苦涩的，
0: 嗯，
1: 嗯，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茶里面它这个苦涩物质就具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嗯，然后呢它所以说它最早的时候是一种苦菜的存在，
0: 嗯
1: 嗯，
0: 苦菜。那这个拌的时候你怎么会你在家拌不拌呢？
1: 啊，是这样，我们拌过呀，
0: 在家怎么
1: 拌呢？最早的时候这个我们家长辈还曾经开过这样的茶餐厅呢。
0: 是吗？真的是茶餐厅、啊、
1: 对对对，茶餐厅，就是我们家最有名的就是绿茶馅的饺子。
0: 哇哦，
1: 当时在这个可能长春非常、
0: 这个、
1: 就是长春如果说应该有这样的一批老茶人老茶友啊、
0: 嗯
1: 嗯、都曾经到我们的这个餐厅
0: 啊、
1: 对，茶餐厅去打包过这个这个叫那个
0: 这个
1: 完了完了完了，就是这个因为中间改了名字
0: 啊、哦、
1: 啊，就是去打包过这种绿茶馅的饺子。
0: 那这、嗯、这就是泡过的这个绿茶。
1: 嗯，对，哦、我们当时这个是做的一个新的一个研发，
0: 嗯、
1: 就是用这个泡过的用龙井嘛、
0: 嗯，
1: 然后泡完了之后呢，会用这个茶底，然后去跟这个肉去拌上馅儿、
0: 嗯，
1: 然后包饺子，然后这个茶汤呢是用来和面的。
0: 哇、哦，
1: 嗯，所以说这个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当时有一阵是很喜欢的
0: 啊、哦！不用回家我要试试。
1: 以前我们拌凉菜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喝完的这个茶芽，因为它很嫩嘛，
0: 嗯、
1: 然后呢你就是泡点这个黄豆，把它煮熟了之后，然后就是盐水煮的黄豆，
0: 嗯、
1: 然后再放点这个白菜心儿、
0: 嗯，
1: 然后这一拌就是搁点蚝油、
0: 嗯、
1: 酱油、香油一拌哈、
0: 嗯，
1: 你会吃到这种茶香。当这个茶芽到嘴里的时候，它仍然留有茶香。
0: 哇哦！
1: 所以说这个茶它的不只是饮用的一种作用、
0: 哦、
1: 它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0: 嗯，这今天真受教了、
1: 嗯、
0: 回去就试试。
1: 嗯，对对对，
0: 这又可以拌凉菜又可以包饺子
1: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绿茶它是还是很实用的。
0: 嗯，好的，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
1: 嗯、
0: 来到佳姐直播间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杨耳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茶文化哈，还有我们现在刚 刚讲的就是这个龙井、啊、
1: 嗯，
0: 是哎，我们讲了这个龙井它这个小嫩芽哈、啊嗯、你到杭州去这个产区这怎么样的炒制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喝过这个茶呢怎么样泡的，然后呢这个茶根哈不要扔掉、
1: 嗯、
0: 啊，除了包饺子呢还可以这个拌点小凉菜啊，
1: 对对
0: 对，一定是用到极致，
1: 是这样的。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嗯、我想问问杨老师、嗯、是这个茶呀它这个品质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像你咱们讲产区哈、
1: 嗯、
0: 讲这个时期、
1: 嗯、
0: 但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去喝茶、
1: 嗯、
0: 品茶去买茶的时候、
1: 嗯、
0: 能选到一款好喝的茶、
1: 嗯、
0: 品质

0: 龙井、
1: 嗯、
0: 啊，可能早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叫西湖龙井、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西湖龙井它有身份证了
1: 哦
0: 、它也就是申请了地方保护政策、
1: 嗯、
0: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龙井都叫西湖龙井啊、
1: 嗯
0: 那就是首先教大家一个辨别方法，当你买这个龙井的时候
1: 嗯、
0: 它如果告诉你是西湖龙井，那么这个西湖龙井它一定是有包装的、
1: 嗯、
0: 即使是茶农啊、茶农它做好炒好了之后呢，他从这个这个他手里出来的时候呢、
1: 嗯、
0: 都是有这个纸包的、
1: 嗯、
0: 那么纸包上面都会有追溯码，
1: 嗯
0: 也会有这个就是二维码、
1: 嗯、
0: 你刮开你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刮开这个就是这个这一层膜之后呢、
1: 嗯、
0: 它上面有追溯码、
1: 嗯、
0: 你把这追溯码输入之后呢，这个茶出自哪一块、
1: 嗯、
0: 出自哪一块负责人或者哪一块茶田、
1: 嗯、
0: 它都是非常清楚的，有这个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买茶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商标、嗯、看到这个追溯码有二维码哈。
0: 对对对、哦、这是西湖龙井的一个防伪标识啊、
1: 嗯嗯嗯
0: 我们指的是西湖龙井、
1: 嗯、
0: 但是西湖龙井毕竟它是非常稀有的。
1: 少。
0: 那对非常少、嗯、然后呢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昂贵、
1: 哦。
0: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喝一些口粮茶但是又想要感受春天啊、
1: 嗯
0: 那么可能在西湖产区之外的龙井、
1: 嗯、
0: 它其实也是非常好喝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性价比呢相对来说比较高
1: 的，
0: 对对性价比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就没有像西湖龙井这么明确的，你比如说你它就是这个追溯码，对，可以溯源、
1: 嗯、
0: 那么还可以上面它还会有等级的一个标注、
1: 哦、
0: 这样的话你就会它那个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买到的又不是西湖龙井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0: 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茶的品质呢、
1: 嗯、
0: 就是你就需要去观察这个茶了
1: 嗯,
0: 嗯，那么好的这个明前的龙井呢它一定是属于两叶一芽的，
1: 两叶一芽，
0: 对，两叶一芽、
1: 嗯、
0: 那么它所谓的两叶一芽实际上它那个叶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它的芽是非常肥壮的，它那个叶基本上是属于就是很小很小、
1: 哦、
0: 看不到的这种情况、
1: 哦、
0: 我们管它叫腔形、
1: 嗯、
0: 那么泡开了之后呢它那个芽非常肥壮、
1: 嗯、
0: 如果芽与叶之间的距离越小甚至是都是包在一起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茶一定是最嫩的
1: 哦。
0: 嗯，那么越往后长呢这个叶子就会越大，芽就会越细瘦
1: 哦。
0: 嗯，
1: 那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的问题又来了、
0: 嗯、
1: 因为我买回来这个茶打开之后、
0: 嗯
1: 你看这个龙井它这个茶、
0: 嗯、
1: 就一片一片的那种、
0: 嗯、
1: 就炒汁炒干了之后，
0: 对，
1: 那个怎么就泡完了之后也会像你说的这个芽有叶吗？
0: 啊，对，是的，你看到的它这个扁平、
1: 啊、
0: 就是它是很薄的、
1: 啊、对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师他手上会有手泡手上会有水泡的原因、
1: 啊、
0: 就是因为他要用手去压嘛，
1: 压
0: 去压它、
1: 哦、
0: 然后呢它才炒出来是这种干的，然后这种平
1: 的、
0: 嗯、扁
1: 的, 薄薄
0: 的，对、
1: 嗯、
0: 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跟机器炒的茶、
1: 嗯、
0: 就是机制茶它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手工炒的茶它也是平的、
1: 嗯、
0: 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整齐、
1: 嗯、
0: 那么机制茶呢炒出来的颜色非常的整齐、
1: 嗯、
0: 要么就是黄绿的、
1: 嗯
0: 要么就是比较绿的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那么手工炒制的茶呢它会是深绿的、
1: 嗯、
0: 或者是暗绿的，然后呢还会带点黑，就是颜色是比较花的、
1: 嗯、
0: 因为它是手工炒它没有那么像机器是一直压着这样的高温的这样去的、
1: 嗯、
0: 它是凭手感的、
1: 嗯、
0: 所以说手工炒出来的茶就是不太好看、
1: 哦
0: 但是机制的茶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1: 嗯、
0: 当然就是现在的手工茶也不太多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喝茶的时候呢看你追求的是这怎样的一种境界吧、
1: 嗯嗯、
0: 如果你想要喝到一种极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手工制茶
1: 、哦、
0: 那么如果我们想作为一个种口粮茶的话、
1: 嗯、
0: 其实机制茶它也不影响什么也是一样好喝的
1: 所以这个刚才杨尔呢跟大家是介绍了一下怎么样呢能够辨别出一款好茶哈、
0: 嗯嗯、
1: 大家要喝茶的时候呢也可以最简单的方法、
0: 嗯、
1: 就是你关注佳姐，你关注完佳姐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找杨尔
0: 对大家在直播间里边如果要是对这个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一些好奇啊、
1: 嗯、
0: 都可以其实都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现场给你解答
1: 我们就一起来这个跟考考杨尔
0: 是这样的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 吉林。

0: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的。他
2: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世界，
4: 我们
5: 与风俗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
1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2: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2: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2: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杨耳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他跟茶的结缘，还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龙井，因为现在呢正是喝龙井的时候哈，怎么样的选到一款好茶，怎么样的这个泡出一杯好茶来。所以杨耳呢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茶感兴趣哈，对杨耳也感兴趣，你们可以到这个青衣坊哈去找到杨耳，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后面私信我，我会把他的联系方式包括地址发给大家啊。如果喜欢茶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只要你到杨耳的说我是在佳姐直播间来的，他都会给优惠。
1: 对，必须的。
0: 那刚刚呢我们说完这个茶，因为还有这个杨耳还有好多跟茶相关这样的故事哈，我们留着下期节目再说。我们今天着急好跟大家分享杨耳还有一个特别好这个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制香哈。
1: 对
0: 啊，刚刚呢杨耳在跟我讲说一开始呢就自己玩，后来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接受了这样的这个玩法和这个领域，然后他一点点把家里边这藏的这些个香材
1: 、香料
0: 就搬到他的这个茶室里来了。
1: 对，
0: 你说你对这个香有多么的热爱。
1: 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是喜欢一样东西，可能都是最初可能在童年或者是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受到的一些有一些渊源受到的影响。那么其实我也在很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我们很多人都是会制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不太了解，但是会有一些这种记忆里边的东西会对我有一些影响。那么在后来做茶之后呢，也会就是燃香因为在茶室里面它会有体现一种意境嘛，所以说在燃香的过程当中就会对它有一些就是比较深的这个思考。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大家燃的香都是沉香或者是檀香，这种呢叫单方香。后来我就想，哎，那个最早的时候我家乡的香好像不是这样的味道，所以就开始探索就是这个香呢都是怎样会产生的味道，然后都是哪些香材。那么在因为在这个研究茶文化的过程当中

0: 中呢，这种圈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老师，然后后来遇到了这种研究这个汉文化的老师，那么他就研究这个香啊、我就开始跟他深入的去学习啊，原来发现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举个例子啊、像如果说我们在我们东北、其实在我们东北也有很多的香材也是无处不在的
1: 啊，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最近可能如果关注香的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网上现在非常火的叫松塔
1: 啊，松塔是的
0: ，松塔香。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有一些制香人，他可能在做完了之后发现，哎，这个香做出来好像也并不如，不是很如意啊。那么其实我也在这个最近也在探索研究这样的这个香塔制的香。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对我们东北的这个柏树啊、那个侧柏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个在我家乡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香材，所以说那个时候会我特别喜欢这个侧柏的味道。
1: 它什么味道啊？
0: 它会有一种就是你会感觉那种在大自然里边的一种清新的这种感觉。
1: 是柏树吗？
0: 对，侧柏，它那个、它那个叶子是扁的，是扁的，然后一小节一小节的那种，这个叫侧柏。
1: 哎呀，真是不记不住
0: 啊。那么这个侧柏呢，它那个叶子可以制香，然后它结的籽、还有它的壳都是可以入香的，
1: 是吗？你刚才在讲说我们东北其实有好多香，大家最早是什么什么香？你猜我想的是啥？我想的是蚊香。
0: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1: 是是
0: 对对，
1: 驱蚊嘛，
0: 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研究这些香，因为研究了很，就是跟我的老师学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古法和香，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古人留下来的一些这个资料，像香秤和这个陈氏香谱，那么它记载了我们中国从古代。就是很多的这种制香，那么一些名人啊、包括那个非常有名的叫什么那个帐中鹅梨帐
1: 中
0: 香
1: 啊，哎，你别说这个鹅梨帐中香，我那年去北京学习的时候，然后就去那个铜锣鼓巷那里面嘛，他真的有卖这个香膏的，
0: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鹅梨帐中香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这个松塔香，就是受到了这个鹅梨帐中香的一个启发因为我们的这个松塔其实它如果去单纯的去把它给煮一煮，然后那个泡一泡，然后你像现在很多网上都说用这个茶去把它煮一下，用甘蔗水去把它泡一泡，然后呢就把它给做成香其实这个做出来的不太好闻。
1: 不好闻，对。
0: 然后呢我后来我也因为我也去尝试着做了嘛，做完了之后觉得效果不太好，所以说我就受这个鹅梨帐中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我就在思考，我们在东北，其实我们东北有很多的香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到春天的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丁香，很好闻，很好闻
1: 的，
0: 是这样。
1: 等过几天，好像咱们人民大街那边就开始开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们东北这边，就是尤其是长白山地区，有很多的这些香材都是可以，就这些花都是可以入香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单一的把它给就是做成香的话，在燃烧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草的味道的。
1: 就单一的味道可能不是特别的好闻。
0: 对，所以说我们也还是就是我们古人还是很聪明的，他会把很多的香材合合在一起，
1: 叫合香
0: 啊。对，我们合香就讲究君臣佐使嘛。
1: 那这个你像合香，就可能是好多种这个香材放在一起，是不是？那像你刚才说这个君臣佐使，它就用料就不一样了。
0: 对然后我们就如果你想让这个香比较持久的话呢，我们其实它是讲究一个定香的。那么然后呢，还要就是让这个香更好闻。那么你就需要取自这个香材里面，就会需要，你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你现在的人比较喜欢一些甜甜的那种味道，暖暖的这种味道，或者花香的味道，那么我们就要把很多种的香材放在一起，让这个香真正的能就是有层次感，然后更好闻。那么
1: 就是你玩香用的这个材料都是这个大自然的很原始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狠活哈。
0: 对对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既然去喜欢这个味道，实际上我们要的是一种生活的这种美学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要是再加入这种化工的，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1: 嗯，是的，
0: 嗯哦。所以说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考虑到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地取材。
1: 嗯
0: 啊、我也不想，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用到很多的这种香料，你既想要那种就是一种极致的香，有的时候还想要一种生活当中就是比较这个，我们就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吧，
1: 嗯嗯嗯，
0: 因为它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嘛，
1: 常见
0: 对、嗯，很常见的这个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这种香里面，
1: 嗯、
0: 那么就是不去浪费这种香材、
1: 嗯，
0: 所以说我也会选一些就地取材的，然后一些经济实用的。
1: 你都会选择什么呀？
0: 嗯，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会用你吃完的橘子皮、
1: 哦、
0: 啊，那个橘子皮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晾干，
1: 哦、
0: 晾干了之后呢，你把它陈化个一年左右，
1: 那不是陈皮吗？
0: 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的味道上是有区别的
1: 啊、
0: 因为品种不一样，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像丁香啊、
1: 啊
0: 花椒啊
1: 啊
0: 这个豆蔻啊，
1: 啊
0: 就是我们做肉用的
1: 调料，
0: 对，它其实，在我们的香。就是我们做合香的时候，
1: 也是香料
0: 非常高的
1: 哦，
0: 它是使用率非常高的，也是香料的一种
1: 哦
0: 哦。所以你像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丁香、
1: 嗯，
0: 丁香它也是可以入香的。
1: 嗯，
0: 它如果要跟我们这个松树的这个松针
1: 嗯
0: 啊合在一起之后呢、
1: 嗯，
0: 它也可以做出来那种大自然的味道。
1: 嗯，它想了想这两种味道融合在一起，
0: 嗯、
1: 就很心旷神怡的哈。
0: 是这样的、哦，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香也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把它运用好了，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家可以做
1: 啊，怎么做呀？
0: 很多就是我们如果说作为百姓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是这种型材，
1: 嗯，
0: 那么它有了一种美感，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做成，就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香牌，
1: 嗯
0: 啊，戴着手上的香串
1: 啊，
0: 然后也可以做成蜜香丸，然后、
1: 嗯、
0: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戴在衣服上面有一种那个香囊，放在香囊里边，
1: 嗯，
0: 这种的话可能就讲究一些。君臣佐使的这个和合、
1: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你想要就地取材、
1: 嗯、
0: 那么家里面只需要有一个小蜡烛、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小熏炉的这样的、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你的比如说我们吃完的橙子的那个皮、
1: 嗯、
0: 那么你把它那个里边的白肉去掉、
1: 嗯、
0: 就可以放在那就是放在这种小熏炉上面、
1: 嗯、
0: 它随着这个加热因为它的温度不会特别高
1: 嗯
0: 那么这种呢它会散发这种香气也会有这个短暂的这个香气非常舒适
1: 是吗回家试试咱们这回咱们吃完的水果皮呀、
0: 嗯、
1: 都不要扔喽都能用上
0: 对
1: 生活里都能玩
0: 对这叫就是生活当中的就地取材、
1: 嗯、
0: 那么如果想就是把它制作成可能香气层次更丰富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去合
1: 就多放几层、
0: 啊、我们多合几种香材、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
1: 哦、
0: 嗯、对
1: 这个我们在以后的时候呢会开设这样的沙龙哈、
0: 嗯、
1: 这样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大家对这些都感兴趣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然后来报名啊我们一起跟杨尔来玩哈、
0: 嗯、
1: 怎么样的做香制香闻香、
0: 嗯、对对对因为制香的过程它是非常会让人就是沉浸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制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香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就拿到的每一种香材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最后把它合在一起之后、
1: 嗯、
0: 它又变成了一种新的味道
1: 嗯
0: 如果你是燃烧的你会在这个燃烧的这种香气当中、
1: 嗯、
0: 首先闻到什么样香前调中调后调
1: 香水似的
0: 对对对、哦、真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香也是让人觉得是就是沉浸式的这种、
1: 嗯、
0: 也能放松身心、
1: 嗯、
0: 啊非常的舒服嗯
1: 让我们给自己这个身体和心情哈、
0: 嗯、
1: 都找到一个放松的片刻那么一个地方、
0: 嗯、对对对
1: 啊好那时间关系哈、
0: 嗯、
1: 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小也感谢杨儿、
0: 嗯、好的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节甄选，听见吉林，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奖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武器，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

0: 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尤俊达眼看要死在靠山王杨林之手了，二爷秦琼急了：“王爷，这两个响马您不能杀呀！您把两个响马杀了，他们的同党要在济南府折腾起来，这叫疑惑地方。再说了，您把两个响马杀了，他们同党到底有多少人？”黄冈跟龙一共藏在何处，他们的窝巢在哪里，您全都不知道。杨林就问秦琼说：“宝啊，要以你所讲应该如何办理？”秦琼心说：“你要问我，我就有主意，我说出这主意，我这两个兄弟就活了。我想请您把这两个响马交给历城县，让他带回去审问，审问清楚了他们同党到底有多少人，窝巢在何处，黄冈跟龙一共又藏在哪里，把黄冈龙一共找回来，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好啊！”杨林是哈哈大笑说：“宝啊，你这主意太好了。”徐世芳，历城县知县徐世芳赶紧跪倒在帅案之前，卑职在，卑职伺候王爷。你先把响马带回你的府衙，连夜审问清楚，报给本王知道。尊王谕。堂弟，卑职在，你暂时回衙去吧。秦琼心说，要把程咬金、尤俊达借往历城县，我这两个兄弟的命就有了。因为秦琼明白呀，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出来找杨林要这二波黄冈，肯定是为喜庆我秦琼、秦叔宝。他们哥俩一下这贾家楼，这楼上几十位兄弟能不管吗？徐茂公肯定会派人出来打听，只要程咬金、尤俊达借往济南府，一出这大营，徐茂公他们立刻就会知道。只要三弟知道了，他就能想办法救出程咬金、尤俊达。二爷秦琼心里明白，就在这时候，程大爷在辕门外头喊声了：“哎，我说这斩令下来没有？别耗着，不就是脑袋搬家吗？快着点！”程大爷还急了。就在这时候，知县徐世芳过来了：“来呀，预备两辆大车，准备借差。时间不大，两辆大车准备好了。”这位县的老爷来到程咬金面前，给程咬金一作揖：“好汉爷。”程咬金一看面前这个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啊，好汉爷，我是历城县的知县。”“哦，我知道了。小子，你是不是叫徐世芳啊？”“不错，我正是叫徐世芳。”“你干什么来了？”“啊，暂请二位好汉到衙中叙上一叙。”“嗯。”程咬金这聪明劲儿可就上来了，没错了，这肯定是秦二哥想的办法，这回我程大爷死不了了。二哥可真不含糊啊，程咬金有心眼啊，心说我走，我得带着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得带着我这口开天大斧，只要我一出这大营，徐三哥准得派人这打听，嘿嘿，借机会我抄斧子，我就跟他们干。程咬金想到这儿，冲着徐世芳一乐：“小子， 你让我走吗？嘿嘿，程大爷，我刚才受了伤了，我走不动。好汉爷，您放心，我已然给您预备好了车了，请您上车。来呀，把好汉爷搀到车辆之上。有官人搀，就把程大爷搀到第一辆车上了，把铁面判官尤俊达搀到第二辆车上。两辆车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都是官兵，这些官兵弓上弦，刀出鞘。这车刚要走，慢着，我说徐世芳啊，好汉爷，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啊？哎，把爷的马还有大斧子给拴在车后头。这官兵们心说，这响马是要跑吧。程咬金又叫了一声，哎，我说徐世芳啊，这案子我可明白，早晚也得死。嘿，我死了之后，我这斧子给我捆到一块埋了，我这匹马呀宰了一吃肉，就如同程大爷我把他给骑走了。你们要是不由着大爷我，嘿嘿，这车就甭打算走。历城县县的老爷徐世芳可明白，这个响马可不好惹呀。再说靠山王杨林已然传下口谕，让我连着夜的审问，审问清楚了好报给靠山王，说什么我也不能得罪这响马，我得从他嘴里要口供。来呀，由着这位好汉爷啊，把他们哥俩的马跟军人都拴在车后头，当兵的就得听老爷的吧。把程咬金跟尤俊达的马拴好了，把他们的兵刃挂在马上，车把是一摇鞭，啪，两辆车咕噜噜噜噜出了大营，往北就下来了。由打营中出来两个响马，这官兵压着，一会儿的功夫，沿道的老百姓就都嚷嚷动啊，瞧热闹的是人山人海。程咬金一瞧这么多人看热闹，程咬金来劲儿了，坐在车上，嘿，你们前来观瞧啊，结黄杠的就是程大爷我，姓程叫程咬金，后边是我的兄弟铁面判官尤俊达。这老百姓全都赞成好横的响马。程咬金在这一边卖狂，拿眼睛就往人群里学嘛。走着走着，程咬金眼睛一亮啊，就在人群当中有两个老道，一个是大哥魏征魏伯策，一个是三哥徐继徐茂公。程咬金心说，没错吧，这两个牛鼻子老道来了，嘿嘿，我程大爷就死不了了。那么魏征跟徐茂公怎么来了呢？咱们书翻回头来再说。贾家楼徐茂公派出两拨人去，一个是王伯党谢应登，一个是侯俊吉。这哥仨把情况全都打听清楚了，回到贾家楼就把情况禀报了魏征跟徐茂公。徐茂公说，中伟，你们听见没有，事儿可听清楚了，现在二哥难以脱身，程咬金尤俊达已然被擒了，借往历城县，我们哥俩得走一趟了，想方设法探听明白，得搭救他们，尽咱们盟兄弟的义气。大家伙异口同声，大哥三哥你们快走吧，我们等着你们。好，徐茂公就跟单雄信说，单老五啊，我们哥俩走了，这儿你可得把合着点。三哥您放心，单听您的消息了。魏征说，我们哥俩可走了。单雄信点了点头，徐茂公就迈步走到楼口这儿了。齐贤弟，李贤弟，你们可把楼口看住了，别叫一个兄弟下楼。齐彪李豹点了点头，三哥您去您的，没错了。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下楼出了贾家店，进了城，两个人往前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一瞧，人山人海， 跟道旁边的老百姓一打听，知道这借差已然过来了。等进了，徐宝公魏征一看程咬金坐在车上还嚷呢，这车辆往北走，两个老道就在后头跟着，一直跟到了县衙门的门口。官兵把程咬金、尤俊达由打车上搀下来，进了衙门呢，暂时先压在班房，有人把马拴好了，瞧热闹的老百姓全都挤在衙门外头，就等着县的老爷审问这两个响马了。咱们再说知县徐世芳回到衙门，来到书房，来呀，把反虎联名铁盔人中给我传来。老爷，他们哥四个到秦二爷家中拜寿去了，还没回来呢。哼，这四个可恶的东西，来呀，传话升堂。县的老爷升堂了，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唐威往两旁边一站，大堂下边围着绒绳，这看热闹的呢全都在绒绳的外头。县的老爷徐世芳升坐大堂，往下边一瞧，这瞧热闹的老百姓太多了，谁不来看热闹审问劫黄冈的响马呀，瞧瞧也好啊。魏征、魏伯策、徐济、徐茂公就在人群外头挤进来了，一直挤到前边，挨着绒绳往堂上瞧着。徐世芳用手一指，来，把响马带上堂来。是。一会儿的功夫，衙役就把程咬金、尤俊达押到大堂之上，旁边的衙役三班齐声喊嚷，跪下跪下。程咬金一晃身形，两只眼睛看着县的老爷徐世芳，我说小子，让你家程大爷跪下，嘿嘿，没那么便宜。小子，你瞎了狗眼了，在老小的杨林那儿，程大爷都没跪，我能跪你吗？这徐世芳一想，对，他连杨林那儿都没跪，他能跪我这一个小小的历城知县吗？不成，这响马我得顺着他，我得把他哄好了，等一会儿我问什么他才能说什么的。来呀，给两位好汉爷预备两把椅子，请二位好汉爷坐下，咱们有什么话慢慢的说。程咬金把嘴一撇，嘿嘿，小子，这还差不多。好汉爷，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程咬金坐在椅子上，小子，把大爷绑绳解开，嘿，给大爷两碗燕茶喝，喝完了问什么就说什么。徐茂公听清楚了，徐茂公心说，程四弟可有你的呀。县的老爷徐世芳马上传下话来，有人把程咬金、尤俊达的绑绳松开。徐世芳心说，大堂下边这么些官人，弓上弦刀出鞘，你们两个人想跑是跑不了的。绑绳松开了，徐世芳用手一指桌案上自己这杯盖碗茶，来呀，把我这份盖碗茶续点水给好汉爷喝吧，嘿，这多少还顺点气儿。这茶我不能白喝，小子，待会儿问什么你家大爷我说什么。这瞧热闹的老百姓心说，这样打官司的我们可头一回见呢。官人就把县的老爷这碗茶端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一张嘴，咕咚咕咚，一碗燕茶喝下去了。官人把茶碗接过来，又去给续水去了。徐世芳笑嘻嘻地看着程咬金，二位好汉爷呀，茶也喝了，现在咱们该谈谈了吧。行啊，小子，你呀，就问你想听的啊，你问什么大爷我说什么。徐世芳一想，我爱听的就是那黄冈龙衣供藏在哪儿啊， 我得先把这件事问清楚了，回头起出脏来。嘿嘿，趁火打劫，我得捞他一把。徐世芳想到这儿，就跟程咬金说：“好汉爷呀，本县最爱听的就是黄冈龙衣公藏在何处，咱们先谈谈这个行不行啊？”嘿嘿，我说小子，你这一问，咱们二位的心气啊就碰到一块了。我呀就想说的是这件事。好啊，徐世芳心说这想法好痛快呀。好汉，那么你就请讲上一讲吧。徐世芳啊，你小子是树林子里头放风筝，你绕住了。好爷，此话怎么讲啊？你徐世芳是我们哥俩的瓢把子呀，这黄冈龙衣公劫来了，不是全交给你了吗？嘿呦，两旁边的衙役三班跟看热闹的黎民百姓听程咬金说这话都大吃一惊啊，心说行啊，这想法够可以的。那程咬金多聪明啊，脑瓜来得快呀、啊，我说出话来让你徐世芳来个措手不及，把徐世芳气得这脸上就变了颜色了。好啊，你交给我了，像话吗？没错啊，小子，这档子事儿你打算往外宅，嘿嘿，你宅不出去。气得徐世芳浑身力抖，体似筛糠，用手一拿惊堂木，啪，往这桌案上一拍，来呀，把响马给我摁下，给我打。伸手又打铅筒子里抽出四根签，啪往地上一扔，这意思是打四只板子。程咬金看了看这四只签，再抬头看了看徐世芳，小子，程大爷我身上这两天直痒痒，这你就算救了我了，掌刑的使劲打。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往地上一趴，腿伸直了，右胳膊一搭左胳膊，当枕头这么一枕。这掌刑的灶班一看，心说这小子挨打可是内行啊。好啊，你让我打，我使足了劲儿的打你。掌刑的抡起板子来，啪啪啪，使劲的打，打了好几十下子呀。没想到程咬金连哼都没哼一声。按着程咬金的官人一看，哟，感情是这么回事啊。这头就来到徐世芳面前，回禀太爷，这个人身带本花，挨打都挨出奖子来了，打不了啊。徐世芳实在是气坏了，来呀，请大刑。站堂的高声喊嚷，请大刑。两个掌刑的就把这夹棍抬出来了，往这堂口上一放。徐世芳用手一指，姓程的，你行啊，告诉你，我徐世芳要不问出一个水落石出来，今天我这知县不当了。你不是不怕打吧？你瞧瞧我给你预备这一套刑法。程咬金拿眼睛一瞧，嘿嘿，小子，你以为你家程大爷不认识吗？这不就是夹棍吗？小子，当初程大爷我卖过私盐，打过盐巡，砸过盐店，我是久打官司的主了，还没尝过这夹棍的滋味呢。这回老小子你的大驾，你把我夹起来，让我尝一尝这夹棍是什么滋味。知县一摆手，这衙役当时就把老程上了夹棍了。堂上的老百姓全都皱着眉摇头啊，真有那心软的胆小的不忍得瞧了。一回头，诸位您闪闪，我得回家了。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是提心吊胆，心说四弟呀， 恐怕这个家棍你要挺不过去了，你要是全招了，咱们这场事可就麻烦了。徐世芳一瞧大刑上好了，来呀，给我打到八分刑上。行刑的说了一声尊太爷的谕。那么什么是夹棍呢？这夹棍呢就是两短加一长，两边是短的，中间是长的，这三根木棍是并列的。这掌刑的呢就把程咬金这两条腿放这三根木棍的当中间，夹棍上边有绳子，行刑的站在两边拉着绳子准备行刑。马上要行刑了，这行刑的又看了一眼知县徐世芳，这是规矩。徐世芳问了一声，程咬金，要依我说你还是乖乖的说了吧。哈，小子，你让程大爷我说什么？我帮你小子结完了黄杠，你加我好啊，你小子这叫报恩。可把徐世芳气坏了，用手拍着桌案是高声喊叫，给我走行。四个拉皮绳的，左边的两个人把皮绳的挽手套好了，上膀子一背使劲的往前拽，右边的两个人也是同样把挽手套好了，上膀子一背，同时往两个反方向拉呀。这四个行刑的一紧这夹棒，就听嘎嚓程咬金嗷的一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徐世芳说了一声，来呀，松刑。掌刑的一松刑，扎扎扎扎扎，这叫一堂夹棍。旁边还站着一个端碗的呢。这个人就朝着程咬金的鼻子眼儿，噗，一吹这姜沫子。缓了一会儿，程咬金就哼哼出声音来了。徐世芳一听，行，只要你哼哼，我就不怕你不说实话。你还能哼吗？徐世芳看着程咬金，我说姓程的，你招供不招供啊？程咬金慢慢苏醒过来，一瞧大堂上坐的徐世芳，程咬金把心一横，这横劲又上来了。徐世芳啊，小子，大爷我没得招，你要不把程大爷我掐死，你不是人养的。把徐世芳骂得浑身哆嗦，好，太好了，我这个知县不要了，我非把你掐死不可。他刚要传话行刑，这个行刑的一瞧吧，程咬金这腿已然让夹棍夹坏了。照这样，程咬金下堂的时候就得往下抬了，而且程咬金还真横，他没有口供啊。这掌刑的心说这响马太横，就是刑下毙命，他没有口供也不成啊。按说呢，这官和吏是一码的事儿，可到这时候行刑的也得活稀泥了。这行刑的就跟程咬金说，我说程大爷呀，您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白白受苦吗？小子，程咬金看着这行刑的，到底程咬金能不能招供？咱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江德、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

0: 年纪在十五六岁，前发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结，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傅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
1: 无量天尊，
0: 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父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父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扫听啊，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父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父非生气不可呀。师父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父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结许江门的香烟后代，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三年五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十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是师父不在家，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父，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父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宁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父说明白， 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找你呀，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父生气。嗨，你跟着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我不走。哎呀，你跟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肥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我已经把他们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以鼓作气拿下宋朝营盘，所以一扒了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刀空中一举，杀，哇，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了，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哦，往回败。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败，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兜， 可是死伤无数啊，把个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父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戒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就要完了，突然一

紧跟着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惨林柴干，两千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帆，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三天三夜，动兵城守英州大摆莽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呐，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莫国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国英败阵，老孟一动劲儿，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一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你快瞧瞧吧，岳胜、杨兴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这谁知道呢？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坐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搓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个人转呢。旁边军卒看着，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着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是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呢，脸都通红。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哦，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三天两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哦，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哭呢，您快想个法吧。哦，好，我这个去。他领着孟良、焦赞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桂英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可以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睛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江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

0: 聊的呢，商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贵英有救啊，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牦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牦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被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笛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白，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倒进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样招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应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叙。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从人献上茶来，准备素斋素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阵怎么样，路过这块来瞧瞧。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贵英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呢？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歇吧。不，先看病要紧。杨景领着任道安先去看月圣杨星，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的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兵刃打在了身上，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呢不出三天性命难保。哦，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帅全都让了，现在桂英这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月圣杨星，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享着福，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降书拿顺表啊。 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尚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呢，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3天3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野练，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知道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呀、啊！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嗯，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3个人被打的3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2天半呢。满哪学问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早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的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柳哥呀，这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5营4哨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再小于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于5营4哨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50多岁了，来见杨景。六郎一看他眼熟，这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10几万20万，上哪都认识清去。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啊、哎呀，我从15岁呀、啊、就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啊、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啊、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狼山归天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呐，我就跟了穆元帅了，跟了你家3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哦、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4，叫金四，军中啊，15年级大都 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

0: 刘良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啊，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
0: 那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边北辽东的。
0: 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呢、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啊，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虎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呐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儿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15，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就待了这么多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
11: 五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妾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同时呢，您打电话来报名也是参与咱节目的唯一途径啊。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有的朋友说了，说我不找对象啊，我就愿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平时啊直播的时候啊互互动留留言，在群里跟大伙一块唠唠嗑热闹热闹啊。如果您是这种情况的，那我推荐您加上我们的微信，进入我们的听众聊天群。你的世界是一座城，我们的微信号呢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是有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啊，这四位呢有三位男士一位女士，同时呢有一位男士是咱们昨天刚刚报名的新朋友。那稍后我会把这四位嘉宾的信息来一一的跟大家做介绍。在节目的刚开始啊，同样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马上啊到周末了是吧，我们看看这两天天气状况如何。先看一下长春市5月16号的天气是阴，那温度是零上13到零上28度，东北风是2到3级。15号的午后到17号的白天，降水主要分布在我省西部地区以及中部的部分地方。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有一场覆盖省内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天气，那都是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1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啊，四平、长春、吉林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来看一下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呢，省内的气温，那最高是长春和延吉，分别是零上30度和零上的32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也达到了零上28到29度左右。那16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回落至零上26到零上27度上下，17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下降至零上22到零上20三摄氏度，18号白天长春、四平、通化和延吉最高气温可达零上24到零上25度上下，其他地区呢最高气温在零上20到零上21度上下。再来看一下夜间气温的表现，今天夜间呢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在零上12到零上13度左右，16号夜间各地最低气温也基本都在零上12到零上13度左右，17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会略微上浮至零上13到零上14度左右。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哈，我们吉林省内的朋友们，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5月15号10时3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5到6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那提醒大家要做好预防的工作。那接下来的时间说完了天气，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哈。

0: 啊，我们的四位嘉宾要马上来跟大家一一见面了。还是那句话，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了，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有请哈第一位新朋友来跟大家见面。这位新朋友啊，是昨天在节目当中报名的758号的宋先生啊。宋先生今年42岁，生肖呢属鼠，身高1米69，体重126斤，每个月有6到7千块的收入，有五险。他呢现在是在养老院工作，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啊就是追剧，身体状况良好。宋先生现在呢是没房没车啊，他本人呢就住在这个养老院，住单位，因为单位是公吃公住的嘛。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说孩子呢离异之后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他本人目前还有8万的外债，想找一位呢说女士啊一定是要秀气一些哈，就无论是外形上还是性格上，这个是宋先生很看重的一点。年龄呢在46岁以下，性格也要偏内向文静点啊，不要太胖，身心健康。说如果离异带女儿能接受，对女士的收入也没要求，如果说女方这边也是有一些外债呀，说两个人啊也是可以共同承担，但是对女士的要求呢是不喜欢化浓妆的，没有不良嗜好。如果女方没有工作呢，也可以去这个宋先生所在的养老院去上班，如果女方去女方家生活呢，男方也是可以负责家务的。还有女方如果说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的话，这个宋先生说了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是咱758号的宋先生啊，今年42岁，生肖呢属鼠。那接下来还是按照顺序再来推荐三位老朋友的信息哈，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要来推荐的第一位老朋友呢，是我们488号的李先生。李先生啊，信息下架也有一阵了，也属于最近刚刚回归的啊。大家来关注一下，这基本上也就算是位新朋友了，对很多的这个后报名的嘉宾来说一直没看着过李先生信息。李先生今年啊66岁，生肖呢属鼠，身高是1米76，体重是180斤，每个月呀4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广播、散步和做饭。而且李先生说了自个儿手艺特别棒，身体状况良好，他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孩子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50到58岁之间，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啊，有双宝，身高1米6以上，有爱心，真心过日子，但是不能养动物啊，这李先生不太喜欢动物。还有呢就是儿女同意，家里这个长辈再婚的这样的一位女士啊。这是咱488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他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1-8082-4548，131-8082-4548。我再重复一下，488号李先生的电话，131-8082-4548。接下来第三位来推荐的嘉宾是490号的赵先生。赵先生今年同样66岁，属鼠的，跟李先生同岁啊，身高是1米73，体重是140斤。那赵先生呢月收入是7000块，有双宝，是事业单位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唱歌，身体健康，名下有房，自己生活，他本人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60岁以下，身高1米6左右的，有双宝，长春本市的女士。这是咱490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66岁，生肖属鼠。赵先生电话号码呢同样要求公开，173-9006-6877，173-9006-6877。

0: 我再重复一遍，490号赵先生电话173-9006-6877。还有一位是老朋友，前阵儿刚刚再一次修改个人资料的495号的张女士。张女士今年75岁，生肖呢属兔，身高1米62，体重120斤，每个月退休金5800，有双保，是产院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唱歌，身体健康。张女士名下2套房，一套是100多平，一套是75平，儿子在南方发展，户口本呢要比实际年龄大3岁。张女士说了，自个儿呢热爱美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会腌制各种小菜。她呢还有一点说了，不找无性婚姻啊，择偶要求是男士身体健康，年龄69到78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人品好，实在，工资5000元以上，住房80平米以上，善良实在，懂得怜香惜玉，热爱美食。如果呢是这个部队的军官啊，退休啊，大夫啊，公务员退休啊，这些优先考虑啊，不符合条件的勿扰。这个张女士的个人情况就是这样，她的个人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36-0433-2932 136-0433-2932。我再重复一遍，495号，我们张女士的电话号哈，136-0433-2932。以上这4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稍后呢整理一下，会马上发到咱们的朋友圈和会员群里。现在呢这个朋友圈还没有发，在会员群里呢女嘉宾应该是已经可以看到3位男士的信息了，但是495号的张女士信息啊改的特别的多，而且呢写的也很多啊，这文字我还需要再整理一下啊。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会马上把这些资料公布出来，让大家去看一看。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另外啊，还有昨天啊，在节目上还有一位朋友报了名，是759号，一位姓左的先生哈，大家应该记得是女儿打电话来给报的名。女儿呢已经把这个左先生证件什么的都发过来了，但是呢女儿说了，这左先生现在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说暂时啊先不考虑了啊。我也跟这左先生女儿说了，我说什么时候左先生想来参加节目，我们随时都欢迎。因为啊这个人左先生资料这边也都发了是吧，我们也都看了，看到了，虽然说这个户口本还没有更新，但是我也跟女儿说了，只要再重新发一张户口本的这个照片就可以了哈。那我们如果有想关注咱759号左先生的，咱也可以先关注一下群里其他朋友的信息，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迎进大家的热线啊，我们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先来迎进一位老朋友的电话，这是咱们264号对王女士的电话。您好，是王女士吗？
1: 是，您好，佳怡。
0: 王女士啊，您好啊，这两天这个一直在联系您，有点事儿要跟您说。
1: 啊，好。
0: 啊，王女士，是这样，咱们群里边啊，有一位33号的傅先生，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很早很早，姓傅。
1: 嗯，我不联系。
0: 您不联系呀？啊，那您知道是啥事儿，对不？
1: 他以前联系过我，不联我那个我不说我不找本地的吗？
0: 哦，您不想找本地的。因为是这样的，傅先生啊昨天是特意打电话来说，这个嘱咐我们说问问看看能不能跟您取得下联系，因为知道您跟他是一个地方的，还特意说就是因为是一个地方的他想联系您。
1: 我不联系。
0: 哦，您不同意联系傅先生是吧？嗯，行，王女士，那您行，您该忙忙，然后呢这个我平时啊给您发私信啥的，您要看到了给我们回一下，好吧？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了王女士。
1: 好，再见。
0: 哎，拜拜。

0: 好，我们这个稍后的时间啊，咱也跟这33号傅先生说一声，我直接我就给咱傅先生打电话吧。我估计啊，这个微信啊，傅先生也不一定能及时看。这个王女士也是这两天发了很多条微信，基本都没回啊。昨天电话也没接，但好在今天还行，联系上了啊。我们一会儿跟傅先生说一声。同时呢，傅先生还要联系长春的一位女士哈。这样吧，我们先跟傅先生说说看吧，看看傅先生本人的意愿是不是？因为长春这位呀，我说实话，我还真是不太建议，俩人离得太远了啊。女士呢也是平时不咋出门的人，这傅先生咱说了，你就是精神状态好，身体棒，你白山到长春它不是近道啊，不是闹着玩的，对吧？所以说我看看跟傅先生唠唠，咱看看傅先生不行，在白山在当地再找一找，对吧？咱群里头还有其他的来自白山的女士呢，是不是？好嘞，先来迎接傅先生电话。您好呀，傅先生。
1: 哦，你好。
0: 哎，您好，傅先生。哎，我跟您啊回个电话，就是告诉您一下，那个王女士啊，我们联系上了，就白山的那个王女士。
1: 啊，
0: 但是王女士说了，她当时她择偶要求里就写了，她跟您正相反，您不是觉得她跟您是一个地方的吗？咱王女士呢说她是想找一个白山市外的，她不想找本地的，这么个情况。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啊，您说啥，傅先生？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傅先生。然后咱群里啊还有其他的白山的呀，这个有其他的白山的那个报名的女士女嘉宾，您再看看其他人的好不好？
1: 我们谢谢那个什么，379号那个盛女士，可不可以联系一下？
0: 盛女士啊，您确定要联系吗？
1: 哦，
0: 您一个在长春，一个在
1: 边儿那个。
0: 我知道，您说您在这边生活了一段时间，是不是？
1: 我在长春住了9年。
0: 哎，行，那
1: 9年是白山市第二轻工业局的那住宅。
0: 嗯，
1: 工厨住宅。
0: 嗯，那我这样吧，我稍后我跟盛女士联系一下子，好不好？如果盛女士同意的话，我再给您回信儿，好吗？因为您二位都没微信，我就只能在电话上说了，好吧？
1: 好嘞，我想的就是年龄反正差距大了点。
0: 是，这也是一方面。另外，您二位离得也稍有点远，这样吧，我看看盛女士的意思吧，好不好？
1: 另外你说一下吧，我以前一直都没有说。
0: 嗯，
1: 我实际是国家干部，是那个机关里的干部，那个还是科长级的国家干部。
0: 哎呀，
1: 我都有令，我没说。
0: 嗯，
1: 完了那个，我是怎么的？因为下海吧，赔钱了。
0: 嗯，到时候我跟那个盛女士说一下子，好不好？好吧，您
1: 说一下子。我本身是科长级的国家干部。
0: 知道了，知道了，傅先生。
1: 因为养生啊，哈，一般人像我这个，好像说话不谦虚了。
0: 您这方面您不用谦虚啊。我支持您，不谦虚，咱一点不谦虚，这身体状况就是最好的答案了，对不对？
1: 对。
0: 嗯，行，傅先生，那我先跟您唠到这儿了，好吧？
1: 好了。
0: 哎，好嘞，再见了啊。好嘞，拜拜。
1: 谢谢，
0: 哎，
1: 工作顺利啊。
0: 好嘞，谢谢您，傅先生啊，再见。
1: 再见。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哈，两部热线现在都是持续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哈。我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想给这个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上，然后打电话来报名参与。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会去跟盛女士联系一下哈。那在这个因为不在节目上占用更多的时间了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听首歌吧，是吧，来跟大家继续好歌推荐。今天这首歌呢，不是咱群里的朋友点播的，是佳怡呢给大伙找的一首啊，不知道大伙会不会喜欢。但是咱说了，这个不是没人推荐，是有啊，我这个但是因为呢咱这位老朋友崔先生发来的时间啊，基本上节目已经开始了，所以呢没有办法在今天能及时的把这首歌放出来哈。咱这个崔先生推荐的这首歌，佳怡看到了，说主持人你好，点一首歌送给工作人员和所有的听众，说这个歌名挺有意思，叫从今以后就做个自私鬼啊，这么个歌名。但是今天来不及放了，下周吧，我们如果找到这首歌的话再送给大家。今天我们来听一首佳怡推荐给大家的歌，好吧，我们先稍事休息啊，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哈。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啊，是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节目呢，一周七天哈，下午的4点钟都是直播的。周一到周五呢，是娘家且佳怡在这儿陪伴大家；周六周日两天呀，是我的搭档婆家且大奥在这儿陪伴大家哈。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那除了打电话报名之外，有没有什么别的途径也能参与到节目当中呢？有，那就是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啊。我来说一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啊，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一个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这微信呢，您加上之后啊，还有一个专门给大伙儿建的一个听众聊天的群啊。当然了，我再强调一下，这个群不是相亲的群哈，所以说您要是来找对象的，一定是要通过电话报名，然后我们核实本人证件才可以加到相亲的嘉宾群当中。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每天下午这个点啊，无论您是老朋友有啥事儿要跟佳怡和大奥来唠一唠的，还是新朋友想来报名相亲的，您都可以联系我们啊。那我们的这个同时现在微信也是正在开通当中，想加我们好友的，您也可以直接把好友申请发过来。有的朋友说了，说佳怡呢，有时候我看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呀。我们的微信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能实时回复付大伙啊，所以说呢，有啥事儿微信上您给我们留言就行了，您用文字或者用一个小语音条把您要说的事儿您告诉我们，就像以前呢是吧，出门哎给家里人留个小便签，就这么个意思，您把文字写下来我就知道您找我啥事儿了。不要往这个微信号里头打那个语音呐、或者视频电话，您打那电话我们接不到，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只能看到有未接来电的显示，又不知道您有啥事儿，所以说哈、咱要说您就直接是啊打字留言就可以了啊。在你的心里，我们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咱群里这些老伙伴们啊，咱还没脱单的也别着急，群里面呢现在你看这两天每天都有新朋友加入，是不是咱们呢慢慢的去翻朋友圈，慢慢的看，慢慢的选哈，哎，早晚都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位的，是吧。那今天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呢，刚才佳怡整理完了，其实说实话主要就是整理这495号张女士的信息来着，因为张女士是一个要求非常严谨的人，就是每一次他的这个资料修改都是必须要一个字不差的，按照他说的一句一句的都给他写下来的啊。所以刚才呢我又是按照他之前的那个版本再一次重新的修改了，修改之后呢也发出来了，大伙儿可以去看一下啊，看一下。想跟这几位嘉宾联系的，今天这四位当中有三位都选择公开电话了，大家也可以直接给本人打电话。就是说啥呢，有一点就是您要是打电话的话哈，一定俩人成了啊，您告诉我们一声，我们给您两位信息下架，而且也送上我们的祝福，是吧。您要不告诉我们，你万一呢还有别人想联系，比如说您一号跟二号你俩人底下处上了啊，我们不知道有人想联系一号或有人想联系二号，我们还给人介绍对象呢，是不是，你整的这就不好了啊。所以说咱不要避免这种不必要的这些麻烦发生，咱就勤沟通保持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好嘞啊，继续来跟大伙儿聊是吧，现在这热线电话是也在开通的啊，这个微信是微信端也在开通的。我们来看看咱这个青山绿水这朋友说了，爱了你一回给了我心碎啊，这是刚才听这首歌的歌名，你给我心碎，不是给了我心碎啊，你给我心碎。这朋友说了，说这歌词儿真有含义，我怎么听着有故事呢，这里头什么情况，咱青山绿水这个朋友，你这歌词有啥含义是吧，咱说了你经历过两段是这个啥没有结局的感情啊，这都是正常的事儿，大家谁说年轻时候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是不是，咱说要是还有啥含义，这没啥，我觉得这事儿没啥含义，我觉得这都是人生必修课，就是学过了修过这课了就完了，肯定还是有幸福的生活在前方向咱招手呢啊。咱再来迎接一部热线吧，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一号那个电话号。
0: 一号咱没有一号啊女士啊。
1: 不是就第一个那个。
0: 那咋的宋先生啊，
1: 就他那号我131我五就没记住，我干活来的，我五进屋。
0: 您是哪位呀、啊、女士？
1: 我没有微信，孩子把我微信删了，我没有，我是场外的。
0: 啊您就是想联系联系我们群里嘉宾呗。
1: 对对对。
0: 哦那您没微信是啥意思？
1: 我以前也处过对象，孩子用我处对象把我微信全给我删了。
0: 那你这回你再联系我们群里嘉宾，孩子还不同意咋整啊？
1: 再说吧。
0: 啊，是不是？你得这事儿，人家而且你要联系这位李先生，人家得说，人家说人择偶要求了，是得是孩子同意家里再找的。你这不同意的，那咱先别联系了。要我说，
1: 孩子同意，我身体有点不咋太好。我呀，6年前我家我丈夫得胰腺癌没，我想的我身体不咋太好了
0: 啊、
1: 现在正恢复呢，孩子是说等我身体好了再找孩子，这个意思
0: 啊，是这个意思啊，我还寻思孩子就是不让找呢。
1: 同意孩子老同意了
0: 啊，
1: 然后等一下癌没了，花了我在公主岭做的手术花了我家50万，我们自己家花了50万、
0: 哎、
1: 公主岭得报销50万，我们自己家花了50万，就活了10个月呀、啊，长得老年轻了，没钱才55，今年活的才60呀、啊！
0: 哎呦，哎，这咱说了，这个啥呀？嗯，可惜了，是不是？太
1: 可
0: 惜了，嗯，太年轻了。
1: 头9天，我娘家姐姐也没了。我娘家姐姐得肺癌没的，俩人。
0: 嗯。
1: 我娘家姐姐才56，她才55啊。
0: 嗯，这对您来说呀，这真是打击不小啊，女士。
1: 是这年恢复的还挺好的了。
0: 啊、
1: 嗯。现在正恢复呢，还挺好，还。

0: 什么方面的问题？身体状况？
1: 我有轻微脑血栓。
0: 这么个情况，那您现
1: 在，
0: 那您说家里头给老伴儿治病花那些钱，现在是有外债吗？还是就是都花差不多了？还是孩子都啥的都给拿，不太影响生活呀？现在是大概啥个状况？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啊！
1: 孩子都老好了，孩子挣钱还挣的挺多。
0: 啊！
1: 我俩儿子。
0: 嗯，
1: 儿子在其他医院跟着诊的孩子都挺好。
0: 嗯，那是不错，都发展的挺好的。那这样吗，女士？那您看，那我是把这个您想问的是哪个呀？我您说第一个是一位42岁的男士，他没公开电话呀。您要找的是哪一位？
1: 是那之前的131那号。
0: 131的是我今天播的吗？
1: 那是就你播就最先播的那个。
0: 那我说最先拨那个没公开电话，那应该是您听到的第一个电话号，对不对？这么说对不对？
1: 不是，就他那号是131-8102
0: 啊。那我说您方便记吗，女士？
1: 你说吧，我那几个都记住了，就这一个最后那号了。
0: 131，您现在手头有纸笔啊？
1: 有。
0: 131，您写下来没？喂，
1: 我写，你说吧。
0: 啊，131后面是8082。喂，
1: 都说了吧。
0: 4548是这部手机吗？
1: 131-4548呀。
0: 啊，您听的是不是这个人儿啊？
1: 不是，说的好像58。
0: 他今年66，属鼠的，姓李。
1: 是他。
0: 哦，
1: 是他。
0: 哦，
1: 131。4548呀，
0: 中间还四位数呢，您听哪去了？
1: 你说，
0: 中间还有四位呢，8082，
1: 8082，
0: 后边是4548。
1: 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啊，您重复一遍，我看您记对没有。
1: 131-8082-4548。
0: 哎，对，这是我们488号李先生的电话啊。
1: 啊，行，好嘞，
0: 行吧，
1: 谢谢你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好
0: 嘞，再见了啊。
1: 哎，好了。

我们这啥，这是一个应该是节目的听众朋友哈，然后有的大伙可能会问了，说咱这不是得核实身份信息才能这个给找对象吗？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人李先生本身啊，人家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对吧？那我们就没必要了，是不是？您自个儿这个自愿公开电话的，我们就可以啊，可以说如果有来电话的，我们就可以告诉对方，但是这完全是凭您自己看您自己的意愿，是吧？我们是完全不会说必须公开必须不能公开，我们没从来没这要求，看您自个儿，您要是觉得是吧，要是在线下接到电话，您也可以说我也无所谓，不影响我生活啊，我也能自个儿处理得很好，对吧？各方面加一说的呀，个人信息啥的呀，我也肯定很慎重啊，我都没问题，那这可以，我们也这个说咱您公开电话也是好事儿，因为您要公开电话，您肯定会接到比我们来自咱节目组本身这些嘉宾更多的，对吧？来找对象的电话，这是一方面。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了，嘉宾你千万别给我公开，想找我的必须通过节目组啊，我一个电话都不接。那我觉得这种也没问题，对吧？人家日常生活当中不愿意公开自己太多信息的，不愿意被太多人这个打电话来打扰的，也可以呀。我们现在你看还有很多不是没公开电话的吗？这种情况的朋友，哎，那咱们就是这样了。您要是想联系这些没公开电话的，那得咋办啊？您得先来报名，您得先跟我们说，我们核实完了您身份信息之后了，您也属于我们相亲的嘉宾了。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比如说您要联系一号啊，一号没公开电话，我们会把您的资料发给咱一号嘉宾，让他看一看。如果他觉着行啊，嘉宜各方面的我瞅着还行，可以聊一聊试试，那我们就把二位邀请到对对碰上来，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流程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哈。还是那句话，提醒大伙儿，您要是公开电话了，在线下如果联系到了嘉宾有心仪的人了啊，退出节目了或者等等之类的，我们

都祝福您，但前提是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好吧？咱看看啊，这啥？这个，我们群里头还有朋友说了，随心所欲说了，说白山到长春有直达车，很方便。没错啊，没错，咱不是说不方便、啊、或怎么样，你现在这真是的，你自驾游平时自个儿开车还说出去溜达就溜达一圈呢，对吧？但是咱得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呀。还有呢，群里头633号任女士说了，说佳怡啊，那个麻烦再给我拨下信息啊，谢谢了633号。但说实话呀，我有点想不起来，这周我但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周应该是已经给这个633号的女士已经是拨过了。拨过之后咋办呢？我跟他说了，我说下周再给您拨，咱们如果重拨消息的，咱一周争取就拨一次，因为把时间留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

咱群里啊，说真话，朋友说了，说啥？有的男女介绍自己啊，说是一说是这那的，这么一说啊，这咋的了？说的这么一说都不好找啊。是，那咱说那这事儿咱这个全看个人意愿，对不对？你有的朋友就说了，不行，我宁可找不着，我这个条件也绝不更改。那咱只能说尊重人本人意愿呢，那人家心里头的愿望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的，对不对？那咱为啥要打击人家？就即便是，而且人可能人自己觉着了，我就按我这个标准找，是吧？我找不着这样的，我就哪怕我后悔我遗憾，但我绝不将就。那这是人自个儿的一个婚恋观念呀，对吧？人自个儿的一个想法咱也尊重哈。但是这个东西我就说看你想要的是啥吧，是吧？我总劝大伙嘛，我说大伙这个择偶要求上就大差不差的写一写，除非是您特别在意的事情哈。你比如说有很多女嘉宾说了，你抽烟的就不行，你别管你抽的多抽的少，我就是不答应，就是不喜欢这个烟的味道，是吧？有的男嘉宾也说了，那女的你要说你月你得管我要钱的，我就是不同意，你别说什么彩礼啥礼的，你像咱处相讲话了，哎，我给你的你还不能不要，你要的我是绝对不给，是不是？你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非常明确的我的底线、我的原则、我的要求，这些是不能突破的，那你可以说出来，对吧？那这个没问题。那其他的，你说身高啊，你说岁数啊，是吧？你说收入啊，我觉得尤其收入这个事儿哈，你要说每月必须4563.72块，必须得挣这个工资的，你没个找，对不对？你就大差不差呗。你说我一月我挣2000，我找个挣2500的、3000往上的，或者我一个月我挣5000，我找个一个月要是男士一般可以接受，女士比自己工资少点，2000以上、3000以上就行，就大差不差。有些东西啊，是不是？咱们啊，千万的，可以这个啥的，放宽一些要求的，多给自己留点空间，我觉得这是没坏处的啊。

0: 金。
1: 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喂，喂，您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

0: 您好，请讲话好吗？喂，您好，0456的这位朋友，您电话已经接通了。
1: 您好，
0: 这位朋友。哎，我都听到那边广播的，我的声我都听见了。
1: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
0: 我看看0456是谁？这肯定是咱群里老朋友傅先生。傅先生不说话，我挂了啊，再来迎接下一位吧。您好，5388的朋友。
2: 那啥，谁给我上的架呀？
0: 啊，您信息一直上架，您是李先生不？
2: 我多少上架，我不和那个孙女士，我俩都下架，一直下架呢。
0: 您跟孙女士上，您没有啊？人孙女士是信息下架，她跟我说她信息下架了呀，我前阵问的她呀。
2: 是啊，我俩都下架呢。
0: 您俩都下架呢？
2: 那个我俩，
0: 我4月20
2: 多了。
0: 啊？是这是啥情况？那您信息我看一眼，您等会儿啊，李先生，这扯不扯？这咋给您整上架了呢？
2: 打工的跟前儿
0: 啊，你二位一直处着呢。
2: 那可不，我说怎么今儿我听广播，我说怎么还给我上架了？
0: 哎，
2: 你回去跟他解释一下吧，谁给上的架？你跟他解释，他搁我身边呢。
0: 啊，喂，
3: 我俩现在正处着呢。我是不是啥意思？我看他是信息上架了。
0: 不是那啥，孙女士，前阵我给您发微信了吧？4月27号，您说您暂时不参加，完了我给您信息下架了。您没说是您二位还处着呢呀？
3: 啊，我没说呢，我没说，但是我说我下架了。
0: 对呀，您说您下架，您没说李先生也下架。你可二位可别干仗啊！我赶紧给二位都下架。你可不是李先生让我上架的啊，我得必须得说一下子。
3: 我先老李那啥了呢，他那个上架了，我啥意思？我老李，我说你啥意思？我说不行，我搬家，我说我走。
0: 哎呀妈，你可别，哎呦我的妈，这可别的，可别也可人李先生可没说这事儿啊，可我俩可是人李先生可不是李先生说的，是因为前阵儿我不统计咱所有对对碰的嘉宾嘛，您说您不上架了，您说您下架。那我就我是以为你二位不联系了呢，这么个情况。
3: 啊，我俩现在正处着呢。
0: 行了，那您跟李先生说吧。那有个女士刚才问他电话，那不那啥了，你就打过去接就接吧。您跟他说一声，要不然我不知道那女士在不在听节目呢。我没他电话呀。
3: 刚才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接看看吧。
0: 哎呀，你可别的，你这家刚才给李先生都整急眼了，家一赶紧的，你给我打个电话，我问问谁给我上的架。
3: 对，我俩找半天才找着
0: 你。
3: 你
0: 这有这好事儿？哎呀妈，你有这好事儿？那这我知道了，这把您放心吧，孙女士啊，这回我给您看着。我告诉你吧，
3: 那
0: 这回
3: 谢谢你呀、啊，
0: 你别谢我，
3: 谢谢你跟大奥俩。
0: 你别谢我，不行，我赶紧我给这李先生先下架了。不行，
3: 不是，
0: 以后不许联系我们李先生。啊，这么个情况，那我不了解情况啊。
3: 不是，我现在我俩在一起，我说我得感谢你。
0: 啊，那这不都是我们应该的吗？您二位成了，是您二位缘分到了，是不是？
3: 对，
0: 嗯
3: 嗯，行，
0: 别干仗了啊，好好的。
3: 不能干仗，
0: 别干仗啊，跟李先生没关系啊。行了，祝福您二位吧，祝福您二位幸福美满。好了，
3: 哎，
0: 好嘞，再见。哎呦天哪，这家伙可差点整出误会来啊。这回这个啥，这回488李先生，这我可得赶紧就跟群里大伙说一声，可不能跟人联系。你我也不赖我，也赖孙女士。孙女士说的给我信息下架吧，我不上架了。我寻思那就是他跟那李先生不连人说了啊，怎么说的？我看看我们那个孙女士怎么说的，说的，暂时不参加。我寻暂时不参加，那人李先生该参加得参加呀。结果整半天是人俩人还搁一块呢，你说说吧。行了，488号李先生啊，咱不能联系了啊。人了人跟489人俩人处的好好的，你瞅瞅吧。行了，妈，他俩两年了。是24年信息下架的两年了啊。行了，在这儿再还是要祝福所有咱群里的朋友们，祝福大伙儿啊，咱说对对碰成功的这些朋友们，祝福大家都幸福甜蜜啊，长长久久。然后也祝福咱群里这些伙伴们还没脱单成功的别着急，慢慢来。那明天呢节目继续哈，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并收听。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那下周见，拜拜。
4: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5: 我叫顾安文，60岁。

0: 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1: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2: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3: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0: 我歌唱，
4: 我跑步，
1: 我摄影，
2: 我学习，
3: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3: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4: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3: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3: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4: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5: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3: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个我呀，很高兴啊，在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伙呢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伙呢一起聊聊健康知识，谈一谈科技话题。那么一提到科技啊，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中国的进步和腾飞。我前一段时间呢看了个新闻啊，说啊，在不久的将来，咱们国家呢超高速啊高铁将建设完毕啊，超高速的高铁啊，那么在中国呢将形成1小时交通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只要是在国内无论多远，1个小时之内都能够到达，说比啊坐这个飞机啊都快。咱们打个比方来说啊，说啊你家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那么你亲属呢在中国最南边的广州啊，你要是想看他见面的话，1个小时之内就能够见面。那么大家想一想看一看， 现在的中国发展的是越来越好了。古代的时候啊可不行，是吧，你想要出个远门只能是骑马赶马车，是吧，一年半载啊都走不到头啊。咱们不说古代啊，说现代也不远，是吧。之前呢咱们年轻的时候出门坐火车那都是绿皮火车，咣咣当咣咣当的一坐好几天，有的时候甚至是几天几夜还没到地方啊，真的啊，你说这个想办个什么事儿啊，真的累得都不行了。那么后来呢就有高铁了，有动车了，有飞机了，现在呢连我刚才讲的超高速高铁都出现了。那么这些科技成果能给我们提高多少效率啊。那么咱们讲到这儿说什么呢，科技改变生活是不是一点都没错啊。那么讲到这儿我都很振奋知道吗，看完这个新闻说实话我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咱们一跃成为了科技强国，我们的国民也成为了最先体验到科技成果的老百姓，应该说也是最幸福的老百姓。当然了啊，不仅呢交通运输这些硬性科技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咱们呢是世界的领路人，咱们在医疗科技的发展上也是越来越出众。别的不说，就拿现在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来讲，全世界哪个国家能让自己的老百姓2块钱就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啊，谁也做不到。我告诉各位啊，以后啊，咱们中国的医疗将会和中国的高铁一样，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明信片，是咱们的一张王牌。现在有了生物医学，有了新方法，世界卫生组织判断说未来3到5年以后，全世界各地的人坐飞机啊到中国来看病，很可能啊成为一种习惯。依我看啊，不用3年5年的，现在就往这方面再发展，有这个趋势啊。那记得是几年之前呢，我刚把乾隆长寿膏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的时候，这个巴基斯坦的科研团队啊就派人找到了我，跟我讲啊说能不能帮助他们一下。我仔细一问才知道，巴基斯坦的一个患了重病，现在他们本国的医疗团队啊已经束手无策，没有办法了。之前呢世界科研大会上以乾隆长寿膏为首的生物医学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所以啊就这么着啊，咱们说他们就过来找我，恳求我对他们进行帮助。当时呢简单考虑之后啊，我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医学无国界啊，该出力的时候啊必须得出力。就这样，我们乘着专机到了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伊斯兰堡的布局啊很有意思，东边和西边是拉瓦尔湖和河谷，背后就是著名的喜马拉雅山。进入市区以后，我就感受到当地人对我们的友好和热情。我们的午饭呢是在街边的饭店吃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说实话，他们不收钱，因为啊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是打中国来的，说什么也不收。这笔钱我们是怎么给他们都不要，弄得我们都挺不好意思的啊。你说白吃人家东西真的不好意思啊。啊，吃完饭以后呢，我们直接开车就去见这个病人。这个巴基斯坦的叫穆罕默德谢里夫啊，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我就和他的保健医进行了沟通交流。他的保健医介绍说这位谢里夫啊是因为长期风湿性关节炎没有得到重视，病情恶化，关节麻木，行动障碍，距离瘫痪呢只有一步之遥了。现在呀常规的治疗呢已经阻止不了病情的发展，就退一万步讲，即使控制住了，谢里夫的行动也恢复不了正常人的水平。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说走路歪歪扭扭一瘸一拐的，不仅仅是耽误自己的工作，也会影响到的形象， 所以啊，才会请求我们科研团队给予帮助。经过初步诊断以后，我们断定啊，一般的治疗手段已经对他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了，啊，只能让他把这个乾隆长寿膏和康复理疗结合使用，啊，结合在一起。哎，没想到的是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用药两天以后啊，谢里夫推着轮椅找到了我。他说啊，他说王老师啊，用了这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啊，我怎么感觉比以前更不舒服了。当时我这心里就一紧啊，啊，毕竟这次我们科研团队出征给人看病，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啊。咱们说万一出现什么岔头，出了什么乱子，我个人担不起这个责任，对吧？后来呢，我仔细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啊，这位谢里夫所说的啊不舒服，是用完第二天以后，原本麻木的腿变得疼痛了。哎呦，我听他这么跟我做介绍，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我就让翻译跟他讲，我说医学界有句话叫做痛轻麻重木难医啊，你原来这个腿啊没有多少知觉，感觉不到多少疼痛，是因为你的风湿骨病过于严重，这骨细胞啊，哎，都病了一半，死了一半了，它感知能力自然就差。乾隆长寿膏使用之后呢，进入你身体里，修复了你病变的骨细胞，再生了死亡的骨细胞，让不少骨细胞重新活起来啊，所以说你的感觉呀才会强烈，也就是说这是好转的现象。那么坚持再用几天药啊，就不会疼痛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星期之后啊，他和他的保健医又找到了我，说目前呢已经没有疼痛的情况了，原本僵硬的关节现在也灵活了。我就跟他讲，我

0: 完，让他接着用啊，接着服用。我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用吧，放心用，肯定一天比一天好。时间过得很快，两个月以后呢，谢里夫再次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自己走过来的。他说现在除了不能啊全力奔跑之外，其他的行动和正常人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这一下呀，我才真正放心，才算圆满完成了任务。回国那一天啊，他和他的助理还到这个机场来送我。临行之前啊，那么送给我他们当地啊最珍贵的伴手礼啊，向我呢来表示感谢。
1: 王老师，您和您的潜龙长寿膏不仅仅是治好了一个人啊。不过在这里，我想代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咨询您一下，为什么整个巴基斯坦对严重的风湿骨病都束手无策，那生物医学就能给它解决掉了呢？
0: 娜娜，你要知道啊，潜龙长寿膏和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呀，就是因为它有着其他任何骨科药物都达不到的神奇作用。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咱们人体的骨细胞上。在座的无论大家是不是搞医的，都应该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咱们全身都是布满血管的，但是唯独有一个地方的血管特别少。哪里呀？记好了啊，就是我们的骨骼，知道吗？要记住啊，尤其现在为什么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那么多，发病率那么高，腰腿疼痛的比比皆是，用尽各种方法都治不好，就是因为啊，椎间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无血管组织，它里边没有血管，它呢主要是靠这个软骨板的渗透来提供营养，所以啊，无论咱们是口服啊还是外用药，很难达到病灶部位。再加上其他的像股骨头坏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脊柱炎，就这类血管闭塞淤堵类的骨病，我告诉你们，传统的医疗手段、药物和方法呢，更是无从下手。咱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叫药到病除。你说你这药都到不了，这病怎么能好呢？所以啊，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众多骨病患者用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最后的结果是该疼还是疼，该麻还是麻，该残还是残呢、啊、一年反而啊比一年加重啊。那么大家伙是不是这样啊？您琢磨琢磨。但是潜龙长寿膏的横空出世却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首先来讲，肽是细胞需要的能量物质啊，本身它就是人体的一部分，一定要记住啊。它呢可以完全进入人体的骨骼组织，对骨细胞来进行治疗。另外呢，这个潜龙长寿膏当中啊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那么其中这个玻璃酸肽是专门针对骨病的，通过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逆转骨龄，使骨关节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啊，把玻璃酸肽呢定义为骨病的特效药，并将论文呢发表到《自然》杂志上。这些呢在网上啊咱们都可以查到啊，大家呢都可以去详细了解。其实呢，潜龙长寿膏不仅仅对骨病治疗有奇效，对其他疾病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在欧美进行科研工作的时候，也读了一些他们的历史啊。那么学过历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19世纪啊，英法联军横扫整个世界啊。那你说为什么他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呢？一个呀，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武器，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战斗模式也很优秀啊，是特别科学的联合作战。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了解啊。他们陆军的标配兵种首先要有盾牌手，盾牌手在第一排起到防御的作用，接着第二排、第三排是长枪队和盾牌手交替作战， 起到主攻的作用。

0: 后面还有人呢推着大炮跟着，大炮主要起到的作用啊，就是远距离打击目标，对吧？叫远近搭配，是不是？哎，你这么一想，应该说非常合理啊。啊，俗话怎么说呢？俗话讲叫双拳难敌四手，打仗都要明确分配作战任务，各司其职，讲究啊战略战术，从而呢做到联合制敌。我讲这个道理啊，实质上同样适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啊，咱们可以说是用药如用兵，这么讲啊，就这句话真的太恰当不过了，如药如用兵。那就是每一次治疗都和打一场仗一场战役一样，大家能明白打仗的道理，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够帮助治疗像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气管炎、哮喘、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这些常见病了。因为每一刻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肽，你比如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专门治疗肺病的抗胆碱肽，专门治疗胃肠疾病的胃蛋白肽，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等等。不单呢，咱们说这个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啊，强强联合起来呢，威力啊将更加巨大，强大到传统医学、传统药物和大家过去啊用过的药物远远达不到的效果，知道吗？就强大到这样的效果。用过乾隆长寿膏的朋友心里边最有底数，毕竟拿目前医药领域最新的科研成果来说，如果讲乾隆长寿膏敢说第二啊，那么没有哪一种药敢排第一，敢说它是老大。真的，这么先进的医疗成果放在以前，老百姓别说用啊，我告诉你们见都见不到啊。不过呢，我讲到这儿得和大家呢宣布一个坏消息，不好的消息啊。正因为乾隆长寿膏啊效果好，所以申请的患者有很多，目前呢已经供不应求了。预计这次呢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维持不了多久。其实说句心里话，就这一幕是我最不想看到的。那么这次体验活动的实行，它的目的一定要记住，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患者不敢尝试、不敢用药、怕花钱的顾虑。现在2块钱就能体验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大家想一想，有关部门扶持的力度得有多大呀？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慢性疾病的患者呀？啊，许多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天天这么等、这么盼，等了多少年，终于啊，等出了好方法。说实话，用不了多少钱啊，咱们有盼头的，千万呢，别因为行动慢了啊，错过低价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好不好？啊？时间不早了，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 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星耀两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两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星耀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星耀两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 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
3: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哎呀，向您问好，你好啊。嗯。
5: 哎呀，王老师，我是北京石景山的一名患者。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吧。
5: 哎呀，我这不是听说乾隆长寿膏两块钱体验活动，那维持不了几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商量，咱多举办几天吧。因为啥呢，打电话申请的人他太多了，关键是我还没报上名呢呀。
0: 你说的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实情
5: 啊。
0: 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现在申请的患者很多啊，你想一想，一克两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是吧？都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来干什么？战胜疾病。所以啊，申请的人就非常多，供不应求。啊，讲句话，正所谓是僧多粥少。
5: 哎，
0: 但是呢，咱们实事求是讲啊，这个生产乾隆长寿膏，无论从原材料到设备再到工艺，都是极其复杂的，不可能啊大批量生产。我们满足不了所有朋友的需求，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只要尽早拨打电话，就能体验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最有效、最安全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好不好啊？啊，您是什么情况啊？这位朋友，你跟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5: 哎呀，我现在也算老用户了，已经用了有半个月了。所以找您，您赶快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准备多少，我赶快去把名报了。我今年呢67了，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呀也7-8年的时间了，一直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还算行哈，不是很高，餐前基本能在6个左右，餐后8个以下吧，我觉着还行啊。但是你说从今年开始啊，就慢慢的感觉手冰凉，脚趾头也凉，泡脚的时候那个水热点凉点啊，我都不太敏感了，尤其是小腿这一块呀、啊、就感觉好多针扎似的那种疼，吃了有2个月的这不甲钴胺吗，但是小腿针扎的感觉还是有，两条腿还麻木酸胀，另外口渴的厉害呀、啊、老想喝水，你说喝水喝多了就尿频尿急，关键是啥呢，皮肤瘙痒的太难受了，我这整天被这一身病闹得太遭罪了，你说。
0: 嗯，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
5: 嗯，
0: 实质上你刚才谈到这个口渴，再加上你有皮肤瘙痒，这就说明你的血糖还是高。咱们举个例子啊、
5: 哦、
0: 这位朋友，比方说我们过去吃糖吃多了是不是会渴，对不对啊？
5: 啊，
0: 你体内还是血糖高造成口渴，人渴了呢就要喝水啊。皮肤瘙痒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体内含糖量高，血液当中含糖量也高，对不对，顺它就少、
5: 嗯、
0: 对吧，水分少，皮肤表面就干燥，干燥就会痒，这是有原因的。
5: 哦，
0: 实质呢，哎对，实质呢，这是这个血糖高的表现，你喝的多了那尿自然就多了，很正常啊，哎，得把这个糖分代谢出去啊。你继续做介绍。
5: 哎，这不现在用了半个月了吗，别看时间不长才半个月，但是我确实见到效果了。我记得用完第7天的时候吧，也就1周嘛，皮肤痒的情况就比以前稍微轻一点了，特别是小腿麻木的情况也觉得比以前好一点了。 哎呀，口渴的毛病也没像以前那么把你渴到嗓子冒烟的程度了。都说小分子剂型效果好，你这要不是亲自去体验呀，还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快的效果嘞。
0: 没错，这就是什么高科技啊！你说的很好，通过体验呢，你感觉到见效确实非常快，这才半个月的时间，是不是？
5: 对呀，你看我现在血糖控制的比以前更好了，餐前5点左右，餐后也就在6.5左右了。关键啥呢？我现在手脚也热乎了，晚上泡脚的时候泡一会儿啊，身上就微微的冒点汗，挺舒服的。腿也不麻了，走路也有劲儿了，那个小腿啊也没有以前针扎的那种疼痛的感觉了。你说这回呀，我就觉得找到好药啊太不容易了，这回终于是咱找到治病根的好药了。那治病就像您讲的，就得从细胞上来治，这才是真正有希望治好啊。
0: 这是咱们这个节目啊开办之后我给大家做过的总结。我说听这个节目啊，第一个呢一定要记住嘛，这个节目呢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人为什么得病啊，它是细胞的病变带来的结果。那你治病是不是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降糖药它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吗？胰岛素啊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你吃的一些药物实事求是来讲都是缓解症状的，都是临时起效的，感觉不错，但至少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根源问题还存在，所以这个病呢就久治不愈。第二个呢，就是能够解决细胞病变问题的只有乾隆长寿膏，只有它当中所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而且刚才呢您说了见效快，100多种活性多肽的分子量非常小，我称之为是精微，只有80个道尔顿。正因为分子量非常小，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80%以上的患者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2-3个小时之内症状就明显改善。啊，咱们可以说效果突出。为什么见效快？咱们得给大家讲清楚，是不是？
5: 哎呀，对呀，王老师，今天我找你啊，还有点事儿，就是你看我现在血糖值挺好的呀。用上乾隆长寿膏以后，是不是这个降糖药我能开始减减量了呀？
0: 哦，这个问题啊，这个降糖药减量的问题，我跟你说啊，现在呢还有点早，你别着急。
5: 哦，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减呢？我告诉你，第30天开始啊，根据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可以减半。比方说你吃2种降糖药的，那么到了第30天的时候，你可以吃1种。啊，如果说有人打胰岛素，30天的时候，原来一天，咱比方说打40个单位，你甭管是长效的还是短效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打20个单位。一般情况之下，到50天之后，体内胰岛的贝塔细胞已经啊完全被激活再生了，胰岛的功能得到了修复，你体内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产生胰岛素了。话说就是自己有胰岛素了，就可以在体内直接完成糖的代谢和转换。行了，这位朋友我也不多讲了啊，但是咱们一定要记住，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咱们得抓紧时间，现在最主要的是拨打电话落实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
5: 行，那我要马上就打电话申请，那先谢谢你了。
0: 好，感谢参与，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这位首都的朋友。
5: 哎，好好好，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啊，向您问一声好，您是什么情况啊？
6: 是这样的，王老师啊，我是那个合肥包河区的那个新患者。哎呦，我真的得谢谢您呐，让我能花的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呢。我都报上名了。
0: 哦，有一位朋友啊，昨天跟我说，哎，说的挺有意思啊。他说这一克两块钱呢，吃不了亏，上不了当。啊，说现在这两块钱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确实也干不了什么。但是什么呢，现在有机会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啊，两块钱就能用上。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6: 哎，好好好，行。王老师啊，我就打电话呢，就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我的毛病啊。我这个身体吧一直都不好，有那个高血压，吃降压药呢还吃这个阿司匹林，血压控制吧还算是正常吧。高压呢130，低压呢95左右那样的。关键是我的头晕啊，这高血压吧我会带来头晕，您说是这个情况吧。我这不仅这个血压不正常，还有这个颈椎管狭窄，头呢也不舒服，晕得很厉害，还发麻疼。耳朵吧就像感觉有虫子在咬的是响，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另外呢我的手吧有时候还抖，走路走着走着吧就不走直线了，偶尔吧我这还摔了个跟头呢。
0: 啊，走路走着走着就不走直线了，那你这是跑偏了啊。你这挺严重的，那我问你有没有到医院呢进行过检查呀？
6: 上周正好不是社区来找我嘛，说有免费这个体检的机会，我就把这个脑部呢也查了一下哈，我把这个结果给您念念啊。结果呢在我手上呢，我看一下，你稍等。就是这个双侧脑室前后额顶叶皮下白质内放射单片状低密度影，脑质没见扩张，脑沟裂增宽，显示是脑缺血灶，还有那个脑萎缩，脑血质变性。就这么写的，我也看不明白呀。哎呦，我看着我可着急了。
0: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读的都磕磕绊绊的啊。
6: 嗯嗯。
0: 哎呀，我能理解，你看不明白很正常，这些都是专业术语啊。但是我能听懂。我告诉你，这怎么回事啊？听我讲，就是取脑部断片的时候啊，把你病灶的这个部位给照出来了。你现在通过刚才的介绍，说明脑部实质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点这个毛细血管的堵塞，有点啊腔梗。腔梗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必须要紧密联系 CT 啊。CT 没有发明、没有运用之前，根本就没有腔梗和腔隙性脑梗这个名词。
6: 嗯嗯。
0: 记住了，因为这个 CT 的出现呢，带来了足行的扫描。所以啊，发现这个毛细血管堵啊，就叫什么叫腔梗，基本上就可以这么理解。第二个呢，就是出现了脑蛋白质疏松啊，你这是有点轻度的早期的脑萎缩。那变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啊，脑白质啊现在松了，就像那个电线外面的胶皮啊，明白吗？电线外面会有一层塑料皮，这个胶皮它有点氧化了，如果再继续的氧化下去就会脱落，脱落之后就会放电，人就会感觉到啊头颤手抖，包括啊你现在出现的走路跑偏摔跟头，跟这个都有关系啊，真有关系，我告诉你啊。所以我跟你讲，凡是涉及大脑的问题那都是非常严重的。
6: 哦，那我这情况嘛也挺特别特殊的哈。我这老伴呀去年不是那个脑梗就没了嘛，现在呢就靠这个低保生活呢。你说这要是这个病严重的话，哎呦，现在呀我就想着呀能活到哪算到哪吧，就这么熬着呗。可是前几天呢我跟王老师在讲课哈，说是目前有这个新的这个医疗成果。我就特意到社区主任那里吧，我让他帮我把把关。他们挺有文化呀，念过书。结果呢这个社区主任呢就在网上帮我查了一下。说这个肽类治病好，说是生物新药能治细胞， 而且吧，现在这个价格还挺便宜的，2块钱。哎呦，你说这2块钱，我少吃个馒头就能省出来了。我想呢，先好好试试。以后吧，再严重嘛，你不。

0: 得不偿失嘛，是吧？
1: 确实是啊，这个病情啊，确实很严重。咱们呢，不能掉以轻心啊，至少呢，应该在这个头脑当中啊，有治病防病的意识。真是说严重了，那么下一步由腔隙性脑梗就变为脑梗，那就是脑中风。咱别说命没了，就算把命保住了，落下严重的后果。

0: 而且你自己关键还是一个人，你说你到那时候怎么办、
1: 嗯、
0: 啊，真是发展到脑中风瘫痪了，你一个人的话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1: 嗯嗯嗯。
0: 刚才呢您说这个泰利药物啊，你也查了，泰利药物到目前为止是绝对领先、绝对科学先进的治病方法，特别是乾隆长寿膏、
1: 嗯、
0: 这里面呢蕴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应该说传统的治病方法截然不同，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手段、
1: 嗯、
0: 它是从病因入手进行疾病治疗的，实质上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之后的必然结果。很多人说补钛的目的是什么，我讲了很多次，补钛就是补命、
1: 嗯、
0: 补钛就是补健康，实质呢这话的理解就是通过补钛之后能够使人体病变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真正贯彻落实细胞健康人健康。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像你这个啊颈椎管狭窄，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肽，通过补充之后能够使您椎间盘的结构和功能全面恢复，恢复之后就解除了椎管狭窄的问题，神经就不会受到压迫了、
1: 嗯、
0: 啊，那么带来的这个麻木疼痛头晕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1: 嗯、
0: 而且您记住咱们治病呢是相当于让你颈椎间盘的功能结构恢复正常，就像啊、嗯、新换了一副颈椎一样，转动灵活一点都没有问题啊、
1: 嗯、
0: 那么这是从根本上治疗的，从根上去治病的，包括对脑细胞、
1: 嗯、
0: 脑神经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可以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
1: 嗯、
0: 恢复大脑对语言、肢体、运动、感觉、认知、意识方面的支配，人的平衡能力啊、
1: 嗯、
0: 都会恢复正常，你啊就不会跌倒了、
1: 嗯、
0: 啊。
1: 哦，好好好，哎呦，那对呀、啊，我就听你说的吧，我就听进去了。哎，而且呢，刚才你讲了，我已经参加了这个生物新药体验活动了，名呢我也报上了，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把这个病人治好。特别是我一个人啊，有着好的身体吧，也才有好的未来，是不是呢？哎呦，等我又上有效果了，我第一个给你打电话哈。
0: 嗯，好，你放心吧，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啊、
1: 嗯，
0: 您就会感受到它的真功实效。啊，而且这个话呢我再说一遍，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有改变、
1: 嗯、
0: 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完全能够为您的生活为您的未来保驾护航啊。
1: 哎，好好好，哎好，谢谢您啊。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

0: 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电话请大家记好
1: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王老师。
2: 哎，您好您好啊，你可等了半天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是啊，王老师，你看我都等了半天了，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很高兴的。首先我得感谢王老师您呐，要不是你把这个就是乾隆长寿膏研制出来的话，那我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的生物药啊。要不是现在有这个体验活动，我也不能说是两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乾隆长寿膏啊。
2: 没错，这位朋友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两块钱的体验活动啊，重点就是帮助患有大病、重病、危病、久治不愈患者。我说一句心里话，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3: 那我就跟你说一说我用这个乾隆长寿膏这一个月好转的情况，你帮我再看看。我是有严重的心动过缓，三年前呢就是安装的这个起搏器，可是安了起搏器以后呢，就是这个心率问题也没有解决呀、啊。平时呢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心还慌的厉害，心跳也没有规律，还偷停，而且我这个就是膝关节疼痛的也厉害，有那个骨刺，要是一着地呢就跟是针扎似的那种感觉。现在国家搞得可好了，我们小区里边的健身器材安得可全了，我就是天天看着人家都在那锻炼，又伸胳膊又伸腿的，把我给都羡慕死了。我连楼都下不去，别说出去活动了，消化吸收也不好，才总拉稀，大便也不成形，这痛苦啊可是遭罪可大了。说实话我也吃过不少的药，那个孩子条件也挺好，不管谁说这个药好使啊，他都要给我买回来让我用。在没用这个乾隆长寿膏之前呢，我儿子从国外给我捎回来的那个泰雷药也用过一段时间，效果是真好，就是有点贵。后来就是知道你研发出来这个有100多种肽，既然有这么好的，我干嘛还去国外花那么多钱买单一的肽呀？你说是不是？而且那个也贵，一支就要上千块，我是真舍不得买。这乾隆长寿膏一克才2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呢。
2: 我跟您讲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国外的肽啊，记住了，都是单一的肽，和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没法比。咱们是富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而且他们单一的肽的价格还非常非常昂贵，1-2千块钱那都是常态。而且呢，我们说这个价格它只是一支的价格。
3: 是啊，你看我用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7天呢就感觉到效果了，大便排的是特别的痛快，不拉稀了，痘痘也挺快的。我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呢，基本上大便也就成型了，人呢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心脏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好多了。现在这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心脏偷停的情况也没有出现了，这个跳动的也有劲儿了，也不心慌了。现在这个膝关节呢它也不怎么疼了，我就是上下楼打弯啥的也灵活了，有的时候也下楼去跟着他们锻炼锻炼，虽然说是锻炼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感觉到还挺过瘾，挺好的。
2: 哎呀，这个老哥哥呀，你净说实话啊，那么说这话说的挺有意思的，锻炼锻炼比划比划挺过瘾的啊，我听了之后真的我挺高兴的，非常不错，很好。说句心里话，您能用上乾隆长寿膏，用上这个新方法，确实啊给您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但说句心里话，你过去一直在治，不是不治，但是治病的方法不正确，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那都是盲目的乱治，乱治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呀？啊，真是这样的。但是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不一样了，它是生物新药，紧扣时代的脉搏，是高科技的产品。科学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医疗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老百姓慢性病患者的眼光眼界一定要放远，时代在发展，医疗科技它能不发展吗？实质上发展的更快，快到你都不敢想象。

0: 像这位朋友。所以我讲到这儿，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我是要告诉大家，治病的时候一定要顺应医疗科技的发展。目前这个医疗科技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就是补钛的时代。所以说你通过补钛帮助你解决了细胞的病变，通过补钛让你的疾病的病因得到了解决，达到了全面的康复啊。而乾隆长寿膏最让我骄傲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囊括了100多种钛类药物的精华，这是其他任何一种钛类药物都不具备的。欧美发达国家研究的钛类药物都是单一的，价格非常高，咱们可不是，咱们真的是100多种生物活性钛，万箭齐发，进入人体之后，从根源上解决细胞的病变，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所以说您记住了，100天我们能够血液净，100天我们能够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就瞧好吧，接下来咱们就开始那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啊？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王老师您说的太好了，这补钛就是补命呐、这下可不担心说是再犯病了这。
0: 好好好啊，咱们抓紧时间去落实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抓住这个机会，错过的话呀再想用就得花大价钱了啊、
1: 哦、哎，没错没错，那我就赶紧报名，这是大事，谢谢你来。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好，谢谢王老师，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王老师吧？
0: 哎呀，您好您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王老师你好，我是长沙雨花区的，我太高兴了，现在这个2块钱体验的活动我已经申请上了，现在呀我就不怕1克57美金吃不起了
0: 啊。这话说的很简单，我明白你的意思，咱们参加上了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那么就算它恢复到原价57美金一克呀，你也不担心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现在呀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都2个半月了，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我真得好好谢谢王老师您。我原来有那个高血压，一直吃药控制，但是我那个血压吧也不太理想，如果累着了或者睡不好觉或者一生气紧张的时候啊，我那个血压就升高，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160-170，挺高的，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一点精神都没有，一种药不好使吧，还得搭配2种药一块吃。另外吧，我那个颈椎5-6节那个椎间盘就是严重的突出啊，然后压在我那个脊髓上了，那个韧带已经都够钙化了，那个脖子啊还有肩膀啊每天都疼啊，连接的那个地方都是酸胀酸胀的，然后2个手吧攥那个拳头吧感觉都特别的紧而且还胀，然后那个手掌啊就是有点没有那个感觉了，后背吧有的时候吧还一跳一跳的，这个睡眠吧就一点都不好，睡醒一觉吧那个枕头上啊全都是掉的那个头发呀，我都不敢洗头。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说到的是什么？是颈椎病啊、
3: 哦、
0: 你颈椎这个问题啊是相当严重了，已经压迫脊髓了、
3: 嗯、
0: 颈椎病啊有6种类型、嗯、你是其中最严重的一种，叫脊髓型的颈椎病。 那么这种类型的颈椎病大家记住了。

0: 了，不光是啊，你谈到脖子、肩膀，还有这个颈肩部的疼痛麻木，而且还会恶心、呕吐，有过这种感觉吧？
1: 嗯、
0: 啊，
1: 对。
0: 最关键的是啊，要记住，这种类型的颈椎病完全可能造成瘫痪。颈椎病带来的瘫痪在医学上叫截瘫，很严重。截瘫是什么意思？就是脖子以下没有知觉，像面条一样。你这么重的病、
1: 哦、
0: 啊，就说你这个颈椎病当时是怎么治的？你跟我介绍介绍。嗯，
1: 我之前吧，到那个医院检查完以后啥，那个医生是让我去做手术，但是我就寻思，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呀，还是尽量啊保守治疗吧，然后就做那个针灸，当时做完还挺好，但是过了一阵子又不行，后来我就贴那个活血膏药，贴完以后吧，我就感觉那个头晕站不稳，而且还越来越严重。现在呀，我一想想我都害怕呀，那个时候啊我也不懂啊，乱用药。
0: 没错的，咱们不能乱用药，你这话说得好，不能因为得病之后啊咱们就病急乱投医。我们在治病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选择科学的方法，颈椎也好，腰椎也好，不要轻易啊去做手术，因为血管神经非常丰富、
1: 哦，
0: 搞不好呢就会带来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刚才说用了两个半月的乾隆长寿膏、哦、你用了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你讲一讲。
1: 哎呀，这一回呀、啊、我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那就真的是太不一样了。没用那个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吧，我真的是整晚整晚我都睡不着觉啊。用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这一宿我能睡六七个小时了，我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早上啊我一起来也有精神，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那个脖子就特别的松快啊，然后脑袋也特别的清亮了。现在用了有两个半月了，我那个血压高压就是个120，低压就是个80，那个脖子还有肩膀也不疼了，然后手啊转着吧也不发胀，也有劲了，然后头发也不像以前那么大把大把的掉了，真的我特别的开心，特别感谢王老师您的。
0: 嗯，非常不错这位朋友啊。那我问你个问题、你实话实说，你觉得这个治疗的效果你满意吗？
1: 我挺满意的。
0: 那好，满意就好啊。
1: 嗯，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首先呢咱们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治病的方法选对了啊，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就是治病的方法选对了才有这样好的效果。过去我讲过，软锁能套猛虎，灯草捆住英雄，就是说那个大老虎那么厉害，你运用正确合理的方法，我们能够把老虎啊给它抓住，拿一个绳子、
1: 嗯，
0: 就把他这个腿一捆，大老虎就动不了了。灯草捆住英雄、
1: 嗯、
0: 你看那个大将军力大无比，你运用智慧把他抓住之后，一个麻绳子把他捆住，他就动不了了啊、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正确啊，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讲到这位朋友、
1: 嗯、
0: 啊，我就想起一位患者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跟我讲的一段话，他说呀，王老师，在没有听您的讲座之前，在没有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前，我觉得我就是一只啊无知的井底之蛙，只能看着巴掌大那么一片天。我治病呢一直都在运用老方法，他说我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呢，怎么就不知道改变呢？实质上你也是这样，是不是？不是不治。哎，说句心里话，我看到你们这样的患者我就非常非常的着急。我在没有推广之前，大家走弯路，治不好病，这不赖大家伙。但是现在我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啊推广给大家了，我们有了医疗科技的进步，就不能在治疗上原地踏步了。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治疗阶段，
1: 嗯、
0: 像您这样的患者用上了，我们就可以啊给你们带来帮助，让更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了更多更新的选择啊！一定要记住， 咱们只要是用上生物新药，用上乾隆长寿膏，就会迎来一片健康的新天地，多好啊！啊，你看看你这个效果非常好。我常讲一句话，咱们就可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我们共同期待着您更好的消息。
1: 嗯、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颗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5: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一，
5: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4: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5: 那些年的歌，
7: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容祖儿从普通的女孩到乐坛的天后，他用26年打磨出了容氏的唱腔，好多歌曲见证着女性情感的时代变迁。他的歌呢，既是个人的成长史诗，也成为了都市人情那种疗伤的公共样体。是的，今天就来听容祖儿的歌，来听挥着翅膀的女孩，供你痴痴爱。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容祖儿的音乐之路和情感之路是一条从青涩到成熟，从自我怀疑到自我绽放的成长轨迹。他的歌声里边既有中国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余韵，还承载着千禧年之后华语流行音乐的变革和创新。从1999年出道至今的这位被誉为中国香港乐坛最后一位天后的歌手，用了26年的时光呢，编织出了一张情感的织网，让无数人在他的旋律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面品味容祖儿的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霓虹灯刚才说呢，听着挥着翅膀的女孩，感觉好像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孩似的，有的是对世界的好奇和爱情憧憬，每个童话的故事呢都会有这样的开头的，曾经有这样一个女孩。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2: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那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论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对，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李靖跟随着师父渡厄真人在西昆仑山学习道法，这一学呀就是3年。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王胖子的裤腰带那是稀松平常啊。要按照李靖的意思，跟随着老师啊就出家了，哎，好好的练这能耐。但是呢，让渡厄真人给否了，说他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应该下界呀去干一番事业。李靖没辙呀，这才辞别了授业老恩师，到下界找工作。您别说，李靖这个能耐要是当神仙，那是一个不上数的二把愣子，但要是倒在了凡间，就这点能耐呀还真就够吃一壶的。一开始啊是从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一些战功，后来呢被加封为陈塘关的总镇，还娶了个媳妇儿，姓殷，哎，殷氏夫人非常的贤惠呀，生产能力也是超强啊，呱唧呱唧给李靖啊生了2个大小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李靖认识神仙呢，所以就走后门，哎，托人弄呛，把这俩孩子呀都送上仙山，拜神仙为师，都学能耐去了。现在呢，这位殷氏夫人又怀揣鹿甲了，杜甫成型，要生3个孩子。这3个孩子麻烦可大喽，他迟迟的不降生啊。人家都是10月怀胎，一朝分娩，他这可倒好，怀了3年0.6个月了还是不生，这肚子可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哎呀，把李靖给愁的呀，长吁短叹呢，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生妖孽呀，看起来现在成堂的江山不稳，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们家也要跟着倒霉，哎，3年0.6个月舔着大肚子不生孩子，这不肯定要出毛病吗？把李靖给愁的呀，白天治军管民，晚上呢两口子就长谈，他是唉声叹气呀，哎呀夫人呐，你说你这肚子我天天给你按摩，怎么他还是不生呢？莫非是怪胎不成啊？呀老爷呀，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天天的烧香啊，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这就是没辙呀。哎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单说这天晚上，燕氏夫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做梦呢，这门吱扭一声开了，进来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宽领大袖，水火丝绦，背背着宝剑，手拿拂尘，推门可就

进来了。这殷氏夫人呢，挺不高兴，扑棱坐起了身形。哎呀，你这个道士好生的无礼，经谁允许了你就闯进我的内宅？这是女人居住的地方，你一个出家人难道不懂得这点道理吗？好来的可恼啊！这老道啊

人呢也没看明白，就听这老道就说了：“夫人呐，请接这灵珠子。”说完了，把手一扬啊，啪，把这玩意儿可就扔出来了，奔着殷氏夫人就打了过来。吓得殷氏夫人呢，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动作有点慢，这东西来得快啊，梆，正打在夫人的肚子上头。哎呀，夫人吓了一跳，可是呢也没感觉到疼，这个东西滋溜一下就钻到肚腹当中，哎，就不见了。这夫人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哎呀，快来人呐，来人呐，有丫鬟婆子进来了。夫人呐，您有什么吩咐啊？哎呀，是方才我做了个怪梦啊，我怎么感觉这肚腹疼痛呢？快快去请老爷。李靖又到外边进来了。夫人，你这是怎么样了？哎呀，将军呐，是方才我做了一个怪梦。这夫人就把梦中的情景说了一遍。哎呀，夫人呐，你这是发愁这孩子生不下来，所以胡思乱想，这个算不了什么。老爷呀，可是我觉得肚腹当中阵阵的隐痛，背不住要临盆了吧。那得赶紧准备了，接生婆啊也给找来了，应用之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李靖呢就无心处理军国大事了，因为他心里头着急呀。在前边书房里头，他转来转去就等候消息，可是左等也没动静，右等也没动静，这李靖就有点不耐烦了，坐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冲盹儿。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丫鬟风风火火又到外头跑进来了。呀，启禀老爷，可了不得了。李靖清醒了，我说你别吵吵啊，到底怎么回事，慢慢的到来。哎呀，老爷呀，夫人她生了。哦，谢天谢地。那么生的是男孩吗？不不不，不是男孩。哦，那么生的就是一个女孩。不不，也不是女孩啊，难道说生了个半男不女的小怪物不成啊？哎呀，老爷呀，不是小怪物，是大怪物啊。啊，此话怎讲？哎呀，我也说不清楚，您自己瞧瞧就都明白了。李靖心说呀，三年六个月都不生产，生下来必然是妖怪无疑呀。他呀仗着宝剑怒冲冲就赶奔内宅，推开门往屋里头这么一看，夫人呢在床上坐着呢，哎，围着被子，脑袋上头包着毛巾。夫人呢可是挺紧张，面似金纸，呆若木鸡呀。那丫鬟婆子还有接生的老娘呢，哎，全都跑了，屋里头是空无一人。提鼻子这一闻，这屋里头怎么这么香啊？既不是点的那个檀香和麝香，也不是化妆品的香味儿，哎，满屋是异香扑鼻呀！闻着这味儿，心里头还挺舒服，走五官是通七窍啊。再一看，屋里头还是红光笼罩。再往床角这儿一瞧，哎呀呵，瞧见了，就在这地上有挺大一个大肉球，就这个头啊，比那个篮球得大着三圈，粉奶奶肉乎乎的，滴溜溜的还直转呢，嘟嘟，哎，满地乱跑。李靖可就不明白了，用剑点指，这是什么东西？殷氏夫人呢，战战兢兢搭了茬了。老爷呀，这是我生下来的，是一个肉球啊！哎呀呀，必是妖孽无疑呀，妖孽休走，是你看见。

抡起宝剑就砍这肉球，左一剑右一剑呢，是一剑一剑连一剑，砍了有100多剑，也是没砍着。这肉球跑得还挺快，哎，有时候啊，嘣嘣嘣还蹦那么几下。李靖仗着自己呀有能耐，哎，跟这肉球就比划开了，逼来逼去，逼去逼来，把这肉球逼到墙角那儿，哎，他再想跑可没地方了。李靖抓准了机会，把宝剑就举起来了，往下力劈华山呢，啊，唰就来了。耳轮中就听得咔嚓，就这么一声响亮，这肉球是分为两半呢。哎呀，肉球这一开，一股香味啊，噗就喷出来了。本来这屋里头就挺香，这回呀还得加个更字儿。紧跟着啊，本儿有打这肉球里头蹦出了一个小胖小子，哎呦，这可爱劲儿可就别提了，长得是肉乎乎的，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哎，鼓鼓的鼻梁，小小的嘴巴，哎呦，怎么丑怎么可爱呀。本来这李靖怒气满怀，想一剑呢把他给砍死，等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可下不去手了，这明明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呀。这还不说，这小孩蹦出来之后啊，当当当当当就跑到了李靖的近前啊，捧一把把李靖大腿呀给抱住了，哎，还能够口吐人言，说您是不是陈塘关的李靖啊，哎，好嘛，这还会打听呢。李靖也没见过这茬儿，所以被整的是愣愣磕磕啊啊啊啊，正是本帅。小孩可乐喽，抱住李靖的大腿呀，来回就这么摇晃，那就错不了了，您就是我爹呀，哎，爹，咱爷俩初次见面，您可多多的关照啊。嘿，这孩子还真会说话呀，啊，嘡啷啷。李靖把宝剑就给扔了，一下腰把孩子给抱起来了。我的儿啊，呵，可够沉的，哎呦，小宝贝儿，哎，这路亲呢，把他又送到床上。这小孩呢搂着他娘的脖子也喊开了，娘啊娘，我见着您我也开心呐。把夫人给乐的呀，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掀开了被子，把孩子给放到里头，喜爱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全家人是惊喜非常啊。这消息往外头一传，和府上下全都乐坏了，给老爷道喜，给夫人道喜。李靖也是高兴啊，就吩咐有重赏，有重赏啊，从明天开始改善生活，哎，不吃粗粮了，咱们吃细粮，多炖肉。哎呦，大家伙都高兴啊，又得了赏钱了，哎，又能歇班，这就是著名的带薪休假呀。这陈塘关是张灯结彩，李靖呢就在内宅忙活这个事儿，好几天也没出操去，告诉士兵们说，你们呢自己先练着，我家里头啊有点事儿。可是啊，李靖高兴得太早了，这好事没过去三天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小孩啊就心生这个，哎，他哭开了，放开嗓子嚎啕大哭啊，嗷嗷的，就那个声音呢是震动屋宇呀，就跟地震前兆差不多少，这房子哗哗直晃荡，刷刷直掉土啊。哎呦，嚎的也是鸡犬不宁啊，甭说别人了，就李靖都受不了了，捂着自己的耳朵还感觉呀外边一个劲儿的打雷。哎呦，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这么哭啊。要说哭的这次数啊还不算太多，一天就哭那么两回，哎，一回哭12个小时，好嘛，连轴转他不带停的。哎呀，把李靖给哭的呀是蒙灯转向啊，一天两天还好办，眼看就是一个月了，这孩子越

越哭是越猛啊。李靖直晃脑袋呀，嘿，我认为是喜事儿呢，闹了归齐还是妖孽呀，啊，我恨不能把他给掐死。就这个丧门星，你哭什么呀你啊，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哦。赶紧给请郎中吧，儿科的大夫啊都给请到了，可是谁也治不了啊。到这儿来望闻问切，最后呢直晃脑袋，哎，嘬牙花子走人了。哎呀，查不出病因来，这可就难办了。挺好的胖小子把一家人呢给哭的是愁眉不展。到了满月这天，李靖啊在外书房里头坐着呢，愁坏了，眼窝深陷呢。哎呀，这可怎么整啊，实在不行啊就掐死扔沟里头吧。报报老爷，门前有位道士求见，他说呀能给少爷治这个哭病。哦，李靖眼前就是一亮啊，有好大夫就行，哎，花多少钱都不怕呀。时间不长，这老道啊进来了，一瞧，哎呀甭问，这准是一个人物啊。就见这位上中等的身材，头挽着日月双爪髻，散发披肩，面似晚霞，圆领大袖，穿着红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斜挎锦囊，是飘飘洒洒，大罗金仙一般呢。道人徐步而来，李靖呢当初也学过道，他师父西昆仑渡厄真人嘛，所以对出家人是格外的尊敬，急忙站起身形，哎，迎接过来啊，仙长。李靖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哈哈哈哈，免了免了，贫道来的鲁莽，冰主海涵呐、仙长您客气了、快快请坐吧。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请问仙长，您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呢？哦，贫道啊，自幼出家在乾元山金光洞，我乃太乙真人是也。哦，您是太乙真人？哎呦我的妈耶，李靖可吓坏了，因为他跟随着老师渡厄真人学艺的时候啊，老师不止一次的提起这位太乙真人。那么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啊，一共分那么三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就仨人，哎，是三大弟子，也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哎，这是头一排的。二一排是十二金仙，也就是什么广成子啊、赤精子啊、黄龙真人呐、玉鼎真人呐，哎，这帮人。第三个层次，哎，就稍微差点了，就是什么渡厄真人呐、哎，申公豹啊，这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啊，可也都是大神仙，分跟谁比呗。那么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呢，那是中等档次的，哎，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李靖这耳朵呀早就磨出茧子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倒身就要下拜呀。哎呀，久闻大名，闹了半天是仙师您呐，恕弟子眼拙，我给您呐磕头了。哎，免免免免免。太乙真人赶紧上前相搀，没让李靖跪下。李靖啊，我这次前来是有目的的，我听说你是喜得贵子了。一提这四个字儿，李靖是哭笑不得呀。哎呀，仙长啊，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家门不幸，出了妖孽了，这个孩子整日里啼哭不止，搅得四邻不安，连耗子都睡不着觉啊，连拉拉鼓都失眠了。哎，不信您听您听，哎哎哎，就内宅
就这个震天动地的哭声，这就是我那小儿子哭出来的，多吓人，多糟心呢！您说孩子一哭就一个来月了，这是不是凶兆啊？哈哈哈哈哈！太乙真人手捻银髯，仰天大笑。打跪之人必有特殊之处。李靖啊，你能不能传唤人把小少爷抱出来？贫道要看上一看，说不定啊，我能治他这个哭病啊。那太好了，来人呐，把小少爷给抱出来。有人进去抱着小孩往外走，这太乙真人才要上前一观。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6: 来点点炸花束，看你能。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上回书说到，博弈考进献三宝，头一件是醒酒毡，第二件呢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自行车吗？您可听清楚了，博弈考献的这台自行车呀，它可不是咱们现在骑的这俩轱辘的这种单车，是什么呢？乃是皇帝战蚩尤时候留下的一辆宝车，又叫七星车。这玩意儿啊是全自动的，人坐在上边，你就心里头琢磨着，我想往左边拐，这车就往左边去，你心里琢磨着往右边拐，这车就往右边去，它是随心所欲。您说这是好宝贝不？纣王天子闻听，喜笑颜开呀，当场要验看，把这七星车，也就是自行车，推过来了。纣王带着妲己登上了宝车，往那儿一坐，纣王心里头就琢磨着，往左边拐完了，往右边拐，然后呢，绕一圈。您说怪不怪？他刚想完，这车呀，吱扭扭，吱扭扭扭扭扭。就走起来了，完全是按照他心里头想象的路线。纣王啊，鼓掌大笑，真是好宝贝，好宝贝呀。您看这种宝贝啊，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可是到咱们今天呢，又失传了。大伙儿还得报考驾照，累得跟三孙子一样，还老压黄线，光科目二都得考三回，多费事啊。真要是有这种自行车七星车这种宝贝，那么驾校也就该黄摊了，教练也都没饭了。不管怎么说吧，纣王天子是非常的高兴，又吩咐博弈考把这第三种宝贝给献上来。这玩意儿更了不得了，是一只人面仙猴啊，也叫白面仙猿。等把这小猴给牵上来，这么一瞧，太讨人喜欢了，带着金锁链，有人拽着这小家伙，东瞅瞅西看看，他是毫无畏惧。纣王和妲己呢，一看可就稀罕上了，哎呦，这小猴啊，长着一张娃娃脸，一身雪白雪白的白毛，一对金眼珠，这项圈上头呢带着小金铃，走起路来稀了慌啷稀了慌啷，一个劲儿的直响。哎呀，这东西有意思啊，这东西。纣王看罢多时，这才发问，博弈考啊，这仙猿有何特长呢？启奏陛下，别看他是带毛的畜生，可是他会唱小曲儿啊。
2: 会唱小曲儿，
1: 对对对，他能唱82支大曲儿，41支小曲儿，而且能口吐人言，还会唱歌啊。什么样优秀的声乐演员都比不上他，因为是美声啊，民族啊，通俗啊，他全能来。
2: 哈哈哈哈，
1: 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就让他先唱上一唱，孤家要听一听。
2: 是。
1: 博弈考当时啊，为了取悦纣王欢心，附在这个小猴的耳朵边上就吩咐了几句，小猿猴心领神会，全听明白了，然后把伴奏的简板给他。再看这小猴子，一手拿着简板，一手拿着串铃，摇头晃脑啊，就歌舞

0: 了一回。伯邑考也不闲着，在一旁啊给弹琴得伴奏啊，这小猴可就唱上了。哎呦，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站着的值日官加上纣王、妲己所有众人呢，都侧耳倾听。如果说您要是闭着眼睛一听，你绝对听不出来这是猴在唱歌呢。哎呀，声音太好了，高亢啊，余音绕梁，十分的悦耳，让人听完了之后是如醉如痴。纣王啊，就好像喝了八坛子酒一样，在那儿啊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直摇晃。好好啊，好，好，真好啊，都晕乎了都。把个妲己听的呀也是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的拍巴掌敲打节奏啊，身子呀也是摇来晃去。伯邑考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哎，有门啊，哎，没想到这个畜生啊让我得了计了。这次进献这些宝贝，就属这小白猿呢最值钱了，这一唱这一跳把纣王跟妲己给整美了，说不定啊我的罪也就没了，我爹呢也就可以赦免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各位，这伯邑考啊他高兴的可太早了，小白猿唱着唱着可就出了事儿了。怎么回事呢？毛病啊就出在这妲己身上。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妖妃呀乃是千年狐狸精所幻化，她一听这个小白猿唱歌，她如醉如痴啊，摇头晃脑，她可就忘乎所以了，三晃两晃啊就现了原形了，往那儿一坐，不是什么大美女了，哎，变成一只白毛的大狐狸。哎呦，那尾巴毛茸茸的，那嘴呀溜尖溜尖的，两条弯眼睛在那儿眯缝着，两只小耳朵往上竖竖着，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摇晃着。旁人都没太注意，因为他们呢都是肉眼凡胎，看不太清楚。唯独这小白猿，他带着灵气儿呢。小白猿呢一边唱一边跳，折腾的挺欢实。可是他侧目这么一瞧，哎呦！发现了，在这个桌子后头怎么坐着一只狐狸啊？哎呦，这个狐狸摇头晃脑，在那儿还欣赏音乐呢。啊啊，这是妖精啊！小白猿有一个信念，他认为凡是妖精啊，哎，就都没有好东西，尤其这狐狸精那是最害人的，所以他跟谁也没打招呼。突然之间嗷一声就窜起来了，哎，就扑向了妖妃妲己，那意思想要除妖，哎，把这只狐狸给他挠死，上去咔这一爪子挠的还挺正，正挠在了狐狸精的脸上，就听见刺啦一声，那鲜血可就流下来了，妖妃惨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了。他这一疼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哎，有打狐狸他又变成人了，还是大美女，不过呢就是脸上啊破了相了，鲜血淋漓呀。这小白猿还不依不饶呢，二次扑上前还想继续抓挠这妲己。旁边坐的是纣王天子啊，这老家伙正欣赏音乐呢，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他一瞧，哎呦，这小白猿要干什么啊？想要刺王杀驾呀，这还了得呀。纣王那是武将出身，力大无穷啊，想当年脱梁换柱那是神力呀。他急忙一伸手，那捧一把把这小白猿脖子就给掐住了，往死里头勒呀，啊，掐得太狠了，那么点小猴扛得住吗？嗷一声，两只猴眼睛都冒出来了。纣王还不依不饶呢， 把小白猿抡圆了，照着地上啊，啪，就是一摔。当时把猴给摔成相片了，扁扁乎乎的，死于非命。突如其来的这一场变化呀，现场可就骚动开了。都说什么呢？哎，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就讨论这件事儿呗。一旁边的博弈考也发现问题了，哎呀我的天哪，可要了我的命了，赶紧翻身跪倒在地，往上叩响头啊，陛下陛下，小白猿他是畜生啊，您可不要生气呀。纣王根本就没搭理他，哎，抓紧时间呢去抢救妲己去了。爱妃爱妃你怎么样了？哎呀你怎么破了相了？哎呀可不吓死人也呀，陛下给我做主啊，这伯邑考心怀不良，名义上是进贡，实际上啊是要刺王杀驾呀，陛下呀做主吧。这个妖妃是又哭又闹，这回纣王啊真发了火了，伯邑考你可知罪。伯邑考在那儿跪着呢，啊，万岁万万岁，臣何罪之有啊。啊呸，都这样了你还狡辩呢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这是进贡吗？你呀是表面上人后内怀着奸诈呀，平日里你都已经训练好了，让这个小畜生假借唱曲为名，不失时机的刺王杀驾。是方才他来的还挺快的，把娘娘差点给扑倒了吧，啊，脸都给抓破了，这不就是证据吗？嗯，你还有何说？来呀，把他拉出去与我剁了。伯邑考大声疾呼啊，陛下陛下，臣冤呐，冤枉啊。你还冤枉？哎，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圣明，那白猿他毕竟是畜生的，他怎么可能刺王杀驾呢？陛下是知道的，您那个桌子上边摆的呀全都是瓜果梨桃干鲜的果品，这个猴子呢他是最喜欢吃这类东西，这个畜生唱着歌啊时间长了他是口干舌燥，发现了果子焉有不抢之理呢，故此上他野性发作，哎，跳上了桌子取这些东西，一个没留神把娘娘给扑倒了，把脸还给挠破了。您要说他刺王杀驾呀，他手里头也没有力气，他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请陛下明察。纣王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啊，刺王杀驾离不开刀剑呢，我还没听说谁刺王杀驾用一只猴子呢，哎哎，上去就挠，把大活人活活的给挠死，他没听说过呀。这伯邑考说的呀很可能有道理，猴子是想抢水果误伤了娘娘。纣王啊又动恻隐之心了，二次想赦免这伯邑考无罪。可这时候啊妲己哭得跟泪人一般呢，脸上那血还往下流呢，虽然说沾了几贴大膏药，哎，还有创可贴，可那也不管用啊。
1: 陛下陛下您怎么就听他的呀，他是满口胡言呢，明明有刺王杀驾之心他也不可能承认，陛下您就说吧，您是要我呀还是要他呀，我可没法活了。
0: 纣王一看这怎么办，伯邑考啊，你这样吧，再给我弹奏一曲，我测试测试你有没有忠心。大公子伯邑考心说，我成了玩物了啊，让我弹我就得弹呢，我怎么那么不值钱呢？
1: 啊，我是人，我有人格，有自尊。哎呀，成了你们小玩具了，这是干什么呀？可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因此啊，乖乖的又坐那儿了，又弹奏了一曲。也怪这伯邑考，因为他呀带着情绪弹的，把这情绪就融到了琴里头了。琴声里头有悲怨之声，再仔细听，还有刀枪的撞击声，还有对纣王的咒骂声。好家伙，纣王他们八辈祖宗啊都骂到了，祖坟都给骂裂口了。纣王懂这玩意儿啊，一下可就听出毛病来了。哎呀，好个伯邑考啊，果然有不臣之心。别谈了，别谈了。伯邑考，你是不是对孤家不满意？哎，你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呀，这还了得呀？要想杀你，杀十个我都杀了。你现在毫不知天恩，相反对我还有哀怨之气，这还了得呀？我爱妃说得对呀，来呀，把伯邑考拉到下头处以海刑。各位，这海刑可要了命了，就是把人呢拿菜刀啊当当当给剁成饺子馅儿，哎，这就叫海刑。您看这伯邑考多倒霉呀，心里头发点怨气，哎，把命就给搭上了。那位说有这个事儿吗？嗨，这种事儿不但有，而且呀还太多了。您放眼四望，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种人这种事儿就不乏其例。有的人呢牢骚满腹，结果领导不喜欢，师长都厌恶，哎，前途啊给混没了。有的人呢今天骂这，明天骂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泄这个负面情绪，结果啊惹了事儿了，哎，被拘留了，被罚款了，甚至说被判刑了，活生生的例子可都有啊。如果说你对某人不满，哎，心里头直骂街，那么你表面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带出来，因为人的表情，人的行动，他受情绪的支配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伯邑考被处以极刑，咱们大家伙啊也应该吸取教训。咱们单说这海刑可太惨了，把大公子伯邑考按到这案板上头，乱刀分尸啊，剁得稀碎稀碎的。一旁边妖妃妲己这才心满意足，还琢磨呢，该，哼，活该呀，你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缩。你要是乖乖的顺从了我，咱们钻被窝玩游戏，那是多美的事儿啊，哎，你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使奴换婢，抱着美人儿啊，那样的活你不干，你非得干这个活，这种傻蛋呀真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纣王这儿呢跟妲己可不一样，说高兴啊又不太高兴，说痛快呢也不怎么痛快，心里头啊也是非常的矛盾。一看把伯邑考已经给剁完了，哎，都成饺子馅儿了，这才一挥手，哎，算了算了，来呀，把他气到荒郊。妲己一听啊，赶紧就制止，慢，陛下呀，等一等，妾身有本奏上。还有什么话呀？啊，快说吧。妾身有一计。一计？什么计策呀？陛下呀，这伯邑考他是干什么来了？他是替父赎罪呀，想把他爹姬昌给保释出去，对不对呢？一点都不假呀。哎，陛下，这姬昌啊，他算卦算得特别的准，人称圣人。这回呀，咱们做一回小测验，就是把他儿子的这个肉给他放上佐料，哎，烙成肉饼， 派人呢送到有里，就说大王您呢赐给姬昌肉饼吃，如果他能够算得出来，就是先知先觉呀，知道这是他儿子的肉，他肯定是不吃。这样的话呢，这个姬昌就说明有才，那是危险分子，咱们就设法把他给除掉。如果说这姬昌啊，他是空有其名，是虾米海大晕头，拿到了赐给他的肉饼，他根本就算不出来里边包的是什么肉，拿起来就吃，吃得满嘴流油。陛下呀，那就说明姬昌啊，他就是个废物，咱们再软禁他也就没有用了，就可以放他回国。各位，这妖妃献毒计才引出一段文王兔子。

0: 朋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事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

0: 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上文书说到博弈考被人家剁成

肉饼，然后呢，拿着这肉饼送给西伯侯姬昌去吃。姬昌是伯邑考他爸爸呀，哎，让他尝一尝自己儿子这个肉馅儿，他鲜不鲜？您说这还是人吗？纣王天子呢，却是抚掌大笑，善善呐！哎呀，这还善呢？都凶残到什么程度了？来人呐，就依娘娘所说，哎，做肉饼去。御膳房啊，有人把这肉馅儿给搓走了一部分，就烙成了馅饼，用这个石匣子装了十掌。特派一位使者，这使者呢还是纣王的耳目，他姓李。纣王告诉他，到那儿怎么说怎么说，你就得察言观色，盯着这姬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都得如实的回复。姓李的使者带着东西可就到在了有里。有里是个小城啊，在汤阴县。在殷纣的时候，那是一座小土城，哎，住着几百户人家。西伯侯呢就在那儿囚禁着，一晃都是七年了。要说吃点喝点，那倒是不愁，也不用干什么体力活，可就是没有人身自由啊，成天家有人监管着。这人呢，一旦说失去自由，那是非常痛苦的。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是生命诚可贵，哎，爱情价更高，若得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姬昌在这儿啊，日子过得不太好，幸亏他个人素质非常高啊，一个劲儿的调试自己的心理，哎，在逆境当中还要陶冶情操。时间不可空逝去呀，干点什么呢？哎，潜心的研究八卦，把上古伏羲氏留下的卦术就给钻研的又深又透啊。在这七年里呀，姬昌把八卦变成了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六十爻，每卦是怎么回事，每爻是怎么回事，哎，认真的记载。再要是往下传流呢，就是著名的周易了，易经。当然了，他这个还不太完善，只是一个雏形。到了春秋末年，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还要解八卦。所以这八卦的历程啊，就是人更三圣，势立三古啊。一个是上古年间，一个是商朝，一个是春秋。那么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周文王姬昌，再加上孔夫子，哎，这几位大咖联手合作，把易经啊、八卦呀，得整的是玄而又玄了。这个说的是钻研业务，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姬昌谨小慎微呀，该说的话他说，不该说的话一个字儿都不能提呀，每天就是老老实实。周围有很多人都是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开纣王的眼线。所以姬昌呢，这个心每天都提到嗓子眼儿，就怕有一点错误，哎，这小尾巴让纣王给抓住。单说这一天呢，西伯侯姬昌心中烦恼，他呀就想抚抚琴，等点上香坐下，然后呢开始抚摇琴。弹着弹着，哎呀，就感觉心慌意乱呢，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要犯心脏病？哎，站起来溜达几圈，稍微呀好一点，等再坐下再弹这琴还是闹心呢。弹着弹着，噔噔噔，一根琴弦崩断了。西伯侯就知道这事儿不好，赶紧取出来铜钱占卜一卦。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一卦呀就应在了长子伯邑考的身上，大儿子死了，而且看这意思死得非常惨呐，被人家剁成了肉馅了。哎呀，
姬昌啊是痛不欲生。

生啊，儿啊，谁让你来的？龙潭虎穴你也敢闯啊？哎呀，我的儿哎！哭罢了多时，姬昌以为呀，心里头该安静一点了，可是还是那么乱，这怎么回事啊？哎，再算一卦吧，这一算更麻烦了。纣王啊，使了损招了，把伯邑考的肉给做成了馅饼，要献给这姬昌吃。哎呀，让我亲爹吃亲儿子的肉，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姬昌一琢磨，这肉我要是吃了，纣王啊就能认为我是大傻子。哎，这八卦易经根本就不灵，就有可能啊对我掉以轻心，我还有保命的可能性。如果说我儿子这个馅饼送来我不吃，那就完了，他一定要把我杀死在有里城啊。我死事小啊，整个西岐可就完了。现如今我还是有用之才呀，无论如何要顾全大局。只有这般如此了。他倒在屋里头啊，赶紧把脸给洗一洗，别露出这悲哀劲儿来呀，把泪痕都洗掉了，心呢也平静平静，表面上是若无其事，把周围这些眼线呢就都给瞒哄过去了。过了没两天，天使官可就来了，姬昌赶紧更换衣衫，跪在院里头听旨。这天使官就开始宣读旨意，说西伯侯姬昌囚禁有里七年寡龄，也是十分的艰辛呐。孤王前者行为采猎，打了一只美鹿，现将美鹿烙成肉饼，赐请十张，请西伯侯食用。西伯侯姬昌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这哪是什么鹿肉啊，分明是我长子伯邑考的肉啊，心里头翻腾，但是表面上假作不知啊，就得装傻充愣。臣谢恩，跪着往前爬呀，爬到石河附近，天使官瞧了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再看姬昌把绣面高碗石盒的这盖儿啊杯给打开了，看了看，一二三四，一共是十张肉饼，实在控制不住了，哇一声，姬昌可就哭出来了。天使官一看，这老小子他哭了，坏了，他准是知道这个肉啊是他儿子的肉，用他儿子的肉馅儿做的肉饼啊。哎呦，你可漏了蛛丝马迹了。我说西伯侯啊，你哭者何来呢？皇恩浩荡赐予你的肉饼，你怎么不吃还哭起来了呢？西伯侯一想，坏了，我怎么疏忽大意了？哎呀，马上就编了一套瞎话。天使官大人有所非知啊，我是这么想的，天子日夜操劳为万民疾苦着想，呕心沥血多不容易呀，打了一只美鹿还舍不得自己吃，还把它做成肉饼赏赐给老臣，我真是感激涕零啊，我这一激动才老泪纵横啊。哎呦，这套瞎话编的那是天衣无缝。天使官一听，哎呀，这也像人话啊，把他的话呀就给记住了，回去好留着汇报啊。哎，西伯侯啊，别客气了，哎，赶紧就吃吧，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他调转一个方向，望着京城朝歌，大拜了八拜，磕完头站起来了，双手哆里哆嗦呀，把馅饼可就拿起来了，明知道是自己儿子的肉，那也得往下吃啊，吃慢了还不行呢，哎，这吃相还得漂亮点儿。他踢了秃噜是狼吞虎咽，没费什么劲儿，一张饼啊可就没了，然后又拿起另一张啊，七巧卡。

0: 阿叉又吃起来了。天使官还问他，西伯侯啊，你感觉这味儿怎么样啊？
1: 香香，太香了。哎呀，真乃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哎呀，十分得味。我多长时间没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喽。
0: 西伯侯姬昌啊，一连就吃了三张。那饼挺大呀，就是饭量大的人也吃不过五张去，所以他这个年纪呀，吃三张也就是够瞧的了。吃完之后，把嘴角的这油给擦了擦，
1: 感谢天恩，万岁万万岁，
0: 全都是感激之词。天使官问了一会儿，一点毛病没找出来，这才回京复旨。姬昌啊，什么滋味啊，往下强压呀，这乃是儿子的肉啊，疼在心头啊，心里头直冒血呀，表面上还得强颜欢笑若无其事，难就难到这个地方。天使官回去复旨，纣王妲己呢正等着呢，天使回来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姬昌感激天恩，感动得热泪滚滚呐。他说天子不容易，想的是万民的疾苦，好不容易打了一只美鹿，舍不得毒食，还赐给他吃肉饼。他呀是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呐，激动的两只手都发抖了，张口万岁，闭口万岁，净说好听的。哈哈哈！你下去吧。天使官撤了。纣王对妲己说，爱妃呀，怎么样，得出结论了吧？看来人们呢尽是胡说八道，把这个姬昌传的神乎其神，说什么圣人呢，神机妙算呢，狗屁，连自己儿子的肉他都算不出来，吃完了还擦嘴角的油呢，这不是混蛋吗？哎呦，陛下呀，姬昌这个人可非常的难斗，他会不会是韬光养晦，揣着奸诈不往外露呢？
1: 哎，岂有此理，你演个戏给我瞧瞧啊！怎么可能演得那么逼真呢？
0: 我看呢，西伯侯姬昌他就是老混蛋了，囚禁他也没有什么用，干脆把他放走了，回西岐吧啊，孤家我还落一个好名声。纣王马上传旨，把自己最得意的两个大臣费仲游魂给找来了。这俩人呢早就受了贿了，受谁的贿呀？大公子伯邑考给他们不是送了十名美女吗？另外以前呢有上大夫散医生，西岐城来的代表，给他们送的财宝金珠也是不计其数啊。西岐的利益需求说得很清楚，就是迎请西伯侯回国。那么拿人钱财就与人消灾呀，费仲游魂真就当回事了，一直找机会想要说动纣王，把这姬昌啊老糟头子给他放了。这回俩人呢又找着机会了，一个劲儿的说好话呀，陛下呀，现在天下大乱，刀兵滚滚呐，您应当破格啊提拔这个西伯侯，他这人是位忠臣呐，从这个吃饼啊这些事儿啊就看得出来，您把这样的人给用起来之后，咱们江山社稷可就无忧无虑了啊，该有多好呢。
1: 说得极其有理，传旨赦免西伯侯姬昌，让他进京见故。
0: 一句话一锤就定了音儿了。姬昌可是盼到今天喽，刑满释放啊！离开游离小城这天，老百姓都舍不得，携男带女前来相送。西伯侯啊，也离不开大家呀。可是权衡利弊，那还得回国，因为西岐的老百姓啊，更需要他。这姬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家乡，所以呢跟游离城的老百姓寒暄了一阵，就挥泪分别了。

等到在了京城朝歌，住在金庭馆驿。西伯侯还琢磨呢，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呀？啊，如同梦境一般呢。七年多了，变化可太大了。原来我以为呀，就得老死在游里城，没想到还见着一丝阳光了，心里头万分的感慨呀。这天晚上呢，文武百官成群结队的看望西伯侯。以前谁敢上游里城看他去？哎，人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天子有旨了，听说对这个姬昌还要封官啊，还要进爵。这说明君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开了。人们呢，这才敢来看望姬昌。看来人呢，都是锦上添花，很少有那个雪中送炭的。闲言少叙，大家看望啊，这一晚上西伯侯也没得休息。第二天旨意传下，天子要召见他，赶紧沐浴更衣呀。原来的官儿没有了，只能是穿布衣了。哎，就是老百姓的装束，来在了摘星楼，纣王传旨让他上楼。上楼啊，这是特殊的恩典，一般来说在楼底下跪着那就算是不错了。西伯侯呢，到楼上往御案前边扑通这么一跪，罪臣姬昌叩拜我主万岁万万岁。纣王瞧了瞧，姬昌啊，孤囚禁你七年有余，你是否怀恨在心呢？哎呀，陛下呀，臣罪该万死，陛下对我治罪已经太轻太轻了，臣毫无怨言呐。好啊，我也听说了，关你七年，你是毫无有怨恨，可谓大大的忠臣呢。今天把你放了，故加封你文王之职。好家伙，一句话封王爷了。从这儿开始就不是什么西伯侯了，哎，就称为文王。众目睽睽，旨意传下，一称王那就不得了了。纣王也是王，文王也是王啊，但是这身份呢还是截然不同的。姬昌听完了，往上叩头，是顿首带响，谢主隆恩。无奈姬昌愚钝呐，我怎配得上当王呢？请陛下收回成命吧。哎，姬昌啊，不必过谦，旨意已出，万难更改。你现在就是文王了，来呀，更换衣服。换了装了，头戴冕旒冠，头顶上有一块木头板，哎，板前边呢挂着串珠。纣王的冕旒冠呢是12串，别的王呢都是9串。哎，这珠子多珠子少区分王的地位。黄袍玉带，哎，这一半上是判若两人呢，过去蹲监狱的跟叫花子有点相似，现在衣冠楚楚那就大不相同了。在保德殿排宴庆贺，另外要夸官3天呢。这个夸官呢，就是古代呀一种宣传模式。哎，现在好办了，可以上电视，上网络，拿微信呢都给转一转。可那时候就得靠夸官这种手段，哎，才能够家喻户晓。书说简短，这周文王姬昌夸官可就开始了。前头的仪仗打着封号，哎，打着龙凤旗，文王呢骑上逍遥马，让京城的老百姓各衙门都瞧一瞧，整座京城全都轰动了，谁不想一睹文王的风采呀？哎呦，万人空巷哦，热闹了有2天，不是夸官3天吗？是啊，夸官到第2天的时候，正在小十字街，哎，对面来了一支队伍，也是日月龙凤旗。马队是金甲武士，文王吩咐一声，哎，回避，让人家先过去。这支队伍可就倒在近前了，领队的是谁呢？正是武成王黄飞虎。这二王相遇才有意外发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兴一看包公给了这个马登成几两银子，同时还给他写了一个状子，包兴心想啊，瞧这意思啊，这东京汴梁我们到不了了。为什么呀？包兴想啊，我们这包三公子感情整个一个包善人，看见一个上吊的，你给他写了状子就得了呗，还管路费，还管住宿费，让他打官司去，照这样在道上还不定碰上干什么的呢。我们带的这路费是有数的，都打点给别人，我们还到得了东京吗？包兴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这么说。当时包公把这钱和这状子都给了这马登成，去吧，到泸州府你去告状。我想这泸州府的知府不会像你们县太爷那样昏庸，我预计呀，你这个官司能打赢。这马登成接过钱来，接过状子来，瞅着包公，哎呦，我说这位公子，我瞅你岁数不大呀，可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了。您看，您给了我钱，又给我写了状子，我要再寻死，我就不是人了。冲着您，这官司我得跟他们打到底。好，公子，您告诉我您尊姓大名啊？包公说：“你不用问我叫什么，你就去吧。那您得总得有个名号，将来我好报答您呢。”你不用报答我，君子施恩不图报啊，与人为善乃圣人的教导啊，与人为善呐、啊，君子之行啊，去吧去吧。哎哎，好。这马登成转过身来，自个儿一边走一边就琢磨，与人为善呐、啊，这是这公子啊嘱咐我的这句话，人家是读书人，人家告诉我怎么做，今后我也得向人家学，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什么意思？就是见着人就给人把扇子，对，给把扇子，夏天他好扇着凉快，夏天扇着凉快，这就是给人做好事了。可是冬天呢？冬天给人把扇子干嘛呀？对，冬天给把扇子烧火的时候好在那扇风，这火旺。感情这与人为善呢，这位给理解成这样了。马登成走了，包公一回身瞧了瞧包兴，包兴啊，咱们走吧。包兴瞅着包公，我说三公子啊，今儿个我跟您说，我有两句话得跟您说清楚。这包兴口吃了，这包公奇怪，哎，你怎么的了？你怎么结巴了？包兴说：“三公子，我跟您说，我呀，这个结巴我从小就有这毛病。但是呢，跟您一块陪读的时候，我就注意板着，所以您平素当中没听过我结巴嘴。不过呢，我这个结巴嘴它有犯病的时候，我一真着急，真上火。”那我就结巴，今天我可是真有点着急了。包公说：“你什么事儿啊？真着急了？我没看出来你着急，你还没看出来不？ 我着急呀、啊！啊，我说三公子，我可跟您说明白，我知道您包家呢家大业大，咱们这回进京赶考，老员外爷给拿足了盘缠钱，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一路上我是给您精打细算着呢，啊，住什么样的店，吃什么样的饭，咱们从哪儿走，我都给您设计好了。

可是要照您这样走，咱可到不了东京。您瞧见没有？刚才碰着那么一个上吊的，您就给他写个状子，也就得了，指使他去告状，这就成了。您干嘛还给他拿钱呢？啊？哦，还管路费，还管食宿。您这儿碰一个上吊的，这么管，要是再走两天再碰见一投河的呢？要再走两天再碰见一个有重病的呢？您都管吗？您要都管，这个钱像流水一样往外这么淌，那咱俩可到不了东京，走到半道上咱俩就回来，回家拿钱来。说您要是非要行这个善，那好，咱现在就回去找老袁们爷说明白，单独拿一笔钱我给您背着，这道上您说给谁我就给谁，这行不行？要照这样可受不了。包公一听乐了，我说包兴啊，你真是想的太多了，就给他这么几两银子咱就到不了东京了啊？我跟你说，这一路上不会老碰见上吊的。刚才你听他说的这番话，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冤屈啊？是啊，他挺冤屈啊，可是他冤屈碍不着咱的事儿啊，咱们是进京赶考的，他呢是摊上那个事儿的。我爹讲话了，人生在世都在一个命字儿，他那命不好那就没办法，我不能说他活该，但是呢谁让他赶上那个事儿了呢？咱们呢是有咱们的事儿。包公说这个话说的不对呀，平素老百姓讲话路见不平还拔刀相助呢，他已经逼到死路上都要上吊了，你说我们能在这旁边袖手旁观置若罔闻吗？我们应该帮他一把。哎，对对，包公说现在大宋国朝很多地方有些贪官污吏，做事不公，百姓怨恨，看见没有，就这个平民百姓他就是这个样子。如果那个县官要不是受了那强盗的贿赂，秉公执法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将来要当了官，当个什么样的官呢？一定要当一个清廉的官员。我们不能接受贿赂，眼前这件事情对我对你应该都有教育啊。哎嘿，三公子，我服了您了，您这官还没当呢，现在您马上就联想当官之后的事儿了。哈哈哈哈哈，您肯定是清官，我现在就给您断定了。哎，走吧。所以就这样，包公跟包兴两个人由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了，树上边解下了这匹马，这马上边有行囊、包裹、书箱等等杂物。两个人牵着马往前行进，走了不多远，也就是六七里路吧，前面有一个大镇店。包兴说，三公子，咱该吃点嘛了。包公说，好啊，咱们就在这个镇店吃午饭。到了这个镇店这儿了，走到十字街这儿，一看旁边有一饭馆，这个饭馆看来是镇子里边最大的一个饭馆。两个人先把马拴到这个饭馆门口的拴马桩上，刚往这一拴马，跑堂的就出来了。哎呦，二位客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包兴说，你这儿有座吗？有有有有，里边请里边请。把他们两个人让到饭馆里头了，一瞧这饭馆这个大厅还真挺大，有这么十几张桌子。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捡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这儿坐下了。坐下之后，跑堂的过来一边擦抹桌案一边就问，二位想要点什么？喝酒吗？啊？包兴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咱们这儿啊，嘿，别看咱们这个地方啊不算大，但是咱这个饭馆里边东西可齐全，包办南北全齐，不能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您只要喜欢吃的点出来，大概我们厨师就做得出来。
包兴说，我不要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们也不包办南北全席，我们就想要点家常的菜。哎，那行了，你要什么？包兴说，这样吧，小葱拌豆腐您有吗？啊，小葱拌豆腐有，干嘛您要这个菜呀？这都不算菜呀。不，在我来讲这就算菜。凉拌豆芽有吗？啊，有啊，这个一样给我来一盘。您二位就吃这个？不不不，烤肉丝儿给我来一盘啊。行，烧茄子给我来一盘。哎，您还要什么别的？三公子，咱还要吗？包公说，我听你的，你吃什么你要什么，我呢随着你。别别别，主仆不能颠倒啊。包公是随便吧，行，就这四个菜吧，给我上的快点啊。跑堂子下去了。跑堂子下去之后，这包兴跟包公才说话，三公子，跟您说，今儿这四个菜啊，说实在的素了点，但是呢我想啊，您在树林子里边给那上吊的马登城给他好几两银子，我得把它攒出来呀。咱呐吃饭素着点，这个小葱拌豆腐啊，这个豆芽啊，都由我吃，那个炒肉丝儿、烧茄子那给您吃，您呢得保养这脑子，进京赶考，好应试得中啊。咱待会儿啊各吃各地。包公说，用不着，那个素菜呀我也很愿意吃。哎，好好好，一会儿的功夫，这四个菜先上来了。上来之后说，主食您要什么？包兴说，有馒头吗？一人来俩。好嘞。等着这馒头的功夫，这馒头没上来，就看那跑堂的端着一大盆焦溜鱼上来了，刮掉这桌子这儿。包青一看，哎，我说，你上错了，我没要这菜。跑堂的说，您就吃吧，这不要钱啊，不要钱。一会儿这跑堂的下去又端上一盘子来，四喜丸子光撂这儿了。哎，我说，这菜也没有，您呐就吃吧，这个不要钱。哎，包兴愣了。包兴心想，怎么回事？这鱼跟这四喜丸子怎么都不要钱呢？正在犯合计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爬海参撂这儿了。包兴说，哎，跑堂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这怎么回事？这爬海参我可从来没要。哎，跟您说，还一炸大虾呢，马上就上来。你干嘛呀？这几个菜都不要钱，不要钱，您二位还不吃吗？包兴说，不要钱，他为什么呀？为什么？这就待会儿回来跟您说。这跑堂的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炸大虾上来了，摆这儿了。这包兴一把把这跑堂的就抓住了。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我们要的那个菜，你给我又上来这些菜，这是谁点的啊？我可没要。这个是有人请客，跟您二位没关系。包兴说，怎么的了？你们掌柜的请客，你们掌柜的孩子有病许了愿了啊，要孩子病好了之后谁往这吃饭，他三天不要钱，有这事吗？那没那事，跟我们掌柜的没关系。可以啊，您二位往这一坐的时候，这旁边有您二位的好朋友啊，您这好朋友就告诉我了，给您上这几个菜，还有俩菜没上的，别别上了。包兴说，你可千万别再上了，你再上了我们吃不了，这主食还没来呢，先给我上了这么一桌子菜，你先把那馒头给我拿来，我这就给您拿馒头去。跑堂的下去拿馒头去了。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这地方您有朋友吗？包公说，这个地方我没有朋友啊。是啊，他怎么说有朋友给咱点了菜了？包公说，这是

0: 很奇怪呀、啊。他不要钱，那不要钱咱就吃。包兴说，您可不知道，我可知道有这样饭馆，你到他那一坐，点的这个菜太素，他赚不了几个子儿，他就给你上好菜。你开始问他，他说不要钱，你吃完了之后一动筷子，一个子儿也不带少要的，这就生讹人。咱们主仆二人呢就碰见这样饭馆了，你瞧这地方没，山高皇帝远，也不知道这镇子叫什么地方，肯定是这么一家饭馆。这个菜咱可不能动，一筷子不动，打官司咱们也有理。包公说，不至于这样吧，还不至于。哎呀，三公子，您哪没出过门，你不像我，我经常跟我爹四乡八镇的转悠，什么事都碰着过。您说这话，这跑堂的上来了，馒头摆这儿了。包兴说，我告诉你，这几个菜我们可一筷子没动啊，你给我端下去，我们不要这个。跑堂的说，您二位可真有意思，有人请客替您付了钱了，您就出嘴吃，干嘛不吃啊？包兴说，谁付了钱了？您瞧那边。跑堂的话说到这儿，用手往旁边那么一指，包兴顺着他指的方向往那边一瞧，那边靠着墙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也就是20多岁，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长方脸，面色白净，两道又细又浓的眉毛直通鬓角，压入天藏，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尤其这两个眼睛炯炯有神，皂白分明，高鼻梁，薄嘴唇。这个人坐在那里，应该说是气宇轩昂，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武之气。包兴瞅了瞅这个人，他问包公，三公子，旁边那位您认识吗？包公定睛瞧了瞧，不认识，从未见过。你看，三公子，我跟您说，这人肯定他认错人了，把咱们俩呀当成他的好朋友了。这天下长得近似的、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包兴告诉那跑堂的，你过去告诉那位，就说他认错了人了，这菜都端他那桌上去，听见没有？跑堂的一听，是吗？肯定是，你告诉他。跑堂的过去跟那个桌那人一说，就看那桌那人冲着这边一点头，二位吃吧，那菜是我给买的。包兴就给搭上茬来，哎呦，这位大哥，跟您说，您认错人了。那位在那边就说了，没认错，你们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哎，包公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不认识他，他说他认识我们。包公就说了，这位壮士，请到这边一叙吧。哦，好好好。这人也不客气，告诉跑堂的，把他桌上那几个菜都端到这个桌上来，然后把他那个酒也搬到这桌上来了。告诉跑堂的再拿两个酒碗给二位摆上，
1: 他把酒都给倒上了。倒上酒之后，这位把酒碗一端，来吧，咱们三个人先干一个，再互相认识。
0: 包兴说，等会儿咱先认识，然后咱再干，好不好？请问壮士，你认识我们俩吗？
1: 认识你们俩呀。
0: 什么时候认识的？就刚才呀。
1: 刚才
0: 在哪认识的？
1: 在树林里头啊。
0: 在树林里头不是有个上吊的吗？
1: 啊，对呀，
0: 有个上吊的。当时您在树林里头吗？
1: 对呀，
0: 当时我就在树林里头。哦，您在树林里头，您干什么的？
1: 我在树林里边睡觉呢。
0: 你们二位做的事我都见着了。啊，您在哪儿睡觉呢？
1: 我在那树上。
0: 啊，包兴一听，这个人在树上睡觉呢，那猴才在树上睡觉呢。 这人怎么还得

0: 树上睡觉的。包兴就上眼下眼打量这位。包公在旁边一听，您在树上睡觉，我们两人怎么没看到您呢？
1: 是啊，你想我在树上，您二位在树下，您忙着救人，我在上边看热闹，你们二位怎么会看着我呢？但是我看着您二位了，所以今天在这儿想跟您二位交个朋友。
0: 包兴一听，哦，照那么说，树林子里边上吊那位那个事您都知道。
1: 我知道，
0: 他要上吊，您二位进去了，把他给解救了。解救完了之后，他说有冤枉，您二位呢要给他帮这个忙。
1: 要求这位公子，我由衷的佩服您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您
0: 不但说给他写了状子，同时还给他拿了春资路费，让他到泸州府去告状。您这几句话，您给他这钱，您给他写的这状子，使他有了生的信心，所以那个人就这么走了。他这一走，您就等于救了他一条命啊。
1: 平素人们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这个事情使我受了感动了，所以我从那树上下来之后，先您一步来到了这里。可是您二位随后走到这里呢，没想到咱这吃饭又倒在一块儿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咱这叫缘分。所以我就给您点了那几个菜放在您这儿，就是想跟您认识认识。
0: 包兴一听，哎呀，这个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1: 包兴心想，出门在外可不能随便的跟人就交朋友啊，我得盘问盘问他。
0: 哎，我说这位大哥，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哎，您尊姓大名？这个人说，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二位，您二位是哪儿的？包公在旁边叫手就回答了，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姓包，叫包拯，字希仁。这个呢是我的仆从，他叫包兴。这包兴一听包公先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这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了，心想，哎呦，三公子啊，你呀，你，哎呀，这嘴太快，怎么能随便就把自个儿的名姓说出来给他听呢？你这他是什么人呢？这要是强盗呢？要是贼呢？这不底不都掏给人家了吗？包兴一看已经说出来了，就说出来了吗？包兴说，请问您尊姓大名？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奖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你怎么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
17: 人是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无暇，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包公主仆二人邂逅这位年轻的壮士，包公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可是当包兴问这位年轻壮士，您尊姓大名？这个年轻人说了，我没有名姓。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包兴给气坏了。包兴心想，就冲你这句话你就不是好人。包兴说，哎呦，您没有名姓，合着您是小公鸡儿，没名儿，草鞋也没号，是不是？这壮士一听，哎呦，您这嘴可够厉害的啊！我说了个没有名姓，惹出来您这么一串话来。不是啊，这人生在世哪有没名没姓的啊？自从一降生，他怎么着没有大名，他得有个小名啊。你像我们邻居那都是农村，家里边没文化，都不会起大名，起码起个小名还得叫二狗子呢。您是叫什么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我跟你说，刚才呀，我是给你开个玩笑。你说这人哪有没名没姓的？包兴说，就是啊。那您有名姓？当然有名姓啊。你说你二位把名姓都告诉我了，我要是不把我的名姓跟你二位说，他是不对劲儿？包兴说，就是啊，您说吧。告诉您二位，我姓展，单字名昭，号叫熊飞，我是江苏武进县的人。这回行了吧，我有名了。哦，您叫展昭，展熊飞。包公说，好，那您这是上哪儿去呢？哎，要不刚才我跟您二位说，我没有名姓呢。我这个人呐，四海为家，云游天下，上哪儿去呀？我自个儿也说不上上哪儿去。所以我打算不跟您说，我这个名姓也包含着这个意思。这么的吧，我先问问您二位，您这是上哪儿啊？ 包公说我这是进京赶考，准备到京都里边去应试。哦，好啊好啊，您这进京应试，你是赶考的举子啊。包公说不敢当不敢当，您呢，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跟您正好是两条路，您进京赶考，京都应试，要是考中了之后，您可以中状元，中完了状元您可以当官，当完了官您就成为一方的百姓父母官了，为百姓办事。嗯，要办好事呢，这一方百姓就感恩戴德，就得谢谢您。您要是贪官污吏呢，这帮百姓就会骂您。我跟您正好相反，我是不做官的人，我四海云游，到处闲逛，我走到哪里看见人世间有不平之事，我立即就管。比方说吧，刚才在那树林子里头，那个人要上吊，他已经惊动我了，我正要从树上蹦起来要管的时候，您二位进去了。您二位这一进去，通过对他一盘问，我也听明白了，您二位给他写了状纸，给了银子钱，我觉得您替我把这事儿办了。最后那个人走了，您二位到这儿了，我随后也跟到这儿来了。如果您二位要是不到呢，我就跳下去了，我就帮他这个忙了，等于您二位就替我帮了他这个忙。您呐，将来要是做了官，是用笔说话，我这个人在人世上逛荡，是用剑说话。您用笔可以为官清廉，可以执法公正，我用剑可以斩杀天下的恶人。这句话说完之后，包兴一听，哎呦，这位这是侠客呀，我听我爹说过，现在这大宋国朝江湖上有很多行侠作义之人，他是个侠客，我瞅这意思也未必就是个侠客。嗯，这还得品一品。展昭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包公说，哎呦，展壮士，听你这番论述，我心中对您有一份钦佩呀、啊！哎，哪里哪里，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贪官污吏到处都是，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呐。所以说，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就出来了。哦，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幸会幸会。这时候，展昭把这个酒碗又端起来了。包公说：“我不喝酒。”啊，我就陪您一杯水吧，告诉跑堂里倒个碗水来。三个人在这儿吃喝已毕，最后这个酒饭钱当然是展昭花的，给完了钱了，三个人这就站起身来。包公说我要继续赶路，您还要上哪里呢？展昭说，没跟您说吗，我是平宗不定，四海为家，后会有期。说着话，这展昭迈步就出去了。可是当包公和包兴这主仆二人由打这饭馆里边出来的时候，过来解这马，马缰绳解下来往这边一裸，准备和这个展昭要告别的时候，再一转身一瞧，这展昭不知什么时候走没影了。这包兴往远处看了看，不知道他奔哪个方向去了。哎哎，你瞧这人走得真快，嘿！包公说：“来吧，既然他走了，咱们也走吧。”包兴说：“就是啊。”主仆二人由打这个镇子里边可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啊，这个包公没上马，包兴也没上马，为什么呢？刚才在饭店里边吃了这顿饭，碰见了这个展昭、展雄飞，两个人对这个人物还都很感兴趣。牵着马一边走着一边就议论这个展昭。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啊，您说刚才这展昭他是个什么人？包公说，我看这个人呐，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可能是江湖上一个侠客。 专管不平之事，为百姓伸冤明屈的这么一个人。包兴说，我看未必。嘿，您看他说的多好啊，他在树林子里边，他先管这个事儿，看咱们俩进去了他不管了，瞅咱们俩给管了，哎，他觉得咱俩还不错，请咱们吃顿饭，给咱们弄几个菜。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包公说，有什么莫名其妙的，这说明这是个好人呐，这就是个侠客呀。三公子啊，哎呦，您呐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人的话。您说他是侠客，我觉得他兴许是个坏蛋。嗯，包公说，何出此言，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想啊，您别觉着他请咱们吃了几个菜他就是好人了。我就想这个人他为什么请咱们吃这几个菜，他在那树上看见了，为什么不从那树林里边就蹦下来呢，跟咱们认识呢，咱们也做了好事了，他也是好人，在那儿认识吧，干嘛跑到饭店里认识？如果

0: 们在明处，咱们给那上吊的拿钱的时候，他看见咱们是有银子包的，而且在那入套里边还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有可能是个江洋大盗，他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银子，不知道咱们的底细，不知道咱们俩有多的能耐，所以他没有当时下手，他要跟踪咱们详细了解了解。
1: 所以到这饭店里头，咱们坐下了，
0: 他先给咱们弄几个菜，这给咱们摆的这就迷魂阵，给咱们弄几个菜之后，你说咱们不感谢他吗？
1: 这一感谢他，咱们就认识他了，
0: 一认识他都报了名了，报了名了他说跟咱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他知道底细了，知道咱们是赶考的。
1: 再往前走，咱们要再住到店里，瞧这个意思，
0: 他就行三更半夜倒在咱们主仆二人住的房间里边，拨门撬户走进屋中，偷盗我们的银两。这是好说着，要不好说吧，银两偷走了还行，把咱们主仆二人一杀，连东西在银子在马全都抢走了，骑着马远走高飞，他四海为家。您听见没有，我刚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没名姓，就冲他不敢报名姓，这里边就有事。他报了名姓叫展昭展雄飞，您听他这名儿叫的，有姓展的吗？包公说有姓展的，你不知道有姓展的，是有姓展啊，就算他姓展，你听他的名儿叫展昭，展拿刀斩首就叫展，展昭。我分析这个小子他就是会杀人，这一招就是按这起的名，他不是好人。包公说哎呀包兴啊，你太会想了，我都没想到他就会杀人这一招，那展昭展昭吗，就是杀人这招，咱得小心着。包公说那好吧，咱们住店的时候多加防范也就是了，我倒觉得未必。哎呀你看他一转眼就没了，这是个飞贼呀，行动特快不露痕迹，他上哪去你都不知道。要按说出来不得跟咱们打个招呼吗？他连招呼都不打啊。包公说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这主仆二人一边说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说，说着说着一抬头，哎不对啊，包兴说咱这道走的不对，咱是下一站到三元镇，这地方是奔三元镇吗？啊咱光顾说话了，前面有个岔道咱往这边走了对不对，咱打听打听。一看前面来了一个放牛的，这牧童呢坐在牛背上，这包兴就打招呼，喂小兄弟问个道，前边是三元镇吗？这放牛的小孩一听有打这牛背上就跳起来了，您上哪儿啊？您上三元镇呐、啊？跟您说这不对了，您要上三元镇您走过来了，前面有个岔路口记得吗？您从那个岔路口往右拐直接走就是奔三元镇了，您这往左拐下来了，这边往前走是沙屯。沙屯，这沙屯，那我们要是回去再奔三元镇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哎呦，那您过了这么一大段路了，要想回去再往那边赶可是赶不到了，您呐干脆吧，前面到沙屯您找个地方住下，明儿个再往那边绕吧，反正这个圈呢都归到那个主道上，您就多走出个十来里地儿。包兴说这沙屯有店吗？沙屯小地方哪有店呢，您就到这儿看看谁家合适您就住去，明儿早上走的时候给俩钱就得了。哎好嘞谢谢您。这放牛这小孩过去了，包公说你看看光谈这展昭展昭，结果走到沙屯来了，往前走吧。于是主仆两个人继续又往前行，到了沙屯了，到了沙屯这个地方啊，这包兴一瞧，哎呦这是个穷村子，你甭看别的，就看老百姓住的这房子就看出来了。打一进村口，这包兴就往左右观瞧，一瞧这房子全都是茅草房，还没有好房子， 破离

0: 院，一看一家一户的住的都很紧，包兴心里就合计呀，要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不能上他家里住。一个是他家里太穷，再一个房子太窄，你不知道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口，你说我让这三公子借宿在这个人家里头，你说要是穷人家半宿拉夜的，他再上我们这入套里边掏一把，抓出两块银子去，他这玩意儿第二天我们也没法查钱，上路之后走出20里地才想起来，这也不行啊。这家不能住，这家不能住。包公说，那咱得住哪儿呢？咱呐，再往前赶吧。出了这沙屯了，穿村而过，刚到村头这儿，包公说咱就得住这儿了，不管什么人家你先过去问问。包兴说，您别，您瞧前面没有，这村头不远一望之内那儿有个庙，那庙可不错，庙里边住的肯定有和尚，这和尚都是出家之人，他们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咱们到那儿去住的庙里比住的老百姓家强得多。包公说也有理，主仆二人牵着马就奔这庙这儿来了。来到这庙门外边，包公一抬头一看，这庙门外头横挂着一个匾额，上边写着三个字，金龙寺。包兴一瞧，金龙寺，哎呀，金龙寺，那这里边有龙有虎啊，啊，金龙寺，哎，这名听着挺耳熟啊。包公说，就是啊，怎么样，咱住这儿吗？包兴说，那咱就要不就问问看看能不能住这儿。他们主仆二人站在庙门口正在犯犹豫的时候，这庙门开了，咕隆咕隆，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个小和尚。这小和尚一看这两个人站在门前，这小和尚双手合十，弥陀佛，二位施主，敢是要来进香的吗？包兴说，不，我们不是进香，我们是走道的。走道的一看，哎呦，现在天色已经渐黑了。包兴心想啊，最好就在这住下吧。哎，请问这个庙能住吗？小和尚一听，哦，二位施主可是赶不上村镇，想要寄宿此处。对对对，可以可以，我们这个庙里有很多过往行人都住在这儿，明天早晨赶路来得及，我们这庙里还有闲着的禅房，二位就请进来吧。是啊，
1: 包公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宿此处。
0: 主仆二人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进了庙门之后，就瞧这小和尚咣啷把这庙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包兴扭向回头一看，哎，我说小师傅，这门您怎么插上了？施主，你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该关庙门了。啊，对对对对，包兴一想，可也是。小和尚把他们这个马牵过来，说拴到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上，然后领着这主仆二人倒在西禅房这个地方，让他们进来。进了西禅房，让他们主仆二人在这屋子里边坐下，给倒了一杯白水。这包兴在旁边就说了，您这儿还有饭吗？说刚才中午吃完了饭，马上怎么就又饿了？咱说话这时间有个空间，它有个时间差，这又是半天过去了，这已经又快天黑了。所以这个小和尚就说了，我们这里的饭菜恐怕太素了，二位施主您将就着吃吧。包兴说，没事没事，我们不怕素，哎，我们也是在家里边都是吃斋行善的人。好好好，
1: 小和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
0: 还真给端来几个菜，有一个炒豆腐，小葱拌豆腐，旁边一个炒豆芽。包兴一看这几个菜还真都是素菜，最后来了一碗白菜汤，给拿了几个馒头放在这儿了。
1: 包兴跟包公主仆二人就在这简单的吃了这晚饭。吃完了晚饭之后呢，这个包公就告诉包兴说，你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起来，给人家送到厨房去，别等着人家小和尚自己来取，咱们是住在人家这儿了，也没谈价钱，明天早晨走的时候怎么个给法咱还不知道，你呀到厨房里边送这碟子碗的时候顺便问问，一般的人住在这儿住一宿给多少钱，明天早晨咱们好按数给人家。包兴说，好嘞，这个您放心。包兴把这碟子碗收拾收拾，端着这碟子碗他由打这禅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包兴忽然觉得这厨房在哪儿啊，新来的人摸不着门呐，我就往后边走吧，找着那小和尚再问问哪是厨房。一般来讲这厨房都得在后院，在那个把角的地方。对，这包兴端着这碟子碗就奔着后院走，当中间是大殿，在大殿的山墙旁边是一个小胡同，他顺着这个小胡同往后院走，当他走进了后院的时候，发现后院东边也是禅房，西边也有禅房，西边这个禅房呢黑着，东边的禅房已经长上灯了。包兴忽然也想到，我们那屋也应该有盏灯，他怎么没给送灯去？他听见东边禅房里边有人画拳行令，哎呀，俩好六六全到了啊，无愧呀。包兴一听，这什么和尚，怎么还在这院里边还在画拳呢？啊，包兴把这个脚步就停住了，停住脚步之后又一琢磨，我不应该在这停住脚步，我是来找这厨房的，我停住脚步人要一出来，这不显得我在这听声吗？行，往前再看看厨房是不是在这儿。他刚往前走没两步，对过那小和来了。小和一个，哎呦，施主您吃完了？包兴说，吃完了，这碟子碗我给您送到厨房去。嗨，不用您送，交给我吧，交给我吧，交给我。小和尚把这碟子碗就接过来，包兴跟着就到了厨房这儿了。
2: 小和尚把这个碟子碗放到厨房，转身回来跟包兴说，
0: 跟您说呀，您呐就回去吧，不用您管了。包兴说，我想问问在您这住一宿多少钱。嗨，好说好说，您快回去吧，我们这个金龙寺啊向来对所有的人都不收钱。包兴一听，哦，那好吧。包兴就回来了。包兴回来走进自己住的这个禅房，一见包公的时候，他忽然间说话就结巴了，我说三公子啊，刚才他们说了，他们这个金龙寺他从来住人不收钱，这金龙寺啊他就是个贼窝。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

0: 才了，
1: 老有才了，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划代表的管理员。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责任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磕巴这个嘴说出了一句话，这金龙寺就是贼窝。这句话包公听到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说，怎么这金龙寺怎么是贼窝呢？包兴说，三公子啊，你忘了咱们两个在那树林子里边救的那个马登城，就上吊的那小子，他不是跟咱说吗，他舅舅在哪儿出家，不是叫金龙寺吗？这不就是金龙寺吗？啊，我刚才上后院里给他送那碟子摆，我听见那后院里边禅房里头有人在那画拳行令。这一画拳行令，我就琢磨着这个庙里边住的不是好人，绝对不是真正的和尚。如果就是那个金龙寺，那咱们主仆二人就算到了地方了，扎到贼窝里头了。这庙里边的不是和尚啊，是两个贼呀、啊、把那马登城他舅舅都害死了，这马登城怕把他害了，所以逼得跑树林里边上吊去了，这不是那么回事吗？咱这一脚可扎到了是非之地。包公一听心里边也一震，会不会有两个金龙寺啊？包兴说，我估摸着不可能。金龙寺，这金龙寺这个名儿，我琢磨着不能到处都起，而且咱们在树林子里边碰上那个马登城，这个距离跟这也不远，差不多可能就这地方。包公说，那怎么办呢？包兴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咱们主仆二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地方住，咱得走。包公说，天都黑下来了，咱们往哪儿走？他不管往哪儿走，咱出了这个庙，哪怕走到曼巴野地，在乱葬岗子那个地方，在坟地里边过一宿也比这儿安全。你说有在这个庙里边画拳行令喝酒的和尚吗？啊，说不定他们把咱们主仆二人给盯上了。包公说，那咱什么时候走？包兴说，我先去探探道，咱们马上就走。我趁着他们还没有关注咱们，我出去悄悄的先把那大门开开，然后回来咱们收拾东西，弄到那个马身上，咱牵着马捏么敲动的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好，照这样的话，那你先去看看。包兴他想到这里，刚想要出去，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这包兴当时就吓一哆子，来人了，外面是谁？这包兴感情现在就紧张了。听外边搭话的是那小和尚，施主，是我，给您送灯来了。好。包兴过来把这房门就开开了，开开房门之后，一看外边那小和尚举着这个灯，慢慢的进来了，满面堆笑，二位施主。我刚才呀也是忘了，天都黑下来了，应该给您。

0: 您送盏灯，你看现在才送来，给送晚了，您别怪罪。啊，没事儿，你把它放那吧。小和尚把这盏灯，一盏油灯，就放到这桌子上了。放到桌子上之后，这小和尚说：“二位施主，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吗？”包兴说：“没了，你走你的吧，我们也走累了，就要睡觉了。”好吧，那不就告辞了。这小和尚出去，把这房门咣啷一带，听见脚步声走了。包兴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这小和尚是奔后院去了。包兴说：“三公子，你等着，我上外边开这大门去。”包兴悄悄的把这禅房门开开，蹑足潜踪，由打屋里走出来了。他来到这个庙门的大门一里，刚才插门的时候是三道门插管，他听着了。包兴啊，就轻轻地开着门插管，刷，第一道打开了，刷，第二道打开了，刷，第三道打开了，双手正要开门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您要上哪儿啊？”把包兴吓一哆嗦，他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是那小和尚站在他的身后。施主，您这是要上哪儿啊？包兴说：“这个不是，我刚才啊，跟我们公子啊，刚才商量了商量，我们一算计这个路程啊，恐怕不能够如期赶到东京汴梁，所以我们想连夜赶路，我们想着走，连夜赶路走呢，这样的话呢，明天走到天亮，就能赶出一段路来，是这么回事。请问我们暂时在这儿住了一会儿，要多少钱？”这小孩就乐了。哎呦，施主啊，连夜赶路啊，这天多黑呀，您连夜赶路可千万别连夜赶路。我告诉您呐，前些日子有那么两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哦，他们着急连夜赶路，结果走出没有多远，在那个沙包子那个地方啊，就碰见狼群了，这二位让狼都给吃了。你说我们知道以后，我说哎呦，我师父给他们念经念了三天呐，你说这何苦来的，这个地方有狼啊，您二位要是连夜赶路碰上狼群，那是必死无疑啊，可千千万万别连夜赶路，咕隆咕隆咕隆。小和尚过来把三道门插管又插上了，他这几句话把包兴真给吓坏了。包兴一听，得，连夜赶路有狼，在这里边住着，这有贼。包兴心想，看来今天晚上是不好办了，怎么办？包兴马上转身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屋子里头，这小和尚呢又奔后院走去了。包兴进屋，三公子啊，看这意思今天晚上咱非得在这住不可了。包公说，你不是去开门去了吗？别提了，那小和尚盯上我了，他告诉我他们这个地方有狼，而且还是狼群，前些日子有两个人连夜走，让狼群都给吃了。那咱不能走了。包公说，不能走，那咱们就在这住下吧。包兴说，在这住下不安全呢。包公说，那咱喝出去也走，他走他万一要碰上狼呢，那你说得怎么办？包兴说，我现在是没法办。包公说，没法办，瞧这意思，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他们是不是今天晚上打上我们主仆二人的主意了？包兴说，我看是呢，我刚才开门的时候，这门插管最后一个刚拔开，他在我身后就说话，把我吓一哆嗦。包公说，看来此处并非良善之地。包兴说，这样吧，我说三少爷，您在屋里别动，我上后边我探听探听消息， 我看看他后院东禅房刚才传出画权行令的那个屋子里边都是些什么人，我观察观察怎么样。包公说，你要让人家发现了呢，人家要问你呢，他问我，我就说找厕所，我找不着厕所，我想上他那屋里问问。包公说，你一定要想好对答的话语，这您就放心吧，我会想得出来。好，你去吧。包兴又从这屋子里边出来了，有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又顺那个原路在这个大殿的山墙这胡同这儿又走进了后院。来到了后院，包兴先站在那儿注目定睛，往这后院四周用眼一撒摸，他发现呐，那厨房里边有灯光，小和尚可正在那儿收拾什么东西呢。所以包兴就自己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配房，也就是东禅房这窗棂之外。古代那个窗棂都是用窗果纸糊着，包兴来到这个窗棂之外，他把小门手指盖用拖叶把它阴湿了，慢慢的在那窗果纸上靠角那个地方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划完了他隔了着眼睛往里边一瞧，这窝子里边灯火通明，点着好几盏灯。这窝子里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边好像刚吃完了饭，杯盘狼藉，而且那桌子上边还有酒坛子，还有酒碗，有那么两个人。这两个人这长相这貌相，包兴一看就吓了一跳。其中一个人长得四方脸，一脸的横肉，这个肤色是古铜色的，海下扎蓬蓬的黑胡子，剃了个秃脑袋，这就是一和尚。浓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旁边呢还有一位，那位胡子倒没有那么长，但是这个脸色是黑不溜秋的，这眉毛是那么两蹲。什么叫两蹲呢？就好像拿那个笔呀，那么一蹲就蹲出那么座眉毛来，又短还重。这眼睛呢往外努努着，跟那金鱼眼一样。这鼻子倒是挺高，鼻子旁边有一个刀疤，也是厚嘴唇。包兴一看这刀疤脸和那大胡子，就瞅这模样他就不是良善之辈。更令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个人旁边还有两个年轻的妇女，这两个年轻妇女浓妆艳抹，好像这四位刚喝完了酒。瞧那个意思啊，这酒劲儿还没过呢，一边打一边闹，一边说是一边笑。那两个手里拿着牙签往嘴里边踢了牙，哈哈，哎呀，太好了，今晚上这个是好事了啊！怎么着，待会儿谁坐？待会儿谁坐？你去呗。得，我去。我这美人今天可是刚来啊，多少天没见了，今天好容易见着，你让我去做这个，对劲儿吧，兄弟，轮班也轮到你了。我说最好是咱俩去。切，两个念书的，岁数也不大，你瞧那身块也没什么本事，就你一个人到那儿，一下子就把他吓趴下了，他敢把你怎么着啊？不行的时候你现喊我都来得及。哎，就是我觉得咱俩去他不是个伴儿吗？得了吧，可惜呀，你这胡子他娘的白长了。今晚就你去啊，我陪着我这媳妇儿。
1: 我去啊。好，今晚我去，我待一会儿，
0: 他现在睡不着吧。
1: 哎，你可不能去早了，我告诉你，
0: 怎么着也得三更天以后让他睡熟了。
1: 用不用熏香？
2: 用不着。

0: 那么两个人还用殉香呢，费不了那个事。好嘞，来，大木酒，接着喝。这剖星一听，做谁呀？那就是做我们俩呀。他们已经打上我们俩的主意了啊！三更天以后，到我们那屋里要要我们俩的命啊！哎呦，这怎么办？这包兴一转身，撤步回身就回来了。回到前院，倒在禅房里边，进屋把房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房门三道插管先插上了，接着昏暗的这盏油灯，包兴瞧了瞧包公，三公子啊，我跟您说，今天晚上啊，十有八九咱们俩就算完了。包公说，你稳住了，你跟我说你看见什么了。包兴就把刚才到后院里边看到的这一切向包公复述了一遍。你说这怎么办？
1: 包公说，
0: 照你这么说，他们得三更天以后才能过来做我们两个。那么三更天以前，咱们还有时间，可以想法逃离开这个金龙寺。那咱们出得去吗？他那个大门他给插上了，我估摸着咱要再开这大门，他肯定的，他就知道了，他一知道了就得把我们逮回来，他们就得提前动手。包公说，这样我们不开那大门，不开大门咱们怎么走？包公说，不开大门咱们把他这屋子里边的桌子和椅子偷偷的由打这屋里搬出去，搬到这禅房的后边，后边不就是他这个庙的院墙吗？桌子上边挪椅子，当着椅子咱就出去了，出去之后跳院墙而走。那咱们的马呢？咱们还有入套呢，还有银子呢。包公说，银子包咱们可以拿过来，这一束书香入套这些个东西我们都不要了，现在我们是顾全活命要紧，跳出这个院墙，我们要是进不了东京，我们就回家往回走，重新再弄马，重新再去赶考，那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这样啊。包兴说，这样吧，公子，我估摸着他们肯定的得到这儿来观察咱们，如果一发现咱这屋子里边没人了，肯定就得随后追。那两个小子，一个刀疤脸，一个大胡子，我瞅着那模样可凶了，肯定那是两个山贼呀，他要追上咱们，把咱们杀在半路上。我看这样，三公子，您自个儿走吧，待会儿我帮着您把这桌子椅子搬出去，放到墙根底下，您蹬着椅子翻墙出去，银子包您带着，我呢就在这屋里边，我就在这儿等着。包公说，你等什么？我等他们来呀，他们要是到窗户外边一听声，觉得这屋子里边还有人，还有动静，那就说明咱们主仆二人没跑，他得三更以后他才动手，他三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跟他们拼了。包公说，你拼了，你一个人能拼得过他们吗？包兴说，是，我琢磨着我拼不过他们，大不了就是一死啊，我要是一死呢，三公子你就记住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回到家里以后呢，找人到这来看看，如果发现我已经被他们杀死了，那就把我的尸首在这附近埋了，立个坟。三公子，我知道你那字儿写得好，你在坟前给我立个碑，在上边你就写上一谱包兴之墓，到了逢年过节、清明节、7月15这些个日子，就给我烧点纸，我就算是为您进了一个义字了。包公一听说，这不行，
1: 不行。

0: 咱们两个一块儿出来的，我怎么能够让你一个人留到这儿，我自个儿逃命呢？这不是我包拯所为。要死，咱们一块儿死；要活，咱们一块儿活。”包兴说：“不行啊，咱俩现在必定是逃跑一个，一块儿死。我死了不足为惜呀，您要是死了，您是什么人呢？啊，您是有大才的人，将来说不定您就能做大官啊。您呐，干脆别管我，您走您的。”包拯说：“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是不走了，咱就在这儿，两个人在这儿，他们要进来杀咱们，咱们两个人对付他一个，说不定还能把他给杀了呢。啊，把他给杀了，怎么着？你不是说他要派一个人来吗？他要派一个人来，充其量他手里边有把刀呗。他把门弄开之后，咱们在屋子里边，在暗处带着什么算什么，往他脑袋上砸，把他要砸死，咱们就跑了。咱能吗？”包公说：“能，做好准备，今天晚上咱不睡觉了。”哎，好。这包兴听包公说了这番话，他好像也增加了信心了。好，咱就在这等着，等着他来。你想，他们两个听到这样的消息，还能睡得着觉吗？已经是困意全无。主仆二人就在这屋子里边把灯吹了，摸着黑在这坐着。吹了灯以后啊，夜色之中时间长了，也能模糊的分辨成屋子里边周围的一切。包兴说：“咱这屋子里边没有什么家伙事啊。”满屋子找，包兴把这板凳拿过来了，我就拿这板凳，他只要是把这门能拨开，我过去我就给他一板凳，把他砸懵了。包公说：“对，我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呢？”包公就想起那镇尺来了，他身上背着有书包啊，古人写字镇纸那个镇尺，那个镇尺是铜的一对儿。包公把这镇尺拿出来，一对镇尺握在手中，接着把那笔拿出来了，这笔带铜笔帽的，这铜笔帽在上面插着。包公这手拿着一对镇尺，这手也就是右手拿着带铜笔帽的一支笔，在这拉着架子。包兴说：“三公子啊，您这镇尺跟那铜笔帽那玩意儿不丁什么用。”包公说：“这个镇尺是铜的，砸到他脑袋上他也好不了。对，咱俩一块动手。”两个人在这拉着架子等着，到了三更天了，这包兴在门旁边站着，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声音临近，包兴仔细一瞧，顺着门缝有打外边就输进一个刀来，这刀在这拨这个门插管，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包兴这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包兴心想：越怕他来，他就来了。包兴正在这害着怕，就看外边这个刀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第一道门插管就拨开了，接着往下一滑，就拨这第二道门插管。包兴心想：门插管一拨开，我们这命就完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已经足了。
8: 是市里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宗旨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0: 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在黑夜的煎熬之中等过了三更天，这滋味比什么都难受。为什么呢？由于心情紧张，睡不着觉，自个儿明知道这贼要来杀他们，他就得在这儿等着，没有办法逃跑。结果过了三更天，这贼还真来了，把那刀由打门缝里边输进来了，拨开了第一个门插管，接着就拨着第二个门插管。第二个门插管没等拨开的时候，躲在门旁的这包兴，他忽然自个儿聪明起来了。包兴心想，他要拨开这门，他想进来杀我们劫财害命，他这三道插管拨到底下的时候，我可以把上边那插管再给他插上，然后我再把当间的插管再给他插上，他在外头我在里头。他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完了，他发现上边的插管又插着了，他还得拨，他拨完了我再把底下的插上，就那么来回倒着来，我跟他折腾到天亮，我让这小子也进不来。对，包兴就想到这儿了，看着他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刚刚拨开的时候，这包兴悄悄的就把 上边第一道插管给他又插上了，唰，轻轻的插上了。当他拨这紧底下这道门插管的时候，这包兴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又给他插上了。外边这小子等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开了，他觉得这门应该是一推就开了，他用手一推，咕隆，哎，这门怎么还插着？刚才上边我都给拨开了。这小子把这刀撤出来，又从上边伸进这刀来，顺着门缝往下趟，趟到第一道门插管，哎，怎么又插上了？他开始又拨。外边拨门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法正。咱说了，这金龙寺里边两个和尚，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其实这两个和尚都不是和尚，原来是两个坏小子。这法明跟法正本名叫郭明郭正，姓郭，就是这六安县境里边的。他们家呀离这儿啊有100来里地儿。这两个人一落生，他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带有一种野性。小的时候跟这小孩们老打仗，不是把这孩子给打破了头了，就把那个孩子胳膊给打折了。说人家家里边大人就找到他们家里来了，一找到他们家里来，他们的父亲母亲就得给人家赔不是，或者是给人赔东西，给人家赔钱。可这俩孩子怎么教育他也管不过来。这两个孩子长到了7、8岁的时候，先是他爹死了，得的气骨，你说跟孩子生气他才得这病呢。这爹死了之后，接着没用一年他妈又死了，他妈肝腹水，你说这肝他要不生气也得不了这病啊。爹妈都死了，这郭明跟郭正啊可就没了管教了。嘿，心想爹妈过去老管他们，这回没人管了，随便了。所以这哥两个就在他们家里边逐渐的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本村里边还有个练武术的，他们哥两个找这练武术的跟人家学武艺，练得舞枪弄棒，会两下拳脚。嘿，这下子如虎生翼，如鱼得水，更了不得了。在这个村子里边走的那街上横跨，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开始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工作，怎么办呢？就靠偷。偷最后不解渴，那就抢。有一回这哥两个干脆就是那大道上劫道去了。这一劫道啊还真碰上一位，这位是在外边做买卖发财还家的这么一个人，人家骑着马，马上面有褥套。这哥两个拿着刀就把这个人给拦住了，要劫人家的钱财。人家这位呢在外边多少年惨淡经营，好容易积攒了这么俩钱儿，要回家了，你说你们俩拿着刀就想给劫下来，人那个心里他不平衡啊。所以这位多少还会两下子，哎呦，他也抽出刀来了，结果在这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他是哥俩俩人呐，他们一起往上这一上，被劫者没留神，扑的一下子挨了他们一刀，这一刀就捅正了地方了，正捅的心脏上，这个人当场毙命死了。这人死到这儿，这哥两个把人家的这个钱财连马皮划了划了就拿走了，这马找地方卖了，钱他们哥两个挥霍。官府知道这事儿之后就来调查呀，这一调查没想到有一个人出来作证，就是这村子里边有一个农户，这位啊是在地里边啊铲地，这肚子有点难受， 上树林子里边

0: 干脆吧，咱们两个跑吧，跑了还怕官府当中画影图形，天下捉拿，最后这哥两个干脆把头发剃了，剃俩大秃瓢，冒充和尚，假装和尚以后到处化缘，瞅着谁家要是阔，白天化缘，晚上进去就偷去。算后来化来化去，就化到了金龙寺这个地方，见到了金龙寺的主持，就接上了咱们跟您曾经说过的那马当成说的那段事情。最后他把金龙寺的主持也给害了，把马当成给撵走了，原来庙里的两个小和尚他们也给撵出去了，现在庙里边有两个小和尚是他们两个的哥们儿找到这儿来了，嘿，这金龙寺啊就成了他们的贼窝了，就成了他们作恶的根据地了，他们在这儿晚上出去偷去，白天在这儿睡觉。这和尚可从来没念过经，整天喝酒吃肉。说后院不还有俩女的吗？那俩女的是他们从这县城里边找来的高兰瓦寺当中的三陪小姐。那年头有三陪小姐这称道吗？反正就这意思，那年头叫什么这我也说不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就这法正他来的，法正拿着个刀一看这门插管拨开又插上了，法正心里就想，哦，屋子里边这小子他没睡着，可能醒着呢，他们有防备，哦，我在这把插管拨开他就给我插上，这我一宿也拨不开呀，啊，这怎么办？
1: 法正心想，您以为我拨开你再给我插上我就进不去了啊？
0: 干脆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就这门插管我一脚就给你踹开了，还用别的吗？所以法正啊，他把这个刀重新从上边伸进去，把第一道门插管拨开的时候，他把刀就撤下来了，底下这门插管已经插上了，他倒退了十几步，卯足了劲往前紧赶几步，抬起这左脚照着这个门，咔的这一脚把这门插管就给踹断了，这门就开了。这门一开的功夫，躲在门旁边的这包兴手里面拿着这板凳呢，这包兴当时就吓了一跳，心想，哎呦，这小子劲头可真不小啊，他把门愣给踹开了。这门一踹开，这法正提着刀往里就走，他往里边这么一走，包兴看准了这人影进来了，这板凳一举照他那脑袋呜就砸下来了。包兴心想，这一下子砸到你脑袋上，我就得把你这脑瓢给你砸开了，我喝出去了。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法正是练过的，他这板凳抡圆了使足了劲往前这么一砸，这法正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板凳砸空了。他这一板凳砸空了之后，法正把这刀一举照着包兴那手摔，斜着就劈下来。这一刀劈起来，包兴把这手往回一缩，这板凳他就松开了，就掉到地下。包兴再想找东西的功夫，这法正接着一个扫堂腿，嘡的一下子就把包兴给踢倒了。包兴这一倒是趴着倒的，他趴到地下了，这法正过来左脚踩到了后胸，双手举刀照着包兴这一刀，他可就要往下砍。正当他往下要砍的时候，旁边包公还在那做着准备呢，左手拿的是镇尺，右手拿的是毛笔，戴着铜笔帽。这包公一看包兴倒了，这包公把这笔就飞过去了，呜，那笔飞过去管什么用啊，那算什么武器啊。

尽管有个铜笔帽，那也不能把人家怎么着啊。这笔飞过去，接着这两个铜镇尺呜也飞过来了。您还别说，这两个铜镇尺啊，嘿，真砸到这小子脑袋上了。这法正觉得有个东西邦砸脑袋上了，没怎么着，顶多就起个包。为什么？铜镇尺是铜的，倒是够坚硬的，但是包公那力量有限。这要是会练的，这玩意儿可以当镖使，但是包公他没练过呀。飞过来了，这铜镇尺砸到脑袋上，这法正心想，那个小子拿什么玩意儿打我，我先不管他，先把这个宰了再说。刀往上一举，恶狠狠喊了一声，回去吧你，这刀就往下剁。在这一瞬间，包兴眼睛一闭，牙一咬，心想完了。说包兴在这临死之前，他心里想的什么？包兴在这一瞬间呢，包兴就想了一个事儿。包兴心想，我还没算长成人呢，这一辈子我还没娶着媳妇儿呢，我就这么完了。说包兴就想的是这个话吗？反正大概能想这样的话。此时此刻包兴想什么，那谁心里能知道啊？但是包兴知道，这一刀下来，我脑袋掉了，我死了，我这算是为我们这三公子尽了义了。耳畔边听见他举刀往下砍了，接着就听噗的一声，咕噜，脑袋掉了。这包兴拿手一划了，马上把这脑袋就抱住了。我的脑袋，脑袋，我脑袋掉了，我脑袋掉了，我的脑袋呀！哎，包兴一想，不对呀，我脑袋掉了，我怎么自个儿喊着我还能听着啊？我脑袋，这是我脑袋吗？他自个儿晃荡晃荡，我这脑袋还在腔子上长着呢。我这脑袋没掉啊，哎，这他妈谁的脑袋？这功夫就听身旁边扑通的一声，有一个人倒下了。包兴一看，哎呦，是那法正的尸体倒那儿了。包公在旁边也愣了，什么人？好像在外边又进了一个人。包公这一问，就看这个人从打身上佩戴的兜囊里边拿出来引火的火折子，打着火折子之后把这油灯点着了。包公这才注目定睛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正是展昭展雄飞。这包兴也站起来了，包兴扭向回头一看，哎呦，我说展大爷，您来的太是时候了，您可是天底下第一个大好人呐，您就是侠客，您就是义士，您就是您就是，我说不上您是什么来了。这包兴这阵儿啊，一看刚才是这展昭把这个法正给杀了。这展昭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咱说展昭在树林子里边听那马登城诉说这金龙寺里的事情，他已经听得明明白白。酒店里边跟这包拯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分手之后，展昭先到这金龙寺这儿来了。包拯他们主仆两个夜宿到金龙寺，展昭是知道的，只是他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展昭一直关注着这庙里边和尚的行为。用展昭的话说，他用宝剑铲除人间不平，跟包公是两条路。包公用笔，他用剑，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所以展昭在这个庙里边房上啊墙上啊到处偷着观察着他们动静。这法正到来拨门的时候，展昭已经就盯上他了。当他把门踹开的时候，他进来了，展昭随后也进来了。法正一举刀

展昭在他身后正好举起了剑。展昭这口剑可不是一般的剑，这是一口宝剑。这柄剑名曰战卢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要是削这脖子就跟削豆腐一样那么快。更何况展昭那是一位武林高手，他能让这个法正把这包兴给杀了吗？法正那个刀举起来没等往下落，刚要往下落，走到这么一半的功夫，展昭这剑噗就给他来一波齐，所以他那脑袋光掉地下了。包兴啊，把这法正的脑袋误认为是自个儿的脑袋了，抱着脑袋哭了半天，最后自个儿才明白。这阵展昭把这灯点亮了以后，让包公和包兴认出来是他。展昭说：“包相公受惊了。”包公说：“哎呀，展义士，多谢你呀！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来，我主仆二人恐怕就活不了了。”展昭说：“我一直在背地里保护着你们呢，咱们要交这个朋友，得交到底呀。我瞅着你们要住在这个庙里头，恐怕就要有危险。我一直在外边给你们寻风料哨，看到这个恶僧进来了，所以我把他杀了。你们二位先在这等一等，我到后院去一趟，他们还有他的党羽，我把那几个恶僧一块杀了，然后我送你们登城。”展昭说这话要上后院去，包兴一听：“哎，展爷，您别走，您先别走，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那后边啊，那和尚还有小和尚，还有俩女的呢，他们的人多呀，你一个人去呀，未必能胜得了。干脆咱就别理他了，你保着我们主仆二人，咱先走得了。”哎，展昭说：“那算得什么？别看他们有三个四个，就有十个八个又能如何？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能留着他们，你们稍等。”哎，别，包兴为什么说这话？包兴心想：“是啊，您觉得您本事大了，可是到后边万一您要打不过人家呢，他们要回来呢，我们这不也跑不了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后院往前边有脚步声，有人说话：“怎么样了？事儿办完了吧？”这展昭一听，这恶僧来了，我去迎战他。说着话，展雄飞提着宝剑就奔后院迎过去了。展雄飞往后院那么一迎的功夫，这点包兴刚才这一幕已经把他吓破了胆了，用手一扯包公：“公子啊，咱们借着啥快跑吧，后院的人往前面来了，不容功夫了。”包公这阵也是慌慌张张，心情紧张：“好，那我们快走。”主仆二人由打这禅房里边出来之后，来到这个院门里头，把这庙门咕隆咕隆咕隆一开，由打这庙门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是快步疾行，开始着跑，跑累了就快走，什么都忘了拿了，马也来不及牵了，褥套也没有带，银子钱也没有了。这一气跑出来足有十来里地，听见身后面没有动静，这心情才平静一点。一边走着，这包兴回头看了看，身后是一片漆黑。“公子啊，您受惊了。”包公说：“你也受惊了，走吧，前面是什么地方，咱们往哪儿走？”包兴说：“不管往哪儿走啊，咱也得往前走啊，绝不能往后走。这展义士也不知把那几个恶僧杀了没有。”包公说：“我料想这个展义士肯定能斗得过他们，可是我们的马，我们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呀。”“对呀。”包公说：“要不咱们到前面找个地方先住下，等一等展昭，等展昭来了之后，咱们再回庙里边去拿东西，可千万别回去了。”

0: 个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咱不能再进了，咱往前走。主仆两个往前走着，一看前边闪出来一个小村，把脚步停住了。包兴说，这是什么村啊？啊，咱们往村子里边走，不行找个老百姓家里边要点水喝，现在我嘴干，这心里边发热。包公说，我跟你一样也是特别渴呀。好，咱往村子里去。两人刚想往村子里边走，就看在村头旁边一个小篱笆院的这个院子里头，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这一声把主仆两个吓了一大跳。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被革了职了，没想到垂头丧气奔京城吧。这李宝呢，要把所有的银子全都拐跑了。主仆二人心灰意懒，走错了道了，走一山底下，苍啷啷一棒锣响，由打树林当中窜出几十个人来，每人一口刀，左右一站，当中间站着一个人，高声喊嚷：“长官，把你这些赃物全都给我留下。”包大人勒住马跟，包兴抬头一看，这个人往这一站，中等身材，长得真敦实，嘿，肩膀也宽，胸前宽，背膀厚，肚子腰圆，岁数不大，也就二三十岁。看面貌，圆方脸，黑紫黑紫的一张面皮，紫中透亮，浓眉大眼，头上是紫布包头，身上穿着紫布的箭袖，

0: 蓝带纱腰，青中衣，薄底靴子，手里头一口单刀。包大人这么一听啊，你要劫我，我就剩这两匹马了，要命有两条，可是说我赃官，我没贪过赃啊。包大人在马上一抱拳，这位寨主，你想劫我没有关系，我就这两匹马了，你要说我是赃官，我可不干呐。我虽然是卸任的县令，我不是害民之官。我跟你讲实话，我到任不久，因为抗上被参革职，走在路上不义的家人又把财物拐跑了。我不是赃官，要要就这两匹马。嘿嘿，说的倒挺好听，来啊，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押到山中。这些喽啰兵不容分说，过来一边几个往下就揪，一个把包公揪下来，几个就把包兴弄下来了，马肩头龙儿被绑上了，推推搡搡往山中压，有人拉着两匹马也进了山了。等到了山中，压到聚义厅前，包公一看有打分金聚义大厅之内走出三个人了。左边这个人长得白面皮，长方脸，浓眉阔目，直鼻海口，看年纪也就在三十五六岁，头上戴着宝蓝缎色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色箭袖，鸾带纱腰，中衣薄底靴子。右边站着这位身高七尺，黄面皮，两道细眉，一双圆眼，鼻梁不高，薄嘴唇，看岁数呢也就在二十四五岁，穿着一身墨绿色的箭袖，头上是墨绿扎巾。正当中站这个人岁数比较大，这个人呢四十来岁了，黝黑的面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直舞天苍，一双圆眼，高鼻梁，四字口，暴涨钢髯，头上是皂青缎子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皂青缎子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畔，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青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包大人一看呢，这几个人不那么凶，脸上都带着正气。包大人心说，劫我干什么呀？哦，拿我当赃官了。包大人想着，刚才劫道在紫脸堂的，就走到当中间这人面前，大哥呀，探明白是赃官了，我可给劫上来了，您看着办。包大人心说，探明白了，难道说定远县的事情他们知道吗？要知道就不能说我是赃官呢。哎呀，走了这么远了，可能是半道上打听打听，说我是官员卸任，他们就认定我是赃官了，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件事跟他们讲清楚了。包大人这么想着，正当中这四十来岁的黑脸大汉就走到包拯面前了。你是定远县的县令，那么你为什么不当官了？
1: 我呀，被参革职。
0: 那没错了，既然被参革职，就因为你吃老百姓的血，喝老百姓的肉，今天碰见你家四位好汉爷爷，来呀，把这赃官绑在明柱上开膛摘心。遵令。有几个彪形大汉就把这包公头上的扎巾一挑，把这头发给抖擞下来了，往这明柱这一绑，明柱上边有个铁环，把包大人这头发就挽在这铁环之上，包大人两条腿也绑着呢。有一个大胖子兵头拿过一块木头来，这木头叫什么呀？叫将军。

也叫英雄墓，在包大人腰后头这么一顶，包大人这肚子呢就得起来。包大人心说，没想到我一落生大难不死，今天死在此处，还落个赃官而死。杀我没关系，开膛摘心也没关系，可是我不是赃官。这劫包公的这人一瞪眼，少废话啊，你是赃官我们都知道，我不是赃官，你们让我说清楚了，少废话吧。这四十开外的黑脸大汉用手一拦，四弟呀，你让他说，你说吧，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赃官卸任啊？你们打听明白了吗？打听明白了，你就是赃官，我今天死了我认了，我把话讲清楚了，我说完之后你们认为我是赃官我就是赃官，可是你们认为我含冤而死我认了，因为你们要杀我，如果你们听完我说的话认为我不是赃官，你们就应该把我放了。包拯就把自己上任之后所作所为怎么判的案子怎么惩治的赵大全都说了，你们听听，我是赃官吗？这劫道的这紫脸大汉愣了，说不出话来了。这黑脸大汉摇了摇头，旁边这俩说话了，大哥甭听他的啊，他要不是赃官他能卸任吗？他编的全都是瞎话。这四十多岁的黑脸大汉看了看大胖子兵头，赃官卸任没好东西，开膛带心，遵令。有人伺候大胖子兵头，端了一盆水，这水盆上放着一把牛耳尖刀。这大胖子兵头把这牛耳尖刀抄起来，把这盆水端起来，一扬脖，喝了一口，他可没咽，含在嘴里。然后把盆放在地下，走到包公面前，拿嘴一喷，凉水一喷，包公的脸，牛耳尖刀就举起来了。包大人心说：“苍天的苍天，我包公怎么命运不济？”就在这时候，腾腾腾，有人跑到这四位好汉面前：“住手！嘿嘿。”你什么时候上的山呢？四位好汉是哈哈大笑。包大人这么一瞧，包大人心说：“我活了，谁来了？展昭、展雄飞来了。”那么展昭干嘛来了？展昭跟这四位寨主是好朋友。书中暗表，这四位寨主岁数大的叫王朝，劫道的叫赵虎，那二位一个是马汉，一个是张龙。这四个人可都是好人，为民除害，所以才占山为王。一些老百姓投奔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劫的是贪官污吏，杀的是土豪劣绅。今天赵虎下山呢，是有人暗中禀报说来了一位官员，是定远县的县令，他们认为既然卸任的官员就是赃官，所以呢赵虎下山就把包公跟包兴劫到山上，正好展昭来。这要说句话呢，也该着包大人大难不死啊。展昭路过此山来看望看望这哥四个，没想到看到名柱上绑着一个人，他一看是包公，赶紧迈步往前走。哎呦，你们四位这杀谁呀？大家伙一看展昭来了，你好啊，杀的是赃官呢，老四把他劫上山来要开膛摘心了。展昭乐了，大哥，既然说他是赃官，你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吗？在什么地方为官吗？哎，打听明白了，定远县。那他姓什么叫什么呀？哎呦，还真把我难住了。彩盘的伙计下山打听消息，说有一位赃官卸任定远县而来，所以呢我们就下山劫了，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大哥呀，我跟您说，他可不是赃官呐！您先把他松绑，有什么话咱们大厅去说。

包大人已然闭目等死了。没想到展昭来了，包兴先说我家大人真是几次大难都不死啊，看起来将来要大富大贵。这位寨主也就是王朝跟四寨主赵虎过来把包公跟包兴的绑绳松了，然后把包大人的帽子交给包大人，把头发给他挽好了，把帽子戴好了。哎呦，这是对不起对不起。包大人没说话，王朝用手一指请吧。赵虎在这边带着包兴，哎呦，请请请，对不起对不起。一直来到分金居大厅，分宾主落座了。您怎么来到此处？多谢兄弟你搭救了，不然的话愚兄就成为刀下之鬼了。还是哥哥你命大呀。有打定远县而来吗？是啊，我知道您卸任了。小弟我到定远县去看您，知道您卸任，也听老百姓传言您是因为刘世昌这个案子。我有打定远县走，我往下追赶您，没想到您走到这个山了。我呢也顺便到山中看看我几位兄弟哥哥，没想到让兄长您蒙受一时的委屈，我给你们几位指引指引。这位可是一位清官呢，姓包名整字袭人，是我结拜的哥哥。我在定远县已然打听明白了，我这位兄长秉公惩治略深，被上司参奏革职，你们可做错了，失礼了。嘿，这四位寨主真是好汉，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四个人全跪下了，全都给包大人施礼。我们四个人有罪，跪到您面前，请您发落。包大人能说什么呀？赶紧用手相搀，不知者不怪，众位请起吧。四个人各通名姓，咱们书不细表了。然后王朝命人献茶摆上酒宴，酒宴期间包大人就把定远县的事情又稍微说了说，就是因为刑逼赵大被参革职啊。王朝一听，好汉好汉，好人好人，清官清官。我说三位兄弟，咱们以后做事可得细心呐，可不能听探子一面之言呐，要把好人杀了，可就缺了个清官了。哎呦，包大人，请您饶恕我们，我们太粗鲁了，叫您受委屈了。哎，四位壮士既然跟展公子是好朋友，咱们就不是外人了。四位寨主为什么占山为王呢？王朝啊，就把因为当时为什么落草的原因跟包大人说了，就是因为不满呢、啊，不满谁？不满贪官污吏呀、啊。展昭听到这儿，展昭瞧了瞧包公，包公一抱拳：“四位寨主，你们既然跟展公子是好朋友，我呢就想劝劝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展昭一听，众位哥哥兄弟听明白没有？我告诉你们，包大人虽然革职了，将来朝廷一定会启用。众位哥哥兄弟，到那时候不如弃暗投明，占山为王不是常事，投奔包大人为国效力怎么样啊？好啊，如果说包大人再次为官，我们哥四个甘愿在包大人面前为差。您瞧包大人遇难成祥了，这四个人喜欢包公，包公也喜欢这四位好汉。后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直扶保包大人，这是后话了。现在呢，包大人在这用完了酒饭，第二天早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又摆上酒宴给包拯展昭送行。因为展昭展行非下山有事儿，包拯呢也不便在此久待。四位好汉用过酒饭，把这两个人还有包兴连马匹全都送下山去拱手而别。
展昭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包大人带着包兴骑着马呢，就够奔东京，住在宋关门外的一座客店。第二天吃完早饭，包兴把马拉出来，主仆二人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骑着马进城。进城走了没多远，走到大相国寺门前，包公在马上就觉得心里一阵乱，眼前发黑，吧嗒吧嗒，眼前冒金星，一阵晕，当时就不明白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栽下来了。包兴一看吓坏了，赶紧下马用手相搀，相公相公。没想到包大人一点气儿都没有了，包兴急坏了，哎呀！大相国寺门前游人非常多，这老百姓有热心肠的过来就帮着包兴把这包拯扶起来了。可是包拯啊，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就在这时候，有人说话了：“众位，闪开点，闪开点！老方丈过来了。”老百姓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人胡同来。走到包拯面前，是谁呀？一个老和尚，须发洁白了。阿弥陀佛，施主是何方人士？怎么由打马上掉下来了？因为小和尚已然禀报这老方丈了。包兴赶紧回答吧：“这是我家的主人，姓包，名等，字西人，淮南合肥小包家庄的人士。我家主人来京访友，没想到掉下马来避过气去了。老方丈，这有没有名医呀？”老方丈没说话，赶紧弯下腰来，拿手指头放在包公的脉上给他诊脉。你呀，别着急，他的病不要紧，劳累过度，急怒伤肝，先把他抬到庙中，我想办法给他医治。哎呦，包兴心说我家大人是命大，碰见这老和尚，这晕的也是地方啊，死的都是地方，大相国寺这是，老和尚肯定有本事。这样呢，小和尚过来就帮着包兴把包拯抬到庙中，然后包兴又把两匹马牵到庙中的后院，老和尚就在方丈室给包拯诊脉，开了药方就交给包兴，包兴去抓药。包兴又回到店里头把东西取来，这位老方丈就让他们主仆二人暂且住在庙里头给包拯治病。包兴经常熬药，老方丈是一天药方啊，没有三天的功夫，包拯啊还真有了起色了。又过了四五天就能下地走道了，老方丈又开了几服药，也就十一二天的功夫，包大人好了。这个老方丈呢可没让包大人走，就让包拯住在跨院，然后每天呢跟包拯下棋聊天，才知道包大人做过定远县的县令，因为惩办劣绅被上司参倒革了职了。这位老方丈十分同情包拯，在言谈话语之间，包大人一看这位老方丈秉性正直，学识渊博，他心中佩服老方丈，两个人越谈话越投机呀。老方丈呢就不愿意让包拯走了，因为老方丈认斗当朝的宰相王褒王彦龄，心说这么好的人，我得想办法让他见见王相爷，有这本事的又是清官，应当为国家办点事儿。转眼之间就入了冬了，这天呢老方丈跟包拯下了一盘棋，就跟包拯说：“今天呢就下一盘了，因为王丞相要来放糖，
什么叫放糖啊？放糖呢，就给这大相国寺的僧众施舍点财物。包大人抬头看着这位老方丈，老方丈呢，就跟包公说，这位王相爷清正廉明，喜欢财事，你虽然不是庙中的僧人，他来施舍，我也想方设法让你见他一面，我想他为了朝廷也会提携你的。说着话呢，小和尚进来了，回禀方丈，王丞相到。老方丈站起身形，带着大相国寺所有的和尚出门迎接王相爷，把王相爷迎进客堂。老方丈带着众僧人给王相爷施礼，包拯在大相国寺要面见王丞相了，王丞相要把他带到朝房面巾，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公病倒在大相国寺，这位老方丈可不是一般的人啊，言谈话语中间他发现了包拯的才能，而且他也知道王丞相喜欢用这些清廉的人，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希望包拯能见到王相爷。哎，没想到王相爷来了，他定期到这大相国寺施舍僧众一些财物。这回王大人带什么来了？每个和尚一身僧衣，一双僧鞋，一双僧袜。您别瞧东西不多，大相国寺可有不少和尚的。老方丈知道执事的僧人把斋堂打扫干净了，就陪着老相爷来到斋堂。庙中的僧人呢，排着队的按着名额前来领这些东西，东西全发完了。王相爷就问这老方丈，老方丈，庙中的人全都领了吗？庙中还有一个人，恐怕呀他未必愿意领您这份施舍。王相爷也很聪明啊，这个人是谁？难道说他不是庙中的僧侣吗？啊，相爷，请您到方丈室，老衲在下。

等戏回禀。老方丈陪着王相爷来到方丈室内落座小和尚献上茶来。老方丈告诉小和尚，你呀去请包施主，让他来见相爷。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包拯走进这方丈室。王丞相一看，这个人岁数不大，三十出头，身高七尺开外，看相貌是个儒生，长得黑面皮，浓眉虎目，虽然是个念书的人，可是一派英姿，满脸的忠正，不怒而为。包大人已然知道这位是王相爷了，赶紧跪倒施礼，相爷。费员包拯给相爷叩头。哦，王丞相一听，这位是被革职的官员，他说了吗？费员包拯见礼。王相爷用手一指，年礼请坐吧。在丞相面前，费员理应站立。哎呀，让你坐你就坐，在庙中呢就不必按这些礼节了。包拯呢就按照王相爷的话在旁边落座了。王相爷观其面，知其人，你是什么人，自称费员？包大人看了看老方丈，老方丈点了点头，包大人就把自己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到定远县前去当了县令，然后怎么审问的案子，怎么审的乌盆一案，全都跟王相爷说了。我今天来到京师，因病在庙前坠马，蒙老方丈关怀，在此针治养病，今天幸遇相爷，期盼相爷教诲。王相爷手里银然，微微一笑。王大人已然明白了，这个包拯是本科的进士，那么这一科自己是大主考，这个人就算作自己的门生了。你既然是我的门生，到了京城为什么不面见老夫？包大人也聪明啊，一听王相爷说出师生二字，赶紧站起来重新跪倒。老师，门生备餐革职，给老师丢了脸，虽然来到京师，无言夜见恩师。起来起来吧，你不去见老夫，就是怕人有人说你夜侍托情啊，这么做也很对。今天在大相国寺相遇，也是你我师生的缘分，既然是我的门生，就不必在庙中给老方丈添麻烦了。一会儿我派人把你接到我的府中去住，多谢恩师。这样呢，王丞相又跟老方丈说了几句话，告辞回府了。老方丈高兴，包拯也高兴，马上让包兴收拾东西。一个时辰，相爷的管家到了，包拯辞谢了老方丈，就跟着这位管家带着包兴告奔相府。从打这天开始，包拯带着包兴就住在王相府了。没事的时候，王丞相王延龄就跟包拯谈论学问跟治国之道。王丞相非常喜欢包拯，就想好了主意了。这一天是正月二十，王相爷就跟包拯说，你呀，年富力强，又有才干，我已然在朝廷保举你了，让你再登仕途。多谢恩师的栽培。过了两天，王丞相告诉包拯，当今万岁已然传下旨意，明天我带你入朝面君。第二天早上，包大人就跟着王丞相来到朝房。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宋仁宗升座金銮宝殿。

0: 文武官员来到殿中，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宋仁宗传下口旨，召见阁员包拯、包惜人。司礼太监到朝房前去传旨：“万岁有旨，召见包拯。”“
1: 遵旨。”
0: 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丹池之下，肘膝见礼，就跟趴在地上一样啊。费元包拯叩见万岁万万岁。包拯，你抬起头来。包拯一抬头，宋仁宗一看这包拯虽然黑，但是包拯面带忠厚。您瞧，这人也是缘分。说我瞧你顺眼，一眼就顺眼；我要瞧你不顺眼，八眼也不顺眼。宋仁宗瞧着包拯还挺顺眼，看了看王相爷，点了点头，王相爷心里踏实了。宋仁宗轻轻地跟包拯说：“包拯啊，我已然知道你在定远县上任的经过了。而今宫中有座玉成宫，每逢深夜就有各种异样的声音，所以没人敢在玉成宫居住。今天朕要看看你的本事如何。你呢，夜间前去查看玉成宫，据实回奏。”费元包拯遵旨。旁边的王相爷一听可就愣了，心说这包拯可真够倒霉的。因为在王相爷家中住了这么多天，包拯呢把自己一落生以后的事情全都跟王相爷说了。王丞相心说他怎么这么倒霉呀，刚被赃官参了职，好容易在大国寺碰见老方丈见了我了，今天我把他带到金殿之上，我说当今万岁为什么这么痛快呢？感情想派他去查看查看玉成宫也是。那么宫中的大小文武官员谁敢去呀？当今万岁派谁也不如派一个新来乍到的。嘿，王相爷在金殿之上也不能说什么呀，怎么把这案子交给包拯了？先说包拯，你干嘛遵旨啊？可是王相爷也错了，当今万岁传旨的包拯能说抗旨不遵吗？王相爷在旁边看着。宋仁宗又看了看御前内侍杨忠：“
2: 奴才在。”“
0: 你陪同包拯前往玉成宫，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2: 奴才遵旨。”
0: 内侍杨忠用手一扶：“我说尊宪请起吧。”包公已然听明白了，当今万岁让这个内侍杨忠跟着我一块儿到玉成宫查看清楚了，据实回奏。咱们说不说废话，散了朝了。包大人跟着王相爷回到相爷府，王相爷让包拯跟自己一块儿吃饭。王相爷就问他：“贤妻，你怎么敢领旨查看这玉成宫呢？你可不知道，好几年了，这个宫中夜间发出怪异之声，没人敢去。即便有着胆大的，刚一迈步进这玉成宫，哎呦，里边砖瓦乱飞呀，有人还受过伤呢。可能是当今万岁听说你在定远县审过一些案子才派你去呀。可是定远县的案子表面上虽然奇怪，可是案后有证人有实物啊，这玉成宫可不行啊。你怎么查看怎么复奏呢？”“恩师，请您不必着急，据门声响，这宫中哪能有什么怪异，不过是这座宫长时间没人住了，这样呢日久空闲，当然会有一些

了时间，杨忠在朝门外等候包公。包兴呢，就把包大人送到朝门之外，看见杨忠了。咱们叔不说废话，包兴回去。这样呢，杨忠用手一指，包县令，随我来吧，请大人头前带路。两个人直接够奔玉成宫，包大人可不敢左看右看的，宫中是禁地。杨忠一回头就跟包公说，孙贤，您到了玉成宫可得多加小心呐。据我想，我从来没进过宫，即便宫中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为何伤我呢？我为什么要小心呢？嘿，这内侍杨忠一听这位县尊口气还不小，尊贤，我进宫当差20多年了，听说当年这宫中可有屈死的人，夜间不敬，也许跟这冤魂有关系啊。真有屈死之事，我包拯一定尽力为这冤屈之人伸冤报仇。内侍杨忠听到此处，上下仔细打量包拯，一看包大人虽然黑，但是满脸正气，不怒而威。杨忠低头想了想，双眉一皱，尊贤呐，如果您存心给屈冤的人能够报了仇，我可得嘱咐嘱咐您，您本来是背苍阁园之人，您就不怕您的前程吗？哎，想我包拯在定远县的时候，也是为被害死的刘世昌报了仇，我得罪了凤阳府的知府，我包拯虽然丢了官，现在这些事情我根本不去想。好，杨忠往上一纵着双肩，双眉一挑，包拯看得出来，他听完这话他高兴了。包拯瞧着杨忠，杨忠笑着就跟这包拯说，县尊呐，想我杨忠40来岁了，没想到能遇见您这样的好人，真是令我佩服。好好好，您放心，我会武功，如果玉成宫有事，您看我这口宝剑了吗？啊，我一舞剑也许就能镇住了。可有一劫，尊贤的，要是真有屈死的鬼魂，您可想着为他报仇。包大人一听这话里可有话呀，听话听声，锣鼓听音，难道说这个内侍杨忠他其中做了什么事吗？包大人没说话，就跟着杨忠走到玉成宫门前了。杨忠掏出钥匙，把这宫门给开了，一推着宫门吱扭一响，里边阴气森森，您想多少年没人住了。包大人迈步就进去了。杨忠心说，这位县的老爷胆儿挺大呀。杨忠把所有的灯全都点上了，这大殿虽然点上灯了，可是玉成宫不小啊，四处是又黑又暗。包大人一看，这大殿之内东边有一张桌子，背后有个座位，包大人不客气，就在这座位上落座了。杨忠看了看包大人，手握着宝剑往西边走，西边有个凳子，杨忠就坐在凳子上了。什么季节？初春。这初春的夜里寒风阵阵，包大人在这一坐，杨忠在旁边陪着，两个人不说话，就听这院子里唰，这风这么一吹，荒草跟着树叶在这院子里这么一刮，真是冷气森森渗人。子夜已过了，杨忠呢就靠在椅子上，鼾声起来了。包大人心说，这位

0: 那时胆儿也不小啊。可是包拯问自己：“包拯啊，你怕吗？你怕诡异吗？你怕鬼吗？这世上能有鬼吗？”真是传言呐，宫中老媒人住了，阴气森森，谁敢来呀？包大人想到这儿，站起身形，想在这殿中活动活动。他刚一动魂，突然间噌的一下，这杨忠背着眼睛站起来了，走到了包大人面前，跪倒在地：“冤枉啊，仙尊呐、啊！”嗯，包大人心说：“这纯粹是杨忠闹事儿。”他说：“宫中有冤魂，敢讲他有冤，我听听他有什么冤屈。”包公往下一低头讲：“杨忠，有冤你就速来。”
1: 仙尊，我叫寇珠，原来在西宫伺候刘妃，因为东宫李妃生了一位太子，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商量谋害李妃跟太子，怕我们给他们泄露消息，就把我力逼帐下了。如今害人者在宫中掌握集权，被害者沉冤未深，仙尊呐、啊，你既然来了，你是有胆有识之人，望着你设法平此其冤，妾身明谢九泉呢、啊。
0: 包大人是大吃一惊啊。包大人听明白了，他叫寇珠，伺候刘妃李妃生了太子，他伺候的这位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商量害着李妃害着太子，把他给打死了。这件事儿可涉及当今天子跟国母刘后啊，这刘妃现在是掌朝后宫当朝太后啊，这件事儿如果是真的，我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是个废员，怎么能办这么大的案件呢？即便是我的恩师王丞相知道这件事儿，也不敢受理此案呐、啊。嘿嘿，反正我包拯已然被革了职了。再说了，兄嫂把我拉扯成人，宁老先生让我深入仕途，一定要除恶扶正，要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我既然遇见这件事了，我知难而退，我知难而退又当如何呀？现在我一官半职都没有，我一个小小的老百姓还管什么前程不前程啊？这个内侍杨忠领我进宫的时候可跟我说了，如果这宫中有屈死的，让我替他报仇，我可答应了。而且杨忠还嘱咐我，你要打算给冤鬼报仇，你考虑不考虑你的前程？哎，这杨忠肯定知道详情，他怕这件事情太大了，怕招来杀身的横祸，不敢明言，假托闹鬼。他跪倒在地，不说他是杨忠，他说他是寇珠的阴魂附体。我明白了，他借此机会想带李娘娘伸冤。作为一位内侍，他能够做出这件事情已然难能可贵了。好，我借这机会让他说出详情，我在办理奏章，我在看事行事。我问你，你既然知道东宫李妃被害，你得把详情说出来，我才能替你替李娘娘伸冤报仇啊。没想到包大人刚把这句话说完了，这杨忠呢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吐了半天白沫子，他站起来了。哎，我怎么躺在这儿了？包大人一看可全明白了。那么包大人如何奏明当今万岁，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古言，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母亲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四弟仁宗传下口旨，命内侍杨忠陪着包拯去查看查看玉成宫闹鬼的事儿。杨忠呢就陪着包大人深夜之间到了玉成宫。玉成宫里确实阴森森呐，就他们两个人，一个坐在桌子后头，一个坐在椅子上。突然间杨忠睡着了，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包拯面前，说自己叫寇珠，求包大人给做主，就把自己的冤情说清楚了。包大人一听，往下一追问，这杨忠啊什么都不说了。一会儿的功夫，他躺在地上把眼睛睁开了。哎呀，我怎么躺这儿了？哎，包拯虽然年轻，但是包拯很聪明啊。包拯知道这是杨忠假冒寇珠的阴魂呐，看起来寇珠这些事情杨忠是一定知道，他是宫中的内侍啊，他是一片好心吧。啊，杨忠啊，刚才你怎么忽然间昏倒在地，说一些话我听不明白呀。啊，尊仙呐，难道说这宫中还真有驱死鬼吗？你放心，如果真有冤魂，现在已然到了夜里三更天，他也不敢再出来了。

我可没伤着，你也没伤着，咱们是不是离开玉成宫回去复旨啊？啊，对对对对对，这冤魂呐，可能是知道您做县令的时候为官清正，盼着您日后替他伸冤，他也不会伤害您。哎呀，好，包大人更明白了。那么这寇珠的话，也就是你杨忠的话呀，你是替寇珠前来告状，这件事儿非同小可。这样包大人就跟着杨忠两个人往出走，等到了杨忠的住处，包大人落座了，看了看杨忠，杨忠看了看包拯，两个人是相视一笑。杨忠预备好了纸笔墨砚，包拯呢就在这屋中写奏折。您别瞧这内侍杨忠，他可认识字啊。杨忠看出来了这奏折怎么写的，杨忠就踏实了。这样呢，两个人就分了手了。包大人够奔朝房，因为快到早朝了，只能在这儿等着王丞相了。王丞相来到朝房准备见驾，包大人就把奏折递过去，恩师请您过目。好吧，王丞相看了看奏折，点了点头，可以这样上奏。天骄无骨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四弟仁宗升座金銮宝殿，文武官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站立两旁。仁宗皇帝把国事办完了，包拯，臣在。你到玉成宫查看之后，可有本章奏上？包大人用手往上一递，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仁宗打开一看，上边写的是玉成宫日久空闲，被禽兽占据，所以夜间才有杂乱之声，并没什么诡异，请万岁传旨派人居住，宫中有了人气了，就可以免去讹传，宫怨自安。仁宗皇帝看完之后心中十分高兴，包拯啊，你是前科进士，现在朕传旨命你署理开封府府尹，即刻到任。包大人跪倒在地，谢主隆恩，臣遵旨。等仁宗皇帝退了朝了，包拯回到王相府，哎呦，可把王相爷乐坏了，真是这四个字叫心花怒放。一个他喜欢包拯，知道包拯是正人君子，再说包拯确实有才能，而且离开定远县确实冤屈，到玉成宫去查看鬼魂之事，王丞相真担心呢。没想到这些事情办得这么好，现在当今万岁传下口旨，让包拯做开封府的府尹，即刻上任。包拯可是自己的门生啊，好好好。王相爷就跟包拯一起用饭，然后呢就把玉成宫的事情详详细细地问了问。王丞相心里有数了。好吧，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上朝谢过皇恩之后，吏部就发下行文了，包大人就够奔开封府接任，跟前任的开封府府尹办理完公事，包大人开始查看文件，就让包兴回家送信儿去，然后呢跪倒在地替自己给宁老先生谢恩，让包兴把家中的事情办。

办完了到隐逸村投递书信，一来呢是给自己的岳父报喜，二来求婚避孕。包厢奉了包大人之命，拿着书信回家，真是替包拯在宁老夫子面前跪倒磕头，把宁老先生乐坏了。包兴把包家的事情办完了，然后到隐逸村面见包大人的岳父李大人。李大人一听更高兴了。那么包兴呢，一来是报喜，二来呢就替包大人求婚避孕。李老员外很高兴，就答应了，告诉包兴，你回去告诉我的门婿，马上让我的夫人带着我的女儿够奔开封府衙。包兴回来就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让包兴派人给准备住处，然后准备亲自迎接，把包兴留下，又商量商量如何办这件喜事。没到一个月，张氏夫人就带着小姐到了，当然定日迎娶，这些事情包兴都帮着包大人办理的十分妥当，地方官员全来贺喜，连王老丞相都来了。包大人自从成婚之后，一看自己的夫人李氏小姐悠闲真静，体态端庄，真是大家风范，包大人当然十分高兴。张氏夫人陪着女儿在这住了些日子，告辞回家，就把自己身旁一个家人叫李才的留下来，让他伺候包大人。包拯自从接任开封府之后，马上升座大堂，在大堂之上小谕府中的衙役三班，说我到任，在衙门外头你们给我设一面鼓，这面鼓叫鸣冤鼓，每天12个时辰派人在这轮流之日，不管黑天白夜，只要有击鼓鸣冤者，立刻禀报我之。如果你们要欺压百姓、勒索钱财，让我查清楚了，绝不宽恕。嘿，开封府府衙这些人一瞧，这位老爷可了不得呀，所以呢，就把这个鸣冤鼓给立起来了。一个时辰派2个人值班，不管过路的行人，还有到开封府办事的外地人，走到开封府府衙面前都能看见这面鸣冤鼓，而且鸣冤鼓旁边贴着告示。这天这些公差一看包大人办完了事情，已然退了大堂了，那么之日的呢就来到门房这儿落座喝茶，刚把这茶碗端起来，就听府门外咚三声鼓响，这知日的差役赶紧跑出来了。我说你们听见没有啊，他跟谁说话呢？跟这鸣冤鼓旁边这俩公差说话呢。我们听见了。什么时候啊？现在包大人正在休息呢，刚刚吃完午饭，你们不会看着点？对不起您，我们可不敢拦着呀，让大人知道了我们还吃饭不吃饭了。也是，这个公差呢一看这击鼓的人是个男人，看岁数已然快到50岁了。你有冤吗？是啊，我前来鸣冤告状。好好好，请你在门房后等，容我禀报包大人。这话刚说完，就听公堂之上，哎呦，好家伙，包大人升堂了，
因为鼓声传进衙中，包大人刚刚吃完饭要休息一会儿，听见有人鸣鼓，马上更换官服，吩咐升堂。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众衙役往两旁边一站，师爷呢也落座了。来，待鸣冤之人。这差役赶紧到门房，就把这喊冤的人带到大堂之上。这人往地下一跪，草民参见大人，求大人给草民做主啊。包大人低头一看，这个人长得黄脸膛，黄中透白，面带秀色，而且双眉紧皱，看起来他确实有愁事，可能吃不好睡不好。将近50岁的人长得挺瘦，但是看面貌就看得出来他是个普朴实实的忠正之人，头戴布巾，身穿布衣。包大人用手一指，喊冤者，你姓叫何名，在何处居住，有何冤情，讲。这个人呐，给包大人又磕了三个头。小人我姓张，我叫张志仁，我在七里村住，我有个堂弟呀，他叫张有道，他是卖货的货郎，跟我家住着也就相隔2里多地。有一天呢，我到我堂弟家中去看他，没想到我的弟媳说他前3天就死了。我就问我的弟媳呀，我这兄弟得的什么暴病啊，怎么连信儿都不给我送啊。我这弟媳说我这兄弟是得心疼病死的，家中就他一个人，所以没人给我送信儿。我就觉得我这堂弟张有道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到祥符县申诉情由，请县的老爷开棺检验。县的老爷还真准了小人我的状子。等到开了棺，一看我兄弟没有伤痕，我这弟妹可就犯起刁来了，说出许多难听的话。县的老爷没有办法，打了我40大板，刁氏这才不哭不闹了。县的老爷并没责备我，把我放回家中。可是我回到家中，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我就觉得我兄弟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来到大人台前，求青天大老爷给小人我做主啊。说到这儿呢，这个张志仁是眼泪汪汪，趴到地上哭得都起不来了。包大人往下看了看，你先止住悲声，我问你，你的兄弟平时有病吗？哎呦，老大人呐，我为什么前来申冤告状？就因为我的兄弟平时他没得过病啊，他身子骨可硬朗了。哦，我再问你，你多长时间没看见你的兄弟张有道？我们哥俩呀，跟您这么说，也就是就我们哥俩了。哎，他们家独根，我们家独根，我们哥俩感情好极了，几乎是他天天到我家，我也天天到他家。5天前他呀还来到我的家中，我突然觉得他好几天没来了，我算了算足有5-6天了，所以我到他家去看望他，没想到他前3天就死了。哦，包大人一想，5天前他的兄弟还到过他家去看他，这个当哥哥的第6天去看望兄弟，他弟妹说了，他的兄弟已然死了3天了。
那其中只相隔一两天呢，也别说他怀疑这里有事儿了。

怎么能没有缘故呢？好，本堂准了你的状子，谢过青天大老爷，请您替我做主。包大人马上出签了，命衙役传刘氏到案，然后呢就退了堂了。包大人回到书房，仔细看了看张志仁这状子，也确实觉得有点纳闷。包大人往旁边一看，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包大人刚要说话，突然间外边有脚步的声音，包兴就迎出去了，然后进来呈上一封书信。大人，这是大相国寺了然老方丈的一封信。好啊，包大人把这封书信打开，这么一看，原来呢，了然和尚给包大人举荐一个人，说这人人品跟学问都好。包大人点了点头，包兴啊，老方丈给我举荐一个人，你马上出去把这人给我请到书房。包兴出来了，到门前一看，这人年纪在35-36岁，长得中等个儿，稍微高这么一点儿，细条身材，圆方脸，黄中透白，是个黄白镜子，两道细眉没长过目，一双朗目，这眼神就透出来，十分聪慧。头上戴着蓝色的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蓝色的布袍，腰系四套白袜云鞋。这身衣服是相当旧了，而且衣服上还有补丁。虽然旧，但是头上的包巾、脚下的鞋、身上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穿在这人身上，这人显得特别的利落。那么也就显示出来这个人精明强干。包兴跟着包大人这么长时间了，包兴也很有眼力呀。您就是老方丈给推荐来的吗？啊，正是，小人公孙策。好，公孙先生请。包兴就把公孙策带到包大人的书房，包大人马上起身相迎，这人赶紧上前施礼，公孙策拜见包大人，请坐吧。公孙策落座了，李才赶紧出去沏上茶来，就给包大人倒了一碗茶，又给这公孙策倒了一碗茶。包大人瞧了瞧公孙策，先生，请问您贵姓高名？公孙策赶紧站起来了，哎呀，坐下讲话，坐下讲话，这是书房，又不是大堂之上。公孙策才落座。大人，晚生我父姓公孙，单字名策，因为吕落孙山呐，流落在大相国寺，了然禅师对我十分好，我在大相国寺住了些日子，所以了然师父让我来见大人，而且带来了然方丈的一封书信，恳求大人收留于我。好啊，包大人两只眼睛不揉沙子，一看这个人口齿清楚，语言简洁明了，而且举止端详，眉宇之间一派英姿叠报。包大人呢，就一边喝茶，跟他一边聊天。公孙策是对答如流，包大人听出来了，这个人学问渊博，是个落地的才子。包公很高兴，因为自己刚刚到开封府到任，手下正缺人呢。正说话呢，外边支着衙役前来禀报，刘氏已然传道，好，升堂伺候。包大人传下口谕要升堂了，然后一转身，李才呀，在，你替我先陪一陪公孙先生，宝行随我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位，包大人升。

座大堂落了座了。带刘氏，带刘氏，衙役喊出声音时间不大，由打角门这儿轻轻地走进一个妇人。包大人一瞧，这个年轻的妇道人家也就20岁出头。包大人可十分奇怪呀，一个年轻的妇道人家来到我开封府大堂之上，为什么他脸上毫无惧色？那么包大人如何审理此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说到，衙役把刘氏带到了大堂之上。包大人一看这个女人，20多岁，她能见过什么世面呢？再说她是个妇道人家，可来到我开封府大堂之上，她一点也不害怕。再一听呢，这个刘氏口中是自言自语，好好的一个人，死了就死了，入土安葬吧，干什么翻尸倒骨的，也不知道他前生做了什么孽了。哼，就是把我传到开封府大堂，还能出什么花招吗？包大人可全听见了。这个妇人

0: 走上大堂，也不东瞧也不西看，大大方方往这一跪，好像他经常打官司。小妇人刘氏叩见包大人：“你是刘氏吗？”“是啊。”“小妇人刘氏嫁与货郎张有道为妻。”“
1: 哦。”“
0: 本官问你，你丈夫是怎么病死的？”“大人呐、啊，那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吃完晚饭呢，他卖东西卖累了，头经天躺下他就睡了，没想到到了二经天呢，哎呦，他打着滚的，他说他心疼，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起来呀，我伺候他，想找个先生给他瞧瞧，他折腾折腾他死了。大人，我年纪轻轻，依靠何人？小妇人，我命真苦啊！他哭上了，哭的还是泪流满面。包大人拿起惊堂木，啪！我问你，你的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讲！哎呀，这个刘氏往前跪爬了半步。大人呐、啊，我说了，我丈夫确实是害心疼病死的，小人可不敢说谎啊。既然是生病而死，你为什么不给他的堂兄张志仁送信？告诉你，张志仁已然在本府堂前告了你了，你马上把实情讲清，免得皮肉受苦。大人，您要问我，我为什么不给堂兄张志仁送信？一来，家里边抛弃我的丈夫就是我，烦不出第二个人来呀。再说，就是有人，我也不敢给他去送信。这是何故？大人呐、啊，小妇人有话难以启齿，讲。好，大人，我丈夫在日之时，我的堂兄经常到我的家中，一看我丈夫不在家，他言来语去，小妇人，我只有不理他。就是前次他来到我的家中，我告诉他，他兄弟得心疼病死了。大人呢、啊、他不但不哭，走到我近前胡说八道的，我真是学不出口来，我连嚷带骂他走了啊！没想到他恼羞成怒，到县衙门里把我告了。他说他兄弟死因不明，非要开棺检验，县的老爷检验了也开了棺了，我丈夫一点伤都没有啊！县的老爷一怒之下打了他好几十大板，问我打了就打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嘿，没想到他要来到开封府大堂状告我。大人呐、啊，可怜我的丈夫死了以后还受这样的罪，由打棺材里弄出来折腾他呀，您说我们两口子招谁惹谁了？冤枉啊，恳求老青天给我做主啊。好家伙，连拍胸口带拍地，这个女人这种哭啊。包大人一听这个女子口似宣和，滔滔不断，真是牙如利剑呐、啊！你要听起来她说的还入情入理，哎，包大人心说，就听她这么说话，看她的行为，她就不是善良之辈。要是让她跟张志仁两个人在大堂之上对口供，那个张志仁老老实实肯定得输在妇人的口角之下呀。不成，我得把这案子查清楚了，人证物证在手，这个妇道人家刘氏他才能认输。包大人想到这儿，用手一指刘氏，看起来你是被人诬赖了，张志仁

确实可恶。本官自有道理，你先下去，三日之后听传，谢过青天大老爷。这个刘氏站起身形，一转身形走。包大人看他的背影，刘氏双肩一动，这下巴颏往左轻轻的往上这么一抬，包大人看清楚了，这个妇道人家这个动作说明他觉得他赢了。包大人心中就更清楚了。等包拯退堂之后，来到书房，来呀，有请公孙先生。李才就把公孙策请来了，公孙策给大人行完礼，然后落座，包大人就把刘氏的供词交给公孙策。公孙策一看，大人，据晚生看此口供，张志仁怀疑的是不假呀，可是刘氏巧言善辩，极其狡猾。大人，你要问我，以我公孙策之见，应当把这件事访查清楚，拿出人证物证来，这刘氏才能承认自己的罪过。好，公孙先生，你的看法跟我所见相同，那么怎么去访查这个案子呢？公孙策站起来了，哎呀，先生坐下讲话。公孙策又二次落座，大人，这件事儿必须访查清楚，您看是不是我去改办好了暗地访查，如果查出实情，我再来禀报大人。好啊，那就有劳先生。包兴啊，先生要什么你给准备什么，而且把盘串钱也准备好了，交给先生，不得有误。是，先生您随我来。包兴答应一声，把公孙策请出书房。公孙策就告诉包兴，你给我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包兴答应了，就让公孙策在门房后等，时间不大，小包兴就把这些东西准备齐了，一个小药箱，一个招牌，还有一身道袍、道巾、丝绦鞋跟袜子。公孙策把衣服换好了，背起药箱。哎，包兴心说，这是给人治病的老道，先生我们就恭候佳音了。好，公孙策打扮成一个道人，由打府衙出去，直接够奔七里村，高高兴兴去。嘿，没想到这一天呢，什么都没查出来，败兴而归吧。天已然晚了，公孙策觉得肚子饿了，心说呀，我呀赶紧回去吧，回到府衙再说。没想他这走一着急呢，道给走错了，走着走着就走到榆林镇了。没办法了，再回开封府来不及了，这样呢就找了一个客店，这个客店呢叫兴隆客店。伙计一看客人来了，就把公孙策让进来了。哎呦，道爷您住店，我们这跨院三间正房可闲着呢，别的房子对不起已然满了。行啊，我睡一宿觉，吃点东西就走，赶紧给我准备酒饭。公孙策呢跟着伙计就到了三间上房了，其他的屋子住满了客人。先生您吃点什么？随便随便，只要能吃饱了喝足了就行。伙计给沏上一壶茶来，公孙策坐着喝茶，伙计呢就派伙房给公孙策做饭，刚把饭做得了，这伙计呢让人往上端。就在这时候，门口外头有人喊店家，伙计赶紧让端饭的人伺候公孙策，自己就出来了。一看门外头来了八位，赶紧让伙计把每个人的马匹接过来。众位，请你们稍微等候一会儿，没房了。可是跨院三间正房呢只住着一位老道，我呢跟这位道长商量商量，腾出两间来，几位受点委屈，将就着住行不行啊？哎，我们不住店啊，就是打尖吃饭，饿了吃完饭我们就走。
挺大的公孙策这跨院呢就挨着门房一拐弯，公孙策就听见了，伙计，让客人进来吧，就上我这屋吃饭没什么关系。哎呦，那可太好了，那么众位请吧。伙计呢就把这八个人让进来了，公孙策呢刚要往里间挪，进了一大汉，

0: 活了。
1: 好啊，公孙策一看这个人挺爽快，再仔细一瞧，八个人，四位主人，四位随从，这四个人全都是壮士打扮，一个20多岁，一个快30了，一个30多岁，一个将近40。好啊，四位不嫌弃，咱们就同桌而食吧。四位请。岁数最小的是个紫脸堂先生，您甭动，我们这边俩那边俩不是挺好的吗？伙计啊，快来来端上酒菜，饿了不管荤素，是越快越好，吃饱了就走。书中暗表，这四位啊，就是土龙岗的四位寨主：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咱们前面说过，包拯在定远县被罢了职了，路过土龙岗，被这几个人劫到山上，正赶上展昭、展雄飞来到土龙岗，不然的话呀，嘿，这包大人呢就死在这土龙岗了。展昭告诉这四个人，包拯是被清官，这四个人放了包拯，还跟包拯交了朋友，而且展昭劝他们将来等包拯再次出山，保着包拯做点好事，省得占山为王了。这四个人答应了。现在呢，展昭派人给送了信，告诉他们包拯已然在开封府做知府了，让他们四个人弃土龙岗，够奔开封，保着包大人稳坐开封府衙。这哥四个就把山寨交给手下的头目，带了四个随从，骑着马够奔东京。没想到这天走着走着找不着客店，饿了，天呢又阴上来了，看起来要下雨。一看前边有座客店，得嘞，先吃顿饭，吃完饭再走。没想到在这儿就碰上公孙策了，几个人全都坐下了。公孙策一看这四个人全都是正人君子，请问几位到哪里去，为什么急于赶路？到开封府去找包大人。哦，四位找包大人有什么事吗？请问四位壮士贵姓高明？这四个人当中，王朝岁数最大。啊，先生，我姓王，我叫王朝，这三位是我的兄弟，他呢叫马汉，他叫张龙，他叫赵虎。几个人全都抱拳拱手。那么请问先生贵姓？我呀，父姓公孙，单字名策。请问你们找包大人有事吗？这几个人没说话，这王朝就问，先生，您认识包大人？啊，我认识包大人。请问你们跟包大人什么交情？哎呦，包大人呐，在定远县离职之后，我们曾经见过，现在呢他当了府尹了，有一个朋友让我们够奔开封府，抱着包大人稳坐开封府，投奔包大人。哎呀，既然四位是包大人的朋友，跟您说，我也不是外人，我就在开封府科房办事。哎呀，这四个人明白了，原来是公孙先生、公孙师爷，您不在开封府，我怎么上这儿来了？我奉包大人之命，有事路过此地。这样吧，咱们吃饭，吃完饭由我带路，面见包大人。这哥几个高兴了，有人带道了，风卷残云一般就把这整桌子饭全都吃了。公孙策就会了账了，这哥几个也不客气，公孙策心说反正是包大人的银两。几个人出来了，伙计的把这八匹马也拉出来了，刚要上马，这时候唰就下去了牛毛细雨。公孙策一琢磨，就是冒着雨往前赶，到了开封府城门外头，天还没亮呢，干脆呀，别深夜叫城门了， 带他们绕道走远一点，等到天亮的时候也就到了。

开封府城门外再进城，所以公孙策就领着这哥几个往南走。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四个随从人员骑着八匹马，可这公孙先生在不下脸了。张龙一伸手冲自己的随从人员一点手，这位就下了马了，真机灵，公孙先生请您上马。公孙策也只好不客气了，鲁司将阵等班干上马，八个人骑着马一个不像鸟的，一边走一边聊，虽然毛毛细雨不大，但是身上也淋湿了，这雨可一直没停啊。几个人往前走着走着，突然间嚓嚓咔，几道闪电一个霹雳，这雨可就下大了，这可不成。赵虎说，不成不成，先生这雨下太大，哎，前边一座庙，咱们呢到庙里避避雨。好吧，可嘱咐你们，如果庙里的出家人要问，你们可千万别提开封府，就说因为赶路过了镇店了，人老马乏，而且天降大雨，到这儿躲躲雨，打搅打搅，行啊。马汉说，不成啊，这可是夜里三更天，咱们无缘无故敲打山门，如果这庙中的僧人要多问咱们几句，咱们怎么说呀？嘿，王朝说，先生不是说了吗，啊，咱们就说因为贪赶路程，咱们呢喝杯茶连觉都不睡，住了雨咱们就走。好吧，公孙策说，众位，咱们把马匹行李搁到树林子里，派人看着，省得庙中的僧人见了咱们带着兵刃他起了疑心。好，还是先生想得周到。几个人甩灯离杆下马，就把这马拴到树林子当中，马上都有军刃呢，这四个从人在这看着，在树林当中避雨。公孙策呢就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奔这座庙的山门来了。到了庙门前，抬头一看，匾额上三个大字铁仙观。公孙策刚要叫门，这赵虎脾气急，抡起这大拳头，哐哐哐，开门三声。什么声啊？拳头的声音，差点把这门打碎了。道爷开门，跟着砰砰砰又三拳，里边腾腾腾有人往出跑。无量佛，善哉善哉，何人半夜三更叫门呢？把门打开了，走出一位老道来。公孙策赶紧上前施礼，道兄多有惊动，我们这些人因为贪赶路程，口干舌燥，想借宝刹休息休息，避避雨，讨杯茶吃，自有香资奉上，望其方便方便。等着，等我禀明了院长再出来请你们。他刚要回去，犹大里边又走出一老道来，凶啊，膀阔腰圆，粗眉大眼，贵肉横生。公孙策心说，这老道怎么笨不善劲啊。公孙策瞧着他，这个道长走到公孙策面前，看了看这几个人，众位，你们要吃茶就请吧。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着公孙策，跟着道士进了院子，来到大殿，一看大殿里灯火辉煌，道士右手一指，道兄，众位壮士请坐。这几个人落座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借着灯光才看清楚，这个老道怎么这么凶啊，而且酒气喷天。几个人明白了，这老道绝不是善良之辈。这时候小道童儿端上茶来，赵虎站起来了，哎呦，道长，哎，对不起，我要出宫。公孙策用手一指，你要出宫就到庙外头吧。凶老道摇了摇头，无量佛，善哉善哉，庙内有茅厕，就不用出去了。好嘞，
赵虎脱了外衣出了大殿，公孙策呢就跟这老道说话，道胸长道胸短的。王朝呢看了看，就跟张龙说，三弟呀，这庙里不熟，你呀去看看老四去。张龙呢就出来了，走着走着可看见赵虎了。赵虎干嘛呢？正站在北大殿前边，因为他往四外看了看，只见西边三间房有灯亮，北大殿门前锁着。这时候呢三爷过来了，看见什么可疑的东西没有？可疑的人呢？没有啊，咱们到别处再瞧瞧。两个人就往前走，转到了后殿的西山墙。哎，三哥呀，您听，我这耳音可好，怎么有哼哼的声音？那么到底声音来自何处？庙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成员。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被革了职了，嘿，没想到垂头丧气奔京城吧。这李宝呢，要把所有的银子全都拐跑了。主仆二人心灰意懒，走错了道了，走一山底下，苍啷啷一棒锣响，由打树林当中窜出几十个人来，每人一口刀，左右一站，当中间站着一个人，高声喊嚷：“长官，把你这些赃物全都给我留下！”包大人勒住马跟，包兴抬头一看，这个人往这一站，中等身材，长得真敦实，嘿，肩膀也宽，胸前宽，背膀厚，肚子腰圆，岁数不大，也就二三十岁。看面貌，圆方脸儿，黑紫黑紫的一张面皮，紫中透亮，浓眉大眼，头上是紫布包头，身上穿着紫布的箭袖，蓝带纱腰，青中衣，薄底靴子，手里头一口单刀。包大人这么一听啊，你要劫我，我就剩这两匹马了。要命有两条，可是说我赃官，我没贪过赃啊。包大人在马上一抱拳：“这位寨主，你想劫我没有关系，我就这两匹马了。你要说我是赃官，我可不敢呐。我虽然是卸任的县令，我不是害民之官。我跟你讲实话。”我到任不久，因为抗上被参革职，走在路上不义的家人又把财物拐跑了， 我不是赃官，要要就这两匹马。
8: 嘿嘿，说的倒挺好听，来啊，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押到山中。这些喽啰兵不容分说过来，一边几个往下就揪，一个把包公揪下来，几个就把包兴弄下来了。马肩头龙儿被绑上了，推推搡搡往山中压，有人拉着两匹马也进了山了。等到了山中，压到聚义厅前，包公一看，有打分金聚义大厅之内走出三个人了。左边这个人长得白面皮，长方脸，浓眉阔目，直鼻海口，看年纪也就在三十五六岁，头上戴着宝蓝缎色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色箭袖，鸾带纱腰，中衣薄底靴子。右边站着这位身高七尺，黄面皮，两道细眉，一双圆眼，鼻梁不高，薄嘴唇，看岁数呢也就在二十四五岁，穿着一身墨绿色的箭袖，头上是墨绿扎巾。正当中站这个人岁数比较大，这个人呢四十来岁了，黝黑的面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直舞天苍，一双圆眼，高鼻梁，四字口，暴涨钢髯，头上是皂青缎子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皂青缎子箭袖袍，前后绒身勒着十字畔，一巴掌宽，五彩丝兰带，青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包大人一看呢，这几个人不那么凶，脸上都带着正气。包大人心说，劫我干什么呀？哦，拿我当赃官了。包大人想着，刚才劫道的紫脸堂的，就走到当中间这人面前，大哥呀，探明白是赃官了，我可给劫上来了，您看着办。包大人心说，探明白了，难道说定远县的事情他们知道吗？要知道就不能说我是赃官呢。哎呀，走了这么远了，可能是半道上打听打听，说我是官员卸任，他们就认定我是赃官了，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件事跟他们讲清楚了。包大人这么想着，正当中这四十来岁的黑脸大汉就走到包拯面前了。你是定远县的县令，那么你为什么不当官了？
7: 我呀，被参革职。
8: 那没错了，既然被参革职，就因为你吃老百姓的血，喝老百姓的肉，今天碰见你家四位好汉爷爷，来呀，把这赃官绑在明柱上开膛摘心。遵令。有几个彪形大汉就把这包公头上的扎巾一挑，把这头发给抖擞下来了，往这明柱这一绑，明柱上边有个铁环，把包大人这头发就挽在这铁环之上。包大人两条腿也绑着呢，有一个大胖子兵头拿过一块木头来，这木头叫什么呀？叫将军木，也叫英雄木，在包大人腰后头这么一顶，包大人这肚子呢就得起来。包大人心说，没想到我一落生大难不死，今天死在此处，还落个赃官而死。杀我没关系，开膛摘心也没关系，可是我不是赃官。这劫包公的这人一瞪眼，少废话啊，你是赃官我们都知道，我不是赃官，你们让我说清楚了，少废话吧。这四十开外的黑脸大汉用手一拦，四弟呀，你让他说，你说吧，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赃官卸任啊？你们打听明白了吗？打听明白了，你就是赃官。 我今天死了，我认了，我把话讲清楚了。我说完之后，你们认为我是赃官，我就是赃官。可是你们认为我含冤而死，我认了，因为你们要杀我。如果你们听完我说的话，认为。

我不是赃官，你们就应该把我放了。包拯就把自己上任之后所作所为、怎么判的案子、怎么惩治的赵大全都说了，你们听听，我是赃官吗？这劫道的这紫脸大汉愣了，说不出话来了。这黑脸大汉摇了摇头，旁边这俩说话了，大哥甭听他的啊，他要不是赃官他能卸任吗？他编的全都是瞎话。这40多岁的黑脸大汉看了看大胖子兵头，赃官卸任没好东西，开膛带薪，遵令。有人伺候大胖子兵头，端了一盆水，这水盆上放着一把牛耳尖刀。这大胖子兵头把这牛耳尖刀抄起来，把这盆水端起来，一扬脖喝了一口，他可没咽，含在嘴里，然后把盆放在地下，走到包公面前，拿嘴一喷，凉水一喷包公的脸，牛耳尖刀就举起来了。包大人心说，苍天的苍天，我包公怎么命运不济？就在这时候，腾腾腾有人跑到这四位好汉面前，住手，嘿嘿，你什么时候上的山呢？四位好汉是哈哈大笑。包大人这么一瞧，包大人心说，我活了，谁来了？展昭展雄飞来了。那么展昭干嘛来了？展昭跟这四位寨主是好朋友，书中暗表这四位寨主岁数大的叫王朝，劫道的叫赵虎，那二位一个是马汉，一个是张龙，这四个人可都是好人，为民除害，所以才占山为王。一些老百姓投奔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劫的是贪官污吏，杀的是土豪劣绅。今天赵虎下山呢，是有人暗中禀报说，来了一位官员，是定远县的县令。他们认为既然卸任的官员就是赃官，所以呢赵虎下山就把包公跟包兴劫到山上，正好展昭来。这要说句话呢，也该着包大人大难不死啊。展昭路过此山来看望看望这哥四个，没想到看到名柱上绑着一个人，他一看是包公，赶紧迈步往前走。哎呦，你们四位这杀谁呀？大家伙一看展昭来了，你好啊，杀的是赃官呢，老四把他劫上山来要开膛带薪了。展昭乐了，大哥，既然说他是赃官，你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吗？在什么地方为官吗？哎，打听明白了，定远县。那他姓什么叫什么呀？哎呦，还真把我难住了。彩盘的伙计下山打听消息，说有一位赃官卸任定远县而来，所以呢我们就下山劫了，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大哥呀，我跟您说，他可不是赃官呐，您先把他松绑，有什么话咱们大厅去说。包大人已然闭目等死了，没想到展昭来了。包兴心说，我家大人真是几次大难都不死啊，看起来将来有大富大贵啊。这位寨主也就是王朝跟四寨主赵虎过来，把包公跟包兴的绑绳松了，然后把包大人的帽子交给包大人，把头发给他挽好了，把帽子戴好了。哎呦，这是对不起对不起。包大人没说话，王朝用手一指，请吧。赵虎在这边带着包兴，哎呦，请请请，对不起对不起。一直来到分金居大厅，分宾主落座了。您怎么来到此处？多谢兄弟你搭救啊，不然的话愚兄就成为刀下之鬼了。还是哥哥你命大呀。有打定远县而来吗？是啊，我知道您卸任了，小弟我到定远县去看您，知道您卸任，也听老百姓传言，您是因为刘氏

当这个案子，我有打定远县走，我往下追赶您，没想到您走到这个山了，我呢也顺便到山中看看我几位兄弟哥哥，没想到让兄长您蒙受一时的委屈，我给你们几位指引指引。这位可是一位清官呢，姓包名整，字希仁，是我结拜的哥哥。我在定远县已然打听明白了，我这位兄长秉公惩治略深，被上司参奏革职，你们可做错了，失礼了。嘿，这四位寨主真是好汉，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四个人全跪下了，全都给包大人施礼。我们四个人有罪，跪到您面前，请您发落。包大人能说什么呀？赶紧用手相搀，不知者不怪，众位请起吧。四个人各通名姓，咱们书不细表了。然后王朝命人献茶摆盛酒宴，酒宴期间，包大人就把定远县的事情又稍微说了说，就是因为刑逼赵大被参革职啊。王朝一听，好汉好汉，好人好人，清官清官。我说三位兄弟，咱们以后做事可得细心呐，可不能听探子一面之言呐，要把好人杀了，可就缺了个清官了。哎呦，包大人，请您饶恕我们，我们太粗鲁了，叫您受委屈了。哎，四位壮士既然跟展公子是好朋友，咱们就不是外人了。四位寨主为什么占山为王呢？王朝啊，就把因为当时为什么落草的原因跟包大人说了，就是因为不满呢、啊，不满谁？不满贪官污吏呀、啊。展昭听到这儿，展昭瞧了瞧包公，包公一抱拳，四位寨主，你们既然跟展公子是好朋友，我呢就想劝劝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展昭一听，众位哥哥兄弟听明白没有？我告诉你们，包大人虽然革职了，将来朝廷一定会启用。诸位哥哥兄弟，到那时候不如弃暗投明，占山为王不是常事，投奔包大人为国效力怎么样啊？好啊，如果说包大人再次为官，我们哥四个甘愿在包大人面前为差。您瞧，包大人遇难成祥了，这四个人喜欢包公，包公也喜欢这四位好汉。后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直扶保包大人，这是后话了。现在呢，包大人在这用完了酒饭，第二天早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又摆上酒宴给包拯、展昭送行。因为展昭、展雄飞下山有事，包拯呢也不便在此久待。四位好汉用过酒饭，把这两个人还有包兴连马匹全都送下山去，拱手而别。展昭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包大人带着包兴骑着马呢，就够奔东京，住在宋关门外的一座客店。第二天吃完早饭，包兴把马拉出来，主仆二人拢四将镇等班杆上马，骑着马进城。进城走了没多远，走到大相国寺门前，包公在马上就觉得心里一阵乱，眼前发黑，吧嗒吧嗒，眼前冒金星，一阵晕，当时就不明白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栽下来了。包兴一看吓坏了，赶紧下马用手相搀，相公相公。没想到包大人一点气儿都没有了，包兴急坏了。哎呀，大相国寺门前游人非常多，这老百姓有热心肠的过来就帮着包兴把这包拯扶起来了。可是包拯啊一点知觉都没有了，
就在这时候有人说话了，诸位闪开点闪开点，老方丈过来了。老百姓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人胡同来，走到包拯面前，是谁呀？一个老和尚，须发洁白了。阿弥陀佛，施主是何方人士？怎么由打马上掉下来了？因为小和尚已然禀报这老方丈了。包兴赶紧回答吧，这是我家的主人，姓包，名等，字西人，淮南合肥小包家庄的人士。我家主人来京访友，没想到掉下马来避国气去了。老方丈，这有没有名义呀？老方丈没说话，赶紧弯下腰来，拿手指头放在包公的脉上给他诊脉。你呀，别着急，他的病不要紧，劳累过度，急怒伤肝，先把他抬到庙中，我想办法给他医治。哎呦，包青心说我家大人是命大，碰见这老和尚，这晕的也是地方啊，死的都是地方，大相国寺这是，老和尚肯定有本事。这样呢，小和尚过来就帮着包青把包拯抬到庙中，然后包兴又把两匹马牵到庙中的后院，老和尚就在方丈室给包拯诊脉，开了药方就交给包兴，包兴去抓药。包兴又回到店里头把东西取来，这位老方丈就让他们主仆二人暂且住在庙里头给包拯治病。包兴经常熬药，老方丈是一天药方啊，没有三天的功夫，包拯呢还真有了起色了。又过了四五天就能下地走道了，老方丈又开了几服药，也就十一二天的功夫，包大人好了。这个老方丈呢可没让包大人走，就让包拯住在跨院，然后每天呢跟包拯下棋聊天儿。才知道包大人做过定远县的县令，因为惩办劣绅被上司参倒革了职了。这位老方丈十分同情包拯，在言谈话语之间，包大人一看这位老方丈秉性正直，学识渊博，他心中佩服老方丈，两个人越谈话越投机呀。老方丈呢就不愿意让包拯走了，因为老方丈认斗当朝的宰相王褒王彦龄，心说这么好的人，我得想办法让他见见王相爷，有这本事的又是清官，应当为国家办点事儿。转眼之间就入了冬了，这天呢老方丈跟包拯下了一盘棋，就跟包拯说，今天呢就下一盘了，因为王丞相要来放堂。什么叫放堂啊？放堂呢就给这大相国寺的僧众施舍点财物。包大人抬头看着这位老方丈，老方丈呢就跟包公说，这位王相爷清正廉明，喜欢财事，你虽然不是庙中的僧人，他来施舍，我也想方设法让你见他一面，我想他为了朝廷也会提携你的。说这话呢，小和尚进来了，回禀方丈，王丞相到。老方丈站起身形，带着大相国寺所有的和尚出门迎接王相爷，把王相爷迎进客堂。老方丈带着众僧人给王相爷施礼，包拯在大相国寺要面见王丞相了，王丞相要把他带到朝房面君，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朱张五爷，
10: 你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

0: 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公病倒在大相国寺，这位老方丈可不是一般的人，言谈话语中间他发现了包拯的才能，而且他也知道王丞相喜欢用这些清廉的人，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希望包拯能见到王相爷。哎，没想到王相爷来了，他定期到这大相国寺施舍僧众一些财物。这回王大人带什么来了？每个和尚一身僧衣，一双僧鞋，一双僧袜。您别瞧东西不多，大相国寺可有不少和尚的。老方丈知道执事的僧人把斋堂打扫干净了，就陪着老相爷来到斋堂。庙中的僧人呢，排着队的按着名额前来领这些东西，东西全发完了。王相爷就问这老方丈，老方丈，庙中的人全都领了吧？庙中还有一个人，恐怕呀他未必愿意领您这份施舍。王相爷也很聪明啊，这个人是谁？难道说他不是庙中的僧侣吗？啊，相爷，请您到方丈室，老衲再详细回禀。老方丈陪着王相爷来到方丈室内落座小和尚献上茶来。老方丈告诉小和尚，你呀去请包施主，让他来见相爷。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包拯走进这方丈室。王丞相一看，这个人岁数不大，30出头，身高7尺开外，看相貌是个儒生，长得黑面皮，浓眉虎目，虽然是个念书的人，可是一派英姿，满脸的忠正，不怒而为。包大人已然知道这位是王相爷了，赶紧跪倒施礼，相爷，费员包拯给相爷叩头。哦，王丞相一听，这位是被革职的官员，他说了吗？废员包拯见礼。王相爷用手一指，免礼，请坐吧。在丞相面前，废员理应站立。哎呀，让你坐你就坐，在庙中呢就不必按这些礼节了。包拯呢就按照王相爷的话在旁边落座了。王相爷观其面，知其人，你是什么人，自称废员？包大人看了看老方丈，老方丈点了点头，包大人就把自己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到定远县前去当了县令，然后怎么审问的案子，怎么审的乌盆一案，全都跟王相爷说了。我今天来到京师，因病在庙前坠马，蒙老方丈关怀，在此真挚养病，今天幸遇相爷，期盼相爷教诲。王相爷手里云然，微微一笑。王大人已然明白了，这个包拯是本科的进士，那么这一科自己是大主考，这个人就算作自己的门生了。你既然是我的门生，

0: 到了京城，为什么不面见老夫？
1: 包大人也聪明啊，一听王相爷说出失声二字，赶紧站起来重新跪倒。
0: 老师，门生背餐革职给老师丢了脸，虽然来到京师无言夜见恩师。起来起来吧，你不去见老夫，就是怕人有人说你一时脱情啊，这么做也很对。今天在大相国寺相遇，也是你我师生的缘分，既然是我的门生，就不必在庙中给老方丈添麻烦了。一会儿我派人把你接到我的府中去住，多谢恩师。这样呢，王丞相又跟老方丈说了几句话，告辞回府了。老方丈高兴，包拯也高兴，马上让包兴收拾东西。一个时辰，相爷的管家到了，包拯辞谢了老方丈，就跟着这位管家带着包兴够奔相府。从打这天开始，包拯带着包兴就住在王相府了。没事的时候，王丞相王延龄就跟包拯谈论学问跟治国之道。王丞相非常喜欢包拯，就想好了主意了。这一天是正月二十，王相爷就跟包拯说，你呀，年富力强又有才干，我已然在朝廷保举你了，让你再登仕途。多谢恩师的栽培。过了两天，王丞相告诉包拯，当今万岁已然传下旨意，明天我带你入朝面君。第二天早上，包大人就跟着王丞相来到朝房。龙凤鼓响，景阳钟壮，宋仁宗升座金銮宝殿。文武官员来到殿中，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宋仁宗传下口旨，召见阁员包拯、包西人。四里太监到朝房前去传旨，万岁有旨，召见包拯。遵旨。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丹池之下，肘膝见礼，就跟趴在地上一样啊。废员包拯叩见万岁万万岁。包拯，你抬起头来。包拯一抬头，宋仁宗一看这包拯虽然黑，但是包拯面带忠厚。您瞧，这人也是缘分。说我瞧你顺眼，一眼就顺眼；我要瞧你不顺眼，八眼也不顺眼。宋仁宗瞧着包拯还挺顺眼，看了看王相爷，点了点头，王相爷心里踏实了。宋仁宗轻轻地跟包拯说，包拯啊，我已然知道你在定远县上任的经过了，而今宫中有座玉成宫，每逢深夜就有各种异样的声音，所以没人敢在玉成宫居住。今天朕要看看你的本事如何。你呢，夜间前去查看玉成宫，据实回奏。废员包拯遵旨。旁边的王相爷一听可就愣了，心说这包拯可真够倒霉的。因为在王相爷家中住了这么多天，包拯呢把自己一落生以后的事情全都跟王相爷说了。王丞相心说他怎么这么倒霉呀，刚被赃官参了职，好容易在大国寺碰见老方丈见了我了，今天我把他带到金殿之上，我说当今万岁为什么这么痛快呢？感情想派他去查看查看玉成宫，也是，那么宫中的大小文武官员谁敢去呀？当今万岁派谁 也不如派一个新来乍到的。嘿，王相爷在金殿之上也不能说什么呀，怎么把这案子交给包拯了？先说包拯，你干嘛遵旨啊？可是王相爷也错了，当今万岁传旨的包拯能说抗旨不遵吗？王相爷在旁边看着，宋仁宗又看了看御前内侍杨忠，
2: 奴才在。
0: 你陪同包拯前往玉宸宫，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2: 奴才遵旨。
0: 内侍杨忠用手一扶，我说遵宪，请起吧。包公已然听明白了，当今万岁让这个内侍杨忠跟着我一块儿到玉宸宫查看清楚了，据实回奏。咱们说不说废话，散了朝了。包大人跟着王相爷回到相爷府，王相爷让包拯跟自己一块儿吃饭。王相爷就问他，贤妻，你怎么敢领旨查看这玉宸宫呢？你可不知道好几年了，这个宫中夜间发出怪异之声，没人敢去。即便有着胆大的，刚一迈步进这玉宸宫，哎呦，里边砖瓦乱飞呀，有人还受过伤呢。可能是当今万岁听说你在定远县审过一些案子，才派你去呀。可是定远县的案子表面上虽然奇怪，可是案后有证人有实物啊，这玉宸宫可不行啊。你怎么查看，怎么复奏呢？恩师，请您不必着急，据门声响，这宫中哪能有什么怪异，不过是这座宫长时间没人住了，这样呢日久空闲，当然会有一些飞禽走兽、狐狸老鼠之类的东西到这宫中乱窜游玩，夜间的杂乱之声也不过如此，门声前往您放心，料也无妨。哎呀，如果你能查明玉宸宫的事情，当今万岁一定会重用你呀。贤妻呀，你可要好自为之。恩师放心。当天晚上，杨忠派人送信，定好了时间，杨忠在朝门外等候包公。包兴呢就把包大人送到朝门之外，看见杨忠了，咱们书不说废话，包兴回去。这样呢，杨忠用手一指，包县令随我来吧，请大人头前带路。两个人直接够奔玉宸宫，包大人可不敢左看右看呢，宫中是禁地。杨忠一回头就跟包公说，
2: 孙贤，您到了玉宸宫可得多加小心呐。
0: 据我想，我从来没进过宫，即便宫中有一些奇怪的事

一听这位县尊口气还不小。尊贤，我进宫当差20多年了，听说当年这宫中可有七死的人，夜间不敬，也许跟这冤魂有关系。啊，真有七死之事，我包拯一定尽力为这冤屈之人伸冤报仇。内侍杨忠听到此处，上下仔细打量包拯，一看包大人虽然黑，但是满脸正气，不怒而威。嗯，杨忠低头想了想，双眉一皱：“尊贤呐，如果您存心给欺冤的人能够报了仇，我可得嘱咐嘱咐您。”您本来是备仓阁员之人，您就不怕您的前程吗？哎，想我包拯在定远县的时候，也是为被害死的刘世昌报了仇。我得罪了凤阳府的知府，嗨，我包拯虽然丢了官，现在这些事情我根本不去想。好。杨忠往上一纵，这双肩双眉一挑，包拯看得出来，他听完这话他高兴了。包拯瞧着杨忠，杨忠笑着就跟这包拯说：“县尊呐，想我杨忠40来岁了，没想到能遇见您这样的好人，真是令我佩服。好好好，您放心，我会武功。如果玉成功有事，您看我这口宝剑了吗？啊，我一舞剑也许就能镇住了。可有一劫，尊贤的，要是真有屈死的鬼魂，您可想着为他报仇？”包大人一听这话里可有话呀，听话听声，锣鼓听音，难道说这个内侍杨忠他其中做了什么事吗？包大人没说话，就跟着杨忠走到玉成宫门前了。杨忠掏出钥匙，把这宫门给开了，一推这宫门，吱扭一响，里边阴气森森。您想，多少年没人住了，包大人迈步就进去了。哈，杨忠心说，这位县的老爷胆儿挺大呀。杨忠把所有的灯全都点上了。这大殿虽然点上灯了，可是玉纯宫不小啊，四处是又黑又暗。包大人一看，这大殿之内东边有一张桌子，背后有个座位，包大人不客气，就在这座位上落座了。杨忠看了看包大人，手握着宝剑往西边走，西边有个凳子，杨忠就坐在凳子上了。什么季节？初春。这初春的夜里寒风阵阵，包大人在这一坐，杨忠在旁边陪着，两个人不说话，就听这院子里唰，这风这么一吹，荒草跟着树叶在这院子里这么一刮，真是冷气森森渗人。子夜已过了，杨忠呢就靠在椅子上，鼾声起来了。包大人心说，这位内侍胆也不小啊。可是包拯问自己：“包拯啊，你怕吗？你怕诡异吗？你怕鬼吗？这世上能有鬼吗？”真是传言呐，宫中老没人住了，阴气森森，谁敢来呀？包大人想在这站起身形，想在这殿中活动活动，他刚一动魂，突然间噌的一下，这杨忠背着眼睛站起来了，走到了包大人面前，跪倒在地：“冤枉啊，县尊呐！”嗯，包大人心说，这纯粹是杨忠闹事儿，他说宫中有冤魂，敢讲他有冤，我听听他有什么冤屈。包公往下一低头讲：“杨忠，有冤你就速来。”

现尊，我叫寇珠，原来在西宫伺候刘妃，因为东宫李妃生了一位太子，刘妃跟郭淮两个人商量谋害李妃跟太子，怕我们给他们泄露消息，就把我力逼帐下了。如今害人者在宫中掌握集权，被害者沉冤未深，仙尊呐、啊，你既然来了，你是有胆有识之人，望着你设法平此其冤，妾身明谢九泉呐、啊！包大人是大吃一惊啊！包大人听明白了，他叫寇珠，伺候刘妃，李妃生了太子。他伺候的这位刘妃跟郭淮两个人商量，害着李妃，害着太子，把他给打死了。这件事儿可涉及当今天子跟国母刘后啊。这刘妃现在是掌朝后宫，当朝太后啊。这件事儿如果是真的，我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是个废员，怎么能办这么大的案件呢？即便是我的恩师王丞相知道这件事儿，也不敢受理此案呐、啊。嘿嘿，反正我包拯已然被革了职了。再说了，兄嫂把我拉扯成人，宁老先生让我深入仕途，一定要除恶扶正，要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我既然遇见这件事了，我知难而退，我知难而退又当如何呀？现在我一官半职都没有，我一个小小的老百姓还管什么前程不前程啊？这个内侍杨忠领我进宫的时候可跟我说了，如果这宫中有屈死的，让我替他报仇，我可答应了。而且杨忠还嘱咐我，你要打算给冤鬼报仇，你考虑不考虑你的前程？哎，这杨忠肯定知道详情，他怕这件事情太大了，怕招来杀身的横祸，不敢明言，假托闹鬼。他跪倒在地，不说他是杨忠，他说他是寇珠的阴魂附体。我明白了，他借此机会想带李娘娘伸冤。作为一位内侍，他能够做出这件事情已然难能可贵了。好，我借这机会让他说出详情，我在办理奏章，我在看事行事。我问你，你既然知道东宫李妃被害，你得把详情说出来，我才能替你替李娘娘伸冤报仇啊。没想到包大人刚把这句话说完了，这杨忠呢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吐了半天白沫子，他站起来了。哎，我怎么躺在这儿了？包大人一看可全明白了。那么包大人如何奏明当今万岁，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团成员。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社会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
14: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听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说到四弟仁宗传下口旨，命内侍杨忠陪着包拯去查看查看玉宸宫闹鬼的事儿。杨忠呢就陪着包大人深夜之间到了玉宸宫。玉宸宫里确实阴森森呐。就他们两个人，一个坐在桌子后头，一个坐在椅子上。突然间杨忠睡着了，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包拯面前，说自己叫寇珠，求包大人给做主，就把自己的冤情说清楚了。包大人一听，往下一追问，这杨忠啊什么都不说了。一会儿的功夫，他躺在地上把眼睛睁开了。哎呀，我怎么躺这儿了？哎，包拯虽然年轻，但是包拯很聪明啊。包拯知道这是杨忠假冒寇珠的阴魂呐。看起来寇珠这些事情杨忠是一定知道，他是宫中的内侍啊，他是一片好心吧。啊，杨忠啊，刚才你怎么忽然间昏倒在地，说一些话我听不明白呀？啊，尊仙呐，难道说这宫中还真有驱死鬼吗？你放心，如果真有冤魂，现在已然到了夜里三更天，他也不敢再出来了。我可没伤着，你也没伤着，咱们是不是离开玉宸宫回去复旨啊？啊，对对对对对，这冤魂那可能是知道您做县令的时候为官清正，盼着您日后替他伸冤，他也不会伤害您。哎呀，好。包大人更明白了，那么这寇珠的话也就是你杨忠的话呀，你是替寇珠前来告状，这件事儿非同小可。这样包大人就跟着杨忠两个人往出走。等到了杨忠的住处，包大人落座了，看了看杨忠，杨忠看了看包拯，两个人是相视一笑。杨忠预备好了纸笔墨砚，包拯呢就在这屋中写奏折。您别瞧这内侍杨忠他可认识字啊，杨忠看出来了这奏折怎么

写的，杨仲就踏实了。这样呢，两个人就分了手了。包大人够奔朝房，因为快到早朝了，只能在这儿等着王丞相了。王丞相来到朝房准备见驾，包大人就把奏折递过去，恩师请您过目。好吧，王丞相看了看奏折，点了点头，可以这样上奏。天骄无骨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四弟仁宗升座金銮宝殿，文武官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站立两旁。仁宗皇帝把国事办完了，包拯，臣在。你到御成宫查看之后，可有本章奏上？包大人用手往上一递，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仁宗打开一看，上边写的是御成宫日久空闲，被禽兽占据，所以夜间才有杂乱之声，并没什么诡异。请万岁传旨，派人居住，宫中有了人气了，就可以免去讹传，宫怨自安。仁宗皇帝看完之后，心中十分高兴。包拯啊，你是前科进士，现在朕传旨，命你署理开封府府尹，即刻到任。包大人跪倒在地，谢主隆恩，臣遵旨。等仁宗皇帝退了朝了，包拯回到王相府，哎呦，可把王相爷乐坏了，真是这四个字叫心花怒放。一个他喜欢包拯，知道包拯是正人君子，再说包拯确实有才能，而且离开定远县确实冤屈，到玉成宫去查看鬼魂之事，王丞相真担心呢、啊。没想到这些事情办得这么好，现在当今万岁传下口旨，让包拯做开封府的府尹，即刻上任。包拯可是自己的门生啊！好好好，王相爷就跟包拯一起用饭。然后呢，就把玉成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问了问。王丞相心里有数了。好吧，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上朝谢过皇恩之后，吏部就发下行文了，包大人就够奔开封府接任，跟前任的开封府府尹办理完公事，包大人开始查看文件，就让包兴回家送信儿去。然后呢，跪倒在地替自己给宁老先生谢恩，让包兴把家中的事情办完了，到隐逸村投递书信。一来呢是给自己的岳父报喜，二来求婚避孕。包兴奉了包大人之命，拿着书信回家，真是替包拯在宁老夫子面前跪倒磕头，把宁老先生乐坏了。包兴把包家的事情办完了，然后到隐逸村面见包大人的岳父李大人。李大人一听更高兴了。那么包兴呢，一来是报喜，二来呢就替包大人求婚避孕。李老员外很高兴，就答应了，告诉包兴，你回去告诉我的门婿，马上让我的夫人带着我的女儿够奔开封府衙。包兴回来就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立刻让包兴派人给准备住处，然后准备亲自迎接。
把包兴留下，又商量商量如何办这件喜事。没到一个月，张氏夫人就带着小姐到了，当然定日迎娶，这些事情包兴都帮着包大人办理得十分妥当，地方官员全来贺喜，连王老丞相都来了。包大人自从成婚之后，一看自己的夫人李氏小姐悠闲真静，体态端庄，真是大家风范，包大人当然十分高兴。张氏夫人陪着女儿在这住了些日子，告辞回家，就把自己身旁一个家人叫李才的留下来，让他伺候包大人。包拯自从接任开封府之后，马上升作大堂，在大堂之上晓谕府中的衙役三班，说我到任，在衙门外头你们给我设一面鼓，这面鼓叫鸣冤鼓，每天12个时辰派人在这轮流之日，不管黑天白夜，只要有击鼓鸣冤者，立刻禀报我之。如果你们要欺压百姓，勒索钱财，让我查清楚了，绝不宽恕。嘿，开封府府衙这些人一瞧，这位老爷可了不得呀，所以呢，就把这个鸣冤鼓给立起来了，一个时辰派2个人值班，不管过路的行人，还有到开封府办事的外地人，走到开封府府衙面前都能看见这面鸣冤鼓，而且鸣冤鼓旁边贴着告示。这一天，这些公差一看包大人办完了事情，已然退了大堂了，那么值日的呢，就来到门房这儿落座喝茶，刚把这茶碗端起来，就听府门外咚咚咚三声鼓响，这值日的差役赶紧跑出来了。我说你们听见没有啊，他跟谁说话呢？跟这鸣冤鼓旁边这俩公差说话呢。我们听见了。什么时候啊？现在包大人正在休息呢，刚刚吃完午饭，您不会看着点，对不起您，我们可不敢拦着呀，让大人知道了我们还吃饭不吃饭了。也是，这个公差呢一看这击鼓的人是个男人，看岁数已然快到50岁了。你有冤吗？是啊，我前来鸣冤告状。好好好，请你在门房候等，容我禀报包大人。这话刚说完，就听公堂之上，哎呦，好家伙，包大人升堂了。因为鼓声传进衙中，包大人刚刚吃完饭要休息一会儿，听见有人鸣鼓，马上更换官服，吩咐升堂。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众衙役往两旁边一站，师爷呢也落座了，来待鸣冤之人。这差役赶紧到门房，就把这喊冤的人带到大堂之上，这人往地下一跪，草民参见大人，求大人给草民做主啊。包大人低头一看，这个人长得黄脸膛，黄中透白，面带秀色，而且双眉紧皱，看起来他确实有愁事，可能吃不好睡不好。将近50岁的人长得挺瘦，但是看面貌就看得出来他是个普普实实的忠正之人，头戴布巾，身穿布衣。包大人用手一指，喊冤者

你姓叫何名，在何处居住，有何冤情，讲。这个人呐、给包大人又磕了三个头。小人我姓张，我叫张志仁，我在七里村住，我有个堂弟呀、他叫张有道，他是卖货的货郎，跟我家住着也就相隔二里多地。有一天呢，我到我堂弟家中去看他，没想到我的弟媳说他前三天就死了。我就问我的弟媳呀、我这兄弟得的什么暴病啊，怎么连信儿都不给我送啊？我这弟媳说，说我这兄弟是得心疼病死的，家中就他一个人，所以没人给我送信儿。我就觉得我这堂弟张有道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到祥符县申诉情由，请县的老爷开棺检验。县的老爷还真准了小人我的状子。等到开了棺，一看我兄弟没有伤痕，我这弟妹可就犯起刁来了，说出许多难听的话。县的老爷没有办法，打了我四十大板。刁氏这才不哭不闹了，县的老爷并没责备我，把我放回家中。可是我回到家中，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我就觉得我兄弟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来到大人台前，求青天大老爷给小人我做主啊。说到这儿呢，这个张志仁是眼泪汪汪，趴到地上哭得都起不来了。包大人往下看了看，你先止住悲声，我问你，你的兄弟平时有病吗？哎呦，老大人呐、我为什么前来申冤告状？就因为我的兄弟平时他没得过病啊，他身子骨可硬朗了。我再问你，你多长时间没看见你的兄弟张有道？我们哥俩呀，跟您这么说，也就我们哥俩了。他们家独根，我们家独根，我们哥俩感情好极了，几乎是他天天到我家，我也天天到他家。五天前他呀还来到我的家中，我突然觉得他好几天没来了，我算了算足有五六天了，所以我到他家去看望他，没想到他前三天就死了。包大人一想，五天前他的兄弟还到过他家去看他，这个当哥哥的第六天去看望兄弟，他弟妹说了，他的兄弟已然死了三天了，那其中只相隔一两天呢，也别说他怀疑这里有事儿啊，怎么能没有缘故呢？好，本堂准了你的状子，谢过青天大老爷，请您替我做主。包大人马上出签了，命衙役传刘氏到案，然后呢就退了堂了。包大人回到书房，仔细看了看张志仁这状子，也确实觉得有点纳闷。包大人往旁边一看，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包大人刚要说话，突然间外边有脚步的声音，包兴就迎出去了，然后进来呈上一封书信。大人，这是大相国寺了然老方丈的一封信。好啊，包大人把这封书信打开，这么一看，原来呢了然和尚给包大人举荐一个人，说这人人品

学问都好。包大人点了点头，包兴啊，老方丈给我举荐一个人，你马上出去把这人给我请到书房。包兴出来了，到门前一看，这人年纪在35、6岁，长得中等个，稍微高这么一点儿，细条身材，圆方脸儿，黄中透白，是个黄白镜子，两道细眉没长过目，一双朗目，这眼神就透出来，十分聪慧。头上戴着蓝色的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蓝色的布袍，腰系四套白袜云鞋。这身衣服是相当旧了，而且衣服上还有补丁。虽然旧，但是头上的包巾、脚下的鞋、身上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穿在这人身上，这人显得特别的利落，那么也就显示出来这个人精明强干。包兴跟着包大人这么长时间了，包兴也很有眼力呀。您就是老方丈给推荐来的吗？啊，正是，小人公孙策。好，公孙先生请。包兴就把公孙策带到包大人的书房，包大人马上起身相迎，这人赶紧上前施礼，公孙策拜见包大人，请坐吧。公孙策落座了，李才赶紧出去沏上茶来，就给包大人倒了一碗茶，又给这公孙策倒了一碗茶。包大人瞧了瞧公孙策，先生，请问您贵姓高明？公孙策赶紧站起来了，哎呀，坐下讲话，坐下讲话，这是书房，又不是大堂之上。公孙策才落座。大人，晚生我父姓公孙，单字名策，因为吕落孙山呐、啊，流落在大相国寺，了然禅师对我十分好，我在大相国寺住了些日子，所以了然师父让我来见大人，而且带来了然方丈的一封书信，恳求大人收留于我。好啊，包大人两只眼睛不揉沙子，一看这个人口齿清楚，语言简洁明了，而且举止端详，眉宇之间一派英姿叠报。包大人呢，就一边喝茶，跟他一边聊天。公孙策是对答如流，包大人听出来了，这个人学问渊博，是个落地的才子。包公很高兴，因为自己刚刚到开封府到任，手下正缺人呢。正说话呢，外边吱吱的衙役前来禀报，刘氏已然传道，好，升堂伺候。包大人传下口谕要升堂了，然后一转身，李才呀，在，你替我先陪一陪公孙先生，宝行随我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位，包大人升坐大堂，落了座了，待刘氏，待刘氏。衙役喊出声音，时间不大，由打角门这儿轻轻地走进一个妇人。包大人一瞧，这个年轻的妇道人家也就20岁出头。包大人可十分奇怪呀，一个年轻的妇道人家来到我开封府大堂之上，为什么他脸上毫无惧色？那么包大人如何审理此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生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说到，衙役把刘氏带到了大堂之上，包大人一看这个女人20多岁，她能见过什么世面呢？再说她是个妇道人家，可来到我开封府大堂之上，她一点也不害怕。再一听呢，这个刘氏口中是自言自语，好好的一个人，死了就死了，入土安葬吧，干什么翻尸倒骨的，也不知道他前生做了什么孽了。哼，就是把我传到开封府大堂，还能出什么花招吗？包大人可全听见了。这个妇人走上大堂，也不东瞧也不西看，大大方方往这一跪，好像他经常打官司。小妇人刘氏叩见包大人：“你是刘氏吗？”“是啊，小妇人刘氏，嫁与货郎张有道为妻。”“
13: 哦，
12: 本官问你，你丈夫是怎么病死的？”“大人呐，那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吃完晚饭呢，他卖东西卖累了，头经天躺下他就睡了，没想到到了二经天呢，哎呦，他打着滚的，他说他心疼，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起来呀，我伺候他，想找个先生给他瞧瞧，他折腾折腾他死了。大人，我年纪轻轻，依靠何人？小妇人，我命真苦啊！他哭上了，哭的还是泪流满面。包大人拿起惊堂木，啪！我问你，你的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讲！哎呀，这 个刘氏往前跪爬了半步。大人呐，我说了，我丈夫确实是害心疼病死的，小人可不敢说谎啊。既然是生病而死，你为什么不给他的堂兄张志仁送信？告诉你，张志仁已然在本府堂前告了你了，你马上把实情讲清，免得皮肉受苦。大人，您要问我，我为什么不给堂兄张志仁送信？一来，家里边抛弃我的丈夫就是我，烦不出第二个人了呀。再说，就是有人，我也不敢给他去送信。这是何故？大人呐，小妇人有话难以启齿，讲。好，大人，我丈夫在日之时，我的堂兄经常到我的家中，一看我丈夫不在家，他言来语去

小妇人，我只有不理他。就是前次他来到我的家中，我告诉他他兄弟得心疼病死了，大人呢，他不但不哭，走到我近前胡说八道的，我真是学不出口来，我连嚷带骂他走了啊，没想到他恼羞成怒，到县衙门里把我告了。他说他兄弟死因不明，非要开棺检验。县的老爷检验了，也开了棺了，我丈夫一点伤都没有啊。县的老爷一怒之下打了他好几十大板，问我打了就打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嘿，没想到他要来到开封府大堂状告我。大人呢，可怜我的丈夫死了以后还受这样的罪，由打棺材里弄出来折腾他呀，您说我们两口子招谁惹谁了，冤枉啊，恳求老青天给我做主啊。好家伙，连拍胸口带拍地，这个女人这种哭啊。包大人一听这个女子口似宣和，滔滔不断，真是牙如利剑呐、啊！你要听起来她说的还入情入理。哎，包大人心说，就听她这么说话，看她的行为，她就不是善良之辈。要是让他跟张志仁两个人在大堂之上对口供，那个张志仁老老实实肯定得输在妇人的口角之下呀。不成，我得把这案子查清楚了，人证物证在手，这个妇道人家刘氏他才能认输。包大人想到这儿，用手一指刘氏，看起来你是被人诬赖了，张志仁确实可恶，本官自有道理，你先下去三日之后听传，谢过青天大老爷。这个刘氏站起身形，一转身形走。包大人看他的背影，刘氏双肩一动，这下巴颏往左轻轻的往上这么一抬，包大人看清楚了，这个妇道人家这个动作说明他觉得他赢了。包大人心中就更清楚了。等包拯退堂之后来到书房，来呀，有请公孙先生。李才就把公孙策请来了，公孙策给大人行完礼，然后落座，包大人就把刘氏的供词交给公孙策。公孙策一看，大人，据晚生看词口供，张志仁怀疑的是不假呀，可是刘氏巧言善辩，极其狡猾，大人你要问我，以我公孙策之见，应当把这件事访查清楚，拿出人证物证来，这刘氏才能承认自己的罪过。好，公孙先生，你的看法跟我所见相同，那么怎么去访查这个案子呢？公孙策站起来了，哎呀，先生坐下讲话。公孙策又二次落座，大人，这件事儿必须访查清楚，您看是不是我去改办好了暗地访查，如果查出实情，我再来禀报大人。好啊，那就有劳先生。包兴啊，先生要什么你给准备什么，而且把盘串钱也准备好了，交给先生，不得有误。是，先生您随我来。包兴答应一声，把公孙策请出书房。公孙策就告诉包兴，你给我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包兴答应了，就让公孙策在门房后等，时间不大，小包兴就把这些东西准备齐了，一个小药箱，一个招牌，还有一身道袍、道巾、丝绦鞋跟袜子。
公孙策把衣服换好了，背起药箱。哎，抛箱心说，这是给人治病的老道，先生我们就恭候佳音了。好，公孙策打扮成一个道人，由打府衙出去，直接够奔七里村，高高兴兴去。嘿，没想到这一天呢，什么都没查出来，败兴而归吧。天已然晚了，公孙策觉得肚子饿了，心说呀，我呀赶紧回去吧，回到府衙再说。没想到他走一着急呢，道给走错了，走着走着就走到榆林镇了。没办法了，再回开封府来不及了，这样呢就找了一个客店，这个客店呢叫兴隆客店。伙计一看客人来了，就把公孙策让进来了。哎呦，道爷您住店，我们这跨院三间正房可闲着呢，别的房子对不起已然满了。行啊，我睡一宿觉，吃点东西就走，赶紧给我准备酒饭。公孙策呢跟着伙计就到了三间上房了，其他的屋子住满了客人。先生您吃点什么？随便随便，只要能吃饱了喝足了就行。伙计给沏上一壶茶来，公孙策坐着喝茶，伙计呢就派伙房给公孙策做饭，刚把饭做得了，这伙计呢让人往上端。就在这时候，门口外头有人喊店家，伙计赶紧让端饭的人伺候公孙策，自己就出来了。一看门外头来了八位，赶紧让伙计把每个人的马匹接过来。众位请你们稍微等候一会儿，没房了。可是跨院三间正房呢只住着一位老道，我呢跟这位道长商量商量，腾出两间来，几位受点委屈，将就着住行不行啊？哎，我们不住店啊，就是打尖吃饭，饿了吃完饭我们就走。声音挺大的，公孙策这跨院呢就挨着门房一拐弯，公孙策就听见了。伙计让客人进来吧，就上我这屋吃饭没什么关系。哎呦，那可太好了，那么众位请吧。伙计呢就把这八个人让进来了。公孙策呢刚要往里间挪，进来一大汉，朋友谢谢您。哎呦，道长啊，感情是咱们碰到一块儿就有缘分，干脆咱们同桌吃饭，您看怎么样？就甭挪了。好啊，公孙策一看这个人挺爽快，再仔细一瞧，八个人，四位主人，四位随从，这四个人全都是壮士打扮，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快三十了，一个三十多岁，一个将近四十。好啊，四位不嫌弃，咱们就同桌而食吧。四位请。岁数最小的是个紫脸堂，先生您甭动，我们这边俩那边俩不是挺好的吗？伙计啊，快来来端上酒菜，饿了不管荤素，是越快越好，吃饱了就走。书中暗表，这四位啊就是土龙岗的四位寨主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咱们前面说过，包拯在定远县被罢了职了，路过土龙岗被这几个人劫到山上，正赶上展昭、展雄飞来到土龙岗，不然的话呀，嘿，这包大人呢就死在这土龙岗了。展昭告诉这四个人，包拯是被清官，这四个人放了包拯，还跟包拯交了朋友，而且展昭劝他们将来等包拯再次出山，保着包拯做点好事，省得占山为王了。这四个人答应了。现在呢展昭派人给送了信，告诉他们包拯已然在开封府做知府了，让他们四个人弃土龙岗够奔开封，保着包大人稳坐开封府衙。这哥四个就把山寨交给手下的头目，带了四个随从，骑着马够奔东京。没想到这天走着走着找不着客店，饿了，天呢又阴上来了，看起来要下雨。一看前边有座客店，得嘞，先吃顿饭，吃完饭再走。
没想到在这儿就碰上公孙策了。

0: 几个人全都坐下了。公孙策一看这四个人全都是正人君子，请问几位到哪里去？为什么急于赶路？
1: 到开封府去找包大人。
0: 哦，四位找包大人有什么事吗？请问四位壮士。

他呢叫马汉，他叫张龙，他叫赵虎，几个人全都抱拳拱手。那么请问先生贵姓？我呀父姓公孙，单字名册。请问你们找包的人有事吗？这几个人没说话，这王朝就问先生，您认识包大人啊？我认识包大人。请问你们跟包大人什么交情？哎呦，包大人呐，在定远县离职之后我们曾经见过，现在呢他当了府尹了，有一个朋友让我们够奔开封府，抱着包大人稳坐开封府，投奔包大人。哎呀，既然四位是包大人的朋友，跟您说，我也不是外人，我就在开封府科房办事。哎呀，这四个人明白了，原来是公孙先生、公孙师爷。您不在开封府，我怎么上这儿来了？我奉包大人之命，有事路过此地。这样吧，咱们吃饭，吃完饭由我带路，面见包大人。这哥几个高兴了，有人带道了。风卷残云一般就把这整桌子饭全都吃了，公孙策就会了账了。这哥几个也不客气，公孙策心说反正是包大人的银两。几个人出来了，伙计的把这八匹马也拉出来了，刚要上马，这时候唰就下去了牛毛细雨。公孙策一琢磨，就是冒着雨往前赶，到了开封府城门外头，天还没亮呢，干脆呀别深夜叫城门了，带他们绕道走远一点，等到天亮的时候也就到了开封府城门外再进城。所以公孙策就领着这哥几个往南走。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四个随从人员骑着八匹马，可这公孙先生在不下鸟了。张龙一伸手冲自己的随从人员一点手，这位就下了马了，真机灵，公孙先生请您上马。公孙策也只好不客气了，鲁司将任等班干上马，八个人骑着马一个不下鸟的，一边走一边聊，虽然毛毛细雨不大，但是身上也淋湿了，这雨可一直没停啊。几个人往前走着走着，突然间嚓嚓咔啦，几道闪电一个霹雳，唰，这雨可就下大了。这可不成，赵虎说不成不成，先生这雨下太大。哎，前边一座庙，咱们呢到庙里避避雨。好吧，可嘱咐你们，如果庙里的出家人要问，你们可千万别提开封府，就说因为赶路过了镇店了，人老马乏，而且天降大雨，到这儿躲躲雨，打搅打搅，行啊。马汉说不成啊，这可是夜里三更天，咱们无缘无故敲打山门，如果这庙中的僧人要多问咱们几句，咱们怎么说呀？嘿，王朝说，先生不是说了吗，啊，咱们就说因为贪赶路程，咱们呢喝杯茶连觉都不睡，住了雨咱们就走。好吧，公孙策说，众位，咱们把马匹行李搁到树林子里，派人看着，省得庙中的僧人见了咱们带着兵刃他起了疑心。好，还是先生想得周到。几个人甩灯离鞍下马，就把这马拴到树林子当中，马上都有军刃呢，这四个从人在这看着，在树林当中避雨。公孙策呢就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奔这座庙的山门来了。到了庙门前抬头一看，匾额上三个大字铁仙观。公孙策刚要叫门，这赵虎脾气急，抡起这大拳头，哐哐哐，开门，三声

什么伤啊？拳头的伤也，差点把这门打碎了。导演开门，跟着砰砰砰又三拳，里边腾腾腾有人往出跑。无量佛，善哉善哉，何人半夜三更叫门呢？把门打开了，走出一位老道来。公孙策赶紧上前施礼，道兄多有惊动，我们这些人因为贪赶路程，口干舌燥，想借宝刹休息休息，避避雨，讨杯茶吃，自有香资奉上，望其方便方便。哦，等着，等我禀明了院长再出来请你们。他刚要回去，尤大里边又走出一老道来，凶啊，膀阔腰圆，粗眉大眼，贵肉横生。公孙策心说，这老道怎么笨不善劲啊。公孙策瞧着他，这个道长走到公孙策面前，看了看这几个人，众位，你们要吃茶就请吧。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着公孙策，跟着道士进了院子，来到大殿，一看大殿里灯火辉煌，道士右手一指，道兄，众位壮士请坐。这几个人落座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借着灯光才看清楚，这个老道怎么这么凶啊，而且酒气喷天。几个人明白了，这老道绝不是善良之辈。这时候小道童儿端上茶来，赵虎站起来了，哎呦，道长，哎，对不起，我要出宫。公孙策用手一指，你要出宫就到庙外头吧。凶老道摇了摇头，无量佛，善哉善哉，庙内有茅厕，就不用出去了。好嘞，赵虎脱了外衣出了大殿，公孙策呢就跟这老道说话，道兄长道兄短的。王朝呢看了看，就跟张龙说，三弟呀，这庙里不熟，你呀去看看老四去。张龙呢就出来了，走着走着可看见赵虎了。赵虎干嘛呢？正站在北大殿前边，因为他往四外看了看，只见西边三间房有灯亮，北大殿门前锁着。这时候呢，三爷过来了，看见什么可疑的东西没有？可疑的人呢？没有啊，咱们到别处再瞧瞧。两个人就往前走，转到了后殿的西山墙。哎，三哥呀，您听，我这耳音可好，怎么有哼哼的声音？那么到底声音来自何处？庙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

0: 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海代表性传承人。
4: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0: 一直都在，
4: 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

0: 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性医者。
5: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谢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精神。
4: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老波云糖药业生产的波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翳消胀，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5: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
4: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6: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7: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

还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接下来我们请尹老师。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猛药治眼奇方。 明目二十味丸，这次终于供应了一部分地区。这次供应的地区呢，有山西地区、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还有黑龙江。今天呢，这些地区已经正式供应了。现在呢，大家伙就可以啊报名订购了。 这些地区也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最后一次供应了，因为赛迦羚羊啊已经封山繁育了，赛迦羚羊角呢供应量啊太少了，咱们药的生产量呢也太少了，以后这些地区啊就没法再供应药了。另外，也是为了让大家呀少花钱订购足疗程的药，把病彻底的咱们治好。 我给这些地区呢申请了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呢再赠送您拨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呢赠送2盒猛药治眼奇方，另外呢再赠送。 拨云复光散7盒，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呐，自上市以来的第一次本品赠送。之所以咱们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就是因为这些地区以后不再有药的供应了，咱们的新患者都订购4个疗程的药，这样以后咱们就能踏踏实实、健健康康的生活了。 今天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最后一次健康活动预报名第一天，这也是您唯一的一次抓住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病最好的奇方组合的机会，这也是您呐摆脱眼干、眼模糊、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迎风流泪。 视物不清、重影儿，咱们这些问题让您呢可以重新的呀看清楚家人的笑脸，看清楚路边的花草，看清楚书上的小字儿，看清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尹老师啊，想问大家伙儿一句呢掏心窝子的话，就是咱们这些个眼不好的朋友啊，您感觉自从自己眼睛不好之后。 您的生活是什么滋味的？是不是早上一睁眼，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啊？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是不是咱们也看不清老伴儿，看不清孩子，看不清什么孙子、外孙子、外孙女的这些脸，亲戚朋友的也分不清谁是谁，就是最亲的人凑到您跟前儿，还能认得出来呀？ 是不是出门走路咱怕摔跤，上下楼梯胆战心惊，连马路都不敢自己过？是不是看电视、看个手机，几分钟就眼睛又酸又胀，迎风走2步眼泪哗哗直流，眼睛又干又涩，像里边卡了好多沙子似的，揉得通红也不管用，是不是被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黄斑病变，老花眼缠上，药吃了一堆，眼药水滴了无数，花钱成千上万，可是眼病呢越来越重，一天一天的走向了黑暗。我太懂大家的苦了，这种苦啊不是疼在身上，是疼在心里，疼在骨子里，苦在心里比吃了黄连还苦啊！想给家里人呢做顿饭。 咱们看不清菜色儿，切不好菜，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只能是听别人描述。谁要是回来了，包括咱们没得眼病之前，
都是趁

着脖子往外瞅一瞅，看看谁回来了。而如今呢，您只能把耳朵伸出去，听一听是谁的声音，问一下是谁回来了。这耳朵呀，比眼睛要往前靠。有时候呢，想翻翻以前的老照片啊，回忆一下年轻时的美好时光，却连照片上的人都看不清，甚至连自己穿衣裳、扣扣子、剪指甲都要麻烦儿女，活得多憋屈、多没尊严呢。很多的朋友因为眼病不敢出门、不敢社交、不敢抬头看人，天天躲在家里边，活在模糊和黑暗里边，活得极其没盼头、没希望，觉得自己呀，就是这个家庭的累赘，就感觉自己活得都没有意义了。那我再问大家一句，你们甘心一辈子就活在黑暗里吗？活在朦胧当中吗？你们甘心眼睁睁地看着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彻底的看不见了吗？你们甘心错过这次最后一次的健康机会吗？让自己、让家里人跟着一辈子遗憾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现在，你们的光明有救了，你们的眼睛有救了，因为咱们有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我们还有云南老波云堂的波云复光散，这两大国宝级的眼药强强联手，这是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千年的奇方，是无数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终极法宝。首先咱们先说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不是普通的眼药，这是蒙药千年传承的护眼瑰宝，而它最核心、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成分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什么呀？它是一级保护动物的珍稀药材，是千金难买、万里挑一的眼药黄金。它的角是纯天然、纯野生，药效呢无与伦比的护眼奇才。在药典里边明确记载，赛加羚羊角啊可以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热解毒，是专门啊清除肝热、打通肝眼通道、消退眼翳、修复眼底的顶级药材。大家要知道，肝开窍于目，眼睛好不好啊全看咱们肝眼通道通不通。咱们的眼病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根源呢都是肝眼通道的堵塞。而赛加羚羊角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根源的，它能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肝脏，清除肝脏里的郁热、毒素，让肝脏的气血可以顺畅起来，源源不断的呀给我们的眼睛去输送营养。它还可以打通肝眼通道，化解眼底的淤堵浑浊，让白内障、飞蚊症慢慢消退。它还可以修复受损的眼底神经、眼结膜、晶状体，让眼睛呢重新的恢复清亮、通透还有明亮。更珍贵的是啊，赛加羚羊角呢现在是已经极度稀缺了。咱们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啊，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从中亚国进口。每一粒药丸里的赛加羚羊角成分都是经过精准提取、古法炮制，保留了最完整的药效。而这次活动之后啊，供应药的这些地区，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将全面断货，不再供应，因为赛加羚羊角的储备已经耗尽了，再也没有足够的珍稀药材来生产这款药了。这也意味着这些地区这次是您最后一次能买到、能用上含有正宗的赛加羚羊角的蒙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了。错过了这次，咱们就真的再也没有了。接下来呢再说一说呀，云南的老波云堂药业的波云复光散，也是云南老波云堂的镇店之宝。它的珍贵呢一点都不输赛加羚羊角。
老拨云堂啊。

啊，创始于清朝，300年只做一件事儿，治眼病。拨云复光散的配方是老祖宗经过无数的实验、无数次的改良流传下来的护眼秘方，里边包含了鲁干石、硼砂、芒硝、玄明粉等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材，每一味都是精选到底的药材，古法炮制，药效十足。拨云复光散最厉害的地方啊，就是明目退翳、解毒散结、消肿止痛，它是专门针对眼部表层问题的快速见效的奇方。所以呢，不管是爆发火眼、目赤肿痛，还是沙眼刺痛、目痒流泪、翳状努肉，不管是眼内有翳、视物模糊，还是眼底红肿、发炎、疼痛，拨云复光散呢都能快速的渗透直达病灶，能直接呢去清除我们眼表的毒素，消退红肿，缓解干涩，擦亮眼球。300年的老字号，300年的口碑，拨云复光散治好的眼病患者呀数不胜数。它是老百姓公认的护眼奇药，是古今中外治眼病的经典名方，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搭配在一起呀，就是天下无敌的奇方组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治根源，打通干眼通道。拨云复光散呢，清表层，退翳障，缓症状，一个内治根源，一个外治表象，内外结合，标本兼治。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眼病，不管是多么严重的眼问题，只要是用上这个奇方组合呀，就一定能重见光明。这对奇方组合呢，也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病最好的组合，没有之一。这不是尹老师随口说的啊，是无数眼病患者用亲身经历验证的，也是我们老祖宗千年智慧的结晶啊。再加羚羊角的珍贵，千年猛医的智慧，300年老字号的口碑，全都凝聚在了这个奇方组合里边。这是您这辈子唯一能用上、最后一次能用上的治眼病的终极方案。而今天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活动预报名第一天。我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这些地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彻底断供前的最后一次发售，也是拨云复光散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优惠。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啊，之前呢您舍不得买，很多的朋友之前呢没赶上活动，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但是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千万不要再观望，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因为这次活动结束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些地区就再也买不到了。那您今天不报名，明天就可能没名额了。您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只能看着别人重见光明，而您自己始终是活在黑暗里边。您今天不行动，后半生就只能是在模糊、痛苦、遗憾当中度过。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咱们看世界、享受幸福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光明啊，就没有一切。没有清晰的视力，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想想您的家人，想想您的老伴儿，想想您的儿孙，您想这后半辈子都在看不清他们的笑脸吗？您想永远活在黑暗当中，让家里头人天天伺候您，为您担心，为您操劳吗？您想等到彻底失明了，再后悔今天没抓住机会吗？您肯定不想。而今天呢，这对奇方组合就是最能给您带来健康、最能改变您后半生的好药。咱们花小钱治大病。

0: 抓机会得光明。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这是最后一次猛药致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这也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这是您最后一次抓住光明的机会。再加羚羊角千金难买，老拨云糖百年难遇，齐方组合天下无双，今天不抓住明天肯定后悔，今天不报名一辈子都遗憾。现在呢，我们的报名热线已经是全面开通了，报名通道已经是全面打开了，预报名第一天名额有限，库存有限，时间有限，所以您立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抢占最后一批名额，不要犹豫，不要等待，不要让犹豫毁了您的光明，不要让等待耽误了您未来的健康。只要是您今天报名，只要是用上了这个齐方组合，您就可以从此告别眼干眼涩眼模糊，您就能够消退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您就可以重新的看清楚家人，看清这个世界，看清自己未来的路，看清自己的幸福，您就能自己走路，自己在家里做饭，自己收拾屋子，自己看书看报看电视刷手机，自己出门，不用再麻烦别人了，不用天天的活在这个黑暗当中了，不用再受眼病的疾苦了，重新找回有尊严有盼头有光明的幸福生活。尹老师在这里啊，等着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呢重见光明的喜讯，立刻报名，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今天要是不报名，一辈子可能就活在黑暗里边了，这后半辈子就得天天跑医院了。今天抓住机会，我们后半生就会拥有啊明亮的双眼。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拨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谢谢你、哎、在药这么紧缺的情况下呀还给我们大家申请活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当然尹老师也尽力了，这次活动呢是特别难得的机会，之所以开展呢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4: 嗯，
0: 第一呢是想让大家呀花小钱治好病，
4: 嗯，
0: 并且呢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啊提到的这些个地区省份、 今后呢不会再有蒙药镇院急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更不用说呢还有这么大力度的这个优惠活动。
4: 是啊，严老师，我这次啊订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赠送4盒，再赠送15盒关于复光散的优惠，我直接订购了。我已经啊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效果呀真是太好了。我原来白内障做的手术又复发了，本来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啊你的这对奇方组合效果呀真是杠杠的呀，从0.1的视力已经上升到0.3了。
0: 哦，一个疗程视力咱就上升了2行了，那太好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岁了。
0: 眼睛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强了，你心里开心了吧？
4: 哎呀太开心了，原来我有黄斑病变，看东西
0: 啊
4: 变形，中心视力也差，现在呀已经好转了很多。原来就看我家沙发哦，就感觉呀就总像鼓起一个大包似的，现在这个包没有了，看东西啊都是平的了，但是变形还有，不像原来那么严重了。
0: 黄斑变性这种病在治疗的时候啊不可能一个疗程完全好，现在呢您一个疗程能看到变形的情况它没那么严重了。
4: 嗯，
0: 过去呢看哪儿都鼓起个大包，现在没有了。
4: 对，
0: 说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们激活了咱们黄斑区之内的细胞。现在呢，黄斑区相对比过去它们的细胞排列要平整了，要更好了。只是呢，它没有完全调好。所以后期呢咱们还得继续治一段时间。
4: 明白，林老师，我特别谢谢你，你给了我们治病的信心和希望。这次我听说呀有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以后没有药供应了，我一定要参加，我要订12盒，订最大优惠的政策。
0: 这次您订了12盒的优惠啊，我特别支持。以后我说了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去供应了，就是真的没有了。所以这次我给大家伙争取来这一小批咱们有本品的赠送，这也是第一次赠送。另外呢，波云复光散赠送力度也最大，这次最大优惠的目的我就是希望大家伙这一次性的咱们花最少的钱把眼病彻底的治好，咱没有后顾之忧，把药该备的该准备的都给它备足了备够了，以后即便说没有药用了咱们也不用再担心了。
4: 对，
0: 之前我也讲了，这对奇方组合呢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赛加羚羊角它是唯一可以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的药材，还有这个波云复光散里边有5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还有明矾、玄明粉，能靶向直达我们的症状，这是治疗眼病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只要说我们还有光感，我们就能够重见光明。这次优惠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因为以后真的就没有药去供应了。
4: 是啊，今天听尹老师这么一讲啊，我更有信心了，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把药订购了，把眼睛啊早点治好，安享幸福的晚年。
0: 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吉林省在我们这次的供药范围的省份当中，那您就抓紧时间吧。
4: 那我就不跟您多讲了，我得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就说到这儿，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再见。
4: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市民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077-5058，400-077-5058。

0: 0558-400-077-5058。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这位朋友您好。
3: 金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欢迎您。
3: 金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听说我们这个地区有药供应
4: 啊，
3: 你还给我们争取了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本品赠送，
4: 嗯，
3: 我还有博云福光散最大力度的赠送啊，我想订12盒的优惠。
4: 这次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也是最后一次，优惠力度呢也是最大，订购12盒免费赠送大家4盒，一共是16盒蒙药智眼奇方，这就是4个疗程的用药，另外呢还免费赠送大家15盒的博云福光散。之所以这么大的力度啊，就是希望大伙儿呢花最少的钱把咱们这病啊治利索了，因为以后啊我们这些地区就没有药供应了。
3: 是啊，所以想报名我参加，之前我是买的一个疗程，我知道肯定不够，这次直接订购得了，说他这么大优惠我一定不能错过呀，是不是？
4: 对，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眼睛是怎么个情况啊？
3: 我今年55岁，我在医院里查的是开角型的青光眼，
4: 嗯，
3: 还有视神经萎缩，最后视力下降到了左眼 0.3 右眼 0.25 了，
4: 嗯，
3: 我是啥呢，2024年3月份查出，刚查出来完了就做手术了，手术之后就复发过2次，不过还能坚持上班，但是去年就犯了一次挺厉害的。
4: 我们都知道这肝开窍于目啊，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咱们的肝眼通道严重堵塞了，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肝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呢？因为过去治疗就是一直他专注于手术上了，您就靠手术啊，但是手术它不就是一个应急的处理吗？像您这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房水，但是肝眼通道不通，你那里边的垃圾杂质代谢废物它排不出去，还会再次的堵住房角，所以呢这个术后它就会复发，每一次复发呢眼病都比之前就更重了。但是如果咱们从根本上打通肝眼通道，让每天代谢的垃圾毒素它都能够排出去，眼内的防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肝眼通道它就不会堵了。另外呢，波音复光散当中五大矿物质的药直达眼部的病灶，能够解毒明目，退瘀消障，所以这样内外同治啊，咱们眼病就能彻底摆脱掉了。
3: 对，那时候一到下午或晚上眼珠子就发胀，看灯泡啊和灯管还有五颜六色的那光圈啥的，
4: 嗯，
3: 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
4: 嗯，
3: 之后视力下降特别快，越来越不好了，我去医院问大夫，大夫说只能天天眼药水控制，不能老动手术了。
4: 手术不能老做呀，但是呢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咱们的祖国医学，通过老祖宗留下来的好的方法去治疗。其实您这个情况我说实在的啊，并不难治，没有您想象那么难治。
3: 是，后来我又换了2家医院，也打听了一些那药，完了就看着啥好就买治，不是一点效果没有，反正好好坏坏的，但是没起到太大的作用。后来我这亲戚来到我家，看到我的情况，就说起了你呀，就是他家里的老人治的挺好，让我试试这个智眼奇方。
4: 咱们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4加羚羊角啊，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啊补充了1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那些细胞呢就开始啊作用了，正常工作了，活跃起来了，视力呢咱们就慢慢的恢复了。波云复光散呢是传承了300年的宫廷贡药，疗效是有保障的，它也是由300年非遗药企，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啊眼病挺重的，又是全眼病，咱们呢想以后啊看东西特别的清晰，特别的光亮，或者说呢就重见光明，重新看清楚这个清晰的世界，就一定要用上。
3: 是，你看我用上之后感觉眼睛周围不发紧了， 一个这眼珠子比平时暖和多了，医院开那个什么赛马洛仁眼药水管事多了，不到二十天呢，这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挺稳定的，眼珠不那么胀乎疼下来了，眼压后来我的眼睛一天比一天亮的、
4: 太好了。这蒙药治眼奇方啊，跟您在医院用的那些个什么眼药水啊，什么这个各种的那个进口药，它不一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水丸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啊。为什么我之前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自己出国去找在家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只有它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只有打通了干眼通道啊，咱们治病根儿，配合呢拨云复光散外治症状，这个眼病才能好起来。您是深有体会的。
3: 对，确实啊，你看我现在视力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说实在，我们用这个西方组合之前呢，知道是谁，但是瞅得很模糊。这两天我看家人的脸呢、鼻子、各个棱角啥的都比较分明了。这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尹老师。
4: 后期还会更好的。
3: 是，没想到视力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上次啊，是再去买一个疗程肯定不够，听说这次有药供应，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要买的12盒送4盒蒙药治眼奇方，再送15盒多云复光散的优惠，直接订购得了，是不是？得错过机会。
4: 对，您这个想法我是支持的啊，因为以后呢都没有药的供应了，黑龙江呢也没有供应了。您别说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是连药都没有了，所以趁着这次到药了，而且还有优惠活动，直接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您说呢？如果说错过了这次活动，以后花钱都买不着药了，眼病到最后越来越严重了，你说失明了怎么办呢？
3: 是的，尹老师，实在好不容易等到有药了，还是最大优惠的活动，我肯定得经过足够疗程。我现在是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
4: 啊，希望您以后眼明星亮，天天生活快乐，自由自在。再见。
3: 再见，尹老师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1: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0: 我是吉林的，东北的
4: 啊，
0: 我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的这个受益者
4: 啊。
0: 我上次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家里吧还有一个疗程，效果真是好。我听尹老师您讲啊，就是我们地区有药供应了是吧，也是最后一次供应，还免费送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拨云复光散的这个力度吧，我觉得最大了。我呢一定就要参加这个活动，我是这么想的哈。我也就想订12盒的那种优惠。
4: 您那个想法我也支持啊。这次活动呢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的赠送，也是拨云复光散呢赠送力度最大的一次。今后呢蒙药治眼奇方也不再供应您所在的地区了，所以说能赶上的话呀，就是咱们的福气呀，一定要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
0: 是，你说这次啊，尹老师就给我们省钱呐，你说这就帮了我和我老伴大忙了，真的。
4: 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争取药了，所以说呀，这个健康的机会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不要错过。
0: 嗯，

0: 这样，我先听听您具体的这个眼睛情况。
1: 好的，好的，尹老师，我是糖尿病啊，眼病，眼底出血，挺严重的。有时候呢，你说说站起来吧，要是猛了，这个力度啊，就这眼底都出血，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病挺多的，基本上都让我站全了。你说视力，左边眼睛就看一米多远，右边眼睛呢能看个两三米那样。你说看哪儿啊，都是一片模模糊糊的。这一个疗程啊，用了真是彻底救了我了。
0: 现在您能看清楚一些啦？
1: 是啊，你说我现在能看出去最起码20多米了，
0: 恢复得很好啊。
1: 之前吧，出门说心里话，那还得孩子们陪着，平时根本就出不去呀。你说现在吧，我能出去了，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了，邻居吧跟我打招呼，虽然看不太清脸吧，一听声音哎就知道这人是谁了，但是也能看到人啊，还能说上几句话呢。你说这对我来说那真是太幸福了。
0: 对呀，
1: 是
0: 自己可以出去了，不需要人陪着了。老年人自己有自己的圈子，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1: 嗯，确确实实的，您说的太对了。最起码我现在我是出去我敢下脚了，我出去没啥问题了。我用药5天的时候，我那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就分泌物啊就特别多的那种，就都把眼睛都给糊上了，而且那个味儿特别臭。
0: 你想这个眼毒在眼内它蓄积的时间多少年了？而且呢，这也说明您这个眼病的时间也挺长了，所以说他这个排毒，您看排的那都是臭烘烘的东西。
1: 还有吧，我还有个毛病啥呢，就是尿多，排了10多天才结束。排完毒之后，这眼前呢特别亮堂，眼球呢也特别的软和了，也不皱巴了，挺好的。
0: 挺好，排毒说明打通干眼通道了，眼睛里边的毒素呢排出去了。视力变化它就会非常的明显的。
1: 是现在啊，我就发现这眼皮儿吧，我就上眼皮都上去了，因为不耷拉了，也原来就往下耷拉着，就都成三角眼了。你说原来吧，我这眼皮呀、就垂的特别严重了，好多地方啊都说啥呢，叫肌无力。为这个呢也没少吃药啊，那也不管用啊。你说说没想到啊，用你这对奇方啊组合效果吧，我就跟你说就不一样，真的就看到效果了。
0: 因为咱们干眼通道打通了嘛，然后呢眼睛啊，包括您看眼睛不光是眼球啊，包括它的这个下眼睑，包括上眼皮，这都是我们眼睛的这个整体的部分。那整个眼睛呢得到肝肾之精的一个濡养了，我们这个眼皮呢它就有力气了，所以这眼皮它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
1: 是是，说的对。自从吧就用上你那个药，我这眼压一直就挺稳定的，说心里话。你说以前吧，基本上每个月这眼压至少得波动2-3次呢，现在还真就没高过。现在外眼角能看到侧面了，内眼角呢还差点不行，还是有那个黑影。
0: 这个能看到鼻子尖吗？
1: 看不到。但是吧，我现在吃饭呢，穿衣服啊，穿鞋呀、这些都不需要人照顾了，我自己就都能做了。
0: 您过去那个眼角看东西的时候有多少黑影挡的？
1: 哎呀，不瞒你说呀，全挡着呢。
0: 啊，以前全挡呢，现在等于是能看到侧面了。行，继续用这个视神经呢会修复的更好，内眼角呢会完全的放开，到时候多注意观察，看能不能看到鼻子尖儿。如果能完全看到自己这个鼻子尖了啊，整个视神经就说明已经完全修复好了。
1: 哎呀，是，所以后面的治疗我肯定是得更配合，因为这次优惠活动我一定就是买够药了，因为我定最大的优惠的政策嘛，就是想参加那12盒的那个优惠。
0: 可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舒胃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一直以来非常的稀缺，赛迦羚羊又封山繁育了，以后这个供应啊是少之又少了，所以说今天我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地区啊，以后呢也没有药再供应了。另外呢，波云复光散传承了300年了，方中呢以5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组方，数量呢也非常少，所以说这对奇方组合呀，给咱们治眼病是目前呢

0: 最有效的方法，而且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那这些地区呢，以后没有供药了，所以这一回呢，抓住这个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希望您以后呢能够眼睛明亮，每天开心快乐。
1: 哎、好的好的，那个谢谢尹老师了、
0: 哎，
1: 我现在我就打电话订药。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

0: 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蒙兆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拨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截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兆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兆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兆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兆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好，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我家是山东的，我今年嘛78岁了。真没想到啊，我这马上就要入土的人呢，如果还能遇到尹老师啊。我也是在常卫老师的帮助下让我重见了光明了。
4: 嗯，
3: 以后能多活一天呢，这都是我赚了。我这身体不算好，岁数大了吧，病也多，有高血压呀，还有心脏病啊，这些病啊加起来吧都快20年了。这病吧就太折腾人了，一辈子就是吃药啊，没完没了的，吃到最后呢还越来越重。这眼睛啊也紧跟着出问题，得了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看东西也不清楚，有点那个雾蒙蒙的，还有黑影啊，就是飞来飞去的，怎么揉也不行啊。
4: 那您这个是白内障合并玻璃体混浊了，多眼病啊。
3: 对对，最后眼底呀、又有动脉硬化，而且还出血。出血以后这眼底啊黄斑就出现问题了。
4: 那您这个是属于综合性眼病了，好几种眼病都让您一个人摊上了。
3: 是是，看东西吧大小不一样，还变形，最后生活都成了问题。这个眼前越来越暗，还看不清东西，光亮的地方也只能看2-3米远的。
4: 我想知道您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可好了，老师。看东西啊能看清楚了，不像以前呢有黑影吧就挡着，越来越清楚了。老师，出门呢就也不怕那种强光刺眼了，自己啊能下楼了，能自己烧点水做一些简单饭菜了，我特别特别满足啊。现在基本上能看70米远了。
4: 眼前看东西还有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3: 哎，没有了没有了。
4: 哎呦，好。中心视野还发暗吗？
3: 不暗了，可亮堂了。
4: 那您到医院去检查过吗？
3: 孩子说让我去医院查一查，可我这大岁数还查啥呢，就也不想去医院了，浪费钱。我寻我岁数大了能开心过一天不高兴啊。
4: 用药那么长时间了，我主张您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查查眼底的情况，这样呢就是说恢复到什么情况了您踏实我也放心。但是很多的一些个老年朋友不愿意上医院，一个是医院里边人太多，是吧，楼上楼下的跑不动。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
3: 现在快4个疗程了。
4: 减量没有啊？
3: 药量减了，一天呢吃2次，一次呢有5粒。
4: 减量之后您感觉眼睛有什么波动吗？
3: 没有活动都。

0: 挺好
1: 的。我听您这说话底气也挺足的，情况不差也行。后期把手头的药都用完了之后，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啊。眼到这么小的量，这个眼睛没有任何的波动，就说明眼病已经完全治好了，不查就不查了。
0: 刘老师啊，我知道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药供应了，这次活动优惠力度就这么大，我也想参加，鼓舞你。
1: 这次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舒伟丸呢，也是第一次赠送本品，也是最后一次。另外呢，赠送波音复光散的优惠力度也是最大的。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够疗程把病治好，以后呢不用再因为眼病去担心。但是像您这样已经康复的老年患者朋友，我觉得没必要再报名了，咱们把药留给啊还在病痛当中等着我们帮助的患者，这一点希望您能理解。
0: 这我理解，但我也得再抢一个名额呀，以后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少订点啊，我订8盒的优惠。再说我家里有这个条件，尹老师你就帮个忙呗。
1: 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舒伟丸，那过去那是一药难求，现在我这好不容易给大家组织到了这么一小批的药，而且呢能有本品的赠送，这已经就是最大最大的惊喜了，还免费给大家呢珍贵的波音复光散。这对奇方组合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治疗眼病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了。我也理解您特别想参加活动，要是这么想参加的话呀，我也不能反对，毕竟以后您所在的地区呢也没有药的一个供应了。那您这样吧，老姐姐，您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吧，能抢上名额的话那就定点，这样的话你心里边不就踏实了吗？
0: 对，好好好，那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啊，报名订购啊，老师，
1: 那
0: 再
1: 见，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舒伟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舒伟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舒伟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舒伟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舒伟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尹老师啊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0: 尹老师啊，听说这个药到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家是陕西这边的，我这边有供应吗？
1: 这次供应您所在的地区是陕西是吧？哎，陕西有供应，并且呢咱们这回是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了，也是最后一回了。
0: 太好了，这次活动太优惠了，我就想参加哦。12盒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舒伟丸，送4盒，再送15盒波云复光散，这个优惠就怕买不到了。在您这帮我报上名可以吗？
1: 报名一定的话，只能拨打场外电话。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吧。您多大年龄了？是什么眼病啊？
0: 我今年52岁了，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
1: 哦，那您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后期激发了白内障和视神经的萎缩。
0: 是呀是呀，还有夜盲了，晚上还看不见，白天怕光，不敢出门，眼前就黑。

0: 就是想从管子里看东西啊，只有中间可以看到。
1: 嗯，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这个是管状视野，也就是说你眼前的余光都被挡着，眼前呢就像有个小管子，只能是看到正前方的一小片，其他都是黑的，是不是？
0: 是啊，就是这样的，其他都看不到。
1: 那已经挺严重的了，视力是多少？
0: 最后视力左眼就是还有 0.2， 右眼就只有 0.05 了。现在我都感觉啊，我这个后半生吧，这个生活都没希望了。但是还好，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原来那个夜盲这个症状吧也减轻了，原来就是暗一点的啊，我都看不清吧。现在只要不是全黑啊，我看到的比原来清楚了。
1: 一个疗程也就是说在暗环境之下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说明您这个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在清退。您过去呢是视杆细胞受损严重，所以说夜盲症，现在呢视杆细胞已经得到了修复了，很好。那个视力检查没有啊？
0: 去检查了，视力也提升了，左眼现在是 0.4、右眼是个 0.2。
1: 啊，治疗之前左眼 0.2， 右眼 0.05， 刚刚一个疗程提高的还挺多的，挺好的啊，祝贺您，非常棒。
0: 是啊，谢谢老师啊。现在这个视野这个面积啊也比原来宽了。哎呀，我真是没能想到啊能治疗的这么好。我去医院都说这是治不好的病。
1: 嗯，我一直说呀，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患者一定不要在得病之后特别特别的那个慌张和绝望。
0: 嗯，是的，所以啊，我听到了这次活动嘛，不但说有本品赠送，还有波用复光散赠送，力度还是挺大的，我就想订购药嘛。
1: 您这个确实得多用点，我呢也支持您参加十二盒的优惠，因为您的眼病确实挺重的，又是遗传性的，而且呢，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了，要是万一说眼睛以后看不见了，那后半生这日子过得太苦了。这样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名额挺少的，我怕你所在地区啊就没多少了。
0: 哦，明白明白，那我赶紧报名订购去了啊。
1: 嗯，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好的，咱们就不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啊。节目最后呢，尹老师提醒大家，这次是我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也没有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位丸的供应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花最少钱收获健康的机会。这两大国宝级眼药强强联合，是治疗眼病更有效的方法。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定要参加活动，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情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四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十五盒。凡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两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七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通灵三火烧文仲，凡间火、三昧火、通天火，一把比一把更厉害。尤其这第三把火是这云中子放的，用通天神火柱八根呢困住了这文太师，然后这通天火可就喷出来了。这火厉害呀，里边有49条火龙烈焰飞腾啊，端地是好火，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此火非同凡体，几家汇合成功，英雄独占离地，运用九转旋风炼成通天火柱，内藏数条神龙，口内喷烟吐焰，爪牙洞处通红，苦海煮干到底，逢山烧得失空，玉木继成灰烬，逢金化作长虹啊。就这个通天火呀，比那后世炼钢的高炉那还热呢。文太师呢掐着这避火诀念了有10000多遍，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文太师一琢磨，我还得跑啊，把最后一股力气我运用出来，这小宇宙我让它爆发。想到这儿，脚尖一点地啊，噌腾身跃起，架起了云光，唰就想拔起来就飞跑了。就这下子把姜子牙、云中子都吓一跳，哎呀，心说这还让他跑了吧。这时候半云空中来了一位，谁呀？正是燃灯道人呢，脚架着祥云，手里头拖着紫金钵盂呢。他一看这文太师想从上头钻出来，哎，那不行，就把这紫金钵盂扣过来了，往下便打，你给我回去吧。唰，文仲倒了霉了，上边加一大盖子，他这脑袋啊，正撞在紫金钵盂上头，那肉脑袋呀撞金钵盂受得了吗？啊，当啷，哎呀，日啪，又落入火海当中。本来呀，这就是最后一股力气了，再也动不了了。结果避火诀也念不出来了。这通天神火就把文太师化作了灰烬。可叹大商朝第一忠臣命丧在绝龙岭。姜子牙一看把眼睛也闭上，善哉呀善哉。哎，文仲这种人呢，虽然是我们的敌手，但是我们不歧视他，而且还尊重他。来呀，把他的尸体找到远台深埋吧。把火救灭了，一看哪还有尸体呀，就是一堆焦炭呢，象征性的给他埋了个小坟头。姜子牙跟云中子、燃灯道人这些人呢回转西岐城。压下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啊，按照道理来讲化成灰烬了，这一道灵魂就应该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但是他飘飘荡荡飘飘来在封神台前，看见清福神摆剑了，拿引魂幡往里头引他。文太师啊，噗抱住一棵大树，这灵魂他也倔，哎，这都倔到底了，这老头子，我不进去，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清福神摆剑就说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你都死翘翘了，进来吧。不不不，我还要去找那昏君纣王，我把一腔的热血都洒出来了，还是保不住这纣氏的江山，我不甘心呐。老头子真倔呀，用手一推这树，脚一蹬地，呜呜呜呜，这道灵魂没进封神台，哎，一拐弯回了朝歌城了。单说这个时候正是半夜的3更天，这纣王天子眉毛大狗熊，搂着妖妃妲己和胡喜妹正在寻欢作乐呢，哎呀，丑态百出啊。忽然之间这纣王就感觉一阵的昏迷，他打了一个盹儿，

一闭上眼睛，面前站着一个人呢，浑身上下全是血了，披头散发的，就跟活鬼一样。哎呀，纣王吓一跳，心说这谁呀？急忙惊问一声，你是什么人？陛下，您睁开眼睛瞧瞧吧，难道说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再仔细一看呢，是太师文仲。老太师，你怎么落到这般光景啊？哎呀，陛下呀，臣已经被大火烧死了，死得太惨了，我死之后依然是放心不下，希望主公正心修德，保住成汤的江山，以后君臣不能再见了。您看这老头子多忠啊，到了这步天地还尽忠言呢，还劝纣王要修德呢，那玩意儿他修得了吗？文太师说完这句话呀，感觉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这时候他身背后来了几个人，谁呀？清福神摆剑，哎，带着五鬼，现在叫五路神了，来追他来了。人家这是一工作组，别人死了之后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名挂号都不费劲，你这文太师遭老头子搞什么特殊化呀？啊，想勾你不进台，转身还跑了，那能行吗？所以呢，清福神摆剑亲自带着工作组就追到朝歌城了，拿引魂幡这么一引，你回来吧。哎呀，文太师一点气力都没有了，隐隐鸳鸯界飘飘荡荡魂跟随着清福神摆剑回转了西岐山的封神台。纣王呢，机灵灵打一冷战，又打梦中惊醒，感觉着精神恍惚，老爱卿，老爱卿啊，他过去抓一把，结果啥也没抓着啊。醒过来之后，他可就大哭不止喽。还是那句话，商朝的江山千斤担，文太师独担800斤呢。老太师真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旁边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过来搂住纣王啊，就给他溜须拍马，陛下呀，您不要害怕呀，梦乃是心头想，未必是真的。哎呀，我看这回差不多，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呢？果不其然，没用多长时间，噩耗就传来了，报陛下可了不得了，文仲文太师死在绝龙岭，全军覆没啊！纣王一听就傻了，奈何呀。齐聚文武商议对策，大伙儿啊从没见过纣王哭过，这回真哭了，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文太师为国尽忠，死在两军阵前，各位说说如何是好啊，谁能保成堂的江山社稷，大伙儿快快献计献策呀。这回是真害怕了，西岐太厉害了。颁布之中有人说话，陛下，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太师尽忠这是凄惨之事，但是呢，我们的江山社稷稳如铜棒铁底，臣不才举荐一人，就是那三山关的大帅，名叫邓九公，可破姜子牙。哎呀呀，纣王心说，我真是糊涂了，怎么把邓九公给忘了？这邓九公久战沙场啊，率本部10万精兵大破东伯侯姜文焕，三山关那个仗打得多漂亮啊！赶紧传旨，命邓九公率本部人马十伐西岐，好吗？由得朝田朝雷第一次兵探西岐市开始，到在邓九公这儿是第10波了。书说简短，这圣旨可就传下去了。天使官到在三山关，邓九公呢赶紧接旨，宣读旨意完毕，邓九公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万岁万万岁，臣遵旨。

把天使官给送走了，邓九公马上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检点本部人马共是15万，大兵发往西岐。这邓九公还琢磨呢，以前那些打西岐的人呢，都是饭桶，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要是早派我去，早打胜仗了。姜子牙算个什么呀？别看他大败文太师，这文仲啊是有能耐，可惜太骄傲了，骄者必败。我这个人我有能耐，能耐太大太大了，但是我不骄傲啊。好嘛，他这还不骄傲呢。我呀，我善于用智谋，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我动动这个智谋，肯定能够打胜仗。另外我手下有高人呢，旁的不说，就说我的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花容月貌，天下绝伦的女子，能耐还大，乃是骊山圣母的徒弟。就邓婵玉这丫头腰里头带着宝贝呢，我们爷儿俩倒在了前敌，能不打胜仗吗？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报报大帅得知对面来了一个人，把大队给拦住了，口口声声要求见元帅。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哎呀，他不说呀，说是有一个人派他来的，不见大帅他不能说实话呀。大一到了马前。邓九公仔细一想，在这一带我认识的人不多呀，这是谁呢？等着吧，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哎呀，老头子有点不耐烦了。哎，怎么回事啊？谁要见我呀？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了。哎，大帅在上，不才我要见您呢。邓九公一听，这人在哪儿呢？低头这么一瞧啊，好家伙，这人在眼前站了半天了，他没注意，因为这位个太矮了，在马脖子底下站着呢。邓九公等着他，就往前看，那能看得着吗？就这位小矬把子小侏儒，这个头矮的都出了奇了，连三尺都不足。邓九公仔细一瞧吧，他乐了，嘿，心说这人这长相怎么这个样啊？这几天也没下雨呀，他就好像那个下雨之后那狗尿苔成了精了。哎呀，仔细一瞧，比那狗尿苔呀还是不一样，他有鼻子有眼的，还真就是个人。个子也不高，可是有个粗实劲儿，哎，没脖子，大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小塌鼻子，大鼻子眼，鲶鱼嘴，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大肉球。心说挺好的孩子，哎，给长糟践喽。哎呀，就这德行的，那是一点痣都没有，给他花上多少钱去整容去，那都整不出来，回炉另造也造不了，说不定回炉之后啊，比现在还难看。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哎呀，大帅在上啊，在下叩拜大帅，我受一个人的委托来求见您呢，愿在军前效力呀。哦，是谁派你来的？有书信在此，您就瞧瞧呗。拿来我看。邓九公接信在手，闹了半天，就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派他来的。申公豹在信上说得清楚啊，说我要举荐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土星孙，别看其貌不扬，功夫十分了得呀，而且善于左道旁门之术，你要是能把此人收留啊，攻打西岐万无一失。在底下另起了一段，还写着呢，说现在我叫土星孙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接下来呢我还会继续给你搬请高人，那些个了不起的高仙呢会一波一波的到你的营盘，哎，给你帮忙，落款是申公豹。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申公豹人品可不怎么样啊，那真是三字经横念人性狗，可是名望却挺大。

它是遗臭万年的那种名声，那臭味儿那才飘得远呢。这申公豹跟邓九公啊关系还真就不错。邓九公一看来者这模样不怎么样，要是看他这副德行，那就得放狗把他给咬死。可是看在申公豹申道爷的份上，干脆把他留下就

干脆把他留下就得了。那你叫土星孙呢？啊，正是。哦，你师父是哪一位呀？哎呀，我师父可了不起呀，乃是加龙山飞云洞，名叫巨流孙。哦哦哦，巨流孙是你的师父？哎，一点都不错，错了管换呐。哎呀，那可了不起了。既然你来了，给你安排个什么活呢？别的活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个压粮运草还缺个人，干脆你搞后勤吧，倒在后军督粮去吧。哎，这，哎呀，我说邓大帅呀，申道长那信上写的不是清楚吗？让我包打前敌呀，我得搞军事工作，不能搞后勤的工作呀。哎，您给我换换吧。哎，不，说实话，这邓九公啊，还是瞧不起这小矮子。军事工作呀，已经人满为患了，用你不着。现在就是压粮运草没有人，愿意干你就干，不愿意干就走吧。哎，喂，这，好嘞。土行孙呢，憋了一口恶气，没办法，跑后边，干这个后勤工作去了。要说这位土行孙那还真就了不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土行孙他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一位怪才，本来这人的人品呢也不坏，拜十二金仙之一的巨流孙为师，那也是阐教的门人弟子。别看这土行孙长得难看，可是特别会来事儿，所以当师傅的非常的喜欢他，哎，就当成小宠物那么养活着，把自己所有的能耐都交给这土行孙了。但是这孩子十分的顽皮呀，前些日子巨流孙这老神仙被邀请走了，十二金仙赶奔西岐大聚会，要破十绝阵。那么仙山洞府里头呢，可就剩下土行孙这小孩崽子了。土行孙一琢磨，这可是好机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得好好的折腾折腾。天天在洞里头眯着呀，他感觉闷得慌，浑身起白毛。哎，我到后边我瞧瞧去吧。溜溜达达奔后边来了，今天栽栽花，明天呢摘摘果，闲暇时候练练功夫。本来呢他什么都没想，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谁呀？就是骑大老虎的那申公豹。土行孙这孩子他不认识申公豹，赶紧问人家，哎呀，道长啊，您怎么好么样的跑我们这儿来了？申公豹乐了，哎，小朋友，我想问问你，你是个谁呀？哎呀，我可不是小朋友了，我是成年人了，我叫土星孙呐。哦，土星孙，那么巨流孙跟你是什么关系呢？巨流孙呐，那是我师父啊。那我可就不太了解了。那么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呀，看家呢，师父不在家，我看守古洞呗。好，那咱们俩唠唠嗑怎么样啊？原来呀，我也是阐教的门人，我叫申公豹。哦，这土行孙眼珠转了几圈，申公豹，哎，我知道，我师父跟我说了好多回呢。我师父说了，申公豹不是个东西，哎，那是一个败类，混蛋加三级。有朝一日我要是见着申公豹，哎，让我别搭理他，即使搭理也可以，就拿这个臭狗屎啊臭着他。哎，我说您真是申公豹啊，要真是的话您坐这儿别走，我去找臭狗屎去，回头好臭着您。嘿，不遵师命即为不孝啊。申公豹气坏了，心说这土行孙呢太不是玩意儿了，他师父巨流孙也不是个东西，哪有这么教徒弟的。可是申公豹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啊，所以还得忍着。土行孙呢，你说我这人不咋地，那么我认为是谣传。如果说我人品不好，你当着面这么一撒村一骂街，我是

0: 是不是就得翻脸呢？可是我心胸宽广，就没说什么，足以见得你师父说的不对呀。这申公豹花言巧语才要鼓动唇舌。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遗产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太丰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0: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0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申公豹游说土行孙，他就问这小伙子说，你有什么能耐呀？土行孙一听啊，当时把嘴就撇起来了，嗨，我的能耐可太大了，我师父把平生所会的

0: 哎呀，全都交给我了。
1: 哦，
0: 那你待着没事儿，我待着也没事儿，你就练一趟给我看看怎么样啊？哎，练呢，练就练呗。土行孙那脸皮还挺厚，也不胆怯啊，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棍。他这棍是神棍呢，跟俗家的可不一样。练到好处的时候，申公豹鼓掌大笑，好好，太好了，嘿嘿嘿，我真没看出来呀，你有这么两下子啊。我说小 Z， 你师父没跟你说旁的吗？哎，我师父跟我说旁的，说旁的就是说我长得太丑了，说我好像狗尿苔成精，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穿着高跟鞋我能走到桌子底下去，就说我就这样。嗨嗨，你师父可太不对了，这属于是自然灾害，没必要那么过分的强调，你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儿。
2: 哎，其他的事儿，
0: 哎，对了，我师父还跟我说呀，说我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我呀，我不应该出家，应该倒在尘世之上去磨练，哎，还得娶妻生子，接续后代香烟呢。哎，就跟我说过这些。申公豹闻听微微一笑，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大能耐，在这儿看守桃园，看守洞府，那简直就是大材小用啊，你应当倒在外边闯荡闯荡，大丈夫志在四方，男子汉应该建功立业呀。我告诉你吧，现在这纣王缺兵少将，正缺少人才呢，特别是你这样的，我给你呢写一封推荐信，你就拿着这个信去投靠邓九公，那才是真正的人物啊，哎，大帅呀。你要是协助邓九公破了西岐，大败姜子牙，那么纣王天子一定高兴啊，那时候你不就当了大官了吗？紫袍金带，风妻因子，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你说你有多美呀。哎哎，是啊，哎，还有这个事儿呢，我一点都不了解。可是呢，我土行孙除了想打仗，想建功立业以外，还有一个愿望特别特别的迫切，就是我呀想娶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得长得漂亮，然后我呢，我就跟她结婚，我得天天跟她结婚，一天得结六遍婚，那我才高兴呢。申公豹一听，哦，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矬子还是色鬼，他哈哈大笑啊，哎呀，土行孙，那你就更应该投靠这邓九公了，你知道吗？邓九公有一个闺女名叫邓婵玉，那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豪杰呀，论模样那更是没得挑，就好像仙女下凡一般，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哎呀，堪称绝代之佳人啊。你要是给这邓九公当个姑爷，跟这邓婵玉你们俩搞个对象，你这一辈子没白活。哎哎哎哎哎，不是，您再说说，再说说，这邓婵玉长得真就那么好看吗？那是自然呢，而且据我所知啊，这邓婵玉尚未许配人家，我感觉这缘分是天生注定的，说不定那闺女就等着你呢，你们小两口如果天天的结婚，嗨，当然也不能天天光结婚了，哎，结完了婚你还得抽出点时间得打仗呢，建功立业嘛，夫唱妇随，恩恩爱爱，那多好啊。哎哎哎哎呀，嘿嘿嘿，我说，哎，我管您叫师叔吧，您可真是向着我啊。行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下山，我就找这邓婵玉当媳妇去，哎，就给我老丈人邓九公，哎，就干活去喽，好嘛，还没怎么着呢，成他老丈。

样人。要怎么说这土行孙他是色鬼呢？不过土行孙转念又一想啊，他有点为难了。我说申公豹师叔啊，这个我要是私自下山让我师父给知道了，他怪罪我，那该怎么好呢？哎，不能不能啊。如果说你师父拘留孙真是不乐意了，那不还有我申公豹呢吗？我们哥俩交情莫逆，他要是怪罪你，那就由我一面承担不就得了吗？哎呀，多谢师叔您的指点呢、啊。那现在我就起身，您抓紧给我写信吧，我可等不及了，得抓紧我搞对象娶媳妇儿呢。到今年年底我就得抱儿子呀，快快写快写写写写写写写。好嘛，这位还猴急猴急的。那么申公豹刷刷点点把书信就写好了，土行孙拿过来往怀里头一揣。另外这申公豹又告诉他，我说土行孙呢，你师父可是了不起的金仙，他有的是宝贝，你临下山的时候应该多带那么一些，打仗啊用得着。哎呀，这师叔啊，我师父可不在家呀，我要是把宝贝给拿走了，那不成偷了吗？申公豹一瞪眼睛，哎呀，你这孩子思路怎么那么窄呀？俗话说得好，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你就是拿着用一用，那是亲师父亲徒弟，还能怎么着啊？对，我听您的。您说这申公豹有多坏呀，挑逗完是非他呀走了，把个土行孙说的呀心里头这个痒痒劲儿啊，就想搞对象想结婚呢，抓耳挠腮的在洞里头根本就待不住了，急忙忙倒在了宝洞之中，一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竟是宝贝呀。哎呀，我拿点什么玩意儿好呢？他最中意的就是巨流孙的捆仙绳，有了捆仙绳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他一看好大一盘捆仙绳呢，哎呀，这么多条我拿几条呢？哎，干脆我呀把所有的我都拿着，哎，一条都别给我师父剩了。这土行孙也真对得起他师父，把所有的捆仙绳啊全都揣到怀里头了，然后一道烟下了高山，赶奔前敌，正好遇上邓九公。这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这段书，这就对上茬口了。那么大帅邓九公不知道这土行孙的根底呀，一瞅他长那德行就感觉不可能有什么能耐，就有点烦他，所以呀前方没用他，给他搁到后方去让他压粮运草。咱们单说这邓九公倒在了西岐，离东门五里安营扎寨，炮响三声啊，扎下了五行八卦大营。到了第二天，邓九公升帐，所有的偏将副将盔明甲亮全来听点呢。邓九公当众训话，各位，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你们杀敌立功的机会了。别看破了东伯侯，那东伯侯毕竟是小菜一碟，现在面对强敌是姜子牙呀，这可是一场硬仗，希望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我替你们请功，败了是定斩不饶。好了，现在就要开兵见仗，哪个讨我偷之令箭打这头一阵呢？言还未尽，传来了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父帅在上，女儿不才，愿打这头一阵。邓九公一看，正是自己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是真漂亮，当爹的能不喜欢吗？不过邓九公一听心里头不高兴，心说这丫头好不小事，满营众将那么多人，什么能耐人都有啊，你个大丫头你先等一等啊，
实在不行

你再出战，头一阵你就出去，打胜了还好，打败了我这脸面无光啊。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劝阻女儿。沉吟半晌，这才说话，婵玉呀，你是个女孩，在两军阵前，这可是玩命的事情，你可要多加谨慎呢。当爹的不放心，多说这么几句，这也属于是关心呢。可是邓婵玉不乐意了，这姑娘啊，就是性娇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认为金国必胜须眉，所以她把眼睛一瞪，爹呀，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这是长敌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家的锐气，您可以掐指算一算，闺女我啊，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两军阵前临敌，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所以我非讨这投之令，您呢就派兵吧。哎呀，邓九公一看，闹了半天这女孩子也抱橛子拉屎，他也登进呢，没办法，这才把令箭传下来，亮全队给闺女观敌料阵，以助声威呀，点兵3万，关前排摆，旗幡招展，号带飘扬，一色全是战马呀。邓婵玉带着50名女兵，雁别翅排开，桃红马一马当先，掌中绣绒大刀，是讨敌骂阵。他这一出阵呢，姜子牙可就知道了。子牙还得整明白了啊，又问这武成王黄飞虎，王驾千岁，邓九公何许人也呢？哎呀，江丞相啊，邓九公乃是大将之才呀，十分了得，智勇双全。哦，那么他会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吗？那他倒是不会。他有一个女儿叫邓婵玉，这丫头过去我也听说过，在女子当中那是头一个美人啊，长得漂亮还不说，功夫十分了得，能文善武，长拳短打，马上不下，无一不精。这个丫头她会左道旁门之术，丞相千万得谨慎呢。明白明白了，我现在西岐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说能把邓九公父女二人给收降了，这个事情可就再好不过了。报丞相得知啊，邓九公女儿邓婵玉讨敌骂阵，知道了，再谈再报，得令啊。好家伙，人家已经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众将官哪个请令出战呢？我去。哪吒请令出战，也就应该他去，他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嘛，而且他生性好斗，闲不住啊，一听说打仗，这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子牙叫他多加谨慎，这哪吒带着兵可就杀出去了，到在阵前一看，哪吒有点泄气，一看来的是一个黄毛丫头。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我跟他折腾什么劲儿啊？这要是打输了，我丢人现眼，打赢喽，我也不显能耐呀。他就有点后悔，可是已经请令出来了，不打不行了，这才动真格的，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来战邓婵玉。一个马上，一个轮上，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起呀。这邓婵玉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可真够厉害的，登的那个玩意儿什么东西呀？带着风雷之声，我呀要不先发制人，必为之所害呀，我得先下手。想到这儿，这姑娘虚晃一招，拨马便走。哪吒一愣啊，怎么打着打着要跑啊？刚一愣神的功夫，再看邓婵玉把这绣绒大刀交于单手，在白布囊里头一伸手，唰，拽出来5色电光石。这石头可是宝贝，手一扬，一道寒光啊，啪，可就到了。哪吒有没有本事啊？哎，有，但是他轻敌了，认为一个丫头片子

0: 有什么了不得的。可这时候人家把宝贝扔出来了，他一愣神儿啊，啪嚓正打在脑门上头，哎呀一声，把哪吒打得一溜跟头啊，由打风火轮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摔了一个鼻青脸肿，是大败而回。这一回帅府满营众将一看呢都乐了，心说怎么变样了啊，五官都挪位了，这脸都歪了都。哎呀，哪吒参见师叔啊，怎么打败仗了，这脸怎么了，哎呀我这脸呢还丢了，他没脸了。一个没留神眨巴眼的功夫，一道寒光扑面而来，正打在我脑门子上头。哎呀，嘴歪眼斜就成这德行了。算了算了，胜败兵家之常事，退到一边，哪位还要出战呢？我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当弟弟的挨打了，俩哥哥可不干了，金吒木吒请令出战，结果到外头时间不长，让人家啪一石头又揍脑门子上头了，大败而归。这回呀，金吒木吒哪吒哥仨站到一块儿，可有意思了。本来这哥仨都是帅气的小伙子，眉清目秀，齿薄唇红，五官端正，可这回呀，让人家给打的一个个是嘴歪眼斜，还一阵阵的学狗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姜子牙都差点给气乐了，赶紧又问什么人再去出战呢。这时候杨戬出来了，师叔我去。姜子牙放心不下呀，知道杨戬有能耐，可是也得多加小心。杨戬呢，你看见没有，哪吒这哥仨可都嘴歪眼斜了，你得多加谨慎呢。哎，师叔您放心吧，顶多我让那丫头片子给我也来一石头，也打这脑门上头，我也嘴歪眼斜，回头呢我跟金吒木吒哪吒我们站到一块，四个人呢全都咧嘴呲牙，变成这丑八怪，那也没关系，您再派旁人呗。大伙儿一听啊，全都乐了，心说杨戬呢就喜欢玩幽默。大伙儿怎么想咱们呢不说，单说这二郎神杨戬，他乃是部下的将官呢，点兵三千来到了关前，备三尖两刃刀往对面观瞧，一看啊，是个漂亮的大姑娘，这小鸦片怎么这么大神通啊，那哥仨全都打败了。听说这丫头一扬手冒出一股电光来，说明她呀会左道旁门之术，我还得加点小心呢。张口便问，丫头你贵姓高明啊？哼，邓婵玉是也，你是个谁呀？我呀，我姓杨，名叫杨戬。哎呀丫头啊，你说你挺大一姑娘，在家里头待着念念书啊，做点针线活啊，多好啊。那个鞋底子那也算是生产，为社会做贡献。可为什么要来在两军阵前杀生害命呢？是不是有点越格啊？依我看呐，得了点便宜也就算了，我希望你见好就收。你后头那么多人呢，那么多的有名上将的，谁是邓九公啊？让他来找我来，我们哥俩打一打，跟你没啥关系了。呀呀呸，杨戬你也太狂了，金吒木吒哪吒全让我给打败了，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你招刀吧。马往前蹄呀，抡刀就砍啊，唰唰唰就是三刀。这杨戬左躲右闪，后来一看呢，哎呦呵，这丫头得理不让人呐，不打还不行了，这才晃动三尖两刃刀要大战邓婵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张五爷，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已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考试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